0: 有症状。
1: 嗯，
0: 比如说去向高血压，它会产生呢头晕、头疼，有的严重的呢还会去向恶心、呕吐的一些症状。
1: 哦，
0: 高血压这个疾病呢，危害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它对我们身体健康以及生命呢，都会产生很大的危害。
1: 对，一旦这个发病了，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哈。
0: 对对对，高血压它主要是对我们呢心脑肾呢产生的危害呀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心脑肾呢都是我们人体啊重要的器官。
1: 嗯，
0: 血压高了，它会造成呢心室扩大。
1: 嗯，
0: 以及出现呢冠脉粥样硬化。
1: 哦，
0: 另外呢对大脑产生的危害也是比较大的。
1: 嗯，
0: 你像我们血压高了之后啊，大脑出现呢脑梗儿。
1: 嗯，
0: 严重的呢它会出现呢脑溢血的问题。
1: 是，
0: 这个轻者呀就是自残。
1: 嗯，
0: 重者是危及生命。
1: 对，
0: 有很多人呢出现脑溢血啊，没有机会治疗，说走人就走人。
1: 所以说看来这个高血压一旦发病啊，那都不是小病哈。
0: 对对对，血压高了还会造成呢肾脏出现问题。
1: 哦，
0: 严重的呀就造成呢肾功能损伤。
1: 哦，
0: 你像我们有一部分高血压的病人呢，
1: 嗯，
0: 肾功能出现问题啊，到了后期啊就是高血压引起的尿毒症了。
1: 哦，
0: 所以出现高血压一定要引起重视。
1: 嗯，
0: 像我们高血压的病人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尽量啊少盐，
1: 嗯，
0: 少油的饮食。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多吃一些呢新鲜的蔬菜，
1: 嗯，
0: 以及新鲜的水果。
1: 嗯，
0: 平时呢注意啊身体锻炼。
1: 对，
0: 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
1: 嗯，
0: 这个很重要。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
1: 嗯，
0: 就是药物治疗，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在治疗高血压的药物啊也是比较多的，你啊，
1: 嗯，
0: 有中药有西药，是不是？
1: 是，
0: 西药治疗高血压呢就是治标。
1: 嗯，
0: 中药治疗高血压呢它就是从本源上来治。
1: 嗯，
0: 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菌字号的药。
1: 嗯，
0: 又是一个大种方的药。
1: 对，
0: 里面的药啊比较多也比较全。
1: 嗯，
0: 你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啊，它就可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
1: 嗯，
0: 这对我们高血压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对，
0: 好，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1: 嗯，好，更多关于健康的话题，我们请陈主任边接听电话边再给大家做指导交流。好，请您热线上久等的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哦，是的，你好，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是2009年的血脂高引起的中风偏瘫呢。
0: 哦，2009年引起的中风偏瘫。
2: 啊，对。
0: 嗯，
2: 就是这半边呢不能动了。
0: 半边的身体肢体都不能活动。
2: 不能活动了，没能离。
0: 那你的有点严重啊，中风。
2: 有点严重的，对。
0: 那你这个还算是比较幸运的。有很多人中风啊，有的脑溢血啊，一次性都走人了呀。
2: 对对对对，就是我通过现在接近3个疗程，现在有蛮好，一个大脑呢还比较清醒，这个胳膊呢还有筋，还也独立起来，腿子能够走路，腿子走路还好好，是吧？
0: 哦，
2: 这主要是那个膝盖，原来膝盖是直的，不能收弯呢。
0: 嗯，
2: 现在可以收弯了，活动的灵活点。
0: 那个膝盖这里那个能转弯，脚手啊都有劲儿。
2: 原来是直的，走的。
0: 那是的，是的，是的。
2: 哎，
0: 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这属于经络不通，血循环不好，神经受损了，知道吧？
2: 对。
0: 你中风之后啊，大脑神经受到损伤了，知道吧？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呢？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像灵芝跟五味子修复大脑的神经反应的比较好，知道吧？另外呢，丹参三七，还有我们灵芝呀、啊，它来通经络，活血化瘀。你经络通了，血液循环通了，神经修复了，你这个肢体功能慢慢不都有劲儿了吗？对不对？
2: 对对对对，还可以干活吗？
0: 你多大年龄了还能干活？
2: 我67。
0: 那67岁要如果说身体好啊，这个做点体力劳动啊是没什么问题，是不是？
2: 对对对对，身材呢还姿美长，在这个灵芝的呵护下健康，恢复，
0: 你是农村的朋友啊？
2: 农村，农村，农村那个。
0: 你现在种了有多少亩田呢？
2: 种了11个亩田，我买5个疗程，送了5个疗程。
0: 你现在是怎么服的啊？对的，
2: 早3粒，晚3粒。
0: 你可以考虑个剂量大一点，早4粒，晚4粒，好吧？
2: 好的，好的。我现在做一个特别什么什么，这个血液循环呢、啊，这个很好，我现在最满意的是血液循环。

0: 在哪？
1: 神湖镇八王村。
0: 哦，你叫什么呀，爹爹？
1: 我叫周延凯。
0: 你个电话留给我，周爹爹。
1: 189-86-79-4。
0: 好，你府林子一手胶囊受益了呀。咱们汉圈也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好吧？
1: 好的，好的，哎呀，我跟我的姐姐，我的说，我姐是高血压中风员。
0: 哦，那你更要帮帮他，你的姊妹是不是？
1: 哎，我姊妹，先从我的姊妹亲里开始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他们宣传了呀。
0: 再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感谢，感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走陈局长呢。
3: 哎呦，陈总。
0: 哎，
3: 这个电话真是难得打呀。
0: 今天终于打进电话了，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是的，是的，对对对。
0: 哎，
3: 我跟你汇报啊，陈总。
0: 哎，请讲，什么情况？
3: 我的老爸去年是颈椎。血压高，心脏也不好，还有风湿，血脂高。现在我们是9月份买了55啊，这个我又到这个13号又再买了5个，五个疗程。
0: 现在情况恢复了怎么样？
3: 很好，感谢陈老师，感谢陈主任。
0: 哎，客气了，
3: 我就是打个电话想跟你交流交流啊，感谢你啊，感谢你每天的讲座相当好。
0: 客气了，客气了。老伴儿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
3: 蛮好，我刚才说的几种病都还好。
0: 查了没有？现在血压是多少？
3: 血压是120-70多。
0: 那就是房间的血压值啊，现在血压很好啊。
3: 对对对对对。
0: 他以前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啊？
3: 他血压高了180。
0: 那搞不好出现脑梗了，或者是脑出血了，说走人都要走人的呀。
3: 对对对对对，陈主任，感谢你。
0: 客气了，客气了。他现在服林芝益寿胶囊呢。你像咱们第一味药就是灵芝，灵芝它净化血液，远化血管，上下的调节血压。现在老伴的血压正常了，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对对，感谢陈主任呐，
0: 哎，
3: 是不是？
0: 哎，
3: 还有个事想请教你一下
0: 啊，
3: 我要想吃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今年9月份我做了个手术，今天我做了个手术，现在那个刀口呢还有点疼，能不能吃？
0: 可以吃了，
3: 可以吃了。
0: 哎，早3粒，晚3粒，好吧？
3: 我吃的4粒吧，我一
0: 早4粒晚4粒也可以，因为啊，你手术之后啊，你的元气亏虚了，知道吧？
3: 是的，是的。
0: 现在你服林芝益寿胶囊，补充身体的元气，知道吧？
3: 对对对。
0: 哎，咱们那个《黄帝内经》当中有一句话说得好：“元气充盈，百病不侵”，知道吧？
3: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你这个现在服了比较好啊，早4粒晚4粒可以啊。
3: 我就要咨询一下陈主任呐，你们有经验呐。我已经吃了5天了，
0: 可以，没问题。就是说，你老伴儿服林芝益寿胶囊比较好，你现在也打算服林芝益寿胶囊，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我要服。
0: 好好好，可以可以，二老啊，都给身体慢慢都给调理好，好不好？
3: 感谢陈主任呐，感谢你们的工作人员呐。
0: 你的感谢我收到了。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宜昌当阳的。
0: 哦，你是宜昌地区当阳市。
3: 对对对，渔阳镇。
0: 哦，你是当阳市渔阳镇的。
3: 对对对，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3: 我叫双天鹏。
0: 啊，双爹爹，你个电话留给我。
3: 啊，1311-72-007。
0: 你多大年龄呢，双爹爹？
3: 我79岁了。
0: 听不出来呀，你有79岁。
3: 陈总，你有好的。
0: 好好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的好的，好，谢谢陈总。
0: 不谢不谢，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再见。
3: 好的，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4: 陈军，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说给你打电话，我那开始打了4遍都没打通。
0: 好，今天打通了，什么情况？咱们可以说一说。
4: 我有头晕、头昏、半身病。有失眠，有夜尿多，
0: 哎呦，
4: 有点鸡头病，
0: 你这个是一体多病了，老人家。
4: 是的，喝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了，真的，睡觉也比人家强些了，人家只睡2-3个小时，真的能睡5-6个小时。
0: 哦，现在你这个睡眠的问题现在解决了，一个晚上睡5-6个小时。
4: 是的，夜尿多也好些了。
0: 哦，夜尿多现在反应的也不错。
4: 那个都5-6次，真的增加最多3次。
0: 哦，原来5-6次，那过把小时起来一次，你根本都睡不好觉嘛，对不对？

0: 现在补充你身体的元气，你这个夜尿啊，支起来个两三次是吧？晚上。
1: 哎，是的，服了9盒了。
0: 不错，不错，不错。那但是呢，你这个有效啊，后期要坚持服用，知道吗？
1: 我知道，我买了5个尿存的。
0: 不错，不错。你现在这个冠心病情况怎么样？
1: 冠心病也不慌了，也怪好了。
0: 哦，心呢不慌了，也怪好了。
1: 哎，是的。
0: 这个就是啊，近发血，远发血管。咱冠状动脉的血管呢，慢慢在通，知道吧？你这个心慌啊，有的心绞痛啊，这个症状没有，这个反应力是比较好啊。
1: 好。我说你也辛苦。
0: 你现在服林志颖瘦胶囊受益了啊，老人家。
1: 哎，是的，受益了。
0: 老人家，你多大年龄呢？
1: 我72。
0: 我听你说话很有劲儿啊，不像72岁的老人啊。
1: 哎，我那个身体还可以，都是有这几头病。
0: 哎，不错不错，婆婆，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襄阳欧庙的人。
0: 你是襄阳市欧庙镇的人，
1: 哎，是的。
0: 你叫什么呀，婆婆？
1: 我叫袁广秀。
0: 你的电话是多少啊？
1: 13775991706。
0: 袁伯伯，我想问一下，你对林志颖瘦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1: 满意，
0: 好，
1: 都感觉几头问题了，我满意，
0: 好，
1: 我都
0: 解
1: 是
0: 决几
1: 打
0: 头问
1: 电
0: 题
1: 话打
0: 满
1: 不
0: 意
1: 通。
0: 啊，那你就坚持服用。另外，咱们襄阳欧庙镇的一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林志颖瘦胶囊，好吧？
1: 我都说几个人。
0: 那不错不错，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好吧？
1: 好，谢谢你，陈
0: 哎，
1: 主任，
0: 不客气，好，有时间打进
1: 你也
0: 电话，
1: 帮助
0: 咱们
1: 几
0: 再
1: 个，
0: 来交流啊。
1: 好，你辛苦了
0: 好，客气了，老人
1: 再
0: 家，你
1: 见，
0: 也保重啊。
1: 好，谢谢你，
0: 好，
1: 陈
0: 不
1: 主任，
0: 客气，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志颖瘦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武汉市新洲区仓铺街五云村汪家田，74岁陈耀春爹爹的家里。爹爹啊是典型的一体多病，脑梗、脑萎缩、前列腺的问题，有尿等待。还有冠心病、心绞痛、走路没劲儿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通过服用林志颖瘦胶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3: 家里就你一个人？
4: 哎，
3: 哦，哎呦，你这后面还有个大院子嘛，这也是你的吗？
4: 哎，
3: 哎呦，这蛮好啊，还蛮敞亮的啊，
4: 蛮舒服。
3: 哎，您贵姓啊？
4: 姓陈。
3: 姓陈。
4: 哎，陈耀春。
3: 多大年纪啊？
4: 74。
3: 74岁。
4: 对。
3: 啊，身体怎么不好？服的林志颖瘦啊？
4: 脑梗、脑萎缩、冠心病、得前列腺
3: 炎。又是脑梗、脑萎缩。
4: 嗯。
3: 还有前列腺炎。
4: 嗯。冠心病。
3: 还冠心病。
4: 嗯。
3: 啊，这个脑梗啊、脑萎缩啊，都是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啊？
4: 头痛。
3: 头痛。
4: 头昏。
3: 嗯。
4: 胸口痛。
3: 哦。
4: 今年整了10。
3: 嗯。
4: 头痛、心口痛两个病同时脑痛。
3: 哦，
4: 脑痛我么子是下定决心才是买的林志颖瘦。
3: 哦，
4: 我是一天喝3餐。
3: 嗯，
4: 每次喝3粒。
3: 哦，
4: 喝了林志颖瘦，我喝了一个疗程之后，头没痛，心口没痛。
3: 哦，
4: 相反的脚也没有劲。
3: 原来脚还没劲儿的。
4: 没得劲，软的。
3: 哦，发软啊。
4: 这么喝那个药之后，这林志颖显精神。
3: 哦，
4: 我一到现在头没痛，头没昏。
3: 脑梗啊，是为什么会出现脑梗的呀？
4: 好早没有重视它。
3: 嗯，
4: 它软的不软，可头昏了好昏。
3: 嗯，
4: 我这个习题就是脑梗、脑萎缩。
3: 哦，
4: 怎么我这里只喝那个药，再喝这个药，简直没得那个嫌疑。
3: 就没有发过了是吧？
4: 没有。
3: 嗯，
4: 那个药的确是好。
3: 嗯，
4: 但我前些年先是尿等待
3: 啊。
4: 但尿不出来，
3: 尿不出来啊！
4: 要等，等饿不上，有我大师裤子，有我大师鞋。
3: 哦，
4: 有那个毛病。
3: 嗯，
4: 通过后来我这，那基本上在一般期最多一次晚上、嗯。
3: 哦，晚上最多一次了啊！
4: 最多一次，
3: 那非常好了。
4: 哎，那个月我特别满意。
3: 嗯，
4: 那没得话说，那个月我自个的家我也介绍了我的么兄弟媳妇，我妹子。
3: 啊，
4: 我还开始买了个药
3: 啊。他们都是什么原因要服林志颖瘦呢？
4: 他们还胃不行，
3: 胃不好。
4: 嗯，服的时候我问了，他蛮好
3: 啊，胃改善的比较好哈。
4: 酒也还。

0: 你原来说你的脚也是没劲儿的，
1: 就是走不动路是吧？
2: 走不动，像个划船一样。
0: 哦，像走路就要划着圈儿啊，是吧？啊，
1: 你像等那些都表拉些个有。
0: 哦，
1: 他不听是说，现在后头个月子这忙，没有劲，有精神。
0: 哦哦，
1: 学划的中学走。
0: 哦，
1: 那个月弟兄们都好说。
0: 啊，你是听广播知道的是吧？
1: 我听收音。
0: 啊，
1: 我听的那是听了有几个人。 听别个发音说蛮小，
0: 啊，
1: 我先完了，喝的没水用，喝的老路通，
0: 啊，
1: 跟那个湖南丹参滴软，
0: 啊啊，
1: 喝了两种药，喝的不小，
0: 嗯，
1: 脑根也发的，关节病也发，心口也痛，脑壳也痛，我没两茬子就买的药，
0: 哦，
1: 送的来的药，
0: 哦，
1: 以前我也走了弯路，
0: 啊，
1: 有病子难投医，
0: 嗯，
1: 我买了，
0: 哦，
1: 不小，根本是。 喝了根本没喝一样，那我今年到医院去住院，我们是五包子，我们是免费开十块钱，我到医院我干涉五个人，干涉林子一手。
0: 为什么原因住的院呢？
1: 那是国家非要去住院。
0: 哦哦，
1: 国家，在院里没得那同伙的，就说，等你们那好的精神说，话中学走，我和我这是喝的林子一手。
0: 哦。
1: 但那我那钱的限制不正好，我钱的限制相当好。
0: 嗯，
1: 我干涉五个。
0: 啊，
1: 我把我的胡子啊、说明书啊，没点好，没哈写的把他们。
0: 哦，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1: 忻州区。
0: 忻州区。
1: 仓埔街道。
0: 仓埔街。
1: 哎，吴云村。王家店。
0: 啊，王家店啊。
1: 哎。
0: 啊，您的电话是多少？
1: 158-2-7-34。 118-14。
0: 好，看到您的整个人的这个精神还是特别好的啊。
1: 那跟先完了那不一样。
0: 嗯，
1: 但因为精神焕发了。
0: 啊，精神焕发了啊。嗯，
1: 再跟以前不一样。
0: 嗯嗯。
1: 以前走路走不动。
0: 嗯，
1: 没精子。
0: 嗯，
1: 不想子。
0: 嗯，
1: 现在我每天锻炼，锻炼身体哈，到外面走路散步是吧？
0: 啊，
1: 他有精力了。
3: 行完了嘛，这金子不干子啊，
0: 他打的。嗯嗯，
1: 现在是蛮有劲的。
0: 好好好，嗯嗯，
3: 好行，好，那我们今天过来看望您呢，就是了解您现在实际的一些情况啊。
1: 感谢你们。
0: 嗯，好，不谢不谢啊。
1: 好好好，
0: 嗯，
3: 好，陈主任，
2: 哎，
3: 这位忻州仓埔街74岁的陈耀春爹爹啊，也是林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
2: 对，爹爹呢，他是一体多病啊。听到他现在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囔，哎，不仅自己受益了，包括给自己的妹妹啊，都在义务的宣传。
3: 对对对，陈爹爹啊，他一个是受益者，
0: 嗯，
2: 也是在积极的宣传者，是不是啊？
3: 对。
2: 以前呢，陈爹爹啊，脑梗、脑萎缩、头昏头疼，是不是啊？
3: 嗯。
2: 这个呀，也是老年人啊最容易出现脑梗，有的出现脑溢血的一些前期症状。
3: 对。
2: 他现在服用林芝益寿胶囊非常及时啊，他这个头昏头疼的情况再也没有了。
3: 嗯，
2: 前列腺尿不出来的情况尿等待的呀，现在都正常了，一个晚上只起来一次小便了，是不是啊？
3: 对。
2: 现在前列腺肺腑里也比较好。
3: 对。
2: 还有啊，一个比较严重的情况就是冠心病。
3: 嗯，
2: 心绞痛，所以这个老年同志啊，有时心绞痛，冠心病一发作，有的严重的时候说走人都要走人的。
3: 嗯，
2: 现在这个心绞痛、冠心病的情况再也没有了。
3: 对。
2: 人呢有劲儿了，
3: 嗯，
2: 服用林芝益寿胶囊这个菌字号的药，大种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3: 对，
2: 所以现在老人家身体恢复的好啊，说话有劲儿，以后的生活呀更有盼头。
3: 对，
2: 在这里啊，祝贺陈爹爹。
3: 对。 好，国药准字号的林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6-36-8374-36-36，02-7-837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5: 啊，陈军你好啊！
4: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哎，交流行的，我是这个情况，后来就是糖尿病，晓不得？
4: 嗯，
5: 我屋里老伴呢，他就是有点前列腺，
4: 嗯，
5: 我们两个都在吃，晓不得？
4: 哦，
5: 这吃效果都不错，他原来腿子肿的，吃了腿子也不肿了，小便也改的比较顺畅了。
4: 你屋里爹爹以前是腿肿是吧？
5: 哎，腿子肿，前列腺也有的问题。
4: 嗯，现在那个腿也不肿了。
0: 哎，现在腿子不动了，这小病改得也比较可以了。
1: 好好好，爹爹多大年龄呢？
0: 爹爹74岁。
1: 哦，那是的，是的，这个年龄段呢，也是前列腺曲线疾病呢高发的一个年龄段。
0: 哎，对对。
1: 哎，咱们这里边有营养护，营养护啊，就是针对于咱们前列腺曲线问题这个病灶进行治疗的。
0: 哦。
1: 哎，这个比较好啊。
0: 嗯嗯，
1: 爹爹恢复的比较好，你的糖尿病情况怎么样啊？
0: 我吃的糖的也可以，以前总是腿子没有劲呐。
1: 嗯，
0: 经常性尿道感染，晓不得？
1: 哎呦，
0: 我吃了这个以后呢，就在这个方面情况就没有了，就比较好了。
1: 那人有劲儿了，是不是？
0: 哎，腿子也有劲一些了。
1: 好好好。
0: 对，我反正是吃的好，我就准备要搞保健，两种多吃些是的。
1: 对对对，因为特别是糖尿病的病人，他这个元气亏虚。咱这里边呢，你像低位要灵芝，它就是双向的调节血糖。
0: 嗯。
1: 另外呢，人参防脐，它一个是调节血糖，另外呢，大补人体的元气，知道吧？
0: 嗯。
1: 元气充盈，百病不侵，这个是《黄帝内经》上面有一段这样的话，知道吧？
0: 哦哦哦。
1: 这个一定是呢，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一定是有道理的，有历史厚重的，知道吧？
0: 对对对，哎对，原来的我等于说这个口腔啊，经常性的溃疡，你晓不得？
1: 哦，
0: 这切了这溃疡都没有烦了。
1: 口腔溃疡就是体质差，免疫力差。
0: 对对，免疫力差。
1: 哎，
0: 切这个以后，这个问题解决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你现在体质增强了，免疫力增强了，你这个口腔溃疡，
0: 对
1: 它就不会发了。
0: 这很对，哎，我是说，要不是切这个药，恐怕这个病是不搞不过去了。
1: 那有可能呐、啊。
0: 感谢你们这个好礼物。
1: 好好好，你的感谢收到了，咱们您这一手交囊、能够帮助你和你的老伴儿了，我们也很开心，知道吧？
0: 对，哎，好好好，我还该说别个提的，
1: 你也在义务宣传您这一手交囊。
0: 对对对，哎，我该说别个提，别个看
1: 到
0: 我这个精神状况也蛮好，
1: 对，
0: 这个脸上气色也好，晓不得？
1: 好，就是咱们发现、一个有效的药，咱们帮助别人。也是做好事做善事，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哎，这是做善事啊，
1: 对，
0: 积德。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你现在血糖是多少？知道吧，婆婆？
0: 我现在血糖控制一般都是在6左右，有时候5.7，有时候6对6对的。
1: 好。
0: 餐后也是在一餐后也7，反正还可以。
1: 可以可以，你这个餐前的血糖是5点多，有时候是6点，那个就比较好了啊。
0: 比较好，哎。
1: 你多大年龄了，婆婆？
0: 我也是74岁。
1: 哦，已经74岁了。
0: 哎，
1: 听不出来，你这个说话呀很有劲儿，不像74岁的老人。
0: 是的，你看着就精神蛮好。
1: 现在你跟你爹爹两个福临这一手家长都受益了啊。
0: 哎，谢谢你啊。
1: 哎，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是武昌啊，就在燕子楼这个地方。
1: 哦，省人民医院在附近是吧？
0: 对对对对。哎，
1: 好好好，你叫什么呀，婆婆？
0: 我叫陈玉娇啊。
1: 听到你们的好消息，也为你们感觉到高兴啊，陈伯伯。
0: 嗯，好，谢谢你，谢谢你。
1: 好好好，
0: 谢谢，
1: 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谢谢你，谢谢啊。
1: 不客气哈、
0: 好。
2: 好，这是一位来自武昌的婆婆啊，今年74岁，和老伴俩呢都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婆婆自己啊是有糖尿病。老伴儿呢是有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哎，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婆婆的血糖啊都恢复得比较好。老伴儿呢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尿频尿急呀、包括这个腿浮肿啊也都没有了。婆婆还很热心，把灵芝益寿胶囊也在积极的宣传介绍。祝贺陈婆婆二老。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 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5: 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轻松固力健，夏季补软骨固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3: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1: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2: 来人了，来人了！
4: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1: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4: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2: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1: 我错了，这就打扫。
2: 一屋不扫。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另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5: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104.6 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东。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这里有你想要的体育新闻大餐，也是一本可以听的体育杂志。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准时相约在 FM104.6 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拿出你的手机，可以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精彩内容等你来发掘。资讯速递，快速浏览一组最新体育新闻。世界杯最新赛况，厄瓜多尔逆转德国，库拉索止步小组赛，日本对瑞典1-1战平，突尼斯1-3不敌荷兰。亚洲体操锦标赛，中国队获得女子团体冠军。世界大学学生自行车锦标赛崇礼开赛，中国选手摘金。一组湖北体育发布。41岁的 C 罗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四轮当中独中两元，成为史上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取得进球的球员。而比纪录更先冲上热搜的，却是一句 C 罗骗了全世界。今天的世界杯热搜话题， C 罗骗了全世界背后的变与不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分享你的运动生活。马上进入今天的体坛家资讯速递。
6: 运动家资讯速递。
5: 欢迎收听我爱运动家资讯速递，带你速览体育新鲜事。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杯最新赛况。欢迎锁定今天的世界杯赛事播报。昨夜今晨的小组赛末轮战战罢多场，多支球队的命运在绿茵场上完成了最终落笔。一组第三轮率先爆出大冷门，已经提前锁定德国小组第一的德国队派出了全主力阵容出战，却没有能够顶住厄瓜多尔的冲击，最终1-2被对手逆转。这场胜利之后，厄瓜多尔以4分净胜球0的成绩逆袭，拿到了小组第三，成功闯入32强。昨天的赛场上，安古洛进球之后振臂庆祝的画面成为厄瓜多尔足球最动人的注脚。同组的另外一场较量里，31岁的老将佩佩独中两元，帮助科特迪瓦2-0完胜库拉索。非洲大象以2-1积6分的成绩锁定小组第二晋级，首次登上世界杯舞台的库拉索1-2遗憾告别。球员错失良机之后失落的神情，也成为他们首次世界杯之旅的难忘记忆。刚刚结束的 F 组第三轮两场比赛，日本1-1战平瑞典，另外一场突尼斯1-3不敌荷兰。今天的赛事预告， 上午十点登场的 D 组同样是看点拉满，提前出局的土耳其和已经站稳脚跟的美国将为荣誉而战。美国队是冲击队史上首个小组赛三连胜，还是蓄力备战淘汰赛？答案即将揭晓。同组巴拉圭和澳大利亚将迎来生死战，两队同积三分，胜者直接晋级，输球一方几乎没有突围的可能。只要发挥稳定，澳大利亚有机会成为第二支闯入淘汰赛的亚洲球队。更多世界杯精彩对决，我们将会全程为您实时跟进。我们再来关注湖北体育的最新发布。6月24号，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类大众组三江全杯广场舞比赛在孝感应城市体育馆圆满落幕。本次赛事由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湖北省体育局、孝感市人民政府承办，湖北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孝感市体育局、应城市人民政府协办，吸引全省13个市州的22支代表队，共计401名广场舞爱好者参赛，在高都沿海舞出了全民健身的活力与风采。接下来我们关注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第8轮赛事预告。常规赛第8轮将在6月27号周六，也就是明天晚上的7:35打响。全部8场对阵的信息如下：仙桃黄鳝队对荆门金龙全队的比赛，比赛场地是在仙桃市荣怀学校南广场。鄂州凌空队对阵武汉华工科技队的比赛

0: 队的比赛是在天门市实验高中。襄阳东风风神队对黄石梅尔雅队的比赛是在襄阳市体育运动中心体育场。钱江龙虾队对阵荆州恒隆队的比赛是在钱江中学体育场。本次轮次孝感孝傲江湖队轮空，所有赛事均可通过多个平台收看直播，敬请期待本轮精彩的对决。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国际重大比赛。6月25号，2026年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女子赛事首个比赛日在贵州省遵义市举行，当天进行了女子团体个人全能决赛暨单项预赛的比赛，中国队获得女子团体金牌，中国队选手柯沁沁、张清颖分别获得个人全能金牌和银牌。张家口2026世界大学生自行车锦标赛25号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开赛，这是世界大学生自行车锦标赛自1978年创办以来首次由中国承办。崇礼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雪上项目主要竞赛场地之一，拥有约80%的山地面积，森林覆盖率高，夏季平均气温约18.4摄氏度，适宜举办高强度户外自行车赛事。首个比赛日在女子公路个人计时赛中，中国选手伊曼丹娜以出色的成绩表现夺冠，为中国代表团赢得本届锦标赛的首枚金牌。昨天第25届世界 U20 女子手球锦标赛迎来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以27-18大胜几内亚队，小组赛目前两战全胜。中国射击协会25号在官网公布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国家步手枪射击队参赛运动员名单，其中包括盛礼豪、张长虹、刘宇坤、江然欣和谢瑜5名奥运会的冠军。中国乒乓球协会25号在官网公示了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参赛运动员名单，国乒名将王楚钦、孙颖莎等队员将身兼3项出战。
1: 中国乒协今天在官网公示了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参赛运动员名单。中国乒协表示，按照亚运会选拔办法，男队的王楚钦、林诗栋、温瑞博凭借单打世界排名直接入选参赛阵容，王友正凭借双打和混双个人综合排名入选，女队的孙颖莎、王曼玉凭借单打世界排名直接入选参赛阵容，蒯曼凭借双打和混双个人综合排名入选，陈毅则凭借2004年之后出生选手世界排名最高获得了入选资格。
0: 北京时间6月25号，亚洲击剑锦标赛在新德里结束全部争夺，中国队获得女子重剑团体银牌。另外，近日2026年全国现代五项障碍跑联赛成都站落幕，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两则综合体育新闻。
2: 女众团体赛共有15支队伍参加，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和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一路过关斩将，闯入决赛。决赛中，他们迎战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韩国队，最终中国队43-44一剑之差惜败韩国队，获得银牌。
3: 这次比赛我们每个人都有拼尽全力的去打，然后也感觉每一场都打得很不容易，但是还是坚持下来了。实体赛希望我们能取得这次更好的成绩，
4: 中国队加油。
2: 另外，男花团体赛有17支队参赛，由郭一凡、吕维乔、许杰和曾昭然组成的中国队在半决赛中以31-45不敌日本队， 在随后的铜牌争夺战中，中国队以45-36

0: 战胜韩国队获得季军。2026年全国现代五项障碍跑联赛暨 UIPM 2026年现代五项障碍跑世锦赛选拔赛近日在成都简阳结束了第一站比赛。本次比赛设400米和3公里两个项目，吸引了近1000名选手参加。赛事精英组的优胜选手有机会入选中国现代五项障碍跑代表队，出征今年9月2日至6日在北京举办的现代五项障碍跑世锦赛。
1: 不断的提高，争取能达到自己理想的成绩，然后为国争光。
2: 其实我报这场比赛就是想感受一下这个氛围还有强度，然后为后面3站做准备。

们再来继续关注一组综合体育新闻。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5号在洛桑审议通过，滑雪登山成为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正式竞赛项目。滑雪登山是一项发源于雪山山区居民出行方式的运动，在阿尔卑斯山区非常流行。在比赛中，选手需要或者是踩或者是背着雪板向上攀登，在沿赛道滑雪而下，用时短者胜。2021年滑雪登山被正式确认为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正式比赛项目，时隔102年重返冬奥会赛场。国际奥委会25号宣布，独立调查报告显示，全球约有26亿人关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在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期间，国际奥委会主席科斯蒂·考文垂表示，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展现来奥运会长久不衰的全球吸引力，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触达并吸引了全球各地的观众，通过广播、流媒体、数字及社交媒体平台，数十亿人关注了运动员的精彩表现和动人故事。我们继续来关注篮球。北京时间6月25号，据媒体报道，科比·怀特将和黄蜂签下一份3年7400万的合同。据报道，自由球员后卫科比·怀特将与夏洛特黄蜂队签下3年7400万美元的合同，重返球队。怀特是黄蜂队的首要目标，现在他将在后场担任新的首发角色。本赛季常规赛，科比·怀特出战50场，场均 24.9 分，能够拿到 17.4 分、 3.4 篮板、4次助攻，投篮命中率 44.6%， 三分 36.2%。 根据 ESPN 名记者报道，森林狼与黄蜂完成8换2大交易，黄蜂送出3球拉梅洛·鲍尔与格林去森林狼，换来里德加1首轮加3首轮互换权加3次轮签。如今森林狼和黄蜂完成8换2大交易，森林狼将另外一位内线大将里德送走，外加1首轮加3首轮互换权加3次轮签，疯狂砸上选秀权，促成其交易完成。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速递。今天是周五，中国体育彩票足球竞猜游戏受注比赛一共有6场，详细比赛时间大家可以查询中国体彩官网、竞彩网。特别提醒，周一至周五中国体育彩票竞猜游戏统一只售时间为22点整。欢迎稍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下面插播

发布一则官方通知，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面向湖北省全省发放百万王牌眼贴。这次活动规模特别大，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参加，而且这次完全放开体验特权，只要拨打400-700-1900，人人都能领取78元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采用湿热敷原理，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更透亮，模糊流泪等问题统统缓解。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的王牌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重磅新闻早知道，体坛风云听我聊，体坛家热搜一下。
2: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运动家热搜一下。今天的热搜世界杯话题， C 罗骗了全世界。41岁的 C 罗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次轮当中啊，独中两元，成为史上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取得进球的球员。而比纪录更先冲上热搜的却是一句 C 罗骗了全世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的热搜话题， C 罗骗了全世界背后的变与不变。
3: 咱们聊聊 C 罗在2026年世界杯那场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看看这位41岁的老将到底变了没。上一轮被刚果逼平的时候，外界那嘴可就没停过，全场3次射门零射正，触球次数全队倒数第一。那时候大家觉得这老头是不是该歇歇了，毕竟数据不会撒谎，看着挺寒碜。结果转头打乌兹别克斯坦，葡萄牙5-0大胜。这时候你再看 C 罗，哎，味道不对了，他没在那儿撅着屁股等喂饼，反而满场跑，回撤接应，前场逼抢。最绝的是那个任意球，他明明能自己踢，偏不，他主动当诱饵往人堆里扎，把对方防线搅得乱七八糟，硬是给努诺门德斯扯出了空档。这一脚传球比他自己射门难多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从我要进球变成了我们要赢，我只是负责把空气里的潜台词念出来。以前他是终结者，现在他是做局的，这种转变可不是谁都能拉下脸来做的，毕竟让出主罚权甘当绿叶，这对一个超级射手来说心理关不好过。但你以为他佛系了，那可太天真了。他在利雅得胜利，那进球效率还有平时对自己身体的那种苛刻管理，哪一点像是个准备退休的人？他好胜心强着呢，只是换了一种赢法。要不我们先把情绪放一边，让逻辑上个座。年龄摆在这儿，体能不可能跟20岁小伙子比，如果还像以前那样单打独斗，那就是跟物理规律过不去。 C 罗聪明就聪明在他承认局限，然后利用经验去弥补。马丁内斯把他位置往后撤，让他串联，这步棋走对了， C 罗也认账，执行的彻底。你看他在场上那个跑动，那个拼劲，根本不像个40多岁的人。他说是要冲击冠军，这可不是嘴上说，说实话是会得罪人。那我继续说了，很多人还在纠结他能不能主力，其实人家早就不在乎这个头衔，他在乎的是怎么帮球队赢球，从执着于个人数据到成全团队胜利，这才是真正的进化。道理很简单，只是大家不爱听。传奇之所以是传奇，不是因为一直猛如虎，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收，什么时候该放。 C 罗这场球给所有年轻球员上了一课，什么叫职业素养？这就叫职业素养。他不再是那个只会冲锋的边路快马，也不是皇马时期那个全能射手，他现在是个会用脑子踢球的老帅。这种智慧比单纯的身体素质更可怕。不管最后能不能捧杯， C 罗这波操作已经赢了，他用行动证明只要你想赢总有办法，哪怕方式变了，那颗想赢的心从来没变过。
2: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别忘了运动让生活更美好，欢迎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新鲜资讯，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0: 北纬三十度，长江中游，江河蜿蜒，气吞云梦，
1: 气蒸云梦泽，渤海岳阳城，
0: 烟波浩渺，鱼肥草美。
1: 鹤汀凫渚，
2: 鹤汀凫渚，
1: 穷岛屿之萦回，
2: 穷岛屿之萦回。
0: 水清岸绿，鸥鹭齐飞。
1: 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
0: 大美湿地，东方佳话。

0: 北京时间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2: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十堰云阳的桃子熟了，恩施鹤峰的树莓可以采摘了，仲夏时节湖北各地特色鲜果陆续上市，鲜果快销，周期短，损耗高，如何提升鲜果的综合效益呢？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聚焦枝头飘香销路广，湖北鲜果经济乘热而上，林下重要红绿融合，团风打造山林增收绿色银行。在荆州建立从事农业生产，一不愁农资价高，二不愁农事缺工，三不愁粮食滞销，因为当地创新构建了一套1+10+100的全新农事服务体系，下沉一线做好田间服务。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去关注支部扎根一线田间产业链，建立创新土地托管模式，富民兴村。烂泥洼变身聚宝盆，宜城卫岗藕鳖共生，解锁荷花经济。听众朋友，六月开始，桃子、西瓜、杨梅等各色水果开始批量上市，特色果蔬种植已然成为乡村们富民增收的重要产业。那鲜果保鲜期短，售卖渠道单一，往往会制约收益的提升。在这儿想问问大家，您的家乡六七月主打的是哪些特色水果？当地是直供商超批发，还是发展休闲采摘园呢？在延伸鲜果产业链、拓宽增收渠道、提升产业效益方面，家乡都有哪些实用举措和创新的尝试？特别想听听您的声音，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68互动留言。
1: 绿野织锦，果蔬飘香迎盛季，乡村欢歌，缤纷满园会丰年，缤纷果蔬季。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仲夏时节，果香四溢。十堰市云阳区青区镇红门铺村的百亩桃林迎来了成熟采摘期，鲜甜多汁的鲜果吸引了众多游客来采摘，也成为村民们致富的好方式。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云阳台记者黄倩倩的报道。
3: 在云阳区青曲镇红门铺村甜蜜蜜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桃园里，沉甸甸的桃子挂满枝头，果香扑鼻，不少游客结伴来到果园。游客周女士：
4: 这里的桃子口感很好，又大又脆又甜，老人小孩都爱吃。
3: 过去红门铺村以传统桃树种植为主，农产品销售渠道单一，产业附加值偏低。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该村立足本土桃园生态基底，推动传统种植产业转型升级。十堰市甜蜜蜜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旭：
5: 主打紧究田园采摘、乡村文旅休闲，把单一的果树种植转型成了市民周末近郊游、亲子休闲的特色打卡点位。
3: 近年来，云阳区聚焦特色果蔬主导产业，不断完善乡村旅游配套服务设施，串联精品乡村旅游线路，推动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双向赋能，协同发展。云阳区农业农村局经作站站长郭俊：
6: 大力推广水果采摘与旅游融合发展，完善田间观光、农事体验配套设施，串联乡村旅游路线， 构建一弄粗粒一缕形弄的格局，扩宽水果小路带动民宿农家乐增收，以农力融合赋能乡村产业振兴。
2: 时下鹤峰县下平乡二等岩村的各类树莓迎来丰收季，各色鲜果吸引外地游客前来采摘，昔日的荒山坡如今成了游客争相打卡的甜蜜基地。来听鹤峰台记者周周、向申荣的报道。
3: 走进鹤峰县下平乡二等岩村，颜色各异的树莓迎来了丰产期，一颗颗金黄色的黄树莓在枝头相拥成簇，在阳光下分外诱人。重庆游客杨娇：
7: 我是重庆来的，因为我们那边没得那种专门的那种树莓种植园地，基本上都是草莓那种很平常的，所以说就想来看看。我只认得到最普通的那种红色的，我们小时候满山遍野的跑友那种看到过那种，那个黄色的那种我们都没见到过，还有那种乌红色的都没见过，应该是后期培植的专门的那种吧。
3: 2017年，曾在县城做理发师的农场负责人谢天返乡创业，发展树莓种植。如今园内的树莓种类已从最初的单一品种扩大到掌叶覆盆子、钝叶莓、红树莓、黄树莓、黑树莓等13个品种，还发展车厘子、水蜜桃等应季水果10余种，种植总面积达到40余亩。奇源水果农场负责人谢天：
8: 目前的话，成熟的应季树莓品种就是咱们的掌叶覆盆子，还有钝叶莓、牛奶泡，还有咱们的黄树莓金秋啊，还有黑泡。从5月8号一直可以持续采摘到这个，11月10号左右。
3: 随着树莓的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越来越多外地顾客通过朋友圈和网络平台咨询下单，基地正积极对接快递冷链物流，力求让这份大山里的夏日鲜味走得更远。农场的蓬勃发展也为周边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增收机遇。谢天积极流转周边农户的闲置土地，忙不过来时便请农户参与果树栽种、除草等农活，让昔日荒山真正变为富民的梅园。奇源水果农场负责人谢天：
8: 施肥方面的全园的话都是铺的这个滴灌设施，半个月啊施一次水肥，然后拔草的话一年至少要请300个人工，这样子发工资的话大概是3万左右。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2: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三农新鲜事，我们今天来看新鲜的水果。最近湖北特色鲜果集中上市，依托田园采摘、渠道突破、加工增值三大路径，各地鲜果实现了产销两旺。来听湖北台记者汪荣、周科义、张恒、姚涛、刘丽、冯超，天门台、随州台记者的报道。
9: 仲夏时节，果香四溢，荆楚乡野的生态农场迎来一波波游客。短途可达的城郊采摘园同样是人气爆棚。武汉新州凤凰镇500亩果蔬园里，小西瓜、草莓、番茄、羊角蜜挂满枝头，团队游、亲子游的客人络绎不绝。武汉市民徐女士：
10: 很适合全家过来游玩，老人可以过来采摘蔬菜，小孩子可以过来采摘瓜果。
9: 湖北东方神农生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科静：
11: 有10几个品种，一天接待1到2个团，一个团85人左右。
9: 采摘带旺了人气，渠道升级则让鲜果身价倍增。上个月，随州随县安居镇刘家台村的生态黄桃，凭借严格品控与标准化种植，与山姆汇源商店达成长期直供合作，成为随州首个入驻该高端供应链的乡村黄桃品类，直接带动收购价同比提高30%。今年基地预计总产量20万斤，总收入近80万元，眼下是一派繁忙。
12: 随州随县安居镇刘家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先新：
13: 这是我们从塔萨产业体制升级的关键一步，我们会持续优化种植技术、细化品控流程，持续深耕高端固定市场。
9: 鲜果销售之外，精深加工和文旅融合打开更大空间。在咸宁通山县，4.2万亩枇杷迎来最佳赏味期，当地依托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大范枇杷的品牌优势，策划采摘节、山地健康跑等14项特色活动。针对枇杷鲜果储运难、收益周期短等问题， 去年总投资1亿余元的中采项目落地通山，构建枇杷种植加加工加服务全产业链。目前项目已基本建成投用，园区企业研发出枇杷膏、冻干等32类产品，实现鲜果全年转化。目前通山县年产枇杷2.28万吨，产值突破4.38亿元。
12: 湖北真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青：
14: 大果就做成冻干，中果呢就做水果捞，小果就做冰淇淋。今年100多万斤应该还能收到。
2: 眼下黄冈团峰县肚皮乡3000亩夜干花竞相绽放，当地依托山林资源推行零下种养，配套仓储加工，借力电商拓宽销路，同时融合红色文旅打造红绿精品线路，依靠万亩林地成为群众稳定增收的绿色宝库。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刘新球、文豪的报道。
15: 六月盛夏，团峰县肚皮乡3000亩夜干进入盛花期，橘红的花朵漫山遍野，田间农户正忙着锄地拔草。肚皮乡林地总面积8.3万亩，覆盖率达61%，7分山水3分田的地理条件曾一度成为产业发展的短板，改变出现在2025年，种植户林田生。
16: 我们团峰社干呢，主要就是这个黄酮跟甘软素。我们的黄酮，数量就含量到了6.0以上，最高到了7.7，高出其他地方6-7倍了。
15: 依托独特的资源禀赋，当地决定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将这里打造成为全国唯一一家 GAP 规范化夜干种植基地，并配套发展林畜、林丰产业。团峰县肚皮乡种植户林田生：
16: 今年在我们合作社有1200亩左右，每年就要跟我们这个技术培训3到4次，种社干其实是很好种的。
15: 当地中药材企业与种植户签订保价收购协议，稳定产品销路。很快当地的夜干种植突破6000亩，产量有了，配套的储存加工也要跟上来。肚皮乡三庙河村建起了5万吨标准化仓储库，配套480万元初加工设施，破解药材存储难题。与此同时，电商新业态同步发力，依托叶干、土蜂蜜等原料研发养生饮品，系列产品远销全国9个省份。目前，该乡林下种养总面积2.8万亩。2025年经济产值达1414万元，吸纳2900余名当地村民务工。中药材仓库存储负责人苏梦喜：
17: 存量大概在300吨左右，每年大概收了150吨左右。基本上是农户种多少，我们

0: 收多少。
1: 当地还深挖红色资源，打造红加绿特色旅游线路，肚皮乡对革命遗址进行修缮复原，串联东岳花海、紫藤谷康阳等文旅项目，推出重走红军路徒步体验活动，让林地从单一生产向观光、研学、康养多功能转变。全县累计投入800余万元奖补资金，组建技术专班上门指导，推动种养加加工加文旅全产业链成型。团丰县资规局造林谷谷长、高级林业工程师邵华军：
2: 林下种药，林间养禽，山上研学康养，的林立方产业发展规模已稳步成型。台风县以红绿相融为抓手，将全县43.7万亩林地打造成山区群众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2025年，全县林下总产值突破了3250万元，带动6000余名农户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湖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够领取好视力补贴，现在拨打电话400-706-1900购买，就先多给您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和叶黄素，赶快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着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眼睛可是我们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一定要重视治疗。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要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揉肩捏背样样都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 400-706-1900。
4: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3: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在荆州建立时，当地一家农业企业以党支部为核心，创新推出1+10+100的服务体系，把服务送进田间，把红利分到心头。如今这条党建引领、产业联动、成果共享的新路已经覆盖建立市164个村、26.8万户，在田间地头绘就乡村振兴实景答卷。来听荆州台记者田心怡、徐欢欢、佘国俊的报道。
5: 韩思武是建立市尺八镇陶氏村的一位普通农民，幼年丧父，两个哥哥又相继离世。2019年，在村党支部牵线下，韩思武与建立市上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签下协议，把自己和亲戚家的地一并交给公司领办的合作社托管。韩思武：
6: 我现在在合作社打工，一年总共7万8千块钱，还了10万块钱账，还有3万8千块钱。经过我两年努力，我把那个房子我重新给搞了一遍，都交了一层。
5: 一人之变映照万家之星，而撬动这轮变化的支点是一个基层党组织主动向前迈出的那一步。建立市上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欧阳斌：
7: 我们从2016年开始呢，探索啊，我们1+10+100的那个模式，就是一个党支部带领我们10个区服务中心，那个服务我们周边乡镇的100个村。我们不当老板，我们坚持干一件事，就是呢带好田保姆。我们呢党支部就是呢把所有人呢组织起来，拧成一股绳。我们的支部就是那个轴。
5: 农资贵，合作社统一采购，成本直降；勤工难，合作社农机列阵，只保无人机往来奔。

0: 莽、麦粮筹合作社保底收购，烘干储存一步到位。上合农业打破传统模式，整合六家专业合作社，构建起党支部加联合社加合作社的紧密架构，把支部建在了产业链上，把阵地设在了田间地头。建立是上合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党支部党员何伯武。
1: 我们支部有四名党员，每个人都发了政令，我负责联系周边四户农户，从有缘到品种和繁殖，随家随到。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党员住在户型上，农民负责政令里。
0: 上合农业推行3010收益分配机制，合作收益的30%留存合作社，用于滚动发展，30%惠及村集体，30%用于入股农户分红，10%奖励乡村发展带头人。每年的分红大会是尺八镇最热闹的日子，合作社长条桌上红绸铺底，一摞摞现金码得整整齐齐。2025年，尺八镇依托上合农业，分红总额达到639万元，其中农户427万元，村集体212万元，诞生了毛沙塘村、江里村、老江河村三个百万分红示范村。建立是尺八镇村民杨永胜。
1: 去年分红我们分了10000多，党员带头干了，我们跟着干，心里踏实。
0: 建立是上合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欧阳斌。
2: 这个我们针对不同的农户，我们量身定制不同的帮扶的方案。不愿意种田的农户，我们采取700、800、900元每亩进行土地流转；没有劳动能力的农户，我们进行农田入股，按照137的利益分配模式，就是保证那个1000斤干稻谷，确保呢年终分红，然后呢超过的部分按照37比例进行分成。对于不会种田的农户，我们以499每亩的价格进行全程托管。
0: 全托、半托，农户依需点单，合作社全程掌勺。不仅如此，上合农业党支部还牵头搭建起金融担保、农资垫付、农业保险、订单收购、烘干代储五大保障体系，依托30000吨粮食烘干仓储设施，彻底抚平了农户丰收后的烦恼，让颗粒归仓，落袋为安。欧阳斌。
2: 我们的目标呢，就是向国家交1亿斤粮食。我们今年2026年呢，服务的面积呢，已接近是9万多亩地。如果说呢，是空调雨顺的话，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实现。
3: 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再到襄阳去看看。坐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百里长渠优质水源，襄阳宜城市镇集镇魏岗村盘活常年积水的涝洼闲置土地，打造藕鳖立体种养和河景观光一体的生态产业园。小小荷塘兼具生态价值和经济效益，为低洼涝区推进乡村振兴探索出可复制的致富路子。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的报道。
4: 宜城市镇集镇魏岗村连片荷塘铺展在楚皇城遗址旁，观光步道蜿蜒其间，粉白荷花点缀在碧绿荷叶间，游客漫步栈道，驻足拍照。可谁曾知，这片如今游人如织的网红打卡地，10年前还是让村民头痛的包袱地。宜城市镇集镇魏岗村党支部书记雷艳云。
5: 其实以前这一片是涝洼田，十种九难收，一下雨就淹，传统粮食作物收成不高，我们村两委集思广益，大家都认为不能守着水源受穷，所以决定因地制宜发展莲藕产业。
4: 2022年，宜城市镇集镇魏岗村党员带头现金入股，统一流转土地300亩，采用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发展莲藕产业。然而改种莲藕只是第一步，为了最大化土地效益，宜城市镇集镇魏岗村对接襄阳市汉江水产研究所，创新推出藕鳖共生立体种养模式。宜城市镇集镇魏岗村党支部书记雷艳云。
5: 甲鱼的排泄物为莲藕提供了天然有机肥，荷叶为甲鱼遮阳避暑，形成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生态循环。目前我们基地年产莲藕上10万斤，中华鳖5000余斤，母菌综合产值过万元，真正让涝洼地变成了稳站不排的水中银行。
4: 作为世界

0: 铁灌溉工程遗产三道河长渠穿村而过，宜城市正吉镇卫岗村联合长渠管理处第三管理段精准调度供水，既保障藕田生长补水，又兼顾周边小麦田防涝需求。千年长渠为这片荷塘注入了持续发展的水利动能。在种养产业的基础上，卫岗村持续延伸荷花经济链条，引进太空莲、睡莲、王莲等15个观赏荷花品种，花期从5月持续至9月。依托省级和美乡村示范村建设，村里配套修建了1320米观光步道、观景台、紫藤长廊等设施，接连举办赏荷直播、汉服采风、银发走秀等文旅活动，旺季日均接待游客上千人次，年接待量突破10万人次。外地游客龙女士：
1: 我是从湖南到襄阳来旅游的，这边有大片的荷花，花开得特别的好，步道也修得很平整。
0: 卫岗村的荷花经济已实现四季运营，春夏赏花采莲，秋冬挖藕授鳖，全年带动120余名村民就近务工，人均年增收1.5万元，村集体年稳定增收超10万元。下一步，当地将继续深挖楚文化与莲文化、长渠文化融合潜力，开发荷花茶、藕粉等深加工产品，完善文旅配套业态，让一池荷花持续释放生态与经济双重效益，绘就和美乡村的鲜活样板。

好，听众朋友，今天魅力乡村的最后，我们来看看互动话题，是关于您的家乡六七月主打哪些特色水果。关于水果呢，你们当地是直供商超批发，还是发展休闲采摘园呢？在延伸鲜果产业链、拓宽增收渠道、提升产业效益方面，家乡都有哪些实用的举措和创新尝试？我们来听听网友的留言吧。浙东梅农说，我家在浙江余姚，家乡六月盛产的是杨梅，既建了采摘园吸引周边的游客，又配套了加工车间，蚕刺果可以酿杨梅酒做蜜饯，搭建冷链电商外销，化解了鲜果的短期滞销难题，拉长全年的收益周期。奉化陶哥说，我是浙江奉化的，本地主打的是早熟水蜜桃，线下采摘加商超直供双线销售，初夏的幼桃呢是加工成果冻桃汁，同步线上直播带货，把废弃的果料转化增收，大幅的提高了桃子的综合效益。荆楚瓜农说，我就在湖北建立，六七月份我们这里主打西瓜，打造近郊采摘乐园，合作社统一会分拣直供超市，建设仓储冷库延长售卖期，而且还开发了西瓜酱、果干等副产品，也拓宽了咱们农民的增收渠道。好，非常感谢大家的精彩留言。特色果蔬种植呢，是乡村富民增收的重要产业，各地呢也依托着时令的鲜果，同步打造了商超直供采摘文旅的双渠道，配套仓储的冷链延缓损耗，可以说是延伸了加工产业链，也通过多元经营拉长了收益周期，持续提升果蔬产业综合效益，助力群众稳产增收。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老板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2: 三瓶啤酒。
1: 好。
3: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2: 为什么？
3: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2: 好。
4: 不好意思。
5: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那欢迎您呢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好，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关注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为您分享案例：奔驰新车刚开一周，变速箱突发故障。半点后，行业热点关注：汽车消费新政连发将带来哪些变化？最后，我们一起梳理最新的行业资讯。
1: 用事实说话，
2: 已获取各法院了。
1: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3: 保持问题，
4: 一辆新车，
1: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0: 好，一起来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山东有一位车主郭先生啊，他反映花了50多万购买的奔驰新车，刚开了没多久啊，就出现了质量问题。然后后续的这个奔驰 4S 店和厂家的处理方式呢，又让他更加气愤了啊！究竟是怎么回事？一辆新车出现的是什么样的故障？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
1: 这个车买给我的就是一个坏的车，不是我使用当中出现的毛病。如果这个车出这个我在使用当中出现的这个毛病，我可以这个接受换变速箱或怎么着的，因为这个车就是自身就是带给我的，带着这个毛病买给我的。
2: 让郭先生很闹心的这辆车就是他年初购买的奔驰 GLE 350。他说车辆从交车以后就存在着换挡顿挫的情况。
1: 1月4号我提的车，提车的时候他这个奔驰 4S 店他不让试车，交完全款办完手续之后才让试车。试车之后我这开出门口来之后不会超过300米，发现这个变速箱降档顿，降二档顿挫，升二档也有点顿挫的毛病。我这给销售打了个电话，我说你给我记录一下这个。当时我也有事接着就回去了，也没在意这个，也没寻思是个大毛病，希望当我也是拿个软件或者是这个装上程序的问题。这不后来我一看看朋友那个车和这个一模一样的，结果人家那个车一点毛病没有。5月份我才送到店里来的。
3: 你这个车是花多少钱买的？
1: 就是发票价是50万04800，加就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全部办下来，现在是59。
2: 郭先生说，车辆送来 4S 店以后，将近一个月 ，4S 店才初步找到了车辆顿挫的原因。
1: 来了之后，他说装上程序，装了一下午的程序，装到下班了还没好，我就回去了，把车留到这儿了。到了第二天，他说是你再开上我几百公里，走一这，他说是这个这什么东西。我开到2000公里的时候又来了，又来之后他又给我装了程序还不行，还不行之后吧，他说这再换个电脑试试吧，这不就换了电脑，换了这个变速箱的电脑，换电脑之后现在试了之后还不行，
3: 还是那样卡顿，
1: 对，还是卡顿，还是不行之后这不又检测，又给发到这个德国的厂家，上周星期三的时候就明确答复了，他说得更换变速箱总成。我一个新车，我这个换变速箱总成我接受不了。
2: 郭先生说，从提车当天车辆就存在顿挫情况，一开始他一直以为只是程序方面的小问题，直到 4S 店告诉他想要解决问题需要更换车辆变速箱，这让郭先生无法接受，所以产生了退换车的想法。
1: 总共到现在一共才跑了2400公里，这个车我现在我要求退车。他现在换车我给公司这个 4S 店人家不同意，只是光给你换那个变速箱总成，另外再送点保养啥的，那个他没用。我花好几十万买的车，我花现在落地将近60万的车，我一买到就是一个坏的车，他现在给我换变速箱我肯定接受不了。
3: 就是他现在承认，就是刚开始你开走这个车就有问题吗？
1: 他现在这个问题的我们问他，但是他一直没说别的，就是我这个车我这一买了就是这个毛病，他都是他也没说，他给你他的电脑啥的他都能查到了。
4: 前期的沟通可能我并没有把握住，但是从5月份之后呢，就我们售后开始介入之后啊，我们才把车辆进行接过来全面进行检测。现在目前的话，因为这个情况确实是比较偶发的，可能就因为我们也试过，可能这个情况比较偶发，比如速度减速度会出现当下的情况，而且出现的情况也是那种就一两秒钟，可能开好了之后它会偶尔出现一次，也需要特定路况、特定环境，所以这个测试时间，包括我们一些简单的过程，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包括前期做软性级啊，包括一些部件比较测试啊，都做成了这个工作。我们还想通过我们这个方式帮客户把它们解决掉，但因为虽然是这个东西对这辆车驾驶安全没有任何隐患，但是客户感觉不舒服的一点，我们也非常理解，我们想尽量把这个问题去处理好。
2: 针对车辆行驶中出现的顿挫情况，售后经理说，经过多次测试，这种情况存在，但是属于偶发。那新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3: 什么原因造成它会变速的时候卡顿？
4: 现在我们目前测试完之后，刚刚也和郭总沟通过，确实有可能和变速箱那块有关系，完全有关系。然后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比较偶发，我们试了很多次，偶尔的一次。然后我自个儿也试了很多次车，可能就开个很长时间，老是频繁加速减速，就那个时间节点，就是那个车速桩的位置，

0: 我们需要把旧变上拿下来，我发给厂家反馈。
1: 在和 4S 店售后经理沟通过程中，车主认为，虽然今年五月份才将车辆开到 4S 店进行检测，但是在提车当天就出现了行车顿挫的情况，所以他认为车辆在售卖之前就存在问题。针对这一说法，售后经理也作出回应。
0: 我们出厂时候会有检测合格证，出厂证书包括咱们进口车也有一定的说，我们出厂之前做新车交付前也有新车交保险的检查单子，所以说是完全符合相应要求的。但是应该说的新车购买之前先要试车，确实对于行业规则来说，可能不光咱们奔驰，可能很多车型都没有这种要求。
2: 有完全新车，每个车型它有毛病，你给我换两个厂，我能讲过吗？
0: 这样确实是客户从五月份开始进行报修，我们开始进行检查，前期那几百米的过程，包括因为那个车是十二月三日不买车辆，我们五月份在检查。如果像这次有非常严重问题的话，车辆不会跑那么久，也不会跑那么时间。
3: 您的意思是两个两个掉了
0: 呢？但既然是吧，我们从五月份开始进行检查，我们就帮客户把东西解决掉。
1: 售后经理明确表示，针对郭先生提出的退换车的诉求，他们也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过，不过诉求没有通过，但可以针对其他诉求进一步协商。
2: 就是真是我这个对于这个我一个新车发展的状态，我这大心里我真接受不了。这台像现在一台跑了2400公里就换上了，我是真接受不了。哎呀，对大众我退车，我可以赔点钱。我可以赔上点钱，我这车现在落地是59万，我可以从这59万基础，我可以能赔点钱，我能接受。但是你说我赔很多，我接受不了。
4: 他的诉求咱也知道，咱给
0: 沟通一下，
4: 车企反映一下。
0: 我们从沟通一下，对不对？包括我们和顾总也进行深入沟通这个问题。我相信通过我们双方努力，这个问题肯定得到妥善解决。
5: 在这个案例当中啊，新车的主要故障是换挡顿挫啊。换挡顿挫通常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为什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就需要直接去更换变速箱总成，没有其他的维修方法吗？我们来梳理一下换挡顿挫的有一些常见的原因啊，像电控类的故障，比如说变速箱的控制单元程序逻辑异常了，转速、油温、位置传感器失效了，导致换挡的时候啊，机油压控制精度不足，是偶发顿挫的常见诱因。还有液压和阀体故障，变速箱阀体卡滞，油路堵塞，换挡油压供给不平稳，也会造成换挡冲击。另外呢，像机械硬件故障啊，也有可能双离合变速箱离合器片烧蚀磨损， AT 变速箱行星齿轮组啮合异常， CVT 变速箱呢钢带锥轮磨损，内部轴承损坏等等啊，这是硬件的故障。还有油液异常啊，变速箱油液位不当，变质污染导致润滑与液压传动失效。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选择直接更换总成的原因可能有这样几种啊，一个就是维修能力的限制了，因为变速箱核心部件的拆解维修，它对工艺对设备精度要求是非常高的，也许这个普通的 4S 店呢，它不具备原厂级别的这种维修资质与条件，拆解后可靠性是难以保障的。另外也可能是出于在新车质保期内，厂家从这个成本与品控角度去出发啊，更加倾向于更换一个全新的总成，去彻底排除之后可能还会发生的故障，避免维修之后呢反复的故障引发更多的纠纷。另外就是也有故障性质决定的因素，如果说这个故障属于制造装配的这个期间这个阶段产生的缺陷，那么单点维修啊无法根治，确实必须整体更换才能彻底的解决问题。那按照家用汽车三包法，这个车主啊，他是一月份提车，五月份才首次进店维修啊，这中间隔了4个月，那么他现在想退换车的诉求确实是还没有办法 啊，一下子就实现，因为法定退换车的诉求条件呢暂不满足。根据这个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这个2022年施行的新版啊，直接退换车的这个7天期限已经过了。这个7天期限就是自车辆交付之日起7天内，因为质量问题需要更换发动机、变速箱等和。

新部件的，消费者才可以直接主张免费退换车。那提车4个月确实远超了这个期限，但我们又注意到在这个案例当中啊，其实车主提车当天说才开了几百米就发现了这个顿挫，可是啊他没有当回事儿。如果说当时在第一个7天之内他能够马上的这个返回到4S 店啊，开始让 4S 店进行深度的检测，最终如果得出了一个要更换变速箱总成的这样一种维修方法的话，说不定那个时候啊是可以来协商退换车的。另外这个三包法当中常规退换车还有其他的法定条件啊，就是三包有效期2年或者50,000公里内，符合我们接下来说的任意情形才可以主张退换车。比如说严重安全性能故障累计修理2次仍未排除或出现新的严重安全性能故障，还有发动机变速器累计更换2次后仍不能正常使用，同一质量问题累计修理超过4次仍不能正常使用，因为质量问题累计修理时间超过30日啊，这些情形当中呢任意一个啊。其实在当前阶段呢，合理主张是车主可以先要求免费的来进行维修更换，如果说更换后同一故障仍然反复出现，那么或者说累计维修次数时长达标后，再依法主张退换车。那在这个案例当中啊 ,4S 店称呢这个故障是一个偶发现象，对车辆行驶没有安全隐患啊，这样的一种说法我们也想来进行剖析一下合不合理。它肯定是不合理的，因为它肯定是存在明显的安全风险的。因为变速箱是汽车传动的核心部件啊，偶发不等于没有，是吧？偶发顿挫通常是硬件的一个磨损啊，或者电控不稳定呢，一些早期的表现啊。随着使用里程的增加，那么它会不会发展为频发顿挫呢？会不会发展为换挡失效呢？甚至行驶中会不会动力中断失速？那如果说在高速的超车车流密集的场景下发生这样一些故障的话，那肯定是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的。而且从行业大量的实际案例来看，变速箱偶发顿挫最终演变为紧急运行模式或者高速失速的情况也是普遍的啊，它属于明确的潜在安全缺陷，不能说是正常现象，也不能说是偶发啊。 4S 店不能以这个故障出现的频率低就否定它的安全属性，必须通过完整的检测锁定故障的根本原因，以偶发为由淡化风险，这些表述啊是属于推卸责任的。同时可能有听众有车友会有疑问，这个新车才开了几百米就出现这样的顿挫，新车出厂的时候没有安全检测吗？ 4S 店到店的时候没有安全检测吗？按理来说能不能发现变速箱的故障呢？他们这个两类检测啊，有哪些项目我们也来看一看。工厂出厂的检测是依据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国标与车企内部标准，变速箱这个环节包含档位啮合可靠性测试、台架运转异响检测、换挡逻辑验证、油液密封性检查、电控系统全故障码清检、换挡平顺性台架测试、核心验证总成装配合格功能完整。那 4S 店呢有一个叫做 PDI 的售前检测，它属于交付前的中检。变速箱的有关项目是静态检查变速箱壳体有无渗漏、档位切换是否顺畅、怠速换挡有无明显冲击啊、短距离挪车的基础换挡感受、读取变速箱电控系统故障码。那它到底能不能发现变速箱的这一类故障？如果说是持续性的故障，那肯定是应该要被检出的。比如说常亮故障码呀、严重的渗漏啊、无法换挡、明显的异响，这些显性的故障，出厂检测与 PDI 检测都应该是发现的。但是偶发的或者隐性的故障，它确实存在漏检的可能。因为对于细微的装配瑕疵，还有偶发电控异常、内部部件隐性磨损这样一些故障，只有在特定的车速啊、油温呐、负载工况下可能才会触发。短时间静态检测与短途的挪车确实很难发现存在一个客观

0: 凡漏检的概率。如果说我们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啊，在提车的当天就发现一些车辆的故障，像这个案例当中发现了换挡顿挫，怎么样证明变速箱的故障是车辆出厂就有的质量问题呢？啊，这个核心的路径和逻辑啊，它是一个法律层面的举证倒置。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机动车属于耐用商品，消费者自接受商品之日起6个月内发现瑕疵、发生争议的，由经营者承担举证责任。车主只需要证明车辆存在顿挫故障，且在提车6个月内去提出。如果说 4S 店主张故障是你使用不当，是外力导致，那么这需要 4S 店来举证，无法举证的话，就推定为出厂质量问题。如果说新车是出厂质量问题啊，又要更换变速箱总成，那就像这个车主的顾虑一样，我一个新车就更换了变速箱总成，那这个我之后去卖二手的时候，我的这个影响我的保值啊，那厂家应该给予车主哪些赔偿呢？这个赔偿也分为两部分啊，是法定强制补偿和可协商的补偿两类。法定强制责任呢，就是免费的更换变速箱总成，材料、工时都是由厂家 4S 店承担的，车主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另外，交通费用补偿啊，就是说单次修理时间超过5天，从第6天起 4S 店要提供一些备用车，或者说按当地标准来支付合理的交通费用补偿。后续如果说达到了退换车的条件，销售者还需要额外赔偿车辆的登记费、加装装饰费、相关服务费等直接损失。那么另一部分说到的可协商的合理补偿，就是咱们说的更换变速箱核心总成造成的二手车贬值。这个损失啊，目前呢不属于法定强制赔偿项目，但是车主可以和厂家来协商啊，延长变速箱的质保期限，赠送基础保养服务啊，合理的现金补偿等等，来弥补车辆贬值与维权的成本。
1: 开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2: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3: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4: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1: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5: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3: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6: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7: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8: 据小轿车驾驶员蓝某忠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
1: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8: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3: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9: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0: 接下来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到了，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只要8分钟内拨打4007061900购买，当场给大家送出价值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智能按摩仪、蓝莓叶黄素啊。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都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啊，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儿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整天特别难受，那就赶快用好视力贴上呢，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多了。咱们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很多。好视力这次年终感恩回馈，只要您在8分钟内打4007061900购买，当场就多送78元的王牌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的眼黄精叶黄素啊，限时8分钟，快打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

0: 何方妖孽，敢挡住俺老孙去路？
1: 大圣息怒，大圣息怒，小的只是想跟大圣谈生意。
0: 哦，你倒是快快讲来。
1: 西天路途遥远艰险，到那里取经费时费力，何不购买翻印的经文呢？
0: 这个
2: 悟空不可，路漫漫其修远兮，贫僧将不辞辛苦取得真经，打击盗版，维护版权，善哉善哉。
3: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4: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3: 变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5: 节水节电刚刚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半点后的行业热点，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日连发的汽车消费新政。近日，商务部等多部门发布新政，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的方向。另外还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那么什么叫汽车后市场消费呢？怎么样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这样的利好政策接连推出，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最终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半点后的行业热点，我们就来一一的聚焦。首先来了解这个名词啊，叫汽车后市场。它是指的从汽车售出到报废过程当中，围绕着汽车售后使用环节当中各种后继的需要，包括服务啊，产生的一系列交易活动的总称。那么汽车后市场消费包括哪些方面？我们来听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的介绍。
1: 汽车后市场消费可以通俗理解为车买回来之后的所有消费，既有大家熟悉的保养、维修、配件等基础的养车、用车的消费，也有改装、房车露营、汽车赛事、经典车收藏交易这些休闲玩乐类的消费，而且还涵盖了汽车租赁、二手车交易、报废回收这些流通服务类的消费。这次出台的新政策就是把买车之后啊涉及到了这些环节都串联起来，让大家不仅在用车时更方便，在玩车时也更有保障。
0: 目前我国的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另外我们国家超过一半的乘用车的车龄超过了7年。所以说啊，汽车后市场它是一个万亿级的消费大市场。我们来听央视财经频道的报道。
2: 如今中国不仅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消费市场，还先后实现了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第一、汽车出口总量第一、中国车企全球销量第一。汽车已经成为消费市场的热点、外商投资的重点和对外贸易的亮点。据商务部统计，当前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
1: 此次国家层面出台的专项政策，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对策举措。
0: 这次新政

0: 是要加力推动全链条来扩大汽车消费。那么全链条延伸究竟能够延伸多长呢？怎么样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有哪些举措？我们看到商务部等多九部门提出了17条具体举措，聚焦6大领域。我们一一的来看一看，比如说来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还有培育传统经典车的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以及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具体通过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我们来了解一下。同时呢，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也在发布会上表示，将以汽车文化为切入点，打造多元的消费新场景。
1: 坚持问题导向，破除行业发展障碍，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构建支撑体系，夯实产业发展根基，加强汽车人才的培养，支持高校、职业院校开设相关专业，如培养车手、技师、裁判、营运等专业人才，促进教育端和就业端有效衔接，扩展消费场景，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优化服务供给，满足群众多层次高质量消费需求，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服务体系，创新探索车电分离等保险模式，提升车险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
2: 引导汽车企业与文化创意机构深化合作，在汽车设计生产过程中充分挖掘和融入非遗、戏剧等艺术元素，彰显中式美学魅力，更好传播中国文化，鼓励开发租车自驾游精品线路，推出小微型客车租赁和景区门票套餐等一站式服务产品，指导各地建设提升一批旅游公路和旅游绿道，推出自驾游精品线路。我们在暑期前还将发布全国避暑旅游地图和暑期观星目的地。
3: 此外，文化和旅游部还将指导各地因地制宜举办汽车露营音乐节、后备箱文创市集等活动。
0: 那么对于消费者而言，更加关心的是这次发布的政策主要针对哪些车啊？跟新车有没有关系？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方海峰的分析。
4: 这次新政策重点聚焦汽车后市场，虽然政策本身没有直接提及新车，但它激发的消费活力会实实在在的传导到新车的消费端。政策的着力点在于把汽车消费的链条拉得更长，让消费者在改装、房车露营、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等领域真正的玩起来、用起来，对新车的需求自然会随之增长。比如改装行业合规了，会吸引更多人愿意买车来打造专属座驾，房车露营环境优化了，会直接拉动房车的新车销售，汽车租赁行业规模化了，也会增加租赁企业的新车采购量。所以新政策不单单关注于乘辆车，也为我们新车消费打开了一个新的增长空间，实现的是全链条的良性循环。
0: 针对新政举措，有网友还想问，新能源汽车也能改装吗？对房车露营等有哪些实打实的利好？我们再来听听方海峰的介绍。
4: 新能源汽车

0: 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需要注意的是，新能源汽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的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严格。建议大家等具体的管理政策和合规项目清单出台后再考虑，会更稳妥。对于改装车上路后这一块，这次政策啊，首先明确了一个方向，就是要建立分级分类的管理制度，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可以直接改，有的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可以合法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这次政策对房车露营有实打实的利好，一方面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简化营地用地审批流程，以后合规优质的营地会越来越多，开房车出行停靠、水电补给都会更方便。另一方面，支持企业研发更适合普通家庭的房车产品，大家接触房车露营的门槛会越来越低。
1: 这次除了聚焦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我们还注意到商务部等多个部门办公厅还确定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的试点城市，包括它的重点改革创新的方向，支持各地因地制宜的改革创新，推动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比如说天津啊，要用好国际汽车赛道资源，积极筹办国内外的知名汽车赛事，联动举办商旅文体健融合的促消费活动，还有杭州、深圳等地探索优化汽车限购，满足潜在的购车需求。另外，雄安新区创新发展汽车租赁，支持迁入企业批量购置新车，以租赁形式提供给员工使用，满足员工在京津冀之间往返用车的需求。那么怎么来看待这种一城一策、因地制宜改革创新的试点方式？我们听一听专家们怎么说。
0: 这次政策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强调既要管得好，也要推动放得活，深化汽车消费从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管得好方面，国家层面出台了政策文件，明确管理制度，指明发展方向。放得活方面，给予地方一定的自主空间，支持试点城市大胆改革创新，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2: 四十个试点城市一城一重点的试点安排，根据城市的特征、特点、产业基础、消费结构的差异化来制定不同的政策，通过分赛道的方式来促进发展，实现全链条的探索，避免只从最终的新车的销售端来进行发展的这样的一种策略，而是更加全链条网络化全面的这种促进过程。这样的话呢，有助于我们进行总体的可持续的这样一种发展，就会有助于地方的自主创新，兼顾我们顶层的统一的部署和设计，那么这样精准的分工分类的突围差异化的布局，来打通汽车消费全链条堵点，那么更好的释放多层次汽车消费的潜力。
1: 无论是出台17条具体举措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还是确定40个试点城市探索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这一系列的利好政策连续发布，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最后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继续听到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李洪昌的分析。
2: 这释放出的信号呢，既有政策的信号，也有消费的信号，也有汽车产业发展的方向战略的改变的一种信号。那么从政策上来讲的话呢，稳增长扩消费，政策力度持续加码，思路呢发生重大的转型。过去的政策聚焦在新车补贴这样的一个短期的刺激，那么这次呢要兼顾新车、二手车这种用车后市场报废回收全生命周期，那么这是从总体的全流程角度来进行一个政策的一个信号的释放。从鼓励的重点上来看的话呢，我们尊重老百姓的多元化个性化的汽车需求，直接面对政策和老百姓反映的这种热点痛点难点问题，比如说改装合规难、房车出行配套不足、二手车流通手续繁琐、维修市场不规范等问题， 那么我们通过制度松绑和优化来为老百姓的消费呢奠定更好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使得我们选车更容易，交易更便利，使得用车更加个性化。那汽车的话呢，它也不仅仅只是从一个代步工具的角度来进行定位了，而是说休闲场景啊、房车露营啊等等各个方面啊，使得老百姓从消费当中也获得更多的文化体验方面的提升。

0: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汽车有话说，行业资讯。
1: 好，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时间，我们一起来梳理最新的行业资讯。国家能源局发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495.1万个，同比增长25.9%，单枪平均功率约为48.89千瓦，同比增长8.9%。场站快速补能服务能力持续提升，私人充电设施1754.6万个，同比增长51.4%。私人充电设施包装用电容量达到1.51亿千安伏安。据商务部官网6月24号消息，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制定了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其中包括依法查处假借二手车收购名义回收报废机动车并转售至非法拆解窝点或自行拆解的违法行为。对查处的非法回收拆解窝点，要倒查车辆来源，斩断非法回收链条。如发现短期内大量收购老旧机动车的经营主体，要核查其车辆实际状态与流向，严格核验相关证明材料，对发现存在虚假灭失等情形的，及时通报相关部门逐车倒查，从严追究责任，检查报废机动车拍卖记录，查处不具备回收拆解资质的主体通过拍卖形式收购废旧机动车行为，并核查车辆流向。6月24号，在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宁德时代董事长曾毓群表示，固态电池的技术路线如果是 level 1至9的话，现在只到了 level 4， level 9是可以量产。他表示，这是技术路线，还有产品路线，就是有没有这么多供应，产品做出来的可靠性、安全性是不是能达到需求。6月22号，小米汽车宣布，小米预期 GT 创造了全球首个纽北自动驾驶全速记录，测试全程车内无驾驶员、无远程操控，完全由小米自主研发的自动驾驶系统自主感知、决策和控制，跑完全程用时10分29秒483。从原理分析，这套算法需要先识别出车辆和轮胎在当前温度、路面状态下非线性的动力学数学模型，再基于这个随时变化的轮胎摩擦力进行毫秒级的在线求解与动作分配，从而尽可能提升圈速。近日，大众集团、宝马、梅赛德斯奔驰等德系巨头密集释放大规模收缩信号，加速推进降本增效。其中，大众集团计划年底前在德国削减1.9万个工作岗位，旗下保时捷品牌透露了明确的产能削减计划。梅赛德斯奔驰也计划启动降本相关谈判。宝马发布盈利预警之后，路透社援引工会人士消息称，宝马计划到2026年底将全球员工规模缩减最多5%，相当于约7700个岗位。
0: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别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大型活动特别拿出10万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湖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多送78元的航天版眼贴，额外还有惊喜好礼加送，活动就这几天，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这人一上了年纪，最要紧的就是保护好眼睛，别的都能凑合，唯独眼睛是万万不能马虎的。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眼睛总是模糊看不清啊，手机上的字儿怎么瞅都费劲，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3项国家专利，100万用户好评，贴完呢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水润又放松啊，再看手机电视眼睛都特别的清晰明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只要8分钟内打400-706-1900购买，当场就多送78元的王牌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净叶黄素，限时8分钟，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

0: 时刻。
1: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四月立夏，种子在大地的怀抱酣睡，五月小满，秧苗迈向湿润的水田。在这期间，有的被风雨带走，有的遭遇病患虫害，唯幸运者能入夏至，珍惜每一粒粮食，不负它漫长旅程。
1: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3: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2: 今天的荆楚医生，我们将重点关注到以下内容：18周孕妈右肾藏恶性肿瘤，协和医院机器人手术紧急拆蛋保母胎平安；多学科联手闯关，为患败妈妈迎来新生宝宝；夏季贪吃火锅惹祸，一女子突发便血呕吐，确诊为急性消化道出血合并肠道感染；33岁女子乏力，以为是累了，没想到是椎管内长有肿瘤显瘫痪；七旬老人欠顿5天，医生开通了绿色通道，紧急施救。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日，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泌尿外科成功为一名妊娠18周合并右肾恶性肿瘤及腹膜后淋巴结转移的患者实施了机器人辅助微创手术。手术由泌尿外科、产科、放射科、肿瘤科、麻醉科等多学科团队协作完成。面对妊娠期肿瘤诊疗中心的母体安全、胎儿处置和肿瘤控制多重因素交织的复杂局面，团队以母亲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首要的原则，稳妥完成了机器人辅助腹腔镜右肾癌根治切除术以及右肾门区及下腔静脉后方淋巴结清扫术。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4: 29岁的河南信阳患者张女士，头胎妊娠18周时意外查出右肾占位性病变合并腹膜后淋巴结转移，据检查结果显示，患者右肾上棘存在直径约6厘米肿瘤，同时右肾门下腔静脉后方发现最大7.5×4.0厘米的融合肿大转移淋巴结，影像学诊断高度怀疑恶性肾肿瘤半腹膜后转移。妊娠期合并泌尿系恶性肿瘤本身临床发病率极低，而该患者肿瘤体积大，转移灶紧邻下腔静脉、腰大肌等核心脏器与大血管，解剖关系错综复杂。更棘手的是，孕期女性身体生理状态特殊，手术、麻醉、创伤刺激不仅可能影响妊娠状态，肿瘤持续进展更会直接威胁母体生命，是典型的双重高危两难诊疗病例。国内临床处置案例极为稀缺，对诊疗方案的精准性、安全性要求极高。为保障孕妇安全，泌尿外科主任张小平教授、邢逸飞教授团队组织多学科会诊。产科赵英教授评估认为，应以保障母亲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首要原则，优先处理威胁母体安全的肿瘤。胎儿可待术中及术后结合母体状况综合决定。放射科李新教授阅片后支持恶性肿瘤诊断，并提示淋巴结转移可能。 肿瘤科谷飞飞教授就术后治疗路径提出建议，麻醉科王莹教授制定了微手术期麻醉方案。经与患者及家属充分沟通，团队最终决定采用机器人辅助腹腔镜微创手术，力求在降低微手术期风险的同时实现肿瘤根治。6月4日，邢逸飞教授在阮海龙副教授、甘露医师和康南医师配合下，依托机器人手术系统三维高清视野及器械灵活精准的优势，谨慎分离肿瘤与肾门、腹主动脉旁及下腔静脉周围组织，顺利完成机器人辅助腹腔镜右肾癌根治切除术及右肾门区下腔静脉后方淋巴结清扫术。术后，孕妇生命体征平稳，胎儿在母体中继续妊娠。微手术期，泌尿外科黄露露护士长领导的护理团队密切配合医疗团队，围绕患者妊娠状态、术后恢复、疼痛管理、管路观察、心理支持及病情变化监测等重点环节开展精细化护理，为患者安返病房和康复提供了有力保障。术后一周，张女士平安出院。邢逸飞教授表示，对于妊娠期合并复杂肾肿瘤的患者，治疗决策应以母亲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核心，在充分评估肿瘤风险、妊娠状态及后续治疗需求后，选择相对稳妥有效的处理路径。泌尿外科手术不仅要完成病灶切除，更要尽量降低微手术期风险，为患者后续综合治疗创造条件。复杂腹膜后病变往往毗邻大血管及重要脏器，术前影像判断、术中精细解剖和多学科专家讨论至关重要。机器人辅助腹腔镜技术能够在狭小空间内提供稳定精细的操作平台，有助于提升复杂泌尿外科手术的安全性和精准性。据悉，武汉协和医院泌尿外科每年可完成700余例机器人手术，此次高难度手术的成功开展，充分印证了该院泌尿外科在疑难泌尿系肿瘤诊疗机器人微创技术应用领域的领先水平，更展现了医院多学科联动、一体化救治复杂高危病例的硬核综合实力。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条。当心脏患伴妈妈遭遇稀有血型与中度贫血，分娩之路险象环生。日前，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多学科团队携手护航，克服了多重的高危难关，为一名危重心脏病产妇成功实施了剖宫产，母婴平安。根据了解，这一位35岁的二胎妈妈胡女士身体状况极为特殊，她患有20多年的风湿性心脏病，早年接受过心脏瓣膜置换手术，需要终身换药。去年底怀了二胎之后，随着孕周的增加，她的心脏循环负荷

次的生育时，宝宝就曾因为溶血出现重度黄疸和发育的问题，这让整个家庭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专家表示，第一次接诊的时候呢，光梳理它的风险就花了很长的时间。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产科陈香一团队一一评估了心衰、出血、凝血、溶血以及胎儿窘迫等致命的风险之后，判断她为红色风险的危重孕产妇，随即纳入到全院的重

0: 队成员实施分娩操作。麻醉科主任李娜以及成人内科主任吴潘等专家全程的监护，紧盯患者的心电、血压、血氧实时的数值，随时准备处置术中急性心衰、心律失常等心脏危象。医学影像科副主任蓝维顺也全程的待命，一旦发生凶险性大出血，可即刻开展介入栓塞止血。多位专家通过各种的措施打通了各科室的资源联动通道，确保突发的状况下救治操作可以无缝的衔接。可以说整个手术过程当中，每一次的组织牵拉、给药、出血量的变化都牵动着所有人的心。多学科专家实时的研判，精准的调控循环，控制手术节奏，尽量避免刺激心脏。麻醉起效之后三分钟，宝宝顺利娩出，整个手术用时48分钟，术后产妇转入到成人重症医学科，继续接受心功能的维护、贫血纠正和抗凝治疗。目前母子恢复良好，情况平稳。孕前全面评估、孕期规范管理、分娩时多学科协作，是保障危重母婴安全的关键。作为湖北省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已经建立起了从筛查、监护到手术康复的完整体系，常态化开展多学科联合诊疗。面对各类合并基础病的复杂妊娠病例，医院有着成熟的救治流程，用多学科协作、周密准备和精细监护，为每一位高危孕产妇保驾护航。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基础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夏季高温闷热，麻辣火锅烧烤已经成为了不少人解暑解馋的热门选择。但是重油、辛辣、过热的饮食方式特别容易刺激我们的肠胃，诱发急性消化道疾病。近日34岁的刘女士一顿火锅下肚之后，接连出现了便血、呕吐、低热、乏力等症状，紧急前往武汉市普仁医院就诊，被确诊为是急性消化道出血合并肠道感染。根据了解，在今年的6月20号的晚上，刘女士食用麻辣火锅之后，身体呢很快就发出了异常的信号。第二天，她先后三次出现了鲜血的粪便啊，便血症状啊一次比一次的明显。不仅如此，在当天下午，刘女士突发呕吐，吐出的胃的内容物啊，并伴有少量的咖啡样渣的物质。同时呢，还伴随头晕乏力、四肢酸痛、身体虚弱等不适的症状。居家测温度呢，显示低热37.6度。所幸患者呢，他是没有腹痛、胸闷、大量便血等危重的表现，但持续的便血和全身的不适让他意识到自己病情不轻，随即前往武汉市普仁医院就诊。为了精准的排查病因，排除脏器损伤、凝血的异常、肠道器质性病变等潜在的危险，入院之后，消化内科医护团队为刘女士完善了系统检查，结果显示患者的白细胞、中性粒细胞的数值显著的升高，还有淋巴细胞降低，提示体内存在明显的细菌感染，超敏 C 反应蛋白还有降钙素原同步的升高，进一步证实肠道急性感染的状态，同时合并低钾血症，存在电解质紊乱的问题。所幸肝功能未见异常，未造成重要脏器的损伤。结合患者辛辣的饮食史以及便血、呕吐、低热、乏力等典型的症状，医生最终确诊为是饮食刺激诱发的急性肠道感染、急性消化道出血。针对患者感染、黏膜出血、电解质紊乱的多重的病情，科室迅速制定了个性化综合诊疗方案，予以头孢坐卧抗感染治疗，并且高效控制了肠道的细菌的感染，搭配一些其他的药物修复了受损的胃肠的黏膜，同时通过静脉补液、补钾纠正电解质紊乱，改善乏力、酸痛等全身的症状。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准的治疗和细心的护理，刘女士的不适的症状完全得到了缓解，感染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身体各项指标逐步的恢复正常，目前已经顺利康复。急诊医生介绍到，夏季是急性的肠胃炎、消化道出血的高发时段，高温环境。

并下细菌特别容易滋生，加上呢有一些市民朋友偏爱辛辣重油、生冷刺激的饮食，频繁使用火锅、烧烤、冰饮，特别容易刺激脆弱的胃肠道黏膜，造成黏膜充血、糜烂、出血，同时诱发肠道菌群紊乱、细菌感染，轻则腹泻呕吐，重则引发便血、重度脱水、电解质紊乱，严重危害身体健康。武汉市普仁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张岩提醒，夏季饮食要遵循清淡的规律，减少重油重辣以及生冷饮食的摄入，杜绝暴饮暴食、冷热混吃，尤其是本身有慢性胃炎还有肠炎病史的人群，肠胃的耐受度更低，更需要严格的忌口，一旦出现了反复的腹泻、呕吐、便血，还有不明原因的发热、头晕、乏力等症状，切勿自行吃药硬扛，这个时候第一时间需要就医检查，尽早干预治疗，避免轻微的肠胃问题拖延成慢性重症消化道疾病。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一位年轻女子浑身乏力，起初啊只当是久坐疲劳，并未在意，没想到是椎管内藏着一枚3厘米长的肿瘤，险些面临终身瘫痪。武汉市第五医院的骨科专家团队采用微创开创技术，精细地切除了肿瘤，彻底解除了神经压迫，术后患者康复顺利。专家特别提醒，上班族和低头党需要特别的警惕。我们具体来看到，这一位33岁的谭女士平时身体状况很好，体检呢也没有问题。在一周前，她突然出现了走路拖拽、下肢无力，走几步呢就会气喘吁吁。她起初没有在意，以为是自己久坐疲劳。短短的3天，下肢无力快速蔓延到全身。谭女士下肢乏木无力，并且呢行走困难。家属紧急将她送往武汉市第五医院的骨科。完善检查发现，他的腰椎椎管内存在巨大的占位性的病变，有着一个2.1厘米×3厘米的肿瘤沿着管腔内生长，严重压迫了下肢神经及血管。接诊医生刘立斌表示，如果说肿瘤进一步长大，继续压迫脊髓，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患者将会面临终身瘫痪、大小便失禁等不良的后果。骨科团队迅速启动了 MDT 多学科会诊，主任医师梅红军考虑到术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预案之后，决定为谭女士实施腰椎椎管内占位切除微创开创手术，在彻底切除肿瘤、解除神经压迫的同时，保留脊柱骨性的结构，维持脊柱的稳定性，有效规避术后畸形、慢性疼痛等并发症。手术台上，梅红军主任专家团队根据术前术中的定位椎体之后，通过4厘米的微小切口，在椎板上精准的开窗，精细分离肿瘤和神经血管粘连，在零损伤、保护脊髓神经根的前提下，完整切除了肿瘤，并且无需进行椎体融合钉棒的固定。术后的复查显示，患者的椎管内肿瘤完全清除，而且神经压迫也彻底解除。在骨科团队的快速的康复理念下，谭女士恢复良好，可以正常的平卧，自主下地行走，6月21号顺利的康复出院。梅红军主任特别提醒到，很多的患者会把椎管内的占位的症状和普通的颈椎病还有肌肉劳损混淆。椎管内的肿瘤常表现为顽固性的腰背痛以及夜间疼痛加剧，随后发展为下肢麻木无力、行走不稳，严重的呢可能会导致瘫痪或大小便失禁，长期久坐、颈椎发出信号的中青年人群尤其需要提高警惕。日常防护呢可以遵循3点：一是要定时活动，每坐40分钟，可以起身放松5到10分钟；平时避免久坐、弯腰，防止腰部肌肉劳损；第二就是要调整坐姿，办公的时候呢保持屏幕与视线的水平，腰背挺直；三是要规避错误的体态，避免长期弯腰低头、含胸驼背，防止腰椎加速蜕变。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荆楚医生，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湖北恩施一老人有多年的腹股沟疝气病史，但是呢，因为没有什么特别明显不舒服的症状，他一直没有重视。近期啊，因为农忙劳累过度，出现了疝气的欠顿。5天之后呢，老人才坐高铁前往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就诊。医院为老人开通了绿色通道，善与腹壁外科团队实施了急诊手术，避免了肠坏死等严重的后果。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2: 家住湖北恩施的孙爹爹今年70岁，患左侧腹股沟疝已有6年，平日里肚子上偶尔鼓个包，躺下休息一会儿便自行消退。由于不痛不痒，他和家人并未将其放在心上，也未到医院接受正规治疗。然而一周前，这个小包突然变大了，而且怎么也推不回去，且伴随着阵阵腹痛。孙爹爹强忍了5天，不仅疼痛加剧，还出现了恶心呕吐的症状，整整3天没能吃下一口饭。就这样， 五天后的孙爹爹精神萎靡，家人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火速带着他从恩施乘坐高铁直奔武汉就医。抵达武汉火车站后，家属直接将老人送往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善与腹壁外科科医生接诊后发现，患者左侧腹股沟区有一拳头大小的包块，质地硬，压痛明显。结合 CT 检查，确诊为左侧腹股沟嵌顿疝。科医生指出，患者部分肠管已在疝囊内卡压长达五天，若不及时手术，极有可能发生肠坏死、穿孔，进而引发弥漫性腹膜炎、感染性休克，甚至危及生命。时间就是生命，医院立即为老人开通急诊危重症救治绿色通道。与此同时，善与腹壁外科专家团队迅速集结到位，术中凭借精湛的技术，手术团队小心翼翼地将嵌顿的肠管松解，并仔细评估肠管的活力。经过温盐水湿敷等处理，原本暗红色的肠管逐渐恢复了红润和蠕动，保住了肠道的完整性。随后，医生利用补片为患者实施了无张力疝修补术，加固了腹壁的薄弱缺损处，防止复发。术后第二天，孙爹爹便能下床活动，恢复排气排便，不久即可康复出院。很多老年患者觉得疝气是小毛病，甚至还有听信偏方用疝气贴的，这是不科学的。武汉市中心医院疝与腹壁外科主任王勇介绍，腹股沟疝一旦无法回纳，就称为嵌顿疝，这是一种外科急症。特别是像孙爹爹这样卡压超过24小时的肠管缺血性坏死的风险呈指数级上升。王勇主任提醒，切勿轻视身上的小鼓包，一旦发现腹股沟区有可复性包块，应尽早到正规医院专科就诊，择期手术是唯一有效的治愈手段。如果突然出现包块增大、变硬、剧痛或伴有腹痛、呕吐等症状，往往是嵌顿疝的信号，必须立即就医，以免延误病情，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相比于后期治疗，科学预防是避免腹股沟包块最关键的手段，尤其针对高发的疝气，日常防护简单且有效。首先要避免长期腹压增高，这是诱发腹股沟包块的核心原因。生活中尽量减少长期剧烈咳嗽、频繁便秘、用力排便、负重搬重物等行为。老年人患有慢性支气管炎、前列腺增生、习惯性便秘，一定要及时治疗，避免腹压持续升高，冲击腹壁薄弱部位。其次，要强化腹壁肌肉力量，提升腹壁承载力。久坐不动，肌肉松弛是现代人腹壁薄弱的主要诱因。日常可适当进行温和运动，比如慢走、腹式呼吸、平板支撑等，增强腹部腹股沟区域肌肉韧性，填补腹壁薄弱缺口。同时要养成良好生活习惯，避免暴饮暴食、过度肥胖，肥胖会大幅增加腹腔压力，加重腹壁负担。儿童尽量减少长时间哭闹、剧烈跑跳，降低疝气发病概率。最后做好日常自查养护，建议大家日常洗澡时定期触摸腹股沟区域，早发现早干预。已经出现轻微包块的人群，要避免剧烈运动、过度劳累，注意休息，减少腹压刺激，防止包块增大，病情加重。总而言之，腹股沟包块并非疑难杂症，多数良性病变可防可治，大家无需过度恐慌，也不能疏忽大意，分清病因，规范治疗，做好预防，就能有效规避风险，守护腹股沟区域健康。
0: 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你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专业补钙建议您可以试一试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的钙当中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是400-100-9928 400-100-9928。钙片基本每天都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 而今天湖北之声年终大促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液体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可以帮大家砍掉足足110块钱。活动随时恢复原价，抓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38块钱让您用上三效同补的液体钙，精准好吸收。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3: 在吗？
4: 在的，领导。
3: 在吗？
4: 在的，领导，您指示。
5: 儿子，在吗？
6: 在吗？
7: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5: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8: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9: 大家都站好，长辈坐中间。
10: 妈，拍全家福您得坐 C 位。
11: 妈今天是大女主，妈当然得坐 C 位了。
9: 大家笑一笑。好嘞。
12: 小王，你电话响了。
10: 哦，老妈打的，她肯定没事儿。哎，我接一下啊。哎妈，我这正忙着呢，完了再说啊，先挂了啊。来，咱接着喝。您是大哥，我先干为敬。
13: 长辈的 C 位不仅在全家福的照片上，更要在我们的心上。
14: 别人在意你飞得高不高，我更在意你飞得累不累。
15: 计划书又被退回。
16: 爸爸每天都看起来好疲惫啊。
14: 唯有健康，才能拥有创造美好的力量和向前奔跑的勇气。
16: 快来追我呀！
15: 你跑真快。
14: 来吧，加入我们，成为守护健康的合伙人。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你收听到的是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欢迎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进入夏季之后啊，闷热的天气让很多人的生活作息、身体状态会悄然的发生变化。很多人只知道夏季多发肠胃不适、中暑、上火，却忽略了这个季节也是疝气的高发、复发的高峰期。不少朋友会偶然发现自己的大腿根部以及腹股沟的位置会出现莫名的鼓包，站立、走路、用力的时候呢，会格外的明显，平躺休息之后啊，又会慢慢的消失，偶尔还会伴随坠胀、隐痛、酸胀不适，这正是夏季疝气发作的典型信号。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收听到的是武汉市中心医院疝与腹壁外科主任王勇带来的相关科普。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1: 王勇，副主任医师，武汉市中心医院疝与腹壁外科主任，从事疝与腹壁外科治疗20多年，熟练掌握局麻下无张力疝修补术，擅长食管裂孔疝、切口疝、造口旁疝等疑难疝疾病，腹腔镜微创治疗腹股沟疝。
3: 可能有些朋友呢，在咳嗽、蹲厕所或者是剧烈运动之后呢，这个小腹部或者是阴囊部位呢，会莫名其妙的鼓出一个包，然后呢，躺平之后呢，有可能会发现它这个包又消失不见了，平常也不疼不痒的，让大家感觉到捉摸不透。这种情况呢，就可能和我们今天聊到的主题疝气有关。
4: 对，
3: 那首先想请王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究竟什么是疝气，这个气是从何而来的呢？
4: 好的，这个首先我们就说疝，疝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我们腹壁啊，也是我们一个脏器，它是保护我们的腹腔里面的脏器，它像那个车胎一样的。当它破的时候，它就生病了。它生病主要是破，破了以后呢，我们的脏器呢就通过这个破损的地方突出来，突出到我们体表上来了，然后我们就摸到一个包。站立的时候特别明显，因为重力原因。一平躺呢，它又缓纳回去了。所以纠正一下主持人，这个现象很像气，像风一样。一会儿来一会儿去无踪，来无影，来就来，说来就来，说去就没了啊！我们就用气来形容。实际上突出来的并不是气，突出来是我们的脏器，所以在我们专业名词里面，这个就叫疝。气是我们民间形象的，把它又加了一个。又加了一个这个东西，
3: 就是形容
4: 气了
3: 啊。这个来无影去无踪。
4: 但是在专业里面，这个就叫疝啊，就是腹壁的缺损，有个破了一个洞。像衣服上破了一个洞，脏器就通过这个洞跑出来了，在表面鼓出一个包来。
3: 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像刚才王主任打的比方哈，就是说像我们这个车胎鼓了一个包，但是那个车胎鼓的包是气，但是我们人体出现这个疝，它里面不是气，通常都是一些什么样的脏器？
4: 通常就是我们脏器啊，比如小肠啊，能活动的，比如说那个网膜呀，再大的可能有我们的其他固定的脏器出来，比如说可以有我们的这个胃，比如说有我们的肝脏，还可以有我们的胰腺，这些这是更大的疝了。
3: 那为什么有的人就会被疝给找上门呢？他发病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4: 疝的发病原理，我们简单的就把它分成两类。第一类是儿童，一出生他就得疝，他就相当于一个车胎嘛，他出厂的时候就破了一个洞嘛，没产品好嘛，所以就破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老年人。老年人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车胎出厂的是好的，因为用了这么几十年它磨破了，所以老年人这个地方得疝了。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相当于车祸。

0: 把它撞了一下，那个男的把绊了一下，撞了一下，那个车胎破了，那就像缺口扇，做了手术把肚子打开了，再把它缝起来，那个缝合的地方它是最容易破的，哎，这叫缺口扇。所以总共大家就说，先天的、磨损的，还有意外损伤的，都可以造成我们的腹壁破损，得了疝。
1: 像先天因素，通常就是和我们这个发育有关哈。
0: 对，
1: 嗯，
0: 儿童的疝现在是儿童疾病里面排名第二位，第一位是谁？第一位是包皮过长。但是我看每个儿童包皮都是长的，疝是其实应该是第一位，它就是因为发育不好，所以这个地方就有个洞，尤其在腹股沟区就有一个洞，所以小孩子一哭的时候，小肠就通过这个洞掉出来了，哎，就在阴囊上会摸到一个包。
1: 那这是先天这个发育的因素，第二个就是后天因素，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我们后天，比如说是不是压力过大呀，或者一些什么生活因素导致的呢？
0: 后天是因为人是直立行走，这是第一个问题，重力向下。第二个问题，我们的每个关节都不长肌肉，本身它就是薄弱的，而直立行走的时候，我们的髋关节最大的关节承受了又承受了最大的力量，它又不长肌肉，所以说我们的腹股沟区就最容易得疝，95%的疝就从它出来了，它这个地方就破了，时间几十年以后，开始它没破，几十年以后它就破了，所以老年人就得疝了。
1: 那在临床当中，我们发现通常和哪些，比如说一些这个相关的诱发因素有关呢？
0: 我不太愿意去谈诱发因素，因为疝是一个可以被治愈的疾病，而不是一个可以被预防的疾病，这是跟其他疾病一个重要的区别。你要说诱发因素的话，咳嗽、剧烈运动、什么什么负重，可是你不能因为为了预防疝你不去咳嗽了吧，你不去运动了吧，你不去负重了吧，你该提多少东西你还得提多少东西啊，所以他不要去预防，但是呢他确实可以治愈，所以预防在疝病的治疗过程中没有价值，在我的概念里面，对吧，否则你就因小失大了。
1: 针对这种疾病，我们要做得好就是要积极的面对和治疗啊。
0: 对，它不像心血管疾病，你说你少吃肥肉，是吧，少抽烟，对吧，少喝酒，哎，疝不是这样，你要想预防它你是少运动，这玩意儿生命就在于运动。
1: 那像针对疝的这个高发人群，就是一个我们提到的先天的啊，小孩子，
0: 对，
1: 再一个后天的可能就是老年朋友啊，
0: 对，
1: 这两个人群是比较高发的哈。那刚才你也介绍到人体内任何脏器或者组织离开了我们正常的这个解剖部位，通过先天或者后天的这个薄弱点跑了出来啊，钻到了另外一个部位，都叫疝。那根据我们发病位置的不同，我们疝常见的类型都有哪些呢？
0: 疝常见类型就是两个，第一个是腹外疝，就是你在体表可以摸到的这个疝，比如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腹股沟疝，但疝的95%。我们人体除了腹股沟区是个薄弱区不长肌肉以外，还有一个地方不长肌肉，因为小的时候它是跟脐带、跟母体胚胎、跟母体相连的，这个点也不长肌肉，所以这个地方也可以得脐疝。那么我们知道人体是一个对称的，左右对称的，中间的地方是它的一个薄弱带，还可以得白线疝，对称的这个纯白线疝，然后还可以切口疝，就是损伤以后的疝，切口疝，这叫腹外疝。那么腹内疝，我们最常见的是什么？我们最常见的就是食道裂孔疝。为什么？因为我们腹腔压力是高于胸腔压力的，这个地方常年累月的，尤其在睡觉的时候，腹腔压力高于胸腔压力，一平躺没有重力了，这时候腹腔脏器就通过膈肌就跑到胸腔里面去了，在我们体表上看就看不到，但是这个可以得疝。
1: 这个相比其他疝要更难发现一些，它不鼓包是吧？
0: 对，它在体表上你不知道啊，这个只有你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反酸呐、胸痛啊，你到医院去一查胃镜，一查 CT， 原来是个食道裂孔疝，这个胃跑到胸腔里面去了。
1: 我前段时间也看到一个新闻哈，看到一个患者反映说，他是一个33岁的职员，他老是出现这种胃反酸的一个症状啊，烧心呐、嗳气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症状，通常大家会认为他是反流性食道炎。
0: 对
1: 啊，结果他一去医院检查就发现他是这个食道裂孔疝哈。那像这种食道裂孔疝，除了像这种典型的这种烧心啊包括反酸的症状之外，还有没有些其他的症状？
0: 烧心反酸只是他的基本症状，肌糙。他如果再往上走后，他会这个消化液会腐蚀食道，就是你说，然后再往上走呢，他会口腔腐蚀龋齿、中耳炎。然后尤其他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出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晚上一平躺了，你就横过来了嘛，就没有重力的原因了。尤其睡觉的时候，你的防御能力还下降了，它还可以引起你的肺炎，这一系列的。 大概就是食道裂孔疝引起来的症状。有时候你要不知道，也许这些病你可能天天去治肺炎去了，天天去治龋齿去了，就是烂牙齿，天天到耳鼻喉科去，说什么什么咽痛啊，什么中耳炎呐、啊，它实际上都是反流引起来的。
1: 嗯，其实终归的原因都是食道裂孔疝的问题
0: 啊，最终原因是反流，食道裂孔疝引起了反流。
1: 嗯，所以通过食道裂孔疝，我们也看得出来哈，疝很多人把它当作小病，因为它不疼不痒的，所以大家就忽视掉了，也不影响正常生活，很多人就不会认为它是个多大的问题，就不会去及时规范的去处理疝。像这种情况哈，可能会给我们今后的生活带来哪些危害呢？
0: 啊，怎么说呢？我个人专门做疝嘛，我们湖北省我们是最大的那个疝中心，啊，做了20年的疝，我觉得疝其实也博大精深。
1: 嗯，
0: 啊，你这个问题问的也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太广泛了，
0: 太广泛了，这是具体问题要具体回答。
1: 嗯、
0: 就是疝这，我们就说基本的吧。
1: 嗯，
0: 基本的就是你疝掉出来了，这个地方鼓一个包，就像你衣服破了一个洞吧，一开始是不痛不痒的。但是只要是你有足够长的寿命啊，你迟早得补，这个洞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们最常见遇到的这个老年人呢、啊、80-90岁老人，他们就不想补，到时候什么在什么情况他们来补了，就相当于掉了很大一个西瓜在身上，每天要绑个西瓜在身上，到时候他的年纪大了以后，他的运动能力下降了，外面还多一个西瓜，之后他走不了路，他来做手术，这第一个。第二个来做手术的就是什么呢？因为脏器掉的太多，肠管掉的太多，掉到外面来了，动个洞卡住了，哎，消化功能不好了，严重的导致卡死，肠管坏死。每年都有这样的病人，肠管坏死来做手术，往往都是老年人，因为他对疼痛啊不敏感了。
1: 嗯，
0: 啊，很多家属来的时候，家属都觉得很愧疚啊，我爸爸妈妈得这样一个病，都到这一步，我们怎么不知道啊？到时候他呢，我说真不怪你们，80岁老人他卡住了，他一点感觉都没有，你只会觉得他好像吃东西不太好了，这两天精神不太好了，算是疝卡住了。所以有疝了之后，这是回复到我们下一个问题来了。有疝了之后，我一直是劝导的，你60多岁你观察一下没问题，你75岁以上你趁早早点做。第一个是容易看顿，看顿了你还不知道，因为年龄大了。第二个问题是75岁以后啊，你的身体条件都不好了，你别以为你只得一个疝，你心脏功能不好了吧，什么功能都不好了，到那天你还要来解决疝，这个就把问题小问题搞成大问题了，豆腐就要排成肉价了。
1: 嗯，因为要面对我们这个比如说一些基础疾病的因素啊、
0: 嗯、
1: 因为毕竟要做手术嘛，
2: 对，
1: 我们要排除掉这些高危因素才能更安全的来进行手术、嗯、所以说疝发现就要早发现早来解决哈，不要拖。
0: 我们也不是说强调你一发现疝你就来做，我们并不是说的要做到这样一个，我们只是那个反对极端情况，就是你明明搞了他10几年了，你明明身体条件也不好了，你明明疝已经很大了，你还是这样的不来做，我们是坚决要杜绝这种现象。比如说你发现一个小疝，你说你想观察观察，不痛不痒，行不行？行。但是你疝已经很大了，哎，你身体条件已经不好了，你就不要再拖了。我们是反对这个问题。
1: 嗯，
0: 因为它是个可以治愈的疾病。
1: 嗯啊，那刚才像您提到的，比如说我们导致这个，比如说像我们小肠进去了，肠坏死哈，它会给我们后续的治疗带来哪些麻烦？它是坏死的肠段是不是要把它截掉，还是怎么？
0: 第一个坏死肠段我们要切掉，
1: 嗯，
0: 切掉做吻合，吻合口有没有漏的可能？切完了肠管你不能吃东西，而且你坏死肠管，你小肠内容物啊、大便都漏到腹腔里面，有腹腔感染的问题，
1: 嗯，
0: 这是现实的你所看得到的医疗的情况。但是你看不到的是什么情况你知道吗？往往我就说了，如果一个50岁的人他肠子坏死要卡住了，以中国现在的医疗条件他爬也能爬到医院来了。
1: 嗯，
0: 他往往卡坏死的是80岁的老人，你想80岁老人他还有合并多少其他的问题，所以他原发疾病夹杂在一起，再加上他现在的这些看得到的这些肠坏死这些东西，那就是一锅粥，那就是九死一生。
1: 可能面对今后的这个生活质量，包括我们处理起来都会更麻烦一些。
0: 对，
1: 所以说疝啊，看起来是一个小病，一个常见病、多发病，但是呢，在它没有发生危险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及时的来处理好，防患于未然。特别是刚刚王主任提醒呢，对，针对一些这个老年群体来说，
0: 哎，75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来说，你们就不要就是多比别人要多提醒下自己，有病尽早治。
1: 嗯，比如像一般的年轻朋友们、上班族，你可以择期找一个你空闲的时间来把这个疝
0: 你准备好了，因为你就算看蹲。不怕的，你一看你马上怎么样，你爬也能爬到医院来，中国医院那么多、 到哪都可以处理掉它，是不是这个作者？你说是不是？
1: 嗯、
0: 就是老人他砍断他没感觉，一直到最后他没感觉的。
1: 嗯，那像临床当中是不是也能经常遇到有一些患者在砍断之后出现了症状来紧急就医的一些患者？
0: 有很多、嗯、紧急就医的患者，只要他在12个小时以内，一般都没什么问题，都肠子都不会坏死。
1: 嗯、
0: 哎。
1: 就是我们及时处理的话，可能我们就是把它补起来就行，但是我们坏死了、
0: 啊、
1: 那后面麻烦事就多了，
0: 那后面就是几何倍数的增加。
1: 嗯，
0: 那就是一个大手术，大的这个可能进 ICU 啊，进这个
1: 会有哪些比较急的这个症状？
0: 看到最典型的症状就是疼痛。
1: 嗯，
0: 就这个疝突然就疼痛，而且疼了之后呢，你会觉得哎，平时这个疝我可以还回去，揉一揉就回去，这个时候你就揉不回去了，因为卡的太多了，卡的太死了，你揉不回去了，就不要乱揉，因为揉可能把肠管还搞破了，这时候你马上就到医院来，越早越快到医院来紧急处理。
1: 以前哈，我们在平躺之后它这个疝能回去，这个包块能回去、
0: 嗯、
1: 后来我们发现它压根就回不去了，不管你改变什么体位就回不去了。
0: 对，
1: 嗯，
0: 这还不叫堪蹲，这叫难复、
1: 嗯、难复哈。
0: 堪蹲是指第一剧烈腹痛，第二你还纳不回去，哎，这两条缺一不可。
1: 这也是我们不同这个类型的这个疝的一种表现哈。
0: 这是一个疝发病到不同阶段的表现。
1: 嗯，
0: 哎，不是类型，是同一类型的疝的不同的发病阶段。
1: 首先就是容易让它回去的易复性疝，
0: 可复性疝，
1: 可复性疝啊。
0: 然后就难复性，
1: 嗯，
0: 最后就是堪蹲。
1: 那刚才王主任也和大家介绍了关于我们疝不同阶段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症状，那很多人特别关心的问题就是他疝气到底有没有自愈的可能啊？特别是有些小患者的家长认为，既然孩子还在生长发育啊，这个体内的这个缺损呢、啊，包括像这个孔隙，它能不能自己长好呢？
0: 是这样的，按照官方的说法是，如果你在1岁以前能长好就长好，1岁以后大概就得手术治疗了。
1: 嗯。
0: 其实很多患者长好也不是说那个洞长好了，是指你的肠子慢慢发育变粗了，那个洞相对小了，就类似于网都网住一个苹果，但是网不住一个那个葡萄一样的。当你的肠子长大了，肠子长粗了，它从那个洞就出不去了，哎，就是所以我们就说就愈合了。
1: 嗯，
0: 所以如果在一岁左右还不能愈合的话，就建议手术了。
1: 嗯
0: 啊，那就要做手术了。
1: 像如果他这个缝隙并没有长好，也会给他今后包括像复发再出现成年之后出现疝埋下伏笔哈。
0: 对，也会埋下伏笔的。
1: 嗯，
0: 很多人就是很年轻的时候，像10来岁的疝呢、啊，都是这样的情况。
1: 可能很多父母还是比较心疼哈，孩子因为比较小哈，做手术会不会影响身体啊？还要进行麻醉啊？所以可能一开始都想寄希望于保守治疗，包括像疝气带的一个使用，它这个效果到底我们该怎么科学的看待呢？
0: 啊，我们这一下提了3个问题。
1: 嗯，
0: 第一个，我们要聊手术对孩子有多大的影响？手术5分钟，小孩子疝，所以没影响，也没有疤痕，把那个洞结扎一下就完了。第二个，麻醉对这个孩子有没有影响？也没有，啊。我们国内比较觉得麻药比较忌讳它，觉得会是不是让人智力下降啊？没有的，因为那个麻药代谢完就代谢完了，作用完就作用完了，不会产生后遗症的啊。这点请大家放心。还要谈的第三个是疝带的问题。
1: 疝带问题，
0: 疝带只有在你没有办法去做手术，比如说你刚出生下来几天，1个月以内，这个时候还不能去做手术。哎，你用一个疝带。第二个。是90岁以后的老人，其实各种疾病已经不无法去做手术了。比如说最常见的，我们这脑梗的病人，哎，躺在那儿了，都不站起来，活都不能活动了，我都不太愿意做。只有在不能做手术、丧失了做手术的机会的条件下，你再去用疝带。那我就想问问各位家长或者各位病人，你们多少人承认自己已经没有在治疗的意义了？就是没有手术治疗的意义的情况下，你们谁有谁承认这个呢？对吧？所以我们这三点就说得很清楚了。
1: 嗯，听起来像是一种就是无法手术之后的一些办法。
0: 对，为什么呢？因为人是活动的，你上去就把它塞回去，把这个袋子固定在那个地方，但是压住了那个缺损，但是人是活动，你只要一动，那个肠管就掉出来了。肠管掉出来不说，你外面还拿个袋子把它压着，这是双重打击，要我说、对吧？
1: 如果要是卡不好的话，甚至可以直接把我们这个小肠，比如说卡在那个地方。
0: 对，卡在那个地方。再怎么，你就带那个疝带，我们去做这些病人，那个腹壁肌肉都被压坏了，你带几年腹壁肌肉都被压薄了、压坏了、压变性了。
1: 所以如果有条件的话哈，得了疝还是及时手术，因为手术可能才是治疗疝的唯一的一些
0: 唯一的办法，就是手术。嗯，
1: 很多老年患者患疝的这个概率比较大，而且老年患者可能往往会伴有其他的多发的一些慢性疾病，像刚才这位听众他就是因为这个肝腹水的问题。这个年龄大了到底能不能耐受手术，我们在术前要怎么来进行评估和检查呢？
0: 啊，术前常规检查，就是心电图、胸片，但是那个就常规的啊，抽血，评估手术是这样的，如果没有出血风险，我说的是出血风险是指那种血友病啊，那种就是扎一针就要流很多血的那样，我们一般的局麻手术的耐受性是非常好的，对一个病人来说，局麻手术耐受性非常好，只要你疝不是特别大巨大那种疝，就是你躺下一摁它就回去，这种疝一般我们的标准就是啊，能走到医院来就行了，
1: 能走到医院来的人，
0: 对你是走得来的，因为走得来你别看这么简单啊，他至少评估你心肺功能不会差到哪去的，而且你局麻就像拔个牙齿是没问题的，对吧，
1: 要是推着轮椅或者推着担架来的，
0: 那个就另外说了，你就是我们在这儿公开的说，那要个体化了，对吧？推着轮椅为什么推着轮椅啊？对吧？只要你走得来，心肺功能就没问题，局麻手术就能耐受了。这个是，如果你想更高一点的，比如说腔镜手术，那就要检查了，比如说你心电图啊、胸片啊、肺部啊、心肺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啊，就腔镜手术。就是这个样子的，这疝挺简单的治疗啊，评估也挺简单的。
1: 因为现在目前手术作为治疗疝气的这个唯一的方法已经广泛开展，而且也是非常成熟的一种手术方法哈。那像目前我们临床上开展的这个手术方式都有哪些？
0: 手术方式就是两种，第一种是开刀做，就是我们传统的啊，都是用补片啊，这两种方式，首先都是用补片，没有不用补片的，就不动嘛，大家都是用修补材料啊。第一个是开刀去把这个洞补住，第二个是用腔镜打几个洞。打三个洞去把这个洞补住，优点是什么呢？开刀手段非常安全，局麻手非常安全啊，局麻只要你自己不紧张，它就跟拔牙一样的，没什么事儿。做完手术两个小时吃东西下来活动，
1: 两小时就能下来活动了
0: 啊，第二天就出院了。腔镜手术是什么呢？手术其实也不复杂，它无非就是一个麻醉全麻的问题啊，你只要能耐受这个全麻的腔镜手术也没问题。就是这一个，也是这样。腔镜手术大概就六个小时麻醉醒了，就可以吃东西下来活动。第二天也是第二天出院，就日间手术。
1: 那区别就是我们传统的开腹手术的话是半麻为主哈，
0: 局麻
1: 为主，
0: 局麻就像拔牙一样，局部麻醉。
1: 那像我们腔镜的话，可能需要
0: 全麻
1: 啊，
0: 那就全麻，全身麻醉了。
1: 两者我们大家可以进行一个自己的，是根据病情来筛选，还是患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要来进行选择呢？
0: 你因为你至少知道这两个手术的优缺点。我们开始说了，局麻手术它非常安全，对人的要求非常小啊，局部麻醉就可以做完手术。它的缺点是什么？它缺点要有一个刀口，因为这个刀口在腹股沟去运动的地方，所以它疼一些术后。它会早期它会疼一些，大概两周以后大概就没什么事了。腔镜手术呢，它是打动作，哎，在你腹股沟去没伤口，所以说呢。它的疼痛术后疼痛非常轻微，就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恢复会非常快，但它的缺点就是它需要一个全麻，需要你身体情况比较好来做这个手术。所以年轻人我们都推荐腔镜，因为它运动功能比较多一些。年纪大的人其实他对疼痛没有那么敏感，他活动量也比较小，他主要强调安全性为主，所以我们推荐是局麻手术。这个年龄限制我们一般卡在哪儿呢？我们一般卡在75岁。
1: 75岁哈。而且像很多年轻朋友可能考虑美观的因素哈，也会更多的可能会选择腔镜吗？
0: 美观的因素，因为这个地方都是比较私密的地方，所以对于美不是长在脸上的哈，所以美观我们不作为那个特别强调的。当然有的人可能能少一点疤痕，当然越少的疤痕越好，那是这一方面的。
1: 像我们腔镜基本上就是打两个孔，然后另外就是从肚脐眼进去哈。
0: 肚脐眼进去。
1: 术后也是不用来进行缝针的是吗？还是说贴
0: 不用来拆线？
1: 不用拆线啊。
0: 对，这两个手术都不用来拆线。开刀手术是用吸收线，腔镜手术是用胶水，因为它几个小洞很小，它都不用拆线的。无非就是开刀手术术后回家以后头一周左右，它运动的时候它会疼一些，因为那个伤口在那个腹沟区嘛，你一动它必然就疼一些，运动嘛。
1: 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哈，因为像腔镜的修复手术它具有创伤小，包括像术后的这个疼痛轻、恢复快的一些
0: 优点，对，
1: 大家可以进行选择。最后我们也是再次感谢王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分享这么多内容，谢谢。
0: 谢谢主持，谢谢各位听众。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湖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够领取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706-1900购买，就可以多给您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眼睛是我们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一定要重视治疗，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的清晰透亮。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精、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你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关注我们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

0: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1: 我不会游泳。
0: 没事儿，我教你。
1: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0: 切，游泳都不敢。
1: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0: 好啊，走。
2: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咋回来了？没事儿。
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2: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4: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5: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6: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4: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5: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7: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有没有经常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其实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专业补钙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钙片基本每天都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湖北之声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液体钙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只有大促才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因为含量高，每天吃一粒就可以，38块钱让您用上三效同补的液体钙，精准好吸收。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5: 传播精准，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6: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尤其是有口腔牙齿方面的问题，听众朋友赶紧把您的口腔拍成图片尤其是牙龈啊、牙周啊、牙齿的缺损啊、松动啊，用你的手机拍出来，然后呢，把您的问题要写清楚。我们一会儿会集中在微信上回复给您。邦华导医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
5: 实时沟。
6: 听众朋友，运动的时候全身大部分肌肉都会参与其中，这个时候心脏泵出来的血液主要流向四肢肌肉，运动结束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面，四肢肌肉仍然保持比较高的血流量。如果运动结束之后立即洗澡， 热水冲向身体的时候，会进一步增加皮肤和浅层大肌肉群的血流量，导致身体其他部位血流量不足，从而引发头昏眼花等等症状。尤其当洗澡水温比较高的时候，出汗增加更容易加速体内水分流失，增加头晕、全身无力、跌倒等等风险。老人或者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心肺功能相对比较弱，运动之后立即洗澡，可能引发大脑和心脏供血不足，诱发晕厥、心脏病等等。天气炎热，还有的人喜欢运动之后冲个冷水澡，这也对身体不利。冷水浴使身体毛孔立即闭合，毛孔血管收缩，影响身体散热。虽然短时间身体感觉清爽，但阻断体热的散发，不利肌肉恢复，也容易受凉感冒或者头痛。一般来说，运动结束之后20分钟到半小时，体温基本恢复正常，汗液基本蒸发，血液恢复会比较正常，那么这个时候洗澡相对更加安全一些。
5: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6: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九等的听众，你好，请说，有什么问题呢？
7: 我想问一下那个牙齿。牙齿是那个啥，就是现在有一颗劈了，是怎么弄啊？
6: 如果是劈裂的话，看看劈裂的程度，如果不是特别厉害的话呢，医院它有修复的制剂帮你去做修复，或者呢能最大程度的保留牙齿本质的话呢，装一个牙套做一个烤瓷牙就可以了。如果缺损劈裂断到了超过了2/3这个地步，那医生就要考虑拔除，要做种植牙，就看什么程度。
7: 那我这还不知道是什么程度嘞。
6: 那就先看一下，找医生诊断，要面诊，或者呢您拍个图片，发到我的微信上，我转给医生帮您分析也可以。
7: 那看的话在哪里看呀？
6: 您附近有什么医院就先看口腔科就行了。
7: 那有没有就是推荐的好一点的医生呢？我想找个那个。
6: 您注意听一下，我们节目后半段呢，就是爱心团队口腔科的吴铎院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会给大家做这方面的科普。我也可以帮您先问一下，你现在也可以把我们的专家电话记着，在节目之外跟他联系。吴铎院长的电话呢是1857。
7: 1857。
6: 175。
7: 175。
6: 9323。
7: 9323。
6: 好，就这样，
7: 我就知道了。谢谢你啊。
6: 好，可以加微信。三号听众，其他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三号听众，你好，请讲。
8: 帮我导演，你好。
6: 好，您说。
8: 我是这个右眼是青光眼引起的这个视神经萎缩。视力下降的很厉害。视野变得很窄嘛。就现在这个视力很低，只有0.3。看到我也滴这个眼压水嘛，但是眼压控制还可以，但是一直是12左右。但医生说这个视神经萎缩没什么办法，又不能手术。然后就吃了一些营养的神经药。吃了一个3个月的这个神经生长因子，也没有什么效果，就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想问问邦华老师有没有好的专家推荐一下。
6: 那您这个情况如果用了药，而且用了西药控制不住的话，那就只有尝试吃中草药了。您受得了吗？吃中草药？
8: 这个可以试一下。
6: 能够试一下啊。好，中药。

0: 诊断资料、影像学，比如眼底的片子，都要带给医生看啊。
1: 嗯，好，
0: 好，
1: 谢谢
0: 我们
1: 保护
0: 请进的是四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
2: 你好，就是我情况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患者的话是我家属，他现在呢是这个胰腺癌，但是这个胰腺癌已经转移到肝脏了。现在我们就是最着急的就是他现在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里面有特别多的腹水，那么腿也肿得特别厉害。现在的话呢，已经抽过很多次腹水了，但是吧，就是抽了又长。他长了又抽，身体的话现在吃不消了，而且年纪又特别大，70多岁了，怎么办呀？您说这个情况？
0: 肝腹水的话，它这个是一步步的啊，因为胰腺癌本身就会危及生命，然后再加上一个转移，患者家属的心态要好啊，患者的心态要好，就是这个情况想逆转是不太可能了啊。但是怎么样去让患者最后的这段时间里面生存质量高一点，然后呢不要那么痛苦，然后呢不要经常反复腹水，延长他的寿命，这个是可以做到的。这个问题呢，我们有肝病的治疗专家潘运华主任啊，潘运华主任，电话呢是您记一下，02783388。
2: 好，您先稍等一下，我拿一支笔，
0: 02783388，9689，
2: 9689，
0: 对，八三三，
2: 二七八三三八九六八九，对吧？哎，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啊，现在我已经看到有听众朋友在微信上咨询啊，现在我已经看到有听众朋友在微信上咨询这个口腔的问题了。微信的好处就是可以让医生有一个出诊啊，皮肤病啊、牙齿啊，包括腿上血管啊这些啊，你看这个静脉曲张什么的啊，我都是让大家拍图片，因为这些。虽然没有可以做 B 超啊，没有做 CT，但是他起码可以从一个外观上看一下啊。你看，有听众朋友他问到那个出血，牙龈出血，经常出血，那我们就要看看你的牙龈是个什么样的状况。虽然现在可能没有出血，但是我们可以看看有没有牙龈萎缩、牙根暴露、牙周有没有肿胀、有没有炎症。牙齿它是个钙质，牙齿。像个骨头一样的，它没有，它不会出血，它里面有没有血管，它不会出血，出血肯定是你的牙龈，所以我们拍的时候呢，你要把那个牙龈把它翻出来啊，把嘴巴拉一拉，这两只手可以操作的啊，两只手可以操作的，就把它扒开看一看啊，扒开看一看，好吧？或者呢，就是我们对着镜子拍，或者找朋友帮忙啊。您不拍的话呢，我们回答他可能就也能回答，不过他就是比较粗略了。啊，比较粗略了，就不会很精准啊。好，口腔的问题、牙齿的问题，大家可以啊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现在留言。我们稍后呢有口腔科的专家吴铎院长啊给大家做分析。你看刚才有个听众不是说那个牙裂的问题吗？你裂到什么程度呢？那你说不清楚，那最好就是你用手机自己拍一个啊，用手机自己拍一个。好，5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3: 老师您好，是这样的。我想跟您咨询有一个有点不好意思开口的问题，就最近就是下雨比较多嘛，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梅雨天的原因，就是我这个肛肠这块有点不舒服。具体的话就是我排大便的时候有点痛，然后还会带点血丝，然后肛门周围也总是有潮湿瘙痒的情况。我也没有痔疮的情况，所以我就有点担心，想请教您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需不需要去医院？如果方便的话，也请您推荐一下武汉这边看肛肠科比较好的医生，谢谢您。
0: 现在的情况就是说呢，你自己怀疑跟天气有关，实际上呢，我们这段时间的这个天气还是比较凉爽的啊，虽然下雨，
3: 是的。
0: 所以跟天气的关系不大啊，跟天气关，如果是湿热，又潮湿又闷热，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倒是有可能会造成局部的潮湿啊、真菌感染呐、你包括湿疹的这种问题的发生。还有就是你自己排大便呢不利爽，那么排泄不利爽呢，那么有可能是肠道里面的问题，还有包括慢性炎症造成的直肠的 肠液的渗出，那么污染到了局部的黏膜组织，它也会造成一个湿疹的情况。那么病根，那就要分析到底是皮肤病的问题

0: 题还是肛肠病的问题。如果是肛肠病的问题，我们就找这个肛肠科的专家看啊，胃肠啊肛肠方面的专家看。如果是皮肤方面的问题呢，那就是皮肤科的医生看。你觉得是皮肤还是肛肠里面的问题影响到外面呢？
1: 我觉得可能是肛肠里面的问题吧。
0: 那如果是肛肠里面，
1: 比较像卫生，
0: 如果是肛肠里面的问题呢，你可以找一下我们的老专家刘忠祥主任哈，刘忠祥主任，电话是155-252-272-8033。
1: 8033-155-272-80363是吧？
0: 我们刘忠祥主任呢是一个老专家，面诊的时候呢，他如果怀疑需要做进一步的筛查，我们会到检验科。那么检验科呢，他是由女医生给您做检查的，完了之后呢，你再把最后的诊断给老教授看一看，然后再给您下这个治疗的处置意见，明白了没有？
1: 明白了。
0: 好，
1: 谢谢，
0: 没事。六号听众，恰逢抓紧时间。六号听众，你好，请讲。
2: 你好。
0: 您说。
2: 那个晚上磨牙，你好，那个晚上磨牙是看哪个科啊？
0: 这个得说一下，晚上磨牙是您自己吗？
2: 喂，对，是我自己。
0: 晚上磨牙，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2: 71。
0: 71岁，你有没有胃病啊？
2: 我没得胃病啊，没得胃病。
0: 牙齿长得好不好呢？
2: 牙齿就年纪大了嘛，有几颗都掉了几颗，始终掉的。
0: 好的，您可以先看口腔科，也可以先看神经内科，都可以。
2: 看神经内科是吧？
0: 看神经内科或者口腔科都可以。
2: 都可以。
0: 晚上睡觉磨牙呢，有的时候呢是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就是你到了这个时候应该安静，嘴巴不要动了。那么如果你还在动，那么就可能就是神经功能调节有问题。那么这个神经功能调节有问题是什么造成的？我刚才问你，你否认有胃病。那么一般来说，有胃病啊，有胃病消化不好的人，到了晚上呢，他可能有反流，反流会刺激到这个地方造成磨牙啊，这是最大可能性，尤其是于老年人来说啊。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呢，我们牙齿掉了之后呢，上下的它闭合不拢，它错开了。错开了之后呢，因为你睡觉了以后，睡着了以后，人他是一个无意识的状态，那么这种无意识的状态呢，他有点不舒服，他就上下牙齿啊，他就会错动，就是你不舒服，他错一下，咬合一下，他可能就舒服，就又睡着了，他可能是一个无意识的状态，懂了没有？所以呢，你看神经内科，看口腔科，先让医生分析一下，这个是对的，明白了没有？
2: 明白了。
0: 还有就是呢，如果太频繁。再加上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还要担心小中风的可能性，就有没有心脑血管、脑梗啊、腔梗啊、颈椎病啊、高血压呀、高血脂、高血粘啊，这些情况有没有？如果有的话，还要担心。
2: 都没有
0: 啊，没有怕好了啊，没有就怕好了。有的话呢，就怕是有中风的前兆啊，这个都要注意，好不好？
2: 好，
0: 就这啊，好。7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2: 如何又是这个啊？
0: 是您的电话，请说。
3: 啊，你好，好的，
0: 您说，
3: 我请问一个，我这个孙子今年6岁，他最近年把的时候总是跟以前那个2-3岁的还不一样，在学校里怕老师，怕别个小孩，他的父母送他上学校啊。总是把他的妈妈爸爸抱着不要走。我经常有时观察，好像他这个脑筋神经和这个心理都不正常，这个意思呀。
0: 爸爸妈妈带他还是爷爷奶奶带他的呀？
3: 他妈妈带他。
0: 啊，妈妈带他的啊。这个情况大概有多久了？
3: 有差不多年把了，
0: 有年把的时间了啊，有一年多了、
3: 原来2-3岁还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0: 您贵姓呢？
3: 我姓傅，付出的付。
0: 好，傅师傅啊，你这个电话呢是河南南阳河南信阳的。您这个，
3: 那你们我在湖南信阳，我经常知道湖北武汉，
0: 在武汉啊。好的，好的，好的，
3: 我在武汉。
0: 好，您这样的老师傅。

0: 啊，因为您这孩子比较小，我们的专家呢可能针对于青少年啊，青少年比较多。那么您这个孩子的问题呢，我到时候找一个心理的专家，然后呢再跟您联系，让他给你回电话，好不好？
1: 嗯，这个方是不是这个我的想法是不是在那个他？我还有一种情况，我今天把我的孙子在昨天，到武汉来的，在儿童科看这个肠胃科，他肠胃也不行，去年来检查也没的问题，不挑食，不爱吃饭。是吃药，经常头疼发烧，这病啊，这毛病了，总在吃药。这，反正这，吃饭了，挑食，吃的一点点不吃了，再不是啊，吃了这么爱吃那个，
0: 好，我们长话短说啊，
1: 这个、
0: 我时间不够，
1: 饼干那些东西。
0: 我时间不够了，长话短说啊，你现在是说到了两个问题，你刚才没有讲出来的话呢，你会说是不是肠胃功能影响到他的性格啊？是这样啊。肠胃不好，他会肚子疼，他会烦躁啊。肠胃不好，他会肚子疼，他会烦躁，倒不至于说挑食厌食。那么，如果挑食厌食，应该就是说他消化不良，或者他从小呢就是惯坏了之后呢，他只想吃他喜欢吃的东西，那么其他东西他不想吃。所以呢，他跟这个心理方面呢有关系，也可能没有蛮大关系。有关系的话，就是说他比较犟，这孩子比较犟。他只想做他自己喜欢的，你不顺着他就不好。然后呢，他和人家就是怕呀，您说的怕，因为我没有看到病人，到时候医生还要分析，到底是怕还是他呢比较孤僻，不喜欢接触人，他只喜欢他在他熟悉的地方，比如说妈妈熟悉，跟爷爷奶奶熟悉，他只想跟他熟悉的，因为大家都哄着他，宠着他，是吧？你在外面和别人接触呢，别人不会惯着你的。别人也不会看你的脸色的，你要讨好，你要学会融入别人的这个圈子里面。如果你不会融入，你性格孤僻，比较傲，那可能就别人都不喜欢，不喜欢，那这个不喜欢你，那个不喜欢你，他当然这个怕，那个怕，他可能就不愿意接触人了，你懂了吗？所以您这个胃病又是胃病的消化系统的问题，我们看看到底是性格太犟了，偏食，还是真的吧，正儿八经的有这个消化系统的问题。这个是要分析的，你先看看消化内科也行。据说您不需要我帮您推荐专家，那就不需要推荐，那您就自己弄就可以了，好不好？
1: 哦，你给我推个专家也行，是不是？我的想法是不是在这个儿童科有心理科，我能去见
0: 啊？您就先看他们医院，我不熟悉啊。您先去看他们医院，我不熟悉。
1: 好好。好的，您把您这个专家心理专家，
0: 我刚才说的是给您留回电，没有说给您推荐专家，而且我刚才的原话是您的孩子太小了，我这边是青少年比较多的专家，
1: 哦，
0: 你压根就没认真听我说话。
1: 哦，我听到了，但是我忘
0: 了。没事，您等回复，您等我们的回复就行了，好不好？下了节目之后，我会跟您联系一下专家的啊。
1: 好，谢谢。
0: 好，没事，
1: 谢谢。
0: 八号听众您好，请讲。
2: 你好，芳华导医，我是咨询一下我的外孙，3岁零3个月，前两天就是有点低烧，抱到医院去看，他说是疱疹咽喉炎，打了2天针，他就说不打针了，不打针开了一点药回来，现在打针的过程中呢，拉肚子拉得好狠。今天第4天就打了2天针，今天是第4天就没有拉肚子，那么说孩子没有精神，我咨询一下不知道怎么办。
0: 您要他有多好的精神呢？他不是病了吗？您指的
2: 病了，他可以吃，他吃东西还可以，
0: 那是对的呀，那没事啊，没有精神得他病好了才有精神呢，你这个时候要他活蹦乱跳吗？不知道你想说什么。
2: 我就说他现在吃的那个原酸代西洛维颗粒，就是
0: 抗病毒的药，
2: 这个，
0: 抗病毒的药，
2: 是这个情况吗？他没有精神。
0: 他病了，他哪有人感冒了也不会有精神呢？您这说的，而且在发烧啊。
2: 哦，
0: 好，太急了，您太急了，你起码有1周的时间才能恢复啊。
2: 嗯，

0: 要等一周以上呢，一个星期以上呢。哦，要等一周以上是吧？啊，没有那么快的。轻的话两三天啊，轻的话两三天，重的话呢，可能要七八天往上走呢，不能急，因为我没有看到孩子啊，我只能大概给您分析一下。
1: 还有就是呢，现在的孩子比较聪明啊，我跟您说一下啊，现在的孩子比较聪明，然后原来呢就是没生病呢，你们也不怎么管他，但是一生病呢，他会发现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特别都特别关注他，那么他就可能他也许他好了，他也故意在你们面前装的蔫不唧的那个样子来博得你们的同情，这也有可能的，但是我只是一种猜测啊，但可能孩子就真的是生病，你们观察一下啊。
2: 好好好，好，
1: 好，你们观察两天啊，不急，时间可能没到啊。嗯嗯，好。
2: 哦，
1: 九号听众，你好，请讲。嗯，
2: 好，老医辛苦了。
1: 啊，您说。嗯，
2: 经理，把武汉市中心医院你们专家团组的外科主任呢院长了联系方式有没有啊？
1: 院长的电话哪来的呢？
2: 啊，主任的意思呢，主治医生的。
1: 要什么主任医师啊？
2: 外科的，
1: 外科的什么类型的什么病呢？
2: 动手术，
1: 动什么手术？
2: 疝气。
1: 哦，疝气啊，您自己直接在微信公众号上挂武汉市中心医院王勇主任的号就行了。
2: 勇是吧？王勇是吧？
1: 哎，勇敢的勇。
2: 王勇。
1: 哎，你刚才指名
2: 三横一竖是吧？
1: 三横一竖的王，勇敢的勇。
2: 是你们的团队了吗？
1: 他是我的专家团队成员。
2: 谢谢你，谢谢你。没你连这要微信，我搞不倒啊。
1: 搞不倒，让老童这是这样的，跟您讲一下，也跟其他听众说一下，时代在变化，他不会因为您不会，他就不往前走，他到了这一步，您不会呢，只能到让年轻人帮您挂，明白了没有，老同志？
2: 行，你再说一遍，我写下来。
1: 还要说一遍呢。
2: 不是，那个微信公众号是什么？
1: 就是微信公众号啊，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啊。
2: 微信公众号就这么联系是吧？
1: 哎，对，在上面挂号，你跟年轻人说，他们就懂的，他们都懂。微信公众号上挂号，哎，好，没事。
3: 为你点赞了。
1: 好，谢谢。十号听众，你好，请讲。
3: 跟年轻人说，他们就懂的。
1: 好，十号听众，你好，请讲。
3: 公众号上挂号，
1: 赶紧说话，十号听众。
3: 喂，就是等会儿，等一。
1: 哎，您说，把收音机的声音要关掉。
3: 好，您好。十号听众，我在讲话。您的收音机要关掉，您的收音机的声音要关掉，听电话里面的声音。电话，电话。
1: 嗯，
3: 是您的情况。
1: 嗯。
3: 好好好好好好。
1: 嗯。
3: 啊，好好。
1: 时间到了，快点，快点哦，时间过去了。
4: 我是你们的情况，我去新店巴士山区，就说呢，就是这个十几的，就是疟疾天，也就是三四天，就是原来呢，我就那个就是食疮，我都搞点食疮，搞一些药，它就好的。原来三四天，就是有医生。
5: 好，不好的话呢，就到医院去，可能打针消炎；如果打针消炎再不好的话呢，就要做手术啊。就这个事儿，它不会因为你年纪大就放宽的，好不好？好，今天就是回到这里了，嗯。
6: 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
7: 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8: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9: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10: 有毒有害放红桶，变质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1: 哎呦，这一下。
12: 我都记住了。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1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湖北之声，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2: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如果有口腔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很多我们收音机前有不少的老人家啊，你这年纪比较大，可以说是在我的这个劝说之下，慢慢的接触到了微信啊。有些老人家70多岁、80多岁开始在用微信，当然还没有玩转啊，朋友圈不会看，不会转啊，不会点赞，在那里干着急，没事儿啊，你至少可以用微信了，您至少还会打字儿是吧？不会打字儿，语音转文字啊，微信有这个功能，语音转文字啊，它都可以啊，只是说呢，我们要稍稍的花点时间。一点点时间啊，不难，问一下身边的年轻人，他们手把手的教一下你就可以了。我没办法教，我打字也好，发语音也好，你还是不会。有个人叫你在旁边告诉你点这个点那个，一下就会了，看一下就会了啊。所以你要学的话呢，就问一下，因为这个软件又不是我们台里的，是吧？是人家的一个软件，我在这里没有办法教的，是吧？这不是我们湖北台的一个东西，这是全大多数人都在用的一个通讯软件啊，时代在变化。你看到医院里面挂号也要微信，是吧？时代在变化，都已经在往前走。咱们可能这不会那不会，或者我们年纪到了以后呢，想学点新东西比较困难，这我们都认。但问题是呢，他不会因为您是吧学习慢啊，不会就停止往前走的这个历史的步伐，他不会停下来。所以怎么办呢？我们就想办法啊，想办法跟上这个时代的脚步。你包括我们现在，你看现在咨询，原来嘛写信是吧，或者呢发短信是吧，现在还在打电话，但是现在已经到了用微信咨询这个模式了。微信咨询的意思就是您可以把您的检查报告，我可以现在就可以帮您看，现在就可以帮您分析，以后说不准开视频啊，在直播里面直接开视频，直接跟你通话，是吧？直接，甚至我们在每个家庭里面安装上这个远端的测量设备，啊，你把它戴在手上，测你的血压，测你的血脂，测你的血糖，我这边马上就有数据，对不对？我和我们的专家就在直播间里面就能够分析出来您的什么情况，大概，那以后都是越来越先进，但是我们还是得一步步的学去了解。你包括我们现在请到的口腔科的专家吴院长啊，吴多院长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2: 对，我们一会儿呢就是可以一边看您的发过来的这个检查的单子，然后呢我们一起来回复您，这个可能就更准。当然你也可以打电话啊，一直都可以打电话，然后您把微信发过来再打个电话更好，是吧？你把你的检查报告您的图片发过来，然后你再给打电话，我们一边看然后一边跟你通话就更好啊，就更好。好，我们先请进12号听众，好吧，吴院长啊，我们待会儿再聊啊。12号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12号听众您好。
4: 哎，你好。我是想咨询口腔的问题。我妈妈她是那个缺了有十几颗。
2: 缺了十几颗。
3: 那现在有没有佩戴活动假牙呢？
4: 有在用。
3: 有在用，大概用了多久呢？
4: 五年。
3: 五年的话，那他现在他应该现在嘴里还有剩余的其他牙齿现在目前是一个什么状态？有没有出现松动啊，或者说发炎感染的情况呢？
4: 有松动。
3: 那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说长期佩戴假牙的一个患者呢，因为他假牙上面，你妈妈用过应该知道，上面会有几个卡环，就是类似钩子的东西，他要固卡在你正常的牙齿上。那么长期佩戴会导致什么原因呢？一个就是他因为要卡环，借用其他的牙齿固定上面的假牙，那么其他牙齿呢，如果说时间久了之后，其他牙齿就会出现松动，因为它下面它缺牙的数量比较多，它要靠其他牙齿去支撑。那像这种情况呢，它其实是这些牙齿有可能就没有保留的意义，那有可能这几个牙齿就要考虑拔掉。那么拔掉的话呢，如果说你再做活动假牙的话，因为首先它第一点它失去了其他牙齿的固定

0: 胃力。那再一个就是长时间佩戴活动假牙会加剧我们牙骨的一个萎缩，如果说我们再继续戴活动假牙呢，有可能会出现戴不住。那么如果说骨头萎缩的比较厉害的情况呢，甚至会出现一说话它活动假牙就会脱落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说有条件或者在牙槽骨允许的情况下呢，建议是做种植牙修复更好。骨允许的情况下呢，建议是做种植牙修复更好一些。
1: 喂，
2: 我在听。
1: 看您是怎么一个想法，好不好？医生反正跟您说了大概这个情况。
2: 那这个问题可能，那你在哪里可以看呢？想问一下。
1: 你觉得呢？您现在跟谁在打电话？您是想去哪里呢？
2: 那有没有那个呢？联系方式是吗？我到时候再。
1: 吴院长的电话呢是1857。
2: 1857。
1: 175。
2: 175。
1: 9323。
2: 9323。
1: 18571759323。
2: 9323。好的。
1: 这个可以加微信啊，可以加微信。好，有口腔啊牙齿方面的问题的听众可以继续通过热线02785811046参与进来。牙齿的松动啊、劈裂呀、龋齿啊、智齿发炎要不要拔呀、活动牙齿安装的不稳定啊、牙齿在出血啊、长了包啊、这个掉了很多颗要种植还是装活动牙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在这个时间啊，我们的口腔全科专家来自中诺口腔的吴铎院长和我一起回答大家的问题啊。再说一下，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继续回答大家的问题啊。前面刚才有个听众朋友问到一个情况，我也顺便再请我们的吴院长给大家回复一下啊。刚有个同志问到了这个牙齿劈裂的问题，牙齿劈裂在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有的时候是不小心摔跤了磕到了，有的时候是咬了硬物以为自己的牙齿能够承受，结果呢啪一下子裂开了啊，甚至有的时候呢外伤在外面人家一个什么足球踢过来啊砸到了面部啊，劈裂等等，这都有可能。那么出现牙齿劈裂这个问题，我们是赶紧把它拔掉呢，还是说自己这个牙齿能不能救呢？是怎么样去处理？
0: 它这个也是看情况的，首先我们需要看它劈裂的程度。如果是牙冠表面少部分的缺损，劈裂掉一部分，我们是完全可以处理的。就这个牙齿我们可以保留住，我们可能做个牙套啊，或者进行局部的充填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你咬硬物纵向的劈裂了，劈裂到了我们的根部，裂到了我们牙龈以下，那这种情况呢，这个牙齿就没有保留的意义，你留着它呢只是个祸害。那比如说我们口腔吃了一些食物，我们口腔的菌群本来就是比较复杂的，一些细菌啊通过这些裂缝跑到我们的牙龈内部，甚至我们的牙根内部，造成感染，造成我们的牙槽骨破坏。如果说劈到根部一定是要及时拔出的，保留着没有意义。那这种牙也不是不可能吃饭的，你一咬就痛啊，因为它已经裂开了，受不了力。那很多老年人他觉得哎呀我这个还能对付用用，那最终的结果呢就是感染。感染的话呢，因为牙齿都是一个挨着一个的嘛，它有可能扩散到旁边的牙齿。
1: 对，
0: 所以说一定要是劈到根部一定要及时取掉。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刚才有一个叫钱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呢就是发了个图片。我刚才就说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牙龈，你如果牙齿出血，不要只是拍个这样的图，这个我完全看不到，是吧？其实他这个问题是有代表性的，就是他的牙齿有的时候会自动出血，是什么原因？需要做什么检查？
0: 自动出血的话呢，一定要引起警惕，因为我们正常的牙龈炎它只是说被动出血，比如说受到刺激之后我们刷牙呀，或者说导致一个出血。那如果说是有一些相关的血液病，像血友病啊，甚至一些急性的白血病，它都是有可能造成自发性出血。但是呢这个也不是一定的，有可能这个患者呢他可能受到了一些刺激，他自己而不自知，他误诊为自发性出血。但是临床上自发性出血的话，你同时会伴随着全身的多种症状。因为血液病它牙齿自发性出血只是一个信号。如果说有这方面的担忧，一定要去做个血常规，查一些凝血功能啊，各项指标排除一下。
1: 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啊。其实我怕就怕有一个问题，就是淋巴 什么啊，那个病啊，那个病其实蛮麻烦的，它就是刺痛的，在那里出血啊。对，所以我们听众朋友不要掉以轻心啊，不要掉以轻心，一定要去医院看口腔科。口腔科的医生只要他很专业，他一下就能分析出来，看得出来你这不是牙齿的问题，还是牙齿的问题啊。我们但愿你这个牙齿的问题啊，不要是别的病啊，比如说血液系统的一个非常讨厌的病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 好，我们有的听众朋友这个时候在发别的咨询啊，我们这个时候呢主要是集中回答口腔的问题啊，希望大家把口腔的图片发过来啊。好，还有的听众朋友呢，好，图片发完了之后呢要把您的问题发出来啊，这位听众啊赶紧发啊。好，我等一下大家。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做刚才我发给您的啊，短信太多了，姓 孔的一位听众朋友啊，好，麻烦您看一下微信啊。他说，老师好，34岁男同志，居住在十堰，前年有段时间牙疼，后来发现下排正中间牙齿的颜色变深，顶部有一个小黑洞不疼，去门诊检查，医生说牙髓坏死，做了根管治疗，说下面的牙齿受力不大，不需要做牙套。去年有次吃饭，牙齿碎成两半了， 再次去检查，说牙齿太小，做单独牙套固定不牢，需要做连桥，把旁边两颗健康的牙齿磨小，三颗牙一起做牙套。磨小的过程中，有可能把健康的牙磨坏，露出牙髓。考虑到治一颗牙还要折腾两边的健康的牙，他估计是心里面不放心啊。好，他也把旁边的这个图片发给我们了，看了一下啊。
0: 因为我不懂啊，我不是很专业啊，我是觉得他这个牙齿的间隙不是特别大，可能真的要把旁边要磨一磨，是不是这样啊？他这个听众呢，其实他发的还是比较详细的，他有口内的照片，也有自己的片子。那我们从他这个片子上看呢，他这个牙确实是一个牙髓坏死的情况，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牙的根尖部啊，已经出现了暗影，那这个牙就是根尖部有炎症。那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是有填充了材料的， 但这个牙呢，它是没有做根管治疗的。我们在片子上可以明显的看出来，因为做了根管治疗的牙齿，首先它根尖是没有炎症的，再个就是根管内部是有充填物的。那它现在口内的这种图片呢，它这个牙可能相对已经间隙比较小了。如果说你在这个牙单独上去打磨做牙套，那可能会出现你咬物脱落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 正常的理解就是讲通俗一点，就是接触面越大，它的固位力越强。那如果说像这种情况已经比较小了，那可能真的要考虑去借用旁边的牙齿去固定中间的这一颗牙齿。那也就是说要把旁边两颗牙磨掉，那么磨掉就代表着不可逆。那如果说因为它这个只是个平片嘛，它没有 CT， 如果说这个牙根比较浅而且炎症在不可控的情况下呢，
1: 同时患者又不想磨两边的牙齿，我们可以考虑把这颗牙拔掉，在这个位置呢单独种一颗，这种方案也是可以的。但是有的患者呢，他非常介意拔自己的牙齿。如果说你比较介意拔自己的牙齿，你可以按这个操作，就是我们把两边牙磨小，通过两边固定中前面这三颗牙，这样也是一种方式。反正就多看个地方吧。因为十堰呢离武汉还是有点远的啊。 当然呢，为了你自己的牙齿，这一弄，因为你才30几岁，这一弄就是个永久性的。
2: 对对对，
1: 找个好医生好医生可能还是值得的。
2: 因为你不管是拔掉也好，还是磨掉旁边的牙齿也好，都是不可逆的。你一旦操作想反悔，它已经没有机会。
1: 是，多看一看好不好，多比较一下，最后拿定主意。现在别先别急，弄了就弄了啊，那就回不来了啊。好，我们回复到这里了。我们请进13号久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有牙齿口腔的问题可以继续拨打0274-6。为了省钱不想省，不想打电话，你也可以在微信上问啊。微信上，但是你要把图片发过来啊，跟我让我们看一下。好，你好，13号听众。
2: 我老师，我是13号吧？
1: 对的，是您的电话，请讲。
2: 我请问一下，这个院长，
1: 这个我爱人的话70岁，
2: 他的牙齿，牙齿痛，有的牙齿要想拔掉，但是有一点，他是骨质疏松患者，打的药是必须单抗，已经打了好几年了，我在资料上面查了一下，打必须单抗的人，他对这个牙齿是不能轻易动的，这个问题就是他引起下颌骨的这个坏死。 我请问在这个问题当中，那个，
0: 你看这个患者，他还是之前做了充分的了解的嘛？那你正常打地舒单抗的话，他是。

0: 它是抑制我们骨髓的在骨髓的成骨细胞以及破骨细胞的。那正常这种针呢是要半年打一次，那您是否是半年打一次呢？你爱人
1: 我
0: 的话，
1: 是半年查一次，
0: 对，一般
1: 我
0: 半
1: 给看
0: 年
1: 看就
0: 打一
1: 是。
0: 次的话是这样的，通常打地舒单抗的患者，确实在我们临床的数据上显示不可以轻易拔牙，但这是个概率学。那这个周期呢，因为有半年的周期，一般3个月过后，比如说你3个月前打，3个月后这个药物基本上就是代谢的差不多了，那我们再做一些其他方面的评估，因为你这个牙感染，你不拔就痛。那但是你拔牙同时也有风险，那风险的把控同样重要，你不能因为拔牙说导致其他的下颌骨坏死的问题。那么通常情况下呢，3个月后药物代谢掉，我们是可以进行拔牙操作的。但是呢，你这个半年打一次针，你要结合你就是给你打地舒单抗的医生，就是我们拔完牙之后呢，他骨头啊有一个改建的过程，通常也要3个月。那也就是说半年期间，我们可能这个针呢稍后推个1个月。因为我们在临床上也碰到很多这种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甚至有的不是打地舒单抗，他有的是用一些双磷酸盐类的药物，那种周期可能更久，比你这个药物更复杂，也是可以进行操作的啊。
2: 对对对，
1: 问题就是这样，比如说打了这个针，3个月以后你再进行评估，对不对？然后的话呢，那又还你如果能够拔牙的话，那又到3个月又要打这个针，那中间隔2个月，这个针能不能打呢？
0: 可以往后推。通常情况下，他半年打一次，他不是我必须要半年。你前后啊，差个1、2个月，这个是问题不大的啊。
2: 一个是这个问题，第二个还要跟您说一下啊，地舒单抗，它这个是预防骨质疏松的药。它呢对身体的影响还是蛮大的，有很多人有副作用。第二个呢，它会影响到你的钙的吸收，其实它是一个破骨细胞，抑制破骨细胞的，所以你还是得补钙和维生素 D3。有医生跟你说吗？
1: 他这个我的爱人打了第10针了，
2: 啊，不说别的，不说别的，你就
1: 我
2: 说
1: 知道，
2: 你在打这个针的过程当中有补钙和维生素 D3 吗？
1: 按照协和的这个医生来说，他坚持吃那个碳酸钙
2: 哎，
1: 铁3片，
2: 对对对对
1: 就是
2: 对，
1: 说在生殖期不挂三群，
2: 对对对，那就行，那就行，
1: 是
2: 好，那就行，那就
1: 对，
2: 行，
1: 但是有一点，就是说他打了针以后，到几个月来再找这个院长来，可以搞牙齿，
0: 一般
1: 就是说
0: 三个月就可以了。
1: 3个月打了以后，拔了能够搞牙齿以后，再延长1个月给打针是吧？
0: 再延长3个月嘛。就比如说你3个月前打的，你3个月后可以过来处理牙齿了，然后你处理完牙齿3个月后再去打就可以了。
1: 我到时候我再找你，好吧？
0: 可以
2: 可
0: 可
2: 以
0: 以，
2: 可以，没事儿，先来看一看呗，来看了以后再给你把时间约一下，您就心里有踏实了，好不好？
1: 好，我有
2: 好，
1: 号
2: 没
1: 码
2: 事儿。
1: 的微信，
2: 好，没事
1: 我
2: 儿。
1: 的微信上面跟他联系一下，
2: 哎，
1: 好
2: 可以
1: 吧？
2: 可以，没事儿。好的，
1: 谢谢啊。
2: 好，14号听众久等了，请说。
3: 请问冯导演，我这边呢，我这
2: 您
3: 个口里啊，他这个牙龈疼，牙龈不舒服。我想过来看了哈嘞，他说是牙结石，吸打的那孩子啊，口里就不舒服，那个牙龈。
0: 那如果是牙结石刺激导致的呢，那你首先第一步，你就要清除牙龈的局部刺激因素，比如说有一些牙结石啊，有一些牙菌斑，首先你要给它清理掉。那你清理掉之后呢，牙龈暂时是一个敞开的状态，你同时也要进行消炎的处理的，比如说我们用一些米诺环素啊，对牙龈的菌斑呢、啊、进行一些控制。本来洗完牙之后，它牙龈是个敞开的状态。你通过一些药物啊，促进牙龈的愈合，让它达到一个关闭的效果。这样的话，就不会再出现牙龈肿痛的问题。
2: 明白了没有？
3: 他说现在虚虚的疼了，要干舌头刮不舒服。
2: 他说要用舌头刮了，他不舒服。
0: 那你一般是这样的，就是你洗牙之前呢，比如说你做了牙周治疗之前，你牙结石在上面，它是一个相对平整的。那你洗完牙之后呢，那牙结石去除掉了，你可能用舌头舔呐、啊，或者是其他的，它就会有一些像刀刃状的感觉，对不对？就是有点，对对，会有点刮嘴。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找医生啊，给你进行一个抛光处理，这个情况就会得到改善啊。
2: 他不跟你处理一下吗？
3: 看到牙科里看是吧你啊？

0: 的呀，
1: 对对对，
0: 就是他来处理啊，给您洁牙的这个给您处理啊。
2: 啊，
0: 去找他，
2: 谢谢啊，
0: 好，去找他啊。嗯，好的，我们来回复一下微信啊，微信上有很多，好麻烦我们的那个吴院长看一下啊。
1: 嗯，
0: 我看先挑哪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先回答啊。我刚跟您发了一大堆，好，我们先回答这个姓胡的听众朋友吧，好不好？
1: 嗯，
0: 姓胡的这位听众朋友啊，他说老师好，我的牙齿都松动了，我只拍了一个片儿，他叫我要拔掉11颗，现在已经掉了4颗，已经拔了4颗，安了2个假牙，想院长看一下我该怎么做，我可以把它都拔掉安一口假牙吗？我现在的问题是他冷也疼热也疼，不能咬东西，你这个牙龈在发炎，哎呦，我觉得他这一口确实挺糟糕的啊。
1: 嗯，我看了他的片子嘛，他有的牙已经做了根管治疗，
0: 嗯，
1: 同时也做了牙套了，
0: 嗯，
1: 但是他左边上面的牙基本上牙根完全不在骨头内了，
0: 嗯，
1: 他这个松动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他是很早他就出现了轻微的松动，
0: 嗯，
1: 他不可能一下就这么松的，
0: 嗯，
1: 同时呢他有满口的一个牙周病的情况，
0: 哎呦，
1: 那这种情况呢，其实他这个我们要看他的松动程度，我们片子上看他的牙骨已经萎缩掉了，
0: 对，我看不到他的牙骨了，
1: 对，他的牙骨已经萎缩掉了，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呢，如果说你想彻底解决，你要么就是考虑取掉，取掉之后呢，我们对牙骨啊牙龈进行一个彻底的清创，你后期呢再做种植牙也好，做喉咙假牙也好，那再去进行一个修复。那如果说你要做牙周治疗，那这对于这种患者呢，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难控制的，因为他首先他牙根很浅，那你最好的方案就是说需要把它拔掉，也就是说他可能说需要拔掉11颗牙，拔掉之后呢，剩余的牙维持住现状，那你剩余的牙齿呢是否能支撑多久，那就是看你自己，因为每个人有一些个体差异嘛。如果说你做活动牙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因为活动牙是挂在它上面嘛。
0: 这个师傅其实可能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1: 嗯，
0: 他刚才已经问了，就是他要不要全部都拔掉，
1: 嗯，
0: 你看他是不是说了这个话，
1: 如果说你能接受都取掉嘛，
0: 嗯，
1: 那他这个条件呢要么就考虑种植牙，也就是说我们之前经常讲到的利得用技术，
0: 嗯，
1: 我们可以说当天拔掉，当天去做种植牙，然后当天把牙齿装上，
0: 嗯 嗯，
1: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两侧的骨头是萎缩了，但是它前面还是有一部分骨头的，
0: 哦，
1: 我们如果说满口做的话呢，如果说你缺哪做哪，那我们就只能在这做，
0: 那你这费用方面就很高了啊。
1: 嗯嗯，
0: 他想的就是装个假，但是您装假是可以的，我觉得他就是那全部都要拔掉，拔掉，但是你这个假牙也得生根，有个地方，
1: 嗯，
0: 那还是得打桩子，
1: 对，
0: 这个桩子得打2个还是打3个呢？
1: 如果说你要做固定死的，那你可能要考虑4到6颗，
0: 4到6个，
1: 嗯，如果说就是我们打几个桩子进行一下简单的固位啊，那这种可能打3-4颗就可以了，
0: 哦，嗯，就是要取下来洗的这种，
1: 对对对，
0: 是吧，取下来洗的可能就快一点啊，哦。
1: 具体呢我们也要结合它骨头的情况，
0: 嗯，
1: 就是你的骨头怎么样，我们能打多粗的多长的，
0: 嗯，
1: 那我们如果接触面积越大，可能相对助人体颗数就少一些，
0: 嗯，
1: 就可以达到一个固位的效果，
0: 嗯，我觉得反正您要是对你现在所选的这个医院不放心的话呢，您可以找一下我们的吴铎院长，吴院长手法呀技术啊都是非常过硬的，而且作为我们爱心团队的资深的专家啊，对我们的患者真的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啊。你可以看一下朋友圈里面啊，看一下我们朋友圈里面那个视频，我觉得那个您那天讲的视频可能跟他这个也差不多了啊，
1: 嗯，对对对，
0: 他那个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满口的这个牙齿的损坏啊，
1: 嗯，
0: 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我们再来回复下面这个听众吧，这个我看第二个是姓叫杰森的啊，叫杰森的，您看一下啊，是一个男同志，他应该主要的问题，哎呦，我还没注意到，我发现他上面的牙齿的这个底部也是黑的啊，他主要是上下牙齿都是黑的，他又说他不疼不痒，嗯，好，您回答一下。
1: 他这个你看到没有，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图片呢，他牙冠是相对来说比较干净的，
0: 嗯，
1: 然后他的牙龈退缩掉了，他有一部分牙根暴露在外面的，
0: 对，
1: 那暴露在外面的牙根呢，可能是因为细菌的侵蚀也好啊，导致他牙龈这暴露的牙根开始发黑，那如果早期出现发黑，我们可能及时处理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拖到这种程度，我们就要去评估了，你这些烂掉的它有没有说烂到根部神经的位置，如果说烂到神经，我们可能需要做根管治疗的处理，那再一个它如果说范围比较大， 在牙根更深部，那这个牙齿我们就要评估它还有没有保留的意义。
0: 嗯，
1: 其实这种情况如果说我们出现发黑一定要及时处理，因为它一旦牙齿一旦感染它是不可逆的。
0: 这个像不像抽烟引起来的？
1: 不会不会，
0: 不是抽烟啊。
1: 对，如果说抽烟的话它不会说单独聚集在这一块，它不是整个啊，它都会多少有一点。而且抽烟呢它是相对泛黄一些的，它这个是明显发黑的迹象。
0: 对，
1: 甚至说有的牙
0: 是坏死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哦，那你这要早点弄啊，不然的话全部倒了的话，你看这不止起码五六颗都是这样的。
1: 他如果说不管它，它不痛不痒不管它，它如果说慢慢裂慢慢腐蚀，它可能就会出现牙冠断掉的情况。
0: 哦，
1: 因为它中间是没有连接物了嘛，它中间可能有一半是烂的。哦，有一半是好的。
0: 就像这个木头在底下被白蚁给它蛀空了，外上面可能看的没什么，其实底下的根都乱烂掉了。啊，
1: 对，
0: 好，你这个要赶紧处理。其实它的牙根暴露我是看到了，啊，但牙齿显得比较长，
1: 是
0: 吧？
1: 是，
0: 这个要赶紧处理啊。好，还有我们来看看这个，看看这个听众朋友啊，叫卧冰的，您看一下啊，56岁，牙齿没有掉，没有比较大的缺损，比较整齐。30多年前里面的大牙嵌塞，后来一直用牙签，请问牙齿嵌塞怎么治疗？40年前饭里面的沙子比较多，吃饭的时候呢左边上面一颗大牙可能是被磕掉了一个角，40多年来一直没有管它也没有不适。好，他其实就问就是，
1: 塞牙的，
0: 哎，怎么治啊怎么治啊。
1: 我看他这个口内的情况啊，首先我们可以其实我们可以隐隐约约看到他这个最里面它是有一点智齿的位置的。那如果说智齿我们是错位生长的，横着长，那可能会跟我们正常牙齿之间有个间隙。那这种情况呢如果说要彻底处理，那可能就要考虑把它这个智齿去掉。
0: 它这个智齿不能留了。
1: 对对对。
0: 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啊。好，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要就是注意一下我们的这个吴铎院长的电话，记一下啊，18571759323啊。有听众朋友问，18571759323，您发给我也行啊，您发给吴院长，直接发给吴院长也行啊，口腔方面的问题，直接发给他也行，好不好？刚才这个有个听众朋友又说了一遍啊，他这个钱叫钱什么的一位听众，他说牙龈有的有萎缩，但是感觉出血的地方呢不是我看到的牙龈萎缩的地方。最近一个月呢做血常规检查一切正常。如果血常规正常的话呢，那就不是这个血液系统的疾病啊。不是的，好吧。但是那么就是说可能还是有牙龈炎，就经常出血的这个情况，是不是有牙龈炎的问题？牙龈炎我们一般怎么治疗呢？是用牙膏还是怎么着？
1: 一般首先第一步肯定是清除局部的刺激嘛，你肯定是有局部的刺激才导致牙龈炎的。
0: 牙结石啊什么的。
1: 对，一些牙结石啊牙菌斑清除掉之后呢，我们再通过一些上药啊，用一些药物促进牙龈的愈合，把牙龈的炎症控制住。那么后期呢主要就是靠患者个人的维护了。那不是说你治好了以后就再也不会了。如果说你不能保持好良好的口腔卫生，它还是很有可能复发的。
0: 哦，就注意口腔卫生，再就是自己有的时候有些地方刷不到的，那就只能到医院里面去用专业设备给你做个洁牙，可能就好了。
1: 对对对，
0: 好不好？哎，就这个问题啊。好，再说一下啊，节目之外吴铎院长的电话大家反正存在手机里面，以后有什么事儿可以直接问啊，18571759323。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电话
5: 02787338911。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健康，所以快乐。
7: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5: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7: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8: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健康养生堂。
9: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10: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1: 你好，我是天门的，我有楼市挺真的。
10: 天门的朋友，你要咨询什么问题啊？
11: 我是糜烂性胃炎的。
10: 糜烂性胃炎什么样的症状啊？
11: 起了饭了，那就疼了，不想起，起了以后那就觉得心里不舒服，要呕，要吐。
10: 不想吃饭，吃了饭以后啊，觉得心里啊不舒服，想呕吐。你这个病持续多少年了呀？
11: 这么有11年吧。
10: 11、12年了，糜烂性胃炎呢，就像那手被了皮破了一样，它里边是有伤口的，而且处在水肿状态。你吃生冷硬辣的东西都会刺激到它，导致疼痛的。而且糜烂性胃炎还最容易导致胃溃疡了，胃溃疡最容易穿孔出血，这样一下子人都成恶病质了。这种疾病的康复不是靠药的呀，药能够缓解你的症状，减轻你的痛苦，但是损伤的地方药是解决不了的，因为药不是营养啊。你只有给细胞足够的营养，让他自我愈合伤口，这样你病才能康复啊。你这个情况吃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配合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效果非常好。
11: 是的是的是的，我吃了3箱。
10: 你已经吃3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了，那你今天打电话是告诉我好消息的，那你现在什么变化呀？
11: 回去饭了，原来只能吃稀饭，现在回去饭了，比以前好一点了，又回都是了。
10: 原来只能吃稀饭，现在可以吃饭了，人有精神了，所以说可以干活了。现在胃应该是不疼了吧？
11: 现在不疼了，原来瘦的是100零几斤的，现在还多了好多了，115斤。
10: 原来只有100零几斤，现在体重增加到110多斤了。你在身体严重缺乏营养的时候，体重下降的肯定是很厉害，人都会过早的衰老啊。服用多菇多宝液3箱，也就1个半月时间。胃口打开了，吃饭香了，有精神状态了，消化吸收功能也提升了，人也开始长好了。
11: 对对对，
10: 好好好，非常好啊。当时你的体重那么低，你的血压是偏低还是偏高啊？
11: 原来是180的，100。
10: 高压180，低压100。那你这1个多月来吃多菇多宝液，现在血压什么样子？
11: 现在血压不高了，170。
10: 高压120，低压70，非常好的血压。老大哥呀，现在看着自己身体的变化，能吃饭了，有精神了，能干活了，血压呀自我调节到正常状态了，这时候啊人才有幸福感呢。
11: 对对对对对对对，听你的讲座了以后啊，我就是买一箱给试看看，起头只买了1箱，一起了1箱以后啊就觉得是好些了，晚上就睡觉去，一睡一下给他眼睛一瞄着高头，这身体是转着老发晕的，一箱还没吃完呢。这睡觉以前呢，就觉得是不晕了，又去买了2箱，买2箱一吃，这就好了，是吧？
10: 老大哥呀，你也有从不相信到相信的心理路程啊！先买1箱试试，1箱见效了，接着再买了2箱，2箱吃下来，人体发生了皮肤的变化，这你相信了吧？
11: 是的，这十几年来一直在吃药。好了几天了，他就又复发了。你一吃药，他就好好；你一不吃药，他就拐开了。你老像这样。
10: 是的呀，药啊，它就是缓解你症状、减轻你痛苦的，治标不治本的呀。你吃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恢复细胞的生理活性，让你身体强壮了，这才是扶正固本呢。你有了抗病能力，这个病就不容易发作了呀。
1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0: 祝福你身体越来越好。全家幸福啊，再见。
11: 啊好。
1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1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9: 咱们先说说这个糜烂性胃炎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会得这个病？它最典型的症状都有哪些？
14: 其实现在得这个糜烂性胃炎的人真的挺多的，就主要跟大家饮食不规律，然后经常喝酒，还有就是长期的服药是有很大关系的。对，然后它的症状就是平时会觉得胃隐隐作痛，有灼热感，还经常会反酸，特别是在空腹的时候，或者说吃了一些刺激性的东西之后会更加明显。
9: 那为什么这个糜烂性胃炎老是容易反复难以根治？它背后的这个根本原因是什么？
14: 要想弄明白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我们的胃黏膜其实是有很多上皮细胞的，它是一道天然的屏障。那如果说这个屏障被酒精、药物或者辛辣的这些东西给破坏了，那我们的胃黏膜就会出现充血、水肿，甚至是糜烂破溃。
9: 这么说的话，我想单纯的只是用一些抑酸的药好像确实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14: 是的，因为大部分的抑酸药它只是缓解症状，
9: 对，
14: 但是它没有办法去修复你已经受损的黏膜细胞，那你的这个胃黏膜的屏障就始终是有缺口的，稍微遇到点刺激，你的症状就会卷土重来。这就是为什么胃病总是反反复复，难以断根。
9: 说到这儿，我有一个疑问啊，多菇多宝液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帮助我们来改善糜烂性胃炎的？
14: 这个多菇多宝液它其实就是从细胞营养的这个角度出发来帮我们修复胃黏膜的，它里面的核心成分就是复合真菌多糖，可以在我们的胃壁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
9: 对，
14: 然后来滋养我们受损的黏膜，帮助我们填补那些浅表的创面。
9: 那其他的成分呢？像有机硒和这个小分子白蛋白肽又有什么作用呢？
14: 有机硒的作用就是帮我们清除自由基，还有一些炎性的毒素，这样的话就可以缓解我们胃部的灼热和隐痛。然后小分子白蛋白肽是可以直接被吸收的，它可以给我们的胃细胞补充能量，同时也能提升我们黏膜的一个耐受度。对，它不是说简单的给你止止痛，它是从根本上来帮我们修复胃黏膜，加固我们胃部的这个防护屏障。
9: 我还想问问，针对不同的体质和症状，我们在服用多菇多宝液的时候搭配上有没有什么讲究？
14: 这个也是有的，比如说你是经常觉得肚子胀，然后大便黏黏的，体内湿气比较重的这种，那你可以搭配益生菌一起吃。如果说你是觉得体虚乏力、气血不足的，那你可以搭配辅酶 Q10。
9: 对，
14: 如果是中老年身体比较弱的，然后有关节不适的，那你可以搭配氨糖软骨素一起吃。
9: 好的，那具体的这个服用方法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14: 这个产品建议是每天早晚饭前半小时空腹各喝一瓶，这样的话，这些营养成分就可以直接作用于我们的胃黏膜。然后如果你是正在服药的人群，建议你把这个时间错开，跟药物隔开1到2个小时，这样的话会更稳妥一些。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服用，这样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养护效果。
9: 那我想问一下，针对胃糜烂这个问题，到底是临时止酸更重要，还是说修复黏膜细胞更重要？
14: 临时止酸的话只能帮你解决一时的问题，
9: 对，
14: 要想让你的胃真正的健康起来，还是要从修复你糜烂的黏膜细胞入手，让你的胃黏膜屏障重新变得完整，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护你的胃，让你的胃病不容易复发。
9: 所以说还是得从根本下手。
14: 行，那咱们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9: 拜拜。
12: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13: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1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13: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12: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 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13: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7: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

0: 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 ，FM 九十九点八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2: 一书一世界。
1: 说起科幻，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硬核的科技公式、遥远的星际航行，或者是宏大的末日灾难。但是今天我们要读的三部中国新锐科幻作品啊，却跳出了刻板的想象边界。有人呢把电影、艺术、哲学揉进末日里，写出了独属于东方的浪漫。有人在无限循环的时间里追问生命的终极意义。还有人把量子宇宙的奥秘呢藏进了90年代中国小镇的童年记忆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三位青年科幻作家，感受中国科幻多元而鲜活的生命力。那首先要翻开的呀，是青年作家段子七的科幻短篇集《灵魂游舞者》。和我们熟悉的硬核科幻不同，这本书里的末日没有硝烟弥漫的战场，也没有精密的救世公式。外星文明降临之际，人类对抗危机的武器呢，不是飞船大炮，而是一部电影。末日重建的希望呢，藏在一场跨越一生的真人秀里。甚至啊，连乌托邦的终极答案都绕不开文学和哲思。当末日幻想遇上人文艺术，科幻便有了细腻的温度和重量。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浪漫又深刻的科幻世界。
3: 您是否还记得2012年前后啊，曾经出现过席卷整个社会的世界末日热潮？当时呢，各大书店畅销榜上预言类的书籍是供不应求，甚至有人特意制作了倒计时网站来参与这场末日狂欢。玩笑之余，我们不难看出人类对末日这两个字的好奇和恐惧。许多知名的科幻作品都有对人类面临灭亡的描写，比如说电影《黑客帝国》里提到人类的最后一个基地呀，小说《流浪地球》也安排人类走上了寻找新家园之路等等。您是否设想过，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当世界末日迫在眉睫，我们究竟该如何来自救呢？后末日时代的人类社会又将面临怎样的问题呢？青年科幻作家段子七的中短篇小说集《灵魂游舞者》，其中有几篇短篇小说就描写了作者想象中的末日情景。但是段子七笔下的末日幻想却是伴随着电影、音乐、文学艺术，让人感受到了科幻世界的别样的浪漫。你比如说永恒变这个故事呢，它的背景呢是设置在地球纪元的1000多年之后，各个族群之间不断展开着星际战争。这个时候生活于三维空间的人类却面临着被二维化的危险。这样的危机时刻，故事开篇第一句话竟然是，他们制造我的目的是为了一部电影。他们说这部电影能拯救人类。您可能觉得有些荒谬，外星文明即将毁灭世界之际，竟然是一部电影拯救了人类。原来呀，在故事中，为了要与四维的外星文明对抗，人类呢需要让三维的自己和外星文明站到同一维度。可是升高维度的话，人类依靠的不是硬核的科技，而是一种艺术形式，电影。书中说，人们观看电影时就陷入到了电影的世界，这就相当于知晓一切剧情的导演是四维的人，他利用电影戏弄着三维的观众。电影一结束，导演和观众又一同回到了三维世界。由此推断，如果人类能够全员参与制作出一部电影演给四维的外星人看，那么提前知晓剧情的全体人类导演就能在电影结束时和四维外星人一起回落到四维世界，实现升维。 照此设想下去，或许正在看这篇小说或者是正在看这档节目的您，都成为了电影永恒变的一部分，参与到了那场拯救人类的行动中去。除了电影，一场真人秀同样可以和末日搭配出风格独特的科幻作品。我们来读这篇小说《悲眼》，它的主人公是一个14岁的小男孩，同时呢也是末日过后啊地球上留下的最后一个人类。末日过后生存艰难，这男孩经历了种种的磨难，甚至失去了挚爱的机器人大 K， 终于登上了曾经憧憬无比的大眼睛空间站。可是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小男孩突然意识到此前的一生都是一场浩大的真人秀，仅仅是为了让空间站的人考察这地球是否还具有作为家园被重建的可能性。小说读到这儿的时候，您有没有联想到那部电影《楚门的世界》？主人公是被蒙在鼓里的真人秀的主角，只不过呢，楚门的一生是娱乐大众的噱头，而小男孩的一生呢，是人类重建家园的探索和希望。这本书的作者段子希曾经获得华语科幻界的最高荣誉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此外呢，他还喜欢电影、音乐、哲学，创作过不少的剧本、音乐和诗歌。他将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和喜爱融合到科幻创作中。除了刚刚我们读到的电影和真人秀与末日幻想的搭配之外，在这本书中呢，您还可以读到文学哲思啊，融入这种末日小说的创作，带给我们不一样的科幻体验。

0: 日边界上，人类用艺术守住了文明的尊严，而当时间的法则被打破，我们又将面对怎样的困境呢？如果说前面的故事啊，是向外探索文明的边界，那接下来这本《时间之虚》就是向内叩问生命的本质。作者宝树是哲学专业出身，他用一个全人类陷入20小时时间循环的极致限定，把永生这个古老的幻想啊，变成了一座困住所有人的牢笼。当死亡失去意义，当进步不再可能，当所有的体验都终将被重置，那生命的价值又该在哪里安放呢？
1: 您是不是觉得那些可以回溯时光的世界很是美好？但是您先别急着回答哈，一起去读这本小说，读完这本书之后啊，您也许会有不一样的答案。这部小说叫《时间之虚》，是我国新锐科幻作家宝树的长篇科幻小说。那它为我们带来了一个时间不断循环往复的故事。书中是这样设定的，因为一次实验引发了时间场的扭曲，所以呀，每隔20个小时，一切都将被重置到2012年10月11日早上6:47:31时的状态。您可以想象一下，当全人类一起进入这20个小时反复的时间循环，我们的社会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啊？宝树呢，在这本书中，他就预言，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社会就会经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社会陷入彻底的混乱，由于时间陷入了不断的循环之中，因此人类在某种程度上就实现了永生，对吗？但这种永生却没有未来可言，因为时间不断重置，所有失去的都将回来，所有死亡都将重生。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书中啊，主人公在失手害死同学之后，只是淡定地留下一句话，改天请你吃饭，反正只要时间循环，那些被杀死的人都会回来，死亡变成了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当一部分人开始肆意地享受生命不断重来的喜悦之时，另一部分人却开始放纵自己的罪恶，于是整个世界的秩序就开始坍塌了。这时候第二阶段出现了。这书中的第二阶段呢，是这样的，因为时间循环导致科学与技术都无法再进步了，而人们为了回避这种绝望和痛苦，纷纷渴求心灵上的归属，于是呀，关于时间的宗教就应运而生了，人们试图从宗教中获得生命存在的意义啊。宗教呢，也的确在一段时间内重建了世界的秩序，至少战争啊、杀戮什么的逐渐消失了。然而随着时间的循环，宗教最后也变成了虚无的一种。这时人类社会逐渐就进入了第三阶段。第三阶段呢，人们是不约而同地陷入了彻底的虚无之中，一切积极的生活方式都失去了进步的机会和意义。庄子曾经说过，无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那在这部小说中呢，一切都恰好相反，生命无涯，但关于知识的学习却变得有尽头。10年、100年、1000万年过去，当人们学完了所有的知识，看完了所有的书，发现自己的生命仍然没有结束，即使选择自杀，到了时间重置的点，一切又回到了从前。于是关于生命最真实的感受变成了彻彻底底的虚无，活着的人们都成了名副其实的行尸走肉。对于生活在线性时间中的我们而言，一切的悲剧都可以归结为时间的不可重复，我们因此就有了生老病死，有了生离死别，有了不可挽回的痛苦和不可重来的遗憾。于是呢，我们在神话传说中去追寻那种超脱时间的永生不灭，在幻想的文学中去想象那种穿越时间的从头再来。但是读了《时间之虚》之后，你会发现一切如昨并不是祝福，而是咒语。 重复循环的时间就如同牢笼一般，死死地框住了生命的一切可能。读完这部小说，您会这样想：也许正因为生命有限，所以一切才有意义。我们不能只有开始，却没有终点。这本书的主题“时间循环”其实是科幻小说的一个经典主题。这本小说呢，它给了我们一个认识时间循环的新的角度。其实它最大的创意点呢，在于作者对时间循环的破局的方式。小说主人公韩芳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在循环的第一天，他偶遇了一名神秘少女。这少女啊，就告诉了他一串神秘的数字。这串数字不仅关系着世界时间循环的奥秘，而且呢，也成为了他们两人之间的纽带。最终啊，我们的主人公他发现，整个世界的时间看起来不断地重置到某个原点，实际上回到原处的只是人们关于这个世界的客观体验，并非时间本身。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被不断重置的、重复的不是真正的世界，而是人们的意识。这些被复制的意识整合成了一个虚拟的世界，书中叫它意识海。而维持整个意识海严丝合缝运行的程序有一个密钥，这个密钥就是少女告诉主人公韩芳的那串数字。通过这串数字密钥，韩芳终于知道了整个世界的真相。原来在那个虚拟世界中的时间循环只是为了让所有人的意识觉醒，并且让这些意识得到连接，形成网络，最终融合出整个星球的意志，盖亚意识。然而由于盖亚意识的分裂，终极世界没有办法形成，所以虚拟世界的这个程序呢，它就被不断地重启。韩芳再一次回到所有循环的第一天，一切都在重演，一切又已经完全不同了。韩芳还会和那个少女再次相遇吗？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被拯救了吗？您可以翻开这本书去寻找答案。本书的故事最终结束在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少男和少女相互依偎着念叨：为了爱你，我将和时间对抗，他从你身上夺走的，我会重新嫁接。是呀，时间会毁灭一切，但该重逢之人一定会重逢。这本书的作者宝树呢，他是中国新生代科幻作家，多次获得中国科幻最高奖的银河奖和星云奖。他呢是学哲学出身的，在他看来，许多的哲学命题正好是科幻的主题，就像时间之虚一样，他是用科幻来展现了一个关于时间、关于生命意义的预言。著名的科幻作家刘慈欣曾经这样来评价这部小说，他说这是关于时间的最引人入胜的作品，带你去经历玄妙诡异的轮回。任何读过这本书的人，我想首先他会变成一个哲学家，重新思考时间、生命和一切，接着呢会变成一个诗人，重新体验没有死循环的生活。
0: 在无限循环的时间里，我们读懂了有限才是生命的意义。而接下来这个故事啊，把科幻的宇宙落回到了中国的土地上，没有遥远的星系，没有未来的都市，故事呢就发生在1999年四川的一座小镇里。五个初中生进山探险，同伴却在一夜之间被彻底抹去了存在的痕迹。神秘的外星造物藏在深山里，颠覆了我们对时间、因果和宇宙本质的认知。它用最硬核的量子物理假说做骨架，却填进了最本土的中国记忆和中国精神，被很多读者称作真正的中国式科幻。它就是七月的长篇小说《小镇奇谈》。
1: 小说里讲了怎样的一个故事呢？在1999年，四川德阳的汉望镇，五个初中生进山探险，结果第二天回来，其中一个叫程凡的孩子消失了。注意啊， 我说的是消失，不是失踪。程凡并不只是单纯的人不见了，而是他存在的一切痕迹都被抹去了。老师和同学都说从来不记得有这个人啊。总考年级第一名的程凡，在月考的光荣榜上的名字也被其他人替代了。四个同伴呢，给程凡的爸爸打电话，他爸爸却说自己还没有结婚，哪儿来的儿子？一夜之间，世界天翻地覆，四个小伙伴傻眼了，开始找原因呢。他们想起进山的时候见过一个神秘的发光体。第二天，程凡就消失了，所以这事儿很可能和他们见的那个发光物体有关。其实啊，这个发光物体，国家早就已经在秘密的研究了，它的正式名称叫异克，这意思很明显，它并不是地球上的物体。异克呢，在20世纪60年代首次出现，有关部门就掏空大山，在内部建了一个秘密工厂，研究异克已经30多年了。开始，科学家们觉得它只是反应速度快，后来发现不对劲啊，再快还能快过光速吗？光速可是宇宙中一切速度的上限。但是异克就连拿激光射它，它都能够躲开。后来研究异克的首席科学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解释，这个异克之所以能够躲开激光，就是因为它在激光照射之前就已经动了。这就推导出一个很恐怖的结论，异克能够预判到尚未发生的事儿。而那五个初中生见到的发光物体正是异克。程凡消失之后，剩下的四个孩子也相继发现在自己身上出现了奇怪的诡异的变化。薛晶发现自己能够分身，刘子琪发现自己的左手能够穿墙，王瑞呢，在梦里梦到一个陌生人跟自己说一些关于世界末日的奇怪的话，而李勇则能够涂改现实。你比如说，刚刚发生了一场地震，李勇竟然能把这场地震直接从现实中抹去，让所有人都感受不到地震发生过。您是不是觉得，哎呀，这个故事也太悬了？但这一切啊，作者在后面他会用很硬核的科学原理来解释。为了找到消失的小伙伴，四个孩子开始搜集各种线索。刘子琪的爸爸，哎，就是前面我们所说到的研究异克的首席专家，他带了一个锁得很严实的公文包回来。可是刘子琪的左手他可以穿墙，所以他无意中就从密封的公文包里撕下了一份秘密文件的页角，上面有三个字，单电子。然后呢，他了解到单电子宇宙是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约翰·惠勒在1940年就提出的一个假说。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全宇宙都只有一个电子，我们观测到的所有的电子都是这同一个电子在时间中前行或回溯的一个结果。那单电子的假说其实暗示了时间并不存在。如果时间不存在了，那么因果关系自然也就不存在了。而另一边，王瑞梦见的这个陌生人告诉他，世界即将毁灭。为了拯救世界，也为了找回消失的同伴，四个孩子偷偷潜入研究异克的大楼。在这里啊，他们发现了一切怪异事件背后的真相，那就是整个世界就是一团量子信息，没有时间，也没有因果，就像杂乱无章的电影胶片。存在于宇宙之外的某种超级智慧，就像电影的剪辑师，把这些杂乱的胶片剪成了一部有逻辑、有因果的电影。这就是人类体验到的现实。而异克呢，实际上就是这种超级智慧散落在我们宇宙的一块碎片，它想要逃离我们这个宇宙，回到它原本生存的地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要直接把我们这个宇宙抹去。虽然剪辑师拥有神一样的力量，但它身处我们这个宇宙，也必然受到我们宇宙的物理定律的限制。 它自身的电荷电量和我们宇宙的电荷电量是不一样的，它首先要和人类电荷交换才能实体化。而小说里的五个初中生实际啊，就是和他发生电荷交换的对象。交换之后呢，五个孩子自然也具备了剪辑师的部分能力。你比如说薛金的分身，其实对应的就是量子力学中的自我干涉。刘子琪左手能穿墙，其实是因为电磁力被改变了。李勇的涂抹现实，则直接继承了剪辑师的能力。而王瑞梦到的不断跟他透露信息的陌生人，其实就是未来的他自己。他的意识已经突破了时间的限制。异客不断地用修改现实来阻止四个孩子，而孩子们也用自己的超能力进行反制。当然，这部小说的最后结局呢，是孩子们配合秘密工厂里的大人们消灭了异客。这是不是一部脑洞非常大的科幻小说？它的作者七月呢，是一位职业的科幻小说作家，他常自称是不会说四川话的四川人。这是因为20世纪60到70年代为了国防安全保护经济建设的成果，我国呢就将四川、贵州等三线地区作为战略大后方加强建设。那七月呢，他正是三线建设工厂的厂子弟，厂里啊都是来自天南海北的举家搬迁的技术工人，从小呢就说普通话。而这本书正是以三线建设作为大背景，融合作者自身童年的经历写成的。科幻小说呢是舶来品，可是这本书上市之后啊，很多读者反馈说，哎呀，这是中国式的科幻小说。什么才是中国式的科幻故事呢？你比如说，这本小说整体的大背景是三线建设，三线建设的工程，它体现了中国人面对危机的思维方式。又比如说，小说里写到的参与异客秘密研究的科学家，在深山里默默无闻地工作了30年，这就是中国人的奉献精神。所以呢，中国式科幻小说它的真正的内涵，不是故事发生在中国，也不是故事的主角是中国人，而是写出了中国人的情感和中国人的精神。
0: 今天的这三本书读下来，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中国科幻正在生长的模样。它可以是段子七笔下的人文浪漫，在末日里守住艺术和思想的尊严；可以是宝树笔下的哲学思辨，在时间的悖论里追问生命的本质；也可以是七月笔下的本土叙事，把三线建设的奉献、少年人的担当藏进量子宇宙的想象里。科幻从来不是只有一种答案，它既是我们望向宇宙的目光，也是我们回望自身的镜子。那些关于文明、关于时间、关于故土的思考，最终都指向同一个问题：我们是谁？我们终将去往何方？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走，不敢奢求。说到生活的改变，你想到什么？告别摇摇晃晃的公交时代，地铁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小时生活圈。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变成了生鲜超市，还卖进口商品。楼下的绿道结束了过去车来车往的热闹，晚上我总会下去跑上三公里，遇到隔壁的杨女士。以前我们总说 hello，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问候变成了吃了没。远一点的地方是高铁线，如今已经连通了香港，买买买的念头更加蠢蠢欲动。再远一点是中欧班列途经的铁路，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国门。走出去迎进来，开放让国家变得更好，也让生活变得更美。我一直相信，我有多努力，祖国就有多强大。为了明天，我们一起奋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将将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4: 我错了，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5: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6: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7: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8: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9: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重新看热榜，不用手机还能生活吗？说个心里话，经常自我否定，容易焦虑，如何改变？解忧杂货铺，家长别慌，爱好上网和网络成瘾不是一回事儿。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重新看热榜。
9: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10: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的第一个板块，从心看热榜。在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如果现在立刻你身上的智能手机突然消失了，并且你还被告知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你都不能够使用网络，你觉得自己能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多久？别着急回答，先感受一下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内心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慌乱茫然，还是一种难得的想要深呼吸一口的轻松呢？我猜很多人可能都坚持不了几个小时，就会感受到一种断联恐惧症。其实我们早已经习惯了在起床的时候摸手机，在吃饭时看视频，在睡觉前刷社交媒体。我们用手机工作、社交、支付、导航，它已经不再只是工具了，而像一个长在我们身上的电子器官，连接着我们与世界呼吸吐纳的每一个瞬间。但与此同时呢，你有没有那么一刻感到深深的疲惫，永不停歇的通知，碎片化的信息，无意识的滑动屏幕的拇指，以及那种好像一直在连接却又无比孤独的感觉？我们一边享受着智能时代的便捷，一边又似乎在失去某种对生活的掌控权和真实感。就在我们还在与这种矛盾情绪纠缠的时候啊，有一群人却选择了做一个看似疯狂的逆行者。他们的行为被称之为数字戒断，或者是数字极简主义。而今天呢，我们要走进其中一位实践者的故事。他呢是一位90后，做了一件在我们看来几乎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关掉了手机，进行了一场长达134天的没有网络的中国之旅。134天，超过四个月，没有手机导航，他如何找路呢？没有电子支付，他如何买东西？没有社交软件，他如何排解旅途当中的孤独？ 更重要的是，当他主动切断了与数字世界的所有连接，那个通过真实感官接触到的物理世界会回馈给他怎样的风情和人情，他的内心又会经历一场怎样的风暴与洗礼。接下来就让我们带着这些疑问一起走进这场漫长的、安静的却又波澜壮阔的内心实验。
11: 当世界被装进一块六英寸的屏幕，当拇指的每一次滑动都构成我们的一天，我们以为自己掌控了一切，却可能是被算法和数据流无形的牵引。他一个普通的90后，却选择成为那个断开连接的人。没有实时导航，他在一张纸质地图上用指尖丈量山川；没有电子支付，他用现金交易重新触摸货币的质感；没有朋友圈的9宫格，他将风景刻进眼底，记在笔端。134天，从都市到乡村，从荒漠到海边，他像一个信息时代的鲁滨逊，漂流在离线的大陆上。他遭遇过无法扫码点餐的尴尬，也体验过被陌生人无条件信任的温暖。他感受过迷路时的焦虑，也找回了问路时人与人目光交汇的真诚。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关于存在与连接的深度心理学实验。当数字世界的喧嚣戛然而止，他听见了什么？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不用手机还能生活吗？
10: 刚才这段片花为我们勾勒出这场离线实验的大致轮廓。可能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啊，最好奇的就是那些最具体最琐碎的细节，这个人他到底是怎么办到的。故事的主人公我们暂且称他为小杨，他说啊，这个决定的萌芽源自一种我们都能够深切体会的数字疲劳。在出发之前，小杨和我们大多数人是一样的，被手机深度捆绑，每天屏幕使用时间动辄8-9个小时，各种 APP 的推送像无形的线牵动着他的神经。他回忆说，那种感觉就像是大脑里塞满了棉花，沉甸甸的，却抓不出任何一缕有分量的思绪。他渴望一种彻底的清空，想知道当自己从这张数字巨网当中挣脱出来，作为人的本真感受究竟是什么样的。于是呢，他做了一个详细到近乎苛刻的准备。首先呢，他买了一本厚厚的中国交通地图册，那种可以展开的像半张桌子那么大的。他用荧光笔在上面勾勒出大致的路线，然后呢，他买了一台卡片相机，专门用来拍照，一个笔记本和几支笔用来记录。最后，他取出了足够几个月花销的现金，并且把自己的那部智能手机留在了家里头。134天的旅行，首先给他迎头一击的是效率的彻底丧失。在手机时代，我们去任何地方掏出相机或者是手机输入目的地，几条最优路线瞬间呈现在眼前，精确到了分钟。但是对小杨来说，找路重新变成了一件充满不确定性的事情。他必须不断地向人问路，一开始他非常不习惯。他说呢，向一个陌生人走去，打断对方正在做的事情或者正在看的手机，然后开口问路，这需要一点勇气，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行为在这个时代本身就是一种打扰。但奇妙的变化也正是从这种打扰开始的。他曾经在四川的一个小县城里迷了路，向一位路边卖橘子的阿姨求助。阿姨不会说普通话，她也听不太懂方言，两个人就在那儿啊，连说带比划了好几分钟。最后阿姨索性从摊位后面走了出来，拉着她的胳膊把她带到了下一个路口，指着一个远处的红绿灯反复叮嘱。那一刻小杨说，他感觉到的不是指路的这个效率低下，而是一种久违的人与人之间最质朴的热忱。这种连接是导航软件冰冷的语音播报永远都无法给予的。另外，支付也是另外一个大的难题。电子支付的普及让现金在很多场景下反而变得不太方便了。他遇到过好几次，在小商店或者是小餐馆，老板翻开这个箱子啊，翻箱倒柜都找不出零钱。最尴尬的一次是在一个景区的自助售票机前，他发现整个大厅的机器都只接受扫码支付，没有人工窗口。他在机器前愣了很久，那种感觉用他的话来说，说是这样的啊，我像一个来自上个世纪的穿越者，与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格格不入。 然后呢，他只能求助于旁边的一对情侣，先把现金给他们，再请他们帮忙扫码买票。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让他深刻体会到，技术便利在无形之中已经为我们的生活筑起了多高的门槛。然而，当这些笨拙和不便被一一克服之后，一种巨大的自由突然降临了。他再也不用在吃

0: 他就那样静静地坐在湖边的石头上，看着天色一点一点地变暗，直到星辰铺满整个天际。他说，那一刻，他感觉到自己的内心被那片广袤的星空彻底洗净了一遍，无比的平静又无比的丰盈。 他意识到，以前用手机拍下来的无数张照片，大多数都沉浸在相册里，再也不曾翻阅，而那个真正用心去看的傍晚，却深深地烙印在了他的生命里。而这样的一段经历，其实恰好回应了心理学的一个概念，叫做心流体验。 当我们不断被外界的信息打断，全神贯注于当下的这个时刻，我们就能进入到一种高度兴奋和充实的心理状态。 而手机的碎片化信息恰恰是这种状态的一个杀手。小杨发现，以前一两个小时不碰手机就心慌的他，现在可以一整天不看任何屏幕，专注地看一朵云的变化，听一条溪流的响声。你有多久没有看着朋友的眼睛，好好聊一次天了？不是隔着屏幕， 没有表情包，而是能感受到对方语气里的停顿、眼神里的闪烁。当在线社交成为常态，我们常常在聚会上依然各自低头与远方的人连接，却与身旁的人失联。小杨的数字戒断旅程将他推向了另一种社交境地。在习惯了扫码的世界里，他递出的现金和问路的话语，让他一度成为他人眼中的异类。 但也正是这种异常撕开了人与人之间那层被技术规训的薄膜。他遇到了因为没手机而被餐厅拒绝点餐的窘迫，那种被时代列车甩下的羞耻感让他开始反思我们看待正常的标尺。然而更多的时候，他收获的是惊喜。当没有了加个微信这个标准动作，一次短暂而真诚的交谈变得格外珍贵。 当求助不再是一个请求发送位置的冰冷弹窗，而是一次有温度的互动，他找回了人与人之间最古老的连接纽带。他是如何从一个异类变成一个温暖连接的接收者与给予者的？这背后又折射出我们怎样的社会心理变迁？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不用手机还能生活吗？
1: 片花里提到的那个场景，我们都太熟悉了。一群朋友好不容易聚在一块儿，结果没说上几句话，大家就自然而然地拿起了手机，各自刷起了短视频或者是朋友圈。我们似乎在用在线的方式来逃避在场的交流。这在心理学上甚至有个专门的词儿，叫做“一起孤独”。小杨的旅行 就是将自己从一个高度数字化的社交网络里硬生生地给拔了出来，然后扔进了一个必须以最原始方式交流的世界。这个过程首先给他带来的是一种强烈的异类感。他讲过几个让他印象深刻的细节。有一次，他在一个家装现代的快餐店里排了很长时间的队，轮到他的时候呢，他指着菜单说：“我要这个。”然后把现金递了过去。 店员愣了几秒，然后指了指柜台上的二维码，说：“不好意思，先生，我们这里是自助点餐，请扫码下单。”他解释说自己的手机不能用了。店员用一种混合了不解的同情的眼神看着他，最后叫来了当班的经理。经理最终用自己的手机帮他下了单，但全程都用着一种礼貌而疏离的表情。那一刻，小杨觉得自己像做了一个错事的孩子。他不是没带钱， 而是在那个数字化的消费空间里，他成了一个不合格的消费者，一个制造麻烦的异类。这类异类的标签有时候也会来自陌生人的好奇询问。在青旅或者是火车上，当他拿出纸质的地图研究路线的时候，经常会引来旁人侧目。有人会直接问他：“你这是在干嘛？在 cosplay 吗？ 还是在拍短视频？”当他得知是在刻意的戒断手机的时候，大多数人的反应是惊讶，然后是“哇，你好有勇气，我肯定都做不到。”但言语当中呢，更多的是一种看待怪人的趣味，而并非是理解。然而，也恰恰是这种异类的身份，也帮他滤掉了很多浮于表面的功利的社交，反而筛选出了一些更为深刻的链接。 以前在旅途当中认识的一个朋友，常常结尾就是加个微信吧，好像加了微信，这段关系就得到了一个安放之处。即使后来再也不联系，这个动作本身也完成了社交仪式。但是小杨自己

0: 己呢没有威信可嘉。如果他觉得和某个人非常聊得来，他就会主动提议明天早上要不然一起吃个早饭，或者听说后面有座山的落日很美，要不要一起去。这样一来，交往的性质就变了，它不再是数字化的储存，而变成了一种即刻的需要兑现的邀约。他曾经在云南的一个客栈遇到了一位同样是独自旅行的中学老师，两个人在院子里喝茶闲聊的时候，从旅行的见闻到历史哲学，越聊越投机。但当晚他们没法互加微信，于是就约好第二天清晨一起去附近的古寺转一转。那个清晨没有手机的干扰，他们在寂静的古寺里看着晨光一点一点地照亮斑驳的墙壁，分享彼此对信仰和生命意义的理解。而那次交谈成为小杨他在旅途当中最宝贵的记忆。他后来想啊，如果他们当时加了微信，也许那个美好的清晨就不会存在了。而这种深度链接还不仅仅是限于同路人，更有力量的是来自于陌生人的他们的善意。在贵州的一个偏远的侗寨，他想找一个地方去居住，但是找不到任何旅店，他试着敲开了一户人家的门，向开门的一位老奶奶连说带比划。老奶奶听不太懂他的普通话，但是从他疲惫的神色和巨大的背包里看出他的困境。奶奶二话没说啊，就把小杨给让进了屋子里，还给他下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那天晚上，老奶奶的儿子回来，用生硬的普通话和他聊着天，还拿出家里酿的米酒给他喝。第二天离开的时候，小杨想留些钱，但一家人坚决不收。奶奶只是拉着他的手，用他听不太懂的方言叮嘱着，那眼神里的慈祥和关切他看得懂。这种毫无防备不求回报的信任让他深深的动容。这叫什么呢？心理学家会给出一个解释，他说手机像一个人体的增强器，同时也像一个人际的隔离屏障。当我们拿着手机，我们觉得自己是强大的，有掌控感的，但这种强大感也隔绝了我们示弱和求助的可能性。而小杨放下了手机，等同于主动卸下了这层铠甲，显露出作为个体最本真、最不设防的那一面。这种脆弱性的表达，恰恰是建立深度信任和亲密关系的关键。它激发了他人，尤其是那些在数字世界规则之外的人，他们心中最纯粹的共情和助人的本能。
1: 我们被许诺了一个连接一切的美好时代，万物互联，信息触手可及，我们似乎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掌控力。但与此同时，我们是否也正被这套我们自己创造的系统所裹挟，被一种时刻在线的隐形义务所绑架？随时随地回复工作消息，被 APP 推送蚕食的注意力，为点赞和评论所牵引的喜怒哀乐，我们享受了便利，却也在不知不觉中让渡了选择不连接的权利。数字极简并非是要倒退到原始社会，而是一场对自我主权的温柔宣誓。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赋予了公民被遗忘权，而我们是否也需要为自己争取一种离线权？这种权利不仅是拒绝在下班后回复工作信息的底气，更是一种主动选择逃离算法，回归深度思考，守护个人空间的心理能力。我们究竟是在管理工具，还是在被工具驯化？在这个智能时代，我们该如何为自己划下那条珍贵的保护我们心理健康的数字边界？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不用手机还能生活吗？
0: 小杨的故事听起来像一个美好的乌托邦实验。134天，他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心灵上的洗涤，但他不可能永远在路上，我们也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去进行一场134天的断网旅行。那么这个故事对于身处钢筋水泥、被 WiFi 和移动信号全部覆盖的我们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啊，它最大的意义不在于要求我们每个人复制小杨的行为，而在于它深刻地提醒了我们一件事儿：在智能时代，我们需要一种离线的权利。请注意，我说的不是离线能力，而是一种权利。能力是你主动练习获得的，而权利是你天生就应该拥有，却可能在无形当中被剥夺的东西。 这种离线权利首先体现在对工作和生活边界的捍卫。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了，就在不久之前，一个离线权的概念已经进入到了公共讨论视野。 比如说在去年的时候，澳大利亚就通过了新的公平工作法案，赋予员工在工作时间之外拒绝接听雇主电话和回复邮件的权利。而后来呢，法国、德国、意大利等许多的国家也早有类似的规定。那为什么我们需要从法律层面来保障这个权利呢？因为永远在线的这个文化正在严重侵蚀着我们的心理健康。 那种生怕错过一条工作信息而产生的焦虑，那种在深夜收到老板微信的心惊肉跳，已经成为无数打工人的隐形工伤。我们需要的是一份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下班了"的自由，是一段不被数字工作侵占、真正属于自己和家人的休息时间。这是离线权最基本也是最紧迫的内涵。 而更加深层次的离线权则关乎我们的注意力和自主意识。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体验？本来只是想拿起手机看个时间，却被一条推送吸引，点进去刷了半个小时的短视频，放下手机却完全忘了自己刚才要做什么。在这个注意力经济的时代，我们每个人的专注力就是各大科技公司和算法争夺的稀缺资源。 我们每一次的点击，每一次滑动，都被精准地追踪和计算，用来构建一个让我们更加上瘾的信息茧房。心理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们早已把人的认知偏误，他的研究已经是研究得相当透彻了，用来设计让我们欲罢不能的产品。而在这场部队等的博弈当中，我们如果毫无防备，就只会沦为被动的数据提供者和消费机器。 因此，找回离线权就是重新夺回我们对自己注意力的掌控，它是一种主动选择。比如，设定每天固定的无屏幕时间，把手机请出卧室，让睡前的时光交还给纸质书和伴侣的交谈。它也是一种对错失恐惧症的克服，不再害怕错过什么热点新闻或者是八卦，因为真正重要的信息你总会知道的。 而那些被你筛选掉的大量的噪音，正是你大脑得以喘息的空间。我们可以从小圆的故事里提取一些微型的可以嵌入生活的数字戒断实践，比如尝试一次无手机周末，用现金去买菜，跟邻居聊聊天，去公园看看花草，或者在通勤的地铁上放下耳机和手机，观察一下周围的人。 你会发现，每个人的脸上都印着屏幕的光，表情是惊人的一致。那是一种既专注又空洞的神情，这个景象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警醒。我们现在明白了，不是要反对技术，更不是要回到那个刀耕火种的时代。技术的进步归根结底应该是为了服务于人的幸福。 哲学家韩秉哲在《倦怠社会》里描绘了一种功绩主体，人们在进行一种看似自由实则强迫的自我剥削，而我们主动选择离线，恰恰就是对这种自我剥削的一种抵抗。它是一种心理上的断舍离，清除那些冗余的数字杂物，为真正滋养我们的人和事腾出心灵上的空间。 小杨在结束134天的旅行之后，当然也重新回到用手机的日子，但他发现自己对手机的关系已经彻底改变了。他删掉了绝大部分非必要的 APP， 关闭掉了所有的推送通知，手机再次变成了一个工具，而并非一个主宰。他说呢，那种感觉就像是终于从一场漫长而嘈杂的梦当中醒来，重新感受到了现实的质感和分量。 所以回到我们节目最开始的那个问题，不用手机还能生活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不仅能，而且可能还会活得更加的清醒、深刻和真实。但我们与手机的关系绝不是一道非用不可与彻底禁用的单向选题。真正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保有那份随时可以选择离线的底线和权利。 你的注意力、你的时间、你的情感是你生命当中最宝贵的资源，不要把它拱手让给一个被算法支配的数字世界。 试着每天给自己创造一个离线的间隙，哪怕只有半小时。在那段时间里，你不是任何的员工，不是任何一个平台的用户，你就是你自己，去感受，去思考，去爱，去和一个真实的人四目相对的聊天。相信我，

感觉是任何连接都无法替代的。好了，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0: 下面插播一则官方通知，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面向湖北全省发放百万王牌眼贴。这次活动规模特别大，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参加，而且这次完全放开体验特权，只要拨打400-706-1900，人人都能领取78元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得越来越快，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采用湿热敷原理，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统统缓解。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只要10分钟内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王牌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精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北京时间14: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4: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5: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6: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7: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0: 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 大家好，我是吴阳。 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 给我留言。 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 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这个热门话题，不用手机还能生活吗？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 谭征他说，这种脱离实际生活难以广泛推广的行为本质上只是高于生活的艺术罢了。煎饼果子来五个，他说，长时间盯着手机和电脑屏幕会明显感觉眼压和颅内压的压力增大，所以每天下班回家之后，我呢会刻意留出一段时间不看手机，或者通过打扫卫生做些其他事情来转移注意力。 努力努力再努力，他说啊，我相信很多人其实都想减少对手机的依赖，但现在大多数的场景都离不开它了，连取个外卖都得用手机扫码。认知他说，凡事都要有度，使用手机就像是做人一样，要努力学会自控，强制不让手机等电子产品，不让用手机等电子产品，有点违背社会发展的趋势，并不现实啊。 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经常自我否定，容易焦虑，如何改变？解忧杂货铺，家长别慌，爱好上网和网络成瘾不是一回事儿。 同时你可以在九头鸟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
0: 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好，来到说个心里话的问答单元，来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这位网友问啊，经常自我否定，容易焦虑，带孩子也很痛苦，该如何改变呢？您好，
2: 我总是陷入自我否定，很多事情一开始兴致勃勃，可做着做着就忍不住批判自己，这种自我否定的痛苦让我难以坚持，最后只能中断。我小时候常被负面情绪和语言暴力包围，或许这些已经内化成了我的自我否定模式。我还有很强的进步焦虑，如果工作中感觉不到成长，就会焦虑痛苦，忍不住想换工作。这十来年我换了十多份工作， 没能在任何细分领域深根积累，不过我曾经的情绪波动问题已经通过读心理学书籍自我觉察情绪根源反思情绪合理性慢慢调整好了。我以为自己已经超越原生家庭的影响，可时不时冒出来的自我否定却总在阻挠我做想做的事。一次又一次，我才明白自己并没有真正走出来，内在的自我否定模式依然牢牢地影响着我。现在我是全职宝妈，独自带娃，几乎没有社交， 和外界接触很少，自我成长完全停滞了。看着孩子一点点长大，确实开心，但作为我自己，我失去了自由，没法做想做的事，也没有成长进步，焦虑症又犯了。尤其是孩子特别粘人，需求没被立刻满足就会哭闹大叫，这让我更加焦虑烦躁。我远嫁他乡，远离家人朋友，白天老公上班，只有我一个人，没人搭把手，真的很焦虑。
0: 我该如何在这个阶段保持情绪稳定，彻底改掉自我否定的毛病呢？我们这位啊，回答这位网友提问的老师，他是一个宝妈啊，有同样的经历和感受。我们来看看啊，我们的老师是怎么样说的啊？我们的老师说，请你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为什么呢？ 因为你很有非常强的自我觉察能力和成长动力，只要坚持，你就会在自我成长的路上越走越远，也会慢慢的学会停止自我否定。那么我们的心理老师想分享的是如何把自我否定的模式调整为自我关怀的模式。就像这位网友觉察到的，这个模式在心理积存已久，需要时间慢慢改变。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改变需要发生在潜意识的层面，而非仅仅停留在意识层面。我们通过读书、听课学到的知识，大多数都是在意识层面的。只有向内观察，探索内在的负面核心认知，看清无意识的反应模式，以及触达潜意识里被压抑的情绪和感受，改变才会真正的发生。 那么可以继续学习一些心理学的知识，但是作为个人体验来说，更重要的其实不是疯狂的学知识，而是要疯狂的去练习。 当自我否定再次出现的时候，先停下来，别急着批评自己不应该这样，而是允许这个模式继续出现，毕竟这是多年的习惯，不可能一下子改变。那么在接纳它会重复出现的基础之上，试着和当下的自己来做一个深度链接，看看自己自我否定的是什么，你在对自己说些什么，这其实就是你的内在的限制性的信念。你可以试着调整这些信念，用友善关怀的方式去对待自己，比如当你觉察到自己在自我否定，比如觉得我非常没用，我很差劲儿，就对自己喊停，换一种说法，虽然这件事儿我没有做得特别好，但我理解自己，也接纳这个不完美的我。 真正的成长就是在旧有的模式重现的时候保持觉察，接纳它，然后加入到新的自我关怀元素，让潜意识慢慢感受到原来我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对待自己，这种方式让我更加舒服，也能够让我更好的生活。那么第二个方面，在这个阶段如何保持情绪方面的稳定呢？ 老师呢就用自己的经历也是给这位网友来分享啊。老师说自己之前也是独自带孩子，老公工作特别忙，有时半个月都见不到人，爸妈和公婆在老家没法过来帮忙，自己又是个新手宝妈，什么都不懂。而就像这位网友所说的，那时候几乎没有社交，没人可以倾诉，再加上从小压抑的情绪、负面情绪找不到出口，那些年也完全停止了自我成长，后来就抑郁了。不过好歹啊， 在后来的日子当中，学习心理学，获得了成长，慢慢恢复了内在和外在的活力。那么结合老师自己的经验，觉得可以试试以下几个方面来保持自己的情绪稳定。第一，就是找到能够及时疏导情绪的途径。 比如老师自己就是写书，后来呢就坚持每天写情绪日记，通过文字梳理和释放情绪，情绪激动的情况就少了很多，那么也可以找一些合适的倾诉对象。虽然身边没有朋友，但偶尔给家人或者以前的闺蜜好朋友打个电话聊聊天也能获得心理支持，还可以寻找专业帮助，在平台找倾听师来倾诉，或者继续用文字在网络上表达， 甚至呢可以找到一位咨询师做专业伙伴，这些都能够让你更有安全感。另外，照顾孩子的同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尽量睡好觉，吃好饭，多给自己一些关怀，别额外给自己施压。当你睡眠充足，吃得营养，情绪更加稳定，也会更有精力照顾自己和孩子的。 第二，就是试着探索负面情绪背后未被满足的需求。 老师自己当时就是通过这种探索发现自己的核心需求是被认可，因为每次情绪爆发往往是因为感受被否定，这其实和小时候被认可这部分缺失是有关的，所以我们需要在合理的方式下进行自我成长，主动满足自己未被满足的需求。 一方面可以做一些让自己感受到被认可的事情，比如每天在这里的一些网络上的倾诉，他会被认可。其实你能给予孩子稳定的照顾，也值得被认可等等。另外一方面，需要经常练习自我认可，比如参考这本书叫做《生命的重建》里的方法，每天对自己说几百遍，我赞同我自己，或者我就是我，我很安全。 积极的自我暗示能够重塑思维模式，帮我们建立新的积极信念。第三，建立自己的支持系统。老公晚上回家之后，你可以和他好好的来沟通沟通，可以告诉他你的不容易，也可以让他来抱抱你，既增进夫妻感情，也能获得安慰和支持。 白天实在撑不住的时候，也可以找一位阿姨帮忙照顾孩子，或者做一部分家务，给自己减减压，还可以加入一些妈妈群，既能在群里吐吐槽，学些育儿经验，也能获得归属感和连接感。你会发现大家各自都有难处，这个时候就不会觉得自己很孤独，有些热心邻居还能够给你实实在在的帮助。 其实老师自己也是远离家乡，和老公在外地生活的。自从认识了小区里的几位妈妈，她发现这几位妈妈并不会排斥外地人，知道他们不是本地人之后，还会把家里种的青菜拿来。

0: 来分享，有时候没空接孩子，这些邻居也会帮忙顺带。大多数人都是愿意传达善意的，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别人。当然，人和人都是相互的，老师自己也会在能力范围之内帮助他们，这样不仅能够提升自己的价值感，还能收获助人为乐的快乐。其实，不只是你需要这样的群体，很多妈妈都需要。您可以相互支持，也可以和孩子一起长大，对大家都非常好。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女儿现在颓废叛逆，我该怎么和她相处并且引导呢？
1: 我女儿刚上初一，性格要强，七年级突然增加到七门课，她可能不太适应，加上平时爱玩，不够努力，成绩下滑得很快。作为家长，我也没有正确引导，反而经常打压她，言语上甚至恶语相向，慢慢的孩子彻底摆烂了，心思完全不在学习上，上课要么看网络小说，要么睡觉，特别喜欢化妆打扮，却用很多劣质化妆品，其实一点都不好看，还不化妆不出门，时时刻刻都在反复照镜子，三餐想吃就吃，不想吃就不吃，把饮料当水喝，零食也毫无节制，平时总刷各种变装视频，沉迷网络游戏，对需要付出的事一概不愿做，生活习惯很差，不讲卫生，几天不刷牙，不换衣服，房间脏乱不堪，衣服扔得满地都是，完全不整理。和父母也不好好说话，除了提需求，拒绝一切沟通。他自己也不自信，总跟不爱学习、习惯不好的同学玩，甚至学会了抽烟、说脏话，还出去打桌球，染上了不少坏习惯。前几天给他转了私立学校，他吃不了苦，只去了十天就不肯再去，现在天天躲在家里看小说，想回原来的学校，我没答应。我想着反正他也不想读书，七年级下学期成绩全年级倒数，门门不及格，除了选择题几乎什么都不会，还不如在家待着，免得跟坏朋友学坏。孩子现在什么都不想干，整个人很颓废，没精神，对吃喝也无所谓，躲在房间不出门，什么都不需要，就离不开电子产品。不过休学在家期间，我没给他电子产品。我特别讨厌女儿这一点，让她好好吃饭、学习，但凡提一点要求，她就要我买吃的、给钱或者给手机来交换。她觉得做这些事儿替我做事儿，所以必须要回报。以前上学时，她一不如意就用不上学威胁我。写作业哪怕完成质量差，边做边不耐烦，基本是敷衍，还要我给他手机玩，这让我特别气愤。我自己本身无力感很强，平时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比如他作业完成得很差，还光明正大的要手机，不给就大发脾气，说我不遵守约定。比如最近休学在家，他想找原来的朋友玩，我一开始没答应，怕他染上坏习惯，但想着他一周没出门，还是让他去了，结果比约定时间晚回来一小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批评他。比如他休学在家什么都不干，昼夜颠倒，个人卫生和生活习惯都很差，却想看电视，我也不知道该不该答应。比如他已经在家玩了一周，我能接受他不上学不学习，但习惯这么差，一直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作为妈妈我该怎么做，完全没头绪。其实我潜意识里觉得养孩子很麻烦，遇到矛盾也不知道怎么引导。看到孩子躲在房间不找我，我反而觉得挺好，不想面对他。可他白天睡够了，晚上就时不时跟我要这要那，或者要手机，我不答应他就狂躁骂人，家里气氛特别压抑。
0: 好，我们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妈妈的回复啊，老师是这样说的，一口气写了这么长一段，还连带着十一个感叹号，能够感受到你对于这件事已经是充满了愤怒和无力了。而这段话里出现了两个核心人物，我们首先来梳理一下，第一个核心人物是初一的女儿，性格要强，不适应突然增加的七门课，平时爱玩，不够努力，成绩下滑很快，心思不在学习上，上课看网络小说和睡觉，喜欢化妆打扮，个人卫生和生活条件习惯都非常差。第二个人物是作为妈妈的你， 没有正确引导女儿，经常打压，恶语相向。前世觉得养孩子很麻烦，不知道如何引导矛盾，不知道这样的罗列和梳理。这位妈妈，你自己如果是听到了之后会是什么样的感受？是的，你对自己和女儿的描述几乎全部都是负面词汇，而且用在女儿的身上的比用在自己身上的多了一倍不止。在这儿啊，我们首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叫做投射。对方身上让我们喜欢的特质，是我们潜意识当中向往的自己。对方身上让我们讨厌的特质，则是我们潜意识里无法接纳自己的一部分。从你对于孩子强烈的情绪和贬低的描述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你对自己的严苛和不满意。我们再来说说家庭系统。我们呢，往往会陷入到一个误区之中，看到孩子贪玩，脑海里就会自动关联起玩物丧志，看到孩子喜欢玩手机和游戏，便会如临大敌，很焦虑，四处询问专家该如何帮助孩子戒掉电子产品的瘾。看到刚上初一的孩子沉迷网络小说，喜欢化妆，显得有些放纵，就给他贴上了摆烂的标签。而我们忽略了，孩子的行为是环境的产物，家庭系统的运作模式塑造了孩子的应对模式。孩子的行为是家庭系统的显性表现，系统能量正向的时候，孩子会展现出积极的行为与状态，系统能量负向的时候，孩子则会表现出消极的行为。换而言之，孩子就是家庭系统的警报器。你的提问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家庭当中存在着非常强烈的负能量漩涡，孩子一边无法逃避被卷入，一边又在用自己的方式反抗和挣扎。我很喜欢 NLP 课程里的一句话，很多问题之所以会重复出现，不是因为没有答案，而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看见问题的本质。因此，当我们只盯着孩子的行为表象去评判和焦虑的时候，其实还没有找到问题的真正的根源。第三，青春期孩子的发展阶段，你需要明白，青春期是孩子探索自我同一性的关键的阶段，自我的力量正是这个阶段逐渐形成的。从生命科学和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爱玩是孩子好奇的天性，爱美是对生命美好的本能追求，而所谓的放纵本质上是孩子在寻求对于自我生命的掌控权。你看，这样的理解，你还会觉得孩子的这些行为是严重问题吗？我们的焦虑通常源自于成绩等于人生成功的保障这样的信念。既然这个标准在孩子身上并不适用，不如先暂时放下这份期待和固有的认知。那么这个时候了，我们该如何应对呢？首先，我们可以用生命来影响生命。孩子的空心往往反映出家庭系统当中的生命能量的缺乏，家长需要共同参与到家庭系统的改变当中。系统里只要注入1%的积极的扰动，每个人就会自动调整位置，直至达到系统的新的平衡。具体啊，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李松蔚老师的家庭治疗课程系列，在这里的第一步是放过自己。或许你成长于充满否定和贬低的养育环境，这个让你对爱美、爱玩、追求自主产生了强烈的抵触和羞耻感。你自己从未真正掌控过自己的人生，凭什么女儿不可以呢？那么拥抱一下那个压抑多年的内在小孩吧，她也值得被关注、被温柔对待。与内在小孩的和解会让你的生命变得更加平和，而这种状态自然而然会带动女儿的转变。那么还可以怎样来应对呢？那就是有生命的学习。正如之前所说的，我们都是环境的产物，一个人独自改变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借助环境的力量，改变会自然而然的发生，但它也需要一个阶段。孩子为什么会沉迷于网络的小说？是因为在他的生活里，网文被塑造成了美好的代表。如果我们带他真实接触优秀的知识、榜样人物，当他们的眼界和认知逐渐提升，他会追随什么样的模样的榜样呢？孩子为什么不爱学习，却喜欢变装视频和网络游戏？因为他在学习当中无法获得成就感，也得不到父母、老师、权威人士他们的认可，但游戏和视频能够给予他最大的正向的激励， 谁不愿意留在常被肯定的环境当中？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如果我们把生活当中的恶言相向、贬低否定换成温柔或者是温暖的沟通和无条件的接纳，而并非是溺爱，对于正渴望被看见、被认可的青春期的孩子来说，这样的家庭氛围是不是更具有吸引力？ 孩子的空心摆烂或者颓废，并不是不珍惜他们的生命，而是还没在生活当中找到能够触摸到的温度，让人踏实的安全感。这也是在提醒父母，需要多关注自己的成长，带着他用眼睛观察，用手脚实践，真实的感受，是带他回归现实生活最有效的方法。最后想强调一点，家长持续的自我成长和坚持至关重要。 生命的美好，值得我们倾尽一生去追寻。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继续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家长别慌，爱好上网和网络成瘾不是一回事儿。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0: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1: 当下互联网已经成为未成年人获取信息、认识世界和休闲娱乐的重要途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网民已达9.4亿人，其中近2.23亿是学生，占比达到23.7%。可不少家长发现，用了很多办法，却无法制止孩子使用网络，更担心孩子是不是患上网瘾。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治疗师孙野表示，虽然学生使用网络频率较高，但家长们一定要区别开爱好上网和网络成瘾。如果是喜爱使用网络和电子产品，只需要加强沟通和引导；如果确诊为网络成瘾，那就需要专业的治疗介入。
2: 成瘾是指个体的强烈的或者不可自制的一种反复渴求滥用某种药物或者进行某种活动这种行为。就是尽管呢，我们这个使用的人或者这个做这个事的人，他会知道这种做法会带来一些严重的不良后果，但是仍然无法控制。它是有三个基本特征的。首先是耐受性增加，加大物质使用的剂量或者是增加这行为的频率和程度，能达到原来的效果。其次就是戒断反应，停止使用这个物质或者行为后就出现了一系列的生理或者心理的不良反应，包括我们说的心慌、手抖、恶心。

最终对我们人的身心健康都会造成危害，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工作、生活还有学习。但是喜好就不一样了，喜好是我们的一个个人的兴趣爱好，对整个人和社会没有造成一个危害，而且兴趣爱好还能调节我们的心理状态。网络成瘾我们大部分发生是在青少年，过度的将网络作为自己生活的全部，他们可以不用吃饭，不用按时睡觉，整个生活是没有规律的，对其他的社交活动呢也变得非常漠不关心，对家里面人也缺乏亲情感，也不喜欢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如果不让他上网，就会出现这种非常明显的焦虑啊、抑郁、大发脾气，甚至会出现一些冲动伤人的这种行为。所以网络成瘾的患者呢会普遍会产生一种比较孤独的感，他对自己的这种非适应性的自我认知会受损，他会出现自我怀疑、自我效能感的降低，对自身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一般是持否定和消极态度的。但是我们的正常的爱好上网是和他有明显不一样的，我们大部分的人是将上网是作为一种工具来实现我们不同的目的，比方说娱乐、工作、学习等等，这种通过网络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呢是属于一种正常的行为，很少沉迷于此，这种是两者唯一不同的区别。发生这种行为成瘾之后，我们需要多久进行干预？从目前来看，我们的学术界或也好，这整个来看，成瘾行为是被认定为是一种慢性的脑部疾病，如果我们不及时进行干预的话，它会逐渐的加重，而且会带来一些很严重的不良后果。针对成瘾治疗还是十分困难的，没有一个特别有效的药物，所以如果出现这种上述成瘾的行为，我们建议还是尽早的到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一个咨询，越早的干预，这个效果其实是越理想的。

0: 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5: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4: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5: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4: 咱们给退休生活
5: 打个样。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陪您乐享
6: 多彩夕阳。
7: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对于很多中老年男性来说，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甚至是前列腺癌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但是有些人会觉得有关前列腺的话题有些私密，难以启齿。但实际上从发病率来看，很多中老年男性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这方面的困扰。有这样一组数据，50岁以上的男性大约50%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夜尿频次增多、前列腺增生的情况。而到了60岁的年纪，这个患病的比例也提高到了60%，以此类推。而前列腺癌的发病率这些年也是明显提升。今天的老年天地，我们就一起来聊一下这个话题，重视前列腺，守护生命线。前不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世纪坛医院院长、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张谦做客央视生活圈节目，和主持人舒东一起围绕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以及前列腺癌的防与治做了科普，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8: 说到癌症，大家往往会想到肺癌、胃癌，但是呢，有一个专属于男性的高发的恶性肿瘤，它又被称作是沉默的杀手。因为这种癌症啊，在早期的时候患者几乎没有什么感觉，等到出现症状的时候呢，又特别容易把它和普通的老年疾病相混淆。没错，这就是前列腺癌。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张谦，我们一起为大家揭开前列腺癌的真面目。张院长您好。
9: 您好，主持人好。
8: 嗯，欢迎您来到生活圈。今天啊，我们邀请到您，我们来聊一聊男性的这个前列腺健康的问题。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恶性肿瘤前列腺癌，目前在全球的范围内，它属于男性恶性肿瘤中排名第二的这样一个恶性肿瘤哈。在我国哈，这个发病率哈也在逐年的上升当中，所以确实困扰很多男性。所以特别想问问您，有这样的一个这种疾病的情况背后的原因最主要是什么呢？
9: 前列腺癌的发病原因呢，到目前为止啊，还是一个世界上的一个难题，为什么会得癌症。但是呢，我们会观察到一些现象。那么中国的话呢，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呢，在东南沿海这样的一个经济发达的区域，前列腺癌的发病率这几年，在过去的10年是显著的上升，
8: 明显上升。
9: 那么上升的原因我们也做了一些分析，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些经济发达的区域的大家的这个健康意识提高以后，大家主动的去筛

0: 我肿瘤在没有发现的时候，这个病人他已经因为其他的原因去世了
1: 啊，对，
0: 哎，但是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活的长，那么有一些相对来讲发病晚的，像前列腺癌的话呢，一般来讲发病年龄呢在60岁以后，甚至70岁以后，那么有研究发现，这个体内的睾酮，也就是雄激素水平高的这些人种，它的前列腺癌的发病率要远远的高于激素水平低的，
1: 这也是一个危险因素。
0: 这也是一个危险因素，啊，所以呢，总体来讲，肿瘤的发病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但是从整体的我们从一个生活习惯上来讲，从这个人种差异上来讲，我们能够似乎能够看到，如果说一些健康的饮食习惯，啊，可能会有助于我们的这个前列腺癌的发病率的一个整体的降低。
1: 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哈，这个病对于男性朋友来说，因为它属于泌尿生殖系统哈，
0: 对，
1: 有些朋友还会觉得是一个有点尴尬隐私的一个问题，是吧？包括它带来的一些症状，很多人会觉得，哎，我这个泌尿系统方面出现了一些不适障碍，老了嘛，
0: 对，
1: 跟年轻人不能相比了，这是个正常现象。往往选择的都是我先扛一扛，
0: 对，
1: 我先忍一忍，是吧？直到真忍得受不了了，甚至疼得受不了了，才去就诊。
0: 是的，
1: 这个是不是也是您在门诊看到的很多病人一个常态？
0: 没错，这个情况啊，特别的普遍。其实呢，包括医生来讲啊，也是，医生也有的时候啊，虽然自己在医院上班，一方面是没有时间去看病，另外一方面呢，多少也愿意说，哎呀，我先扛一扛吧，小毛小病，忍一忍就过去了。
1: 也太忙了。
0: 其实我觉得呢，也是人之常情。
1: 对
0: 对。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因为像前列腺疾病呢，尤其是像前列腺增生或者前列腺肿瘤这个疾病啊，绝大多数都是60岁以上的这样的病人。所以呢，对于中老年男性啊，他本身像咱们男同志吧，大大咧咧，不是太过关注自己的身体的健康。
1: 对，
0: 觉得呢，到老了，60岁以后排尿困难，晚上起夜多，尿频，白天想上厕所尿频尿急，这种情况呢是一个自然现象。甚至还有一些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啊，其实多少还有一些误区，说我这身体好好的，干嘛到医院去没事去做个体检呢？我要是身体不好，自然而然的它就会有一些不正常的一些信号，如果说没有症状，我为什么要去做体检呢？
1: 这是传统观点。
0: 对，而且还有一些人呢，其实是有点担心，说，哎呦，这医院呢，到那儿肯定能给我查出一大堆的问题来，算了，我觉得我好好的，没事儿有事儿咱也别去医院，各种各样的心态。
1: 对对对，哎，
0: 所以其实呢，像前列腺的疾病呢，尤其像前列腺癌这个病啊，它有一个称号叫沉默的杀手。当然了，有很多肿瘤它并没有任何症状，因为这个从肿瘤的像前列腺肿瘤这个它的发病的进程上来看，如果说等前列腺癌不断的增殖，让它大到压迫尿道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已经往往是在比较晚期的症状。同时呢，还有一个问题呢，其实前列腺癌的症状多少跟前列腺增生的症状它是有重叠，
1: 对对，
0: 它是有相似性的。比如一般到了50岁以后，绝大多数男性啊，晚上可能要起来1到2次，排尿呢，这个尿线，我们讲啊，尿线呢就不像这个小朋友年轻的时候啊，尿线那么粗，排得那么顺畅，排尿呢他还得等一等，得等半天，尿完了以后呢

0: 夜尿增多，有一半的人有这种情况，
1: 比例不低，
2: 对，
0: 比例不低。那么到80岁，有80%的人，
1: 嚯，
0: 这个特别好记，70岁70%，80岁80%。所以呢，很多老年人本身对自己健康就没有那么的关注，那在这部分病人当中，往往就潜伏着不少比例的前列腺癌的患者。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叫沉默的杀手。
1: 没错，所以您看刚才张院长给我们分析的这些内容，包括总结的大家的一些心态哈，看法，其实里面是有误区的，也有可能会耽误对于身体一些疾病的这种检查。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把这些问题跟大家梳理清楚，从科学的角度带大家去认识这样的疾病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以为是这个是血糖的造成，我以为是血糖造成的。我血糖用药了，我去过两三次。
1: 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他其实已经陆续出现了一些排尿异常的信号，却都被一一忽略。
0: 有，特别是早晨第一泡尿，细，有时候也中断。但是呢，可能我尿的比较勤的事儿，不像以前年轻时候尿冲量大，尿出来的流速比较慢，有时候还中断。后来越出现的越频繁。
1: 直到今年三月，王先生出现小腹坠胀隐痛，才想着到医院做一次全面体检。正是这次检查，体检医生发现异常，建议他尽快完善前列腺专项筛查。
0: 打体的时候呢，曾经由一个科给我做了一个指检，指检了以后呢，他说你最好去再去查一下你的这个前列腺，他就建议了一下。回家以后我也没当回事，过了几天呢，这个结果出来了。出来以后呢，医院接着给我打个电话，打给我呢，说是你的是 PSG 是叫啥，我也不是太多，不得懂他这个术语哈，有点高，或者你建议你再去复查一下，怀疑是你前列腺有问题。我也没当回事，我觉得再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哈。结果一查，这个就做了个 CT， 一查有问题，说你前列腺有问题，建议做这个活检。我见了活检以后，说是9分，是恶性肿瘤。
1: 经过深入检查，他最终被确诊为前列腺癌，目前正在接受治疗。
2: 刚才短片中的这位患者，就像院长刚才所讲的哈，就是初期的这些症状特别有迷惑性，他也是觉得是一个良性的病变，
3: 对，
2: 但最终呢是一个前列腺癌哈。那今天呢，我们在这儿也准备了一套这个泌尿系统的道具模型，我们请张院长给我们讲讲这个尿液哈，从一开始这个肾脏是怎么一个运行的过程，为什么我们前列腺的一些病变，包括良性的增生，也包括恶性的肿瘤，会影响我们的排尿，导致出现那些的症状。
3: 好，那这样这边有个道具啊，这个尿液呢，是通过血液进入到肾脏，在肾脏进行过滤，把这些废物代谢的产物形成尿液呢排出体外，那么这个尿液在肾脏形成以后，通过输尿管，你看黄色的这个输尿管，储存在膀胱里边。
2: 这个红色的是膀胱，
3: 小小的这个膀胱，膀胱的容量大概是多少呢？男性是400毫升，女性的膀胱容量更大一些，是500毫升。但是呢，一般来讲呢，这个膀胱啊，当我们的储尿达到大概200毫升的时候，就会有想上厕所的这种尿意了。那么当膀胱里边充满了尿液以后啊，因为它是一个这种平滑肌组织，就像一个小气球一样，把这个尿液把这膀胱撑起来啊，那么它里边呢，膀胱呢有很多肌肉纤维平滑肌，它通过收缩把尿液排出体外，那么尿液它是通过尿道排出体外呢，前列腺这个位置呢正好是叫尿液排出体外的咽喉要道。大家看啊，这个前列腺，这是前列腺，这是膀胱啊。从这儿看啊，这是一个膀胱和前列腺的剖面。这是尿道。前列腺呢，就把这个尿道啊，就紧紧的裹在前列腺里边，
2: 包裹住它。
3: 对了，那么前列腺外侧呢是有一个前列腺的包膜。质地是非常紧密的，也就是说它像一个荔枝的这个壳很硬，那么这个荔枝壳呢就紧紧地把前列腺的这个组织啊包在里边，那当前列腺发生病变，比如说前列腺增生，或者前列腺组织发生癌变，那么细胞越来越多，增生的话也是细胞越来越多以及越来越大，那它这个荔枝壳呢又紧紧地把这个里边的这个内容物就给它箍在里边了，所以呢它只能向内和向膀胱生长，
2: 它突破不了外面，
3: 所以里边相对呢压力更小一些，所以它就往里长，那往里长呢就把尿道给压迫了，或者呢往膀胱里边找，把尿道呢 给挤压变形了，
2: 嗯，
3: 使得在排尿的这个过程当中

0: 这个膀胱要使很大的劲儿，才能把这个尿液排出去。所以大家想象一下，当你排尿要很使劲儿的时候，你就感觉到排尿困难了。当尿道呢被前列腺箍得紧紧的时候，这个尿线就变得很细了。
1: 对，就我们的水管变细了嘛。
0: 没错。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呢，这个膀胱的肌肉呢，就像我们健身啊，它这个膀胱肌肉啊也会越来越厚。膀胱的肌肉越来越厚，就使得膀胱的容量就越来越小啊。
1: 对。
0: 膀胱容量小了，你本来400毫升，你膀胱容量小300毫升或者200毫升甚至更小的尿量，它就会让你产生尿意，也就出现了尿频。
1: 尿频老得去，
0: 你老得去，但是呢每一次呢你这个膀胱的储尿的功能就出现问题了。所以从这个病根上来讲，是因为前列腺发生了病变，比如说前列腺的肥大，或者前列腺的肿瘤，导致了压迫尿道，使得膀胱越来越使劲儿，才出现了一系列的排尿的问题。所以这里边呢，就是有一个叫我们在排尿的过程当中出现的尿线变细，这个排尿困难，这个叫排尿期。同时呢叫储尿期，储尿期就是储存尿液。你储尿期就是你储存尿液少了，就使得你越来越尿频，尿急这一系列的症状。所以这两类症状。
1: 所以这是刚才张院长给我们讲到的为什么会出现一系列跟排尿有关的症状。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不管是良性的增生还是恶性的肿瘤的发生，都有可能会带来这样同样的症状。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患者在初期搞不清楚，弄混淆了哈。但是呢我们也希望把良性和恶性的病变呢进行一个区分，所以我们来看看除了刚才院长讲到的这些排尿的症状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症状能够给大家一些提示。
0: 前列腺癌的病人出现了这三类症状呢，往往就是比较晚的。如果说单独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观众朋友说出现这三类症状了，大家呢也不要过度的紧张，我们要辩证的来看它。
1: 对，
0: 比如说血尿本身，它有很多原因。当然了，前列腺癌如果出现血尿，说明呢这个肿瘤已经侵犯到了尿道。那么在排尿的过程当中呢，就会因为尿道的损伤出现血尿。
1: 那肿瘤本身有可能发生破溃。
0: 肿瘤破溃出血，它一定是侵犯到尿道以后，这个血才能出来。
1: 明白。
0: 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我们今天就讲前列腺癌啊，有1/3的病人发现的时候啊，就已经出现了转移了，它比较容易往骨头上转移。那么前列腺癌这个肿瘤呢，它就特别适合到骨头里边生长。这是它的一种特性。那么往往呢它就寄居在中轴骨，中轴线。所谓叫中轴骨是指什么呢？不是我们四肢的这些骨头，是我们的脊柱
1: 对，
0: 和肋骨。那这脊柱呢就包括了像我们的支撑的我们的这个骶髂关节呀，还有我们的这个从这个椎体。那么有很多病人是因为这个腰痛啊，腰痛，这个脊柱的疼痛，去骨科，再一查，腰，你这个是转移了，有肿瘤，
1: 癌症，
0: 再去追原因，发现是前列腺癌。所以呢，第二个症状叫腰髋部的这个隐痛本身呢，如果是前列腺癌的话呢，是有一个骨转移的症状。
1: 明白。
0: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它还容易往淋巴系统去转移。除了往骨头以外，因为我们体内有像血液循环一样的一套淋巴循环系统，这个细胞就容易往这个周边的这些淋巴管道往那去跑。那么一旦出现淋巴结的转移以后呢，淋巴回流出现障碍以后呢，就出现下肢的一些水肿。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能够正确的来认识我们的这个身体给我们发出的一些不好的危险信号。但是呢剩下的事儿我们还是要交给医生这样的一个专业人士啊，我们请我们的观众呢也不要过度的去对号入座。
1: 所以大家还是要合理的分析哈，我们去关注这样的症状，但是不是说出现症状就一定是，但是提示您得去检查身体，不能再耽搁了。
0: 对，
2: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世纪坛医院院长、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张谦围绕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以及前列腺癌的防与治做的科普。那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来收听有关前列腺癌的筛查和治疗，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这几年有关前列腺的手术治疗和康复又有了新的进展，大家不要错过了。好，稍微轻松一下，来听这首经典老歌，周华健演唱的《刀剑如梦》。

如果您今年50岁以上，眼睛还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的，认真听。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好视力端午节年终回馈新老听众，特面向湖北全省发放50岁专项补贴。只要是您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您是在湖北什么地方，一个电话购买好视力，直接多给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电话记好了：400-706-1900，400-706-1900。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以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是模糊看不清，还伴随着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眼睛可是我们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一定要重视治疗。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要贴上一小块，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透亮了。只要是年纪符合的，现在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能够多给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拨打，再送高档收音机、宾斯凉席、健康枕。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15: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接下来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专业补钙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钙片基本每天都吃，一个月少说也有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湖北之声年终大促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液体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需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钱。活动随时恢复原价，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38块钱让您用上三效同补的液体钙，精准好吸收。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需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是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7: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8: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6: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今天在节目里边，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中老年男性普遍关心的前列腺相关内容。在医学界，前列腺癌素有中老年男性健康隐形杀手的称号，不少中老年男性将排尿不畅视为机器老化、前列腺自然增生等正常现象。那这种惯性认知无形当中为真正的疾病提供了掩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世纪坛医院院长、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张谦认为，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癌的发病率确实是越来越高了，但是依然是可防可治的，尤其是早期筛查、及时就医非常关键。而前列腺手术越来越先进，患者的痛苦也是一步步减轻，大家不必过于焦虑和悲观。继续来听一下张院长的介绍。嗯，
9: 如果说患者真的是前列腺癌，是不是也会有一些遍布全身的这种全身的整体的症状出现？
10: 我觉得是分早晚两种。早期的前列腺癌是没有任何症状的，
9: 没有。
10: 所以很多病人啊，他在因为体检发现啊，他就觉得特别突然。这个在门诊当中，我们其实碰到最多的这病人呢，一个反馈说，哎呦大夫，我是身体那么好，我也没有万万没想到我怎么会是一个前列腺癌的病人呢？这是目前啊我们绝大多数在门诊碰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他没有任何症状，也没有任何思想准备。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发现了偏晚的。就像咱们有一些 这个中老年病人对自己啊不是特别注意，或者有什么情况就扛着的。
9: 嗯，
10: 那这种情况呢往往就出现了全身的情况，比如说贫血啊、乏力啊等等，消瘦啊等等这一系列的。
9: 所以刚才我们给大家梳理了哈，前列腺癌可能给患者带来的一些不适症状。刚才呢我们说到前列腺癌这个疾病哈，院长提到它可能跟我们的年龄是密切相关的。
10: 嗯，
9: 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发病率确实是在不断的升高，所以我们说年龄肯定是一个危险因素。
10: 是，
9: 那除了年龄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危险因素，或者说还有哪些人群是前列腺癌这个疾病的高危人群呢？您给我们梳理一下。

0: 我们在临床呢经常能碰到啊，这个我们先发现老爷子得了，然后没过一两年这个孩子也50多岁
1: 哦，
0: 也得了，父子都得的，
1: 对，
0: 哎，所以呢这个我们一般呢就是如果说家里的父辈啊是前列腺癌的患者的话，我们会建议这个45岁以后就要开始关注。
1: 没错，
0: 很简单，我们要做一些筛查，另外一些这个不良的饮食习惯、
1: 饮食结构的、
0: 饮食习惯，从公共医学角度，就是说一个大的人群当中，如果说这个人群他的饮食习惯偏红色肉类、偏乳制品类这样的高脂类的这种摄入，相对来讲可能前列腺癌的发病率会高一些。比如说有的人就会说，哎，我是经常久坐，所谓这个长期啊缺乏运动，一直老坐着，对前列腺有压迫。
1: 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高危的人群哈。但是我们也看到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啊对于自己的前列腺的健康是挺关注的，但是很多人去检查，一检查出来就已经是晚期了，这个您肯定有发言权，确实是吧，这晚期的比例并不低啊，相对于早期的人群，那您觉得这背后又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0: 其实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并没有很好的每年去给我们的身体做年检。
1: 没错，
0: 哎，
1: 对，包括您刚才说的早期的症状不明显，所以他们就完全没有意识到。
0: 没错，
1: 没有症状其实是完全可以通过检查来发现的，但是您刚才讲了他们又忽视了检查，
0: 是
1: 对吧，几个方面加在一起可能真的没有及时发现这样的肿瘤。
0: 所以今年国家卫健委主任在两会期间答记者问的时候，其实也特意的提到了我们如何做好这个早癌的发现。
1: 对，
0: 其实国家也是越来越鼓励和关注这个我们的健康中国，如何做到真正的健康中国，其实就是希望我们在肿瘤的早期发现它，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在萌芽状态就把肿瘤控制住，这样的话呢让我们的应该说是我们的整体的人均的寿命如何能够真正的再往上提高，我觉得早癌这个筛查肿瘤早期发现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1: 好，刚才张院长呢给我们分享了很多跟前列腺癌有关的知识哈，大家可能觉得老谭那个恶性疾病，我们现在稍微说轻松一点啊，说说良性疾病，就是前列腺的增生
0: 啊，
1: 这个相对来说发生率就更高了。
0: 是的，
1: 对，可能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正在面临这样的困扰啊。
0: 对，
1: 那有些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观点，就是说你说提到癌可能觉得离我比较远哈，但是如果我发生了增生，这有前列腺的炎症是吧，我平常有这样的不舒服的症状，它会不会是一个癌变的基础，就未来这个病会不会导致我发生癌症的这个风险进一步增加呢？这是大家担心的
0: 啊。这个前列腺增生或者炎症啊，这个本身跟前列腺肿瘤啊没有关系，尤其是呢我们的这个虽然都是在前列腺里边，但是增生的部位和肿瘤的部位不在一个地方
1: 啊，不是一个地方长东西，
0: 好比我们啊如果说把这个前列腺呢把它想象成啊是一个，哎，我们有的时候拿一个水果打个比方，就想象成一个苹果，
1: 一个苹果，
0: 那么增生的这个位置是在苹果核，也就是苹果的最靠近核心的地方
1: 哦，
0: 哎，如果这个尿道是从这个苹果核中间穿过去的话呢，它就是这个苹果核增生以后啊就去压迫它了，
1: 这个压迫的更明显一些，
0: 能想象出来哈。那么前列腺癌这个位置呢是在苹果肉这儿，
1: 更靠外侧一些，
0: 哎，对了，叫外周带，一个呢叫移行带或者叫中央区域，就不在一个地方，所以呢前列腺增生跟前列腺癌它虽然都是发生在前列腺里边，但是呢它不在一个地方，所以它们之间没有因果关系。那么前列腺的炎症，所谓的炎症就是前列腺里边有大量的炎症细胞，这个炎症本身和肿瘤之间也没有相关性，
1: 也没有关系吗？
0: 也没有相关性
1: 哦。
0: 所以呢大家也不要担心说我年轻的时候我得过前列腺炎，或者说我到50-60岁了前列腺肥大了，会不会就增加前列腺癌的风险，不会的
1: 哦。这跟很多器官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也是

0: 这破解大家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啊。嗯，良性疾病大家不用太过担心啊。嗯，但是我们说回来哈，如果真的只是一些良性疾病，它那个症状确实也挺难受的哈。
1: 对，
0: 那我们该怎么样去合理的应对和管理呢？
1: 前列腺增生呢，大家也不要太过忽视。
0: 嗯，
1: 刚才我讲了，如果说你在前列腺增生的早期没有很好的来控制这个症状，它会导致这个膀胱啊出现代偿性的这种膀胱壁的肥厚，
0: 对，
1: 就导致了这种叫储尿期的这种症状。
0: 嗯，
1: 那么在这个当你膀胱出现病变的时候，代偿了以后，那么我们能够从外科的角度能做的事情就比较少，就是我们还是应该在早期尽量的让我们的身体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0: 嗯，
1: 比如说前列腺如果说出现肥大了，口服药物的效果并不好的话，如果说是70岁以后，我们完全呢可以做一个非常微创的手术，把肥大的这一部分给它去掉。我们的排尿呢又可以回到年轻的18岁当时的这样一种状态，
0: 很通畅
1: 啊，很通畅。而且现在的这种外科的手段呢，创伤越来越小，对病人的这种打击或者说病人的这个康复啊越来越快啊。所以这个总体其实大家还是要提高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健康意识。
0: 明白。所以我们刚才从各个角度来分析，虽然这个前列腺的良性疾病跟恶性肿瘤之间可能没有太大的相关性，但是不管这个疾病您是正在受它的困扰中，还是我们已经通过一些手段在控制中哈，我们还是不要忽视对于前列腺恶性疾病的这种检查。所以您有没有什么建议，比如这样的朋友对于前列腺的这种定期的早癌的筛查应该试试一个什么样的频次去做？每年都要做？
1: 对，就是也不用过于的频繁。其实呢1到2年啊，一般我们建议是每年做一个肿瘤标记物的筛查，就足够了。因为这个我们是需要来动态的看这个标记物前列腺特异性抗原的这个指标的一个变化。比如说这个今年特别高，然后明年又下降了，往往就没事儿。我们往往要警惕的是缓慢上升，这种情况往往是相对来讲前列腺肿瘤的可能性反而比这样上下波动，持续的这个高位的上下波动反而相对来讲是这个缓慢上升的呀更加危险，
0: 说明它可能在一个发展过程中。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说到哈，去进行这种专业的早癌筛查呢，也要讲究方式方法哈。那除了刚才张院长提到的这个 PSA， 就是它的一个肿瘤标记物指标之外，我们还有一系列的相关的检查手段。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张院长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到底都有哪些检查方法，您分别给我们说一说。
1: 好，
0: 先从第一个直肠直检来说，这个大家会觉得，这个不是检查我们这个排大便的通道，是消化系统，跟我泌尿系统有什么关系呢？
1: 当然现在这个其实直肠直诊呢在以前啊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检查。那么现在因为有这个 PSA 的血液检测以后呢，其实从泌尿外科医生的角度啊，对于这个直肠直诊的这种关注度我觉得倒不是那么的去强调了。因为直肠直诊其实很多病人他还是会比较排斥，
0: 挺难受的。
1: 对，直肠直诊本身呢，它是发现直肠癌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一个检查。那么因为它这个前列腺它的后方就是直肠，所以呢我们通过直肠直诊顺便就能感受到这个前列腺它到底它的质地是软的还是硬的。
0: 哦，
1: 比如说前列腺癌的话呢，往往这质地跟那鼻尖似的，它就硬的。
0: 哦，
1: 如果正常的是跟那嘴唇软软的。
0: 哦，
1: 所以有经验的医生啊，他一摸，哎呦，这个前列腺好像质地偏硬，而且能摸到结节，那很可能他就有问题。但其实现在的这些科学手段的话呢，对于直肠直诊，对于前列腺癌的发现上，可能重要性就没有那么的高了。这是咱们从客观的角度来针对这个直肠直诊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而言。那第二个检查，刚才我们已经反复强调的
0: PSA，
1: 就是我们抽一管血，1毫升，就能够检测到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报警信号，它到底有没有问题？其实我们强调的 PSA 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肿瘤标记物。

0: 共振是特别有意义的。所以我们现在在临床上呢，一般就是大撒网，我们做一个血的 PSA 检测，这是一个特别简单的筛查，费用也很低，那一旦发现超过了正常值四纳克每毫升，那我们会建议病人做一个核磁前列腺的核磁检测，因为现在也很方便，对病人来讲其实发现异常了别嫌麻烦，跑一趟医院把这个报警的信号到底能不能解除，我们就通过一个核磁检测，当然了还有一些更先进的检测方式，
1: 比如说、
0: 就是、这个叫 PET CT， 叫前列腺膜抗原，叫 PSMA 的特异性的 PET CT， 那这个灵敏性呢要比核磁更要灵敏。
1: 刚才我们说到的很多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这个治疗的环节了。因为虽然我们说都不希望得这个病，但是我们也要客观的分析，如果真的通过检查不幸确诊你罹患了前列腺癌，那么很多人马上想问的问题就是这个病能治好吗？
0: 当然能治好，尤其是这种早期的前列腺癌，那么所谓早期呢，就是它这个肿瘤啊还没有突破前列腺的这个包膜，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前列腺把整个前列腺给它去除，这个是完全可以达到一个治愈的效果。
1: 治愈就是完全治好的效果。
0: 完全治好，我刚才做了一个比喻哈，这个其实我们人体的前列腺呢跟荔枝啊大小形状都比较相似，那么前列腺的这个里边包膜这个前列腺组织呢，它的质地也特别像我们吃的这个荔枝肉，颜色是那种荔枝白。它的这个肿瘤啊，如果早期的话是局限在这个荔枝壳里边，没有侵犯到包膜的话，我们通过外科手段是完全可以达到一个根治治愈的效果，那现在呢通过这样的一个高科技的手段，那么在我上博士研究生期间，就是在零几年的时候，就20年以前，这个手术呢是泌尿外科最复杂的手术，要开个大刀，在那个时代啊，前列腺癌手术出血出1000毫升的血啊是常事儿，
1: 这么多1000，
0: 没错，出1000毫升，因为它周围的血管特别丰富，那么在10年以前呢，我们的治疗的前列腺癌的手段呢就先进了，不是开个大刀，在肚子上呢打几个洞，那我本人呢是率先在国内来推广在肚子上打3个洞，来完成这样一个复杂的手术。在这之前呢一般要在肚子上打5个洞，5个小眼，但总体来讲我们的手术的时间创伤要比开放手术要创伤要小得多，那么在过去通过这个过去的5年，大家这个我们的泌尿外科医生啊就不断地来精进我们的手术的技巧和丰富手术的经验，同时呢我们的手术的设备也是越来越先进了。以前呢我们是通过在肚子上打洞，我们用很长的器械手把着在里边操作，那么现在呢我们做这个前列腺癌手术呢不用直接在病人身上来操作，而是我们在这个肚子上打完洞以后放机械臂，那么医生呢是在一个操控台上，来操控我们做一个动作，机械臂同样来复制这样的一个手的操作的动作，就像打这个电子游戏一样，或者说这个远程操控无人机这样，我们来完成这样一个复杂的手术，所以呢这个前列腺癌手术现在呢叫机械臂辅助腹腔镜前列腺癌根治，所以这个通过这样的这种不断的技术的更新迭代，我们现在完全可以在一个1小时之内来完成这样一台复杂的手术，另外呢前列腺癌的病人他往往啊有一个顾虑，这个前列腺在膀胱和尿道这样一个咽喉要塞切除以后会不会尿失禁，
1: 对，影响我的尿功能，
0: 会不会尿道的狭窄，那么我们现在随着我们的技术的提升，我们在肚子上打的眼儿 越来越少了，从六个眼到五个眼到四个眼到三个眼，到现在我们甚至用单孔，用一个洞，用单孔机器人就能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手术。同时呢，我们对于前列腺的这个周围的组织的保留，也就是它的功能恢复，我们现在更加聚焦在这样一个领域。
1: 当然我们也是不希望大家能够得上这样的恶性疾病啊。所以在预防方面，你有什么建议给到男性朋友们？
0: 预防呢，我觉得首先还是要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生活的习惯，比如说在饮食上啊等等，我刚才也提到的，有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这种还是要尽量避免就是这个久坐呀，我们要加强这个体育的这种锻炼，其实这本身对前列腺还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三呢，就是我刚才讲的50岁以后我们要关注自己的健康，每年定期的去做一个前列腺指标的筛查，我觉得注意好这三点，我们是完全可以避免这个前列腺这样的一个器官对我们身体健康带来的困扰。
1: 饮食方面呢，因为我们有看到类似于一些网络传言说多吃西红柿能够促进前列腺的健康。
0: 饮食上面其实只要我们对于这个红色肉类或者奶制品类脂类的这些要不要过度的去过分的我们多吃它，我觉得就可以。另外呢，就是像饮酒啊喝酒啊，其实酒精对前列腺多少会有刺激，但是呢我觉得这也不是说我酒精就一定我喝酒就一定会导致前列腺癌，所以我认为还是一个相对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饮食方式就可以。
1: 明白了。
0: 其实从我从医20多年啊，其实我站在手术台边上，我看过了太多的生死，经历过了你想我经历过上万台手术啊，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三句真心话，第一呢，健康呢并不是理所当然的，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用心去守护和呵护的礼物，第二呢，我们的身体啊不会欺骗你自己，所以我们一定要善待我们的身体，这样它才能真正的守护好我们自己，第三呢，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治疗是预防，最好的健康观念是敬畏生命认真生活。所以说呢，前列腺癌本身啊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对它不筛查不重视，拖延了这样的一个治疗，这才是最可怕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我们每一位中老年朋友能够真正听懂身体的声音，守得住健康，要有质量有尊严的安安稳稳的度过我们的一生。
2: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老年朋友，最近您体检了吗？结果怎么样？广大男同胞们记得定期做一个前列腺癌的筛查。正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世纪坛医院院长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张谦说的那样，最好的治疗是预防。好，轻松一下，来听歌吧，非常舒缓的一首歌《晚秋》送给大家。

0: 星球，像枫叶只是在梦中。
1: 上了年纪以后，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就是最大的福气。但是生活当中，很多朋友的眼睛早早的就想退休了，看东西模糊不清，还干涩发痒。为什么呢？其实有两个原因。第一呢，是精血亏虚，不足以滋养双眼了。二是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慢了，眼周的通道出现了拥堵，最好的方法就是湿热敷。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湿热敷疗法，从人参、铁皮石斛等十几种草本中萃取精华，补足眼睛所需营养，又通过蒸汽加热敷放松疏松眼部通道，效果特别好。咱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比同龄人要好很多，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看电视都更加清晰了。这几天正好赶上端午节，年终大促回馈活动开放了50岁专项补贴，现在打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购买，就多给78元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送一份端午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床石墨烯冰丝凉席，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还有一套健康枕，仅限50岁以上的听众。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老年朋友别忘了收听我们的重播版，重播的时间是 FM104.6AM774 湖北之声早上5点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早上4点。

还是少女的她们，也曾驻足过多彩的城市。身为妻子的她们，也曾与丈夫一起在城里打拼。然而当她们成为母亲后，为了孩子，却不得不回到乡村，忍受牛郎织女的分居生活。离别也从最初的难过，慢慢变成了一种习惯。平凡的女人，伟大的母爱，大声说出你的爱，妈妈，我爱你。

0: 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你知道吗？我们的耳朵其实很脆弱。
2: 当耳机音量超过最大音量的60%，
1: 当连续听歌时间超过60分钟，
2: 当挖耳勺不小心损伤骨膜或耳道皮肤，
1: 当擦鼻涕的时候同时堵住两侧鼻孔，
2: 都可能损伤我们的听力。而听力变差往往随着时间日积月累，很难被察觉到。
1: 在未来还有很多好音乐等着你，
2: 在未来也会有很多甜言蜜语等着你，
1: 所以现在开始请
2: 爱护耳朵，保护听力。
3: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0: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节目呢，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最近各个剧院都有哪些演出信息，同时呢也会开通直播间的电话，欢迎您来听戏曲点戏曲。直播间的号码是02785811046，可以把您想听的戏曲唱段告诉我们，不管是京剧、汉剧、楚剧、豫剧、黄梅戏等等等等，只要是您想听的，我们戏曲库当中有的就会为您送出。好了，首先呢就进入我们的戏曲新动态。
1: 戏曲新动态，
0: 首先呢，我们到人民剧院看看。6月27号下午1:30，武汉汉剧院将演出的是汉剧《武松杀嫂》《雷神洞》《天水关》。6月28号下午1:30呢，将演出的是汉剧《桂中园》《贵妃醉酒》《哭祖庙》。接下来去天一戏院看看。6月27号下午1:30，武汉京剧院将演出的是京剧《野猪林》。再去京韵大舞台了解下，6月28号下午2:00呢，湖北省京剧院将演出的是京剧《挂画清官侧》。最后啊，我们去看看永芳古戏院的演出信息。本周呢是汉剧专场演出，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将在6月27号下午2:00演出汉剧《打交赞》《双下山》《雷神洞》。6月28号下午2:00呢，演出的是汉剧《花田错》。另外呢，还有两场楚剧《命名百年》的演出。百年楚剧弦歌不错，2026年呢，我们迎来了楚剧命名100周年的光辉时刻。值此百年华诞之际呢，由孝南区文化和旅游局主办，湖北省实验楚剧团鄂州市楚剧协会承办，孝感市花鸟艺术团协办的楚韵自随流水远，雅调更伴白云高，楚剧命名100周年鄂孝两地文艺团体交流演出呢，将在6月27号晚上在淮阴大舞台隆重上演，也是诚邀各界朋友共赴这场百年之约，一同聆听楚韵流芳，见证雅调高歌。岁月流转，京楚戏韵流芳。为隆重庆祝楚剧命名100周年，集中展示楚剧百年艺术成就，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指导，武汉楚剧院主办的京腔楚韵星火更续1926到2026楚剧艺术巡礼主题晚会，将在6月27号晚上7:30，在我们湖北广电传媒大厦2000平米的演播厅盛大举行。大家如果说不能来到现场的话呢，可以观看我们的网络直播。本场晚会呢，是以高规格的编排、高水平的演绎、高格局的立意来致敬楚剧百年征程，为新时代文化发展献上一份浓重的厚礼。楚剧小调联唱，原汁原味展现尽显乡音乡情，而楚剧流派12坊呢，集中展示了沈云该、李亚乔、关孝斌、黄楚才四大流派传人的经典唱段。同时，玉足平原、养命的儿子、大别山人、万里茶道、娘娘千岁、田耕牛本传、向景瑜等各时期代表作也都会依次登台，串联起楚剧传承创新的精彩瞬间。在晚会的尾声呢，经典戏歌《极目楚天》重磅亮相，楚剧名家携手优秀青年演员共同演绎，来展现楚剧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蓬勃气象。可以说这个周末的演出是很丰富啊，大家可以合理安排下时间，约上你的3-5好友一起去看看戏，带上家人去感受下传统文化的魅力。
1: 好戏送不停，好戏送不停，下午4点到5点，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电话来点戏，想听什么 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
0: 好了，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送戏了。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您有任何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来点戏。首先呢，我们将为咸宁的于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楚剧《蝴蝶杯》。这出戏啊，讲的是于家姑娘胡凤莲为父申冤，借船家蝴蝶杯结识了田玉川，两人经历了权贵的刁难、官府的断案，最终啊是姻缘美满。来听楚剧名家李雅乔、熊建孝、张巧珍、李祖勋等人演唱的《蝴蝶杯》当中的《耳听得》，一起来欣赏。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楚剧《蝴蝶杯》当中的选段，送给我们咸宁的于先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给大家送戏了。还要参与节目点戏的朋友呢，记好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是02785811046。接下来将为钱江的夏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荆州花鼓戏《白蛇传》，这是民间的神话故事啊。千年白蛇白素贞化凡和许仙相爱了，遭到法海的百般拆散，历经了水漫金山、雷峰塔镇压，最终呢是母子团圆的凄美故事。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荆州花鼓戏演员程琼所演唱的《小青妹》，曼君龙泉宝剑，一起来欣赏。

好的，刚刚我们为大家送出的是荆州花鼓戏《白蛇传》当中的选段，稍后呢，我们将继续给大家送戏。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液体钙的福利活动，最后提醒大家，活动结束了立马恢复148块钱的原价。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

0: 要补钙的朋友呢，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很多叔叔阿姨啊，总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啊，越补骨头越脆。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属于啊液体钙，每一粒里面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呢，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补钙加锁钙，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湖北之声年终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趁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钱。这个价格呢，只有年终大促才有。记好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呀，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
1: 那年我5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北京时间16: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如果您今年50岁以上，眼睛啊还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的，认真听。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好视力端午节年终回馈新老听众，特面向湖北全省发放50岁专项补贴。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您在湖北哪儿，一个电话购买好视力，直接多给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人人都有份。电话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很多听众啊，上了年纪之后呢，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眼睛啊，可是我们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呢，一定要重视治疗。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啊，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了。只要年纪符合的，现在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拨打，再送高档收音机、冰丝凉席、健康枕。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7: 好戏送不停，好戏送不停，下午4点到5点，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电话来点戏，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
0: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是周五，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好戏送不停。如果说你有任何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 027-8581-1046。刚刚我们是为

给听众送出了不少戏曲唱段啊，还有戏迷在打电话，那我们继续给大家送戏了啊。刚刚还有听众刘先生说想听到京剧《白毛女》啊，那静茹给您找到的是由京剧名家李少春、杜近芳在1958年所演唱的一段实况录音，京剧《白毛女》当中的选段，一起来欣赏。

0: 这几天少东家打发人来要账了吗？
1: 25那天夫人去来了。
0: 哦，他说了些什么？
1: 他喊爹不在家就走了。
0: 后来呢？
1: 后来就再也没来过。
0: 真的？
1: 真的，爹。
0: 哦，
1: 我哪能哄你呀，爹？
0: 这就好了。
1: 刮风了。
0: 娟儿，外面风刮得这样厉害，
1: 雪下得这么大，
0: 天也黑了，
1: 道也难走啊。
0: 我看无人知。
1: 爹，你放心吧，他不会来了。
0: 不会来呀？这样说来，咱前东家那一担五斗珠子，
1: 哼，那25驴打滚的账，
0: 这一回又躲过去了，
1: 又躲过去了，爹，
0: 又躲过去了，哎。

0: 老掌柜，
1: 催租鬼，
0: 逼命鬼，
1: 不仁是那个缺德鬼，
2: 叫他醒得不
3: 好的，刚刚我们是为听众刘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京剧《白毛女》当中的选段，由李少春、杜近芳所演唱。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慧文说戏节目，如果说您还有什么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可以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接下来我们再为打来电话的李女士送出她所点播的花鼓戏十三款，也是很经典啊。我们听到的是由李文平所演唱的《楼台寄夫》。

好的，刚刚我们是为听众林女士送出她所点播的花鼓戏十三款楼台寄夫选段。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慧文说戏，大家还有什么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如果说今天节目我们唱的没有送出没关系，我们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也可以继续来送啊。好了，我们抓紧时间来送戏。刚刚有溪水的夏先生点播了三堂会审，还有黄冈的丹先生点播的是琵琶词。静茹记得之前给您播过的是京剧秦香莲当中的琵琶词，由张君秋所演唱。如果您想欣赏的话，我们在之后的节目再给您送出，因为今天时间不太够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大家送上一段稍微短一点的戏曲唱段啊，因为我们时间不太够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一段非常好听的黄梅戏《春香传》当中的五月端阳。

0: 好的，看看时间呢，今天的欢乐说戏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参与和收听，还没有送出的戏曲唱段，我们将在之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来给大家播出。好了，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曲，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1: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4: 地球事务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
6: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5: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午后鄂西北、鄂西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0到35度，最低气温19到25度，偏东风2到3级。
6: 后天鄂西南、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南部多云转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其中鄂西北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恩施地区27到31度，其他地区31到35度，最低气温20到26度，偏南风2到3级。
5: 今天的新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养老，成为达沃斯论坛专家学者关注话题之一。晚高峰观察，从百岁老人到长寿经济，中国方案引人瞩目。
6: 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我国正系统开展 6G 关键技术研发和验证试验。专家表示，6G 通感智算让智能体自主完成动作决策。
5: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闭幕。专家表示，本届展会打破了不同行业的技术壁垒，让跨领域产业融合成为常态。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6: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近日市场。今天四大股指集体收跌，沪指报4027.26点，跌2.26%；深成指报收于15782.22点，跌3.44%；创业板指报收于4194.21点，跌4.07%；科创综指报收于2343.66点，跌2.02%。
5: 盘面上，有机硅概念活跃，光刻机、电子化学品、猪肉板块小幅上涨，算力硬件方向集体调整，锂电池板块下挫，工业金属、通信设备、金融、医药股跌幅居前。
6: 沪深两市成交额3.55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419亿，全市场超4600只个股下跌。
5: 本周 A 股震荡形势加剧，今天呢更是表现得非常明显。有投资者在询问 A 股接下来要持续调整了吗？后期如何稳妥操作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股评嘉宾邢星的分析。
7: 我们注意到呢，全球资金啊层面是再度的发酵啊，所以美联储呢是加息啊，这个持续的预期呢是信号比较强烈。那海外流动性的收紧的担忧呢是直接传导是亚太资本市场，那区域主要是股指呢，那么表现是同步的走弱，包括我们看到像韩国市场是更是触发了熔断，那市场恐慌情绪在不断的扩散，那外部的这个利空呢是持续的扰动下，那么境内外的这个资本啊，市场确实是联动加剧，而且震荡幅度呢是加大。那即便是科技赛道中长期这个成长的逻辑是没有被破坏，行情尚未走完啊，那么但是呢海外的这个流动性的预期呢是反复会持续放大盘面

0: 地形的特征。那我们再从这个板块来看呢，尽管这个科技赛道呢有一定的这个变数，但我们也看到一些像光刻机啊相关的一些板块呢，依然表现是强劲，那也说明市场主流资金对于部分板块一些热门的细分赛道还是积极乐观的看好，同时对于一些防御性的像大农业当中的一些像猪肉类板块的话，也是有积极的资金介入，那说明现在市场震荡的行情呢，更多的是一个情绪化的这种这个扰动，而且在资金的层面上来看，它有一定的板块腾挪的这种效应。现在是在这样的一个啊量还没有急剧萎缩的状况当中，那么行情呢这种啊宽幅的震荡也可能会给大家呢带来一个低吸的机会，所以对于行情的后期演绎呢，我们认为呢可能还是呢有积极的向上的这个啊攀升的势头。当然短线啊由于外部事物的干扰，那么现在来看大盘可能还将会以这个波动啊窄幅的波动为主，不过时间点这个附近应该有强烈的支撑。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星星。新晚高峰也提醒大家，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现在手机信号都 5G 了，相对于 4G 来说 5G 的速度快了很多，但是对于工商业网络需求来说 5G 还是太慢，有延时。
1: 其实早就听说我国已经在研发 6G 了，相对 5G 来说几乎是没有延时的。那这意味着什么呢？举一个例子啊，远程外科手术如果说有 6G 加持，主刀医生千里之外就能实际操刀这台手术，就把它给做了。
3: 但是 6G 的消息好像很久没有更新过了，那么如今我国的 6G 技术到底发展到哪一步了？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钟志宏对于这个呢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给出了回应，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4: 促进通智融合、通感一体等技术加速成熟，加快推进 6G 核心技术研发和标准研制，前瞻布局和培育面向 6G 的应用产业生态，共同维护全球 6G 统一标准。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已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行动方案要求加强通信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方案和系统架构研究，支撑 6G 标准研制和产业研发，打造地方 6G 特色产业集群，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智慧海洋等 6G 潜在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
1: 刚刚上面提到的这些应用场景，不管是工业生产还是家居生活，可以说一旦实现 6G 应用覆盖落地，那很可能又是一次质的变革。
3: 不过短时间内上述这些应用环境呢，就是还暂时无法实现。目前我国的 6G 具体走到哪一步？据介绍，工业和信息化部呢已经在组织推进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了。
1: 没错，这其中涉及很多方面，比如说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等等。总的来说，我国目前 6G 的发展处于从实验室走向系统验证的阶段。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中国电信日前率先完成业界首个面向 6G 的高轨加中轨卫星协同组网技术试验，让高轨卫星与中轨卫星形成信号传输的立体接力，用户几乎感受不到信号切换。
6: 最近呢，我们完成一次这个地面网络与高轨、中低轨共同协作的一个实验。原来的切换时间需要300多毫米，降了一个缩量级，达到26毫米，这样就实现这个地面网络与高轨卫星、中轨卫星的协同一致的这个通信。
5: 我国 6G 技术试验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关键技术试验阶段，明确 6G 主要技术方向。第二阶段是技术方案试验阶段，将面向典型场景及性能指标研发 6G 原。

0: 数据显示，我国在第一阶段 6G 技术试验中已形成超过300项关键技术储备， 6G 专利申请量在全球占比超过 40%。
1: 6G 比 5G 更高大上，但是感觉就是很抽象。你说它比 5G 厉害吧，到底厉害在哪儿呢？能不能够具象化呢？
2: 日前央视记者就在一次展会上真切地体验了一把 6G 的强大，而这其中最厉害的一项技术叫做通感智算一体化。什么意思的？到底能干什么呢？为什么说它很厉害呢？
3: 来做一个模拟演示，就是演示机器狗帮我取快递的场景。现在我可以通过佩戴 AR 眼镜来对机器狗发布指令。小智同学与机器狗联网，小智同学开启，小智同学寻找小兔，小智同学抓取小兔。
0: 指令刚落，机器狗就精准识别并抓取了小兔玩偶。依托 6G 通感智算一体化能力，智能体不再只是简单的数据收发，通过就近调度网络算力，自主完成环境感知与动作决策。
4: 升级到 6G 以后呢，我们是人物智多维体的这样一个连接，那么人与人的连接呢，大概是80亿的这样的一个数量级，到了人与物、人与智的连接，可能是100多亿、200亿这样的一个连接的数量级。在这样一个大庞大的连接过程中，就需要我们进行就近的算力的这样的一个支持。
0: 海量的智能体连接也对网络覆盖提出更高要求。未来通信网络正从地面向低空和卫星轨道延伸，构建起空天地海立体格局。
5: 通过这些立体的这个覆盖能力呢，还有我们的这个低时延大带宽的这些能力，为我们的这个低空经济安防啊，这个物流啊这方面去赋能包括我们在这个 AI 的这个应用上面，我们可以对这个智能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5: 新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接下来关注到的是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年的论坛上，长寿经济成为了与会嘉宾关心的话题。为什么呢？有两个大的时代背景。
6: 首先，作为全球老龄化速度较快的国家之一，中国正在步入全新的人口结构时代，经济社会格局也正在被深刻重塑。
5: 其次呢，遗传学、再生医学以及预防医学的突破正在不断地刷新我们对于衰老机制和健康管理的科学认知。
6: 所以面对科技与政策的双重驱动，如何充分挖掘长寿经济的增长潜能已经成为时下的一个关键课题。详细情况我们通过央广的报道来了解。
7: 论坛现场，多位嘉宾提到，面对更长的人生，人们首先需要改变的是对人生规划的认知。永明金融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凯文·斯特莱恩建议，
8: We're used to one-year plans, five-year strategies.
9: 我们过去习惯做一年计划、五年战略，但现在需要有更长远的思维模式。如何既积累财富、保护财富又持续增值？随着人们寿命更长，健康状况更好，他们对待退休的方式也不同，我们必须确保终身财务安全。
7: 长寿经济的命题，一头连着老年群体的福祉，一头系着人口结构的变迁。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不仅是养老需求的增长，也催生出新的经济机遇和社会议题。威达信集团亚洲区首席执行官大卫·雅各布表示，
10: You know, we are sitting on a huge economic opportunity with aging.
9: 随着人口老龄化，我们实际上掌握着巨大的经济机遇，但与此同时，人类平均寿命持续延长，健康寿命的增长速度却并未完全同步，这将给公共和个人医疗支出带来巨大压力。因此，企业和政府都需要思考如何帮助老龄群体保持健康，延长劳动生产力。如果人们更健康，更有目标感，也更具生产力，那么整个社会承担的负担就会减少。
10: In terms of number of people that will be retiring.
7: 在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尤为突出。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

0: 老年人口达到3.2亿人，预计到2035年将超过4亿人。面对人口老龄化这一基本国情，如何化解长寿时代带来的结构性挑战，将考验我们的制度韧性与发展智慧。
1: 长寿经济的话题呢，可以说是一头连着老年群体的福祉，一头系着人口结构的变迁，而这两点又都跟社会经济紧密绑定，
2: 所以这个话题的分量也是可想而知。而且与其说是话题，倒不如更实际一些，那就是如何直面并且破解其中的问题。对此，与会的权威专家也发表了各自的看法，一起来听听。
0: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龄科学研究编辑部主任、副研究员魏艳艳认为，
3: 第一个是金融层面，要打破钱从哪来、钱怎么花，我们需要加速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的普及，让第三支柱真正立起来，同时要发展适合老年人的金融产品。更重要的是要把老年人的储蓄转化为消费和投资。第二，在医疗卫生层面，要打破治病和防病断裂的这个壁垒，未来的方向应该是医养康一体化，让老年人少生病、晚生病、生小病，同时要大力发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远程医疗、智慧健康监测，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社区，延伸到家庭。第三呢，在社会支持体系层面，要打破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之间的壁垒，比如完善护理假制度，基于税收优惠，也要大力发展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形成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0: 随着老龄人口规模持续扩大，银发经济正从传统养老服务逐步延伸到医疗健康、文化娱乐、智慧养老等更多领域。而支撑长寿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则来自科技创新。曹宝记集团董事长曹卫德认为，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人工智能大有可为。
4: 老人可以拥有陪护机器人，家庭也可以拥有帮助处理家务的机器人，这些都将逐渐成为现实。
0: 从金融保障到医疗卫生，从养老服务到社会支持体系，长寿时代正在对传统制度设计提出新的要求。魏艳艳
3: 需要金融、卫健、民政、人社、住建等多部门协同，更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家庭多方联动，只有把资源盘活，才能把人口压力转化为银发红利，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5: 云听财经，
1: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为期5天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闭幕，链博会搭建起全产业链对接平台，打破了不同行业的技术壁垒，让跨领域产业融合成为常态。
6: 在链博会现场，记者遇到了汽车制造商运涛，按理说他本该扎在汽车展区深挖资源，可记者却发现他反倒专往别的行业展区钻。
7: 它是极限运动滑板车，高空坠落，啪一下冲击，它要再冲击，而且还要保持人的安全性啊！这个，所以对材料这个要求高强、高韧、耐冲击。
6: 这个滑板车的车身材料吸引了运涛的注意。展台负责人介绍，这款材料不仅强度高，还比同类型材料直接轻了20%，可以用于汽车轮毂的制造。一听这话，运涛立马打开手机上的计算器。
8: 20%，0.2%，那能降14千克。
6: 原来运涛这趟链博会之行目标就是给新能源车瘦身。运涛告诉记者，现在国产新能源汽车配置越来越高，整车重量比同级别燃油车型高出数百公斤，在保证安全性的前提下，每轻一公斤都能换来实打实的续航提升。所以运涛在各个展馆找轻量化新方案。在航空产业链展区，一款3人的航空座椅骨架轻轻一拎就能拎起来，又让运涛很感兴趣。
9: 这是一款航空旅台，航空919大飞机上用的一个座椅。
8: 那应该很贵吧，我们车企估计用不起这个。
9: 这个航空店肯定是贵，但是我们现在有新东西，新东西一是成本上低，能降重3%，第二它那个安全性能的能达到钢的效果。
6: 运涛又赶紧算了起来，用上这种材料，3排汽车座椅能减重15.5公斤，这让他大喜过望，赶紧互相留下联系方式，约定展会结束后就去厂家谈。

0: 具体合作。
1: 在先进制造、数字科技里面，很多新的一个材料、新的一个工艺，能对我们的性能提升能做很大的贡献。链博会也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多链融合、跨链合作的一个平台。
0: 汽车、滑板车、大飞机这几个看似不搭边的产业，在链博会上碰出了实打实的合作火花。这里不只是某条产业链的对接会，更是打通行业边界、推动跨链融合的立交桥，让不同赛道的技术与需求双向奔赴，催生出更多产业升级的新可能。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到，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
3: 国家能源局日前透露，截至到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
2: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设企业37.3万户，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3.4万户，同比增长24.9%。
4: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5: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6: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7: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8: 嘿、hey, 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3: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一同关注湖北高招录取控制线划定，普通类本科首选物理435分，首选历史443分。
2: 湖北省招生数字综合平台的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于今天正式上线，免费向全省考生开放。
3: 教育部发布预警信息，警惕冒名诈骗短信，涉考通知需关注正规渠道。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6: 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7: 哦，这个呀，叫盲道。
6: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8: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小机。
6: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嗯，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7: 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盲，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6: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9: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10: 北京时间17:00。

0: ETR 全屋千兆，10元每月起，全屋信号满格更稳定。爱家零息屏，智慧康养，爱宠看护，云电脑，移动爱家，全家安心又省心。
1: 品质手机好网，权益一站尽享，换 AI 手机享双重补贴，双重保障。老友套餐换新，流量翻三倍。精彩体育赛事尽在咪咕视频，开通移动加宝宝，家庭保障一站全享。
0: 品质好网，全家省心，
1: 智慧爱家，温暖相伴。
0: 湖北移动，守护您的每一次连接。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3: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长青路高架，从范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北向南；第二位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第三位是洛诗路，从水果湖隧道到洛诗南路入口北向南；第四位是洛诗南路，从文化大道到洛诗路南向北；第五位是二环线，从洛诗路到龙阳大道东向西。
1: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了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菱角湖万达广场以及光谷天地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3: 新闻高峰，这时段我们首先聊到的话题是高考录取工作。随着高考录取分数陆续发布，查分、填志愿、录取等环节也成为了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近日，教育部也发布了提示和预警信息，防范相关诈骗，一起来了解一下。
4: 近日，有考生收到冒充省教育考试院的诈骗短信，内容为：经 AI 监考系统检测，您在高考中存在作弊行为，依据相关规定，拟取消考试成绩。短信末尾还附有一个申诉链接，考生一旦点击链接进入链接网站后，就会被诱导填写自己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信息，从而掉进诈骗分子精心设计的陷阱。教育部提示，涉及高考的重要通知都会通过中学、省级教育考试院、高校的官网等正规渠道发布，不会通过短信和微信单独告知。考生和家长在收到可疑信息时，应立即拨打教育部门公布的官方电话核实，切勿轻信点击链接。近年来，一些社会机构和个人以志愿规划管理中心与高校联合为噱头，号称手握考试院内部录取大数据，资深招办老师一对一规划，精准锁校做到一分不浪费，保底公办本科等等，向考生和家长收费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部分机构墙上挂有高考志愿咨询师荣誉证书、高考志愿规划师、教育学会某讲师团成员聘书等，以骗取考生及家长的信任。教育部预警，有关部门从未发放过高考志愿规划师这类职业资格证书。高考填报志愿前，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都会发布当年高考成绩统计情况、近年来各高校录取情况等，并不存在所谓的内部信息、内部数据。2026年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各地各校也将组织各类线上线下咨询服务。近期，上海警方打掉一招生诈骗团伙，犯罪嫌疑人谎称可将高考失利学生包装为足球、篮球等项目高水平运动员，以低分进入985、211高校，先后诈骗22名考生家长，涉案金额900余万元。教育部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考生和家长切勿相信所谓的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录取、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所有招生计划、院校政策、录取规则均由官方统一。

0: 一公示，录取结果以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为准。
1: 湖北省招生数字综合平台的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于今天正式上线，免费的向全省考生开放。那这个系统呢，是专门为湖北考生量身打造，紧密贴合湖北省招生政策和考生的实际需求，提供精准专属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
2: 依托官方权威数据，系统内置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在鄂招生计划，涵盖院校专业组、专业名称等等核心信息，还收录了院校的招生简章、专业满意度、薪酬指数等内容，完整保留近两年各专业组在湖北的投档录取数据，为志愿填报决策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1: 智能充文保方案，科学的规划志愿系统，可协助您生成合理的志愿填报方案。考生结合自身的成绩、选科情况、地域偏好、专业倾向等，设置个性化条件之后呢，是可以轻松的获取充一充、稳一稳、保一保的志愿填报方案，解决志愿选择难题。
2: 今年不少高校在招生当中，针对考生和家长的关切，加大了对新增专业特色培养模式的宣讲力度，一起来了解。
0: 今年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九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两个本科专业，多所高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
3: 2026年招生的专业主要有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人工智能等专业，学科方向深耕 AI 与无人系统、智能决策、国防大数据的交叉创新。我们还招收人工智能精英班，通过小班培养，本硕一体。
0: 教育部发布的2026年本科专业目录，新增专业38种，其中既有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服务未来产业的专业，也有半导体工艺与装备等专业，响应国家战略需求。此外，为培养国家战略急需的高层次工程技术人才，目前全国累计建设了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
4: 大一进来之后不分专业，进来之后是强基础，大二的时候开始选专业方向，我们的教学名师做这一部分学生的我们的校内的导师。大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还要给他们加一个叫企业导师。我们培养的目标是具有科学家素养的卓越工程师。
0: 目前教育部探索建立了战略急需专业超常设置机制，为中央最新部署高度关注的战略领域开辟及时响应的绿色通道。去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6所高校增设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增设具身智能专业，都是突破常规流程设置，有组织地加强国家重大战略急需人才培养。
1: 今年多所高校宣布扩大招生规模，同时不少的高校都对转专业放宽了这个限制，甚至呢有的高校提出转专业零门槛。这样的变化反映出了哪些趋势呢？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5: 我们在所有的高考改革省份都实行了零调剂，北京是满三保一，境外其他的按照院校专业组招生的省份呢是满六保一，也就是学生填满6个志愿不重复体检合格的话，就不会被调剂到其他专业去。
6: 15、57，我国双一流高校本科将扩招10万人以上。今年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
7: 我们有普通高校2900多所，双一流高校呢147所，这些年每年招生都在1000万以上。所谓扩招，按教育部今年通知，准确讲是扩大优质本科教育的招生规模。
6: 以往学生在进入大学后想转专业，需要考虑专业名额是否跨校区、专业绩点排名等条件，今年高校普遍在转专业政策上进行了松绑。
7: 当前产业升级迭代非常快，专业调整大势所趋，降低转专业的门槛，正式呼应了突围专业边界、突出专业交叉这个趋势。
2: 再来关注一下高校毕业生的档案问题。对于高校毕业生来说，档案在学校的时候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之后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办理职称评审、报考公务员、养老待遇核准等等事项都需要用到其中的相关材料，可以说规范流转和保管档案关系到高校毕业

0: 野生的长远权益。
1: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的专项行动呢，是于6月中旬到10月开展。那么在毕业之后，档案该如何转递？哪一些机构可以保管？我们一起来了解。
2: 根据相关规定，档案严谨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高校毕业生档案和高等学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应当由高校一并通过机要通信或邮政特快专递渠道寄出。学生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业或定向招生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定向单位；到非公单位就业、灵活就业以及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户籍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根据本人意愿，档案既可以转递到户籍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规定在高校保留2年。毕业生可通过原就读高校相关部门或登录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查询，还可以电话咨询就业地或户籍地人社部门所属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0: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知音湖北，逐梦飞扬，楚超来啦！
2: 新闻高峰，接下来关注的是楚超。本周六晚上的7点半，2026年楚超第八轮将在襄阳市体育场打响。襄阳东风风神队主场迎战黄石梅尔雅队。目前开场演出人员正在紧锣密鼓的排练，多档兼具本土历史文脉、红色底蕴和全民健身特色的节目即将精彩上演。下面我们来听襄阳台记者明琼杰、刘向的报道。
3: 近几日，在襄阳市体育场内，500名参演人员正在排练汉水梨花大型方阵。老河口市文旅局许萌介绍，开场节目以梨花为主题，深挖千年文脉，展现城市文化风貌。
4: 我们以梨花为引，展现汉江名城温润雅致的城市底蕴，再述汉水文脉，演绎秦腔入鄂，孕育国家级非遗湖北乐调的传承脉络。
3: 开场演员致敬老河口籍名人、黄河大合唱词作者关蔚然，尾声全场齐唱经典曲目，重温红色历史，汇聚奋进力量。除文艺节目外，全民健身舞蹈也是亮点，是体育舞蹈协会集结全市舞蹈从业者与社会体育指导员共同编排改编版裁判舞。襄阳市体育舞蹈协会会长王志勇：
5: 我们这一次的呈现也有了特殊的改编，运用了原的背景音乐，加上我们改的歌词是《送侠义襄阳》，到时候期待大家现场观看哦。
3: 襄阳繁星舞蹈吴老师：
6: 很荣幸代表襄阳，然后去展示出家乡的一个精神面貌，我会觉得很开心，也很荣幸。
7: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日武汉市公安局警犬基地举行退役及领养交接仪式，当中警犬训导员们郑重地将相伴多年工作的伙伴移交到了领养人代表的手中。我们来听湖北台报道。
8: 仪式现场，九只胸带大红花的退役警犬昂首挺立，训导员们分享了与战友并肩作战的难忘经历。训导员陈少礼身旁的小美是一只从业7年多的功勋警犬，他退役前的最后一次任务是单靠棉袄上残留的微弱气味，在荆棘丛生的山林里追了3公里，最终找到了走失的阿尔茨海默病老人。
9: 武汉市公安局警犬基地警犬训导员陈少礼：
10: 小美基本上都是攻进去的，身上脚上都是伤，非常心疼，因为这个时候我觉得他真的很棒。
8: 领养交接仪式上，来自湖北各地的领养人专程赶来接英雄们回家。

0: 贡献的。
1: 陈少礼
2: 也有开心也有不舍，开心呢是因为他再也不用劳累了，不舍这么多年确确实实有感情了，希望他在那边开开心心。
1: 警犬服役期间长期高强度工作，退役后长期独居犬舍，活动空间狭小，极易出现抑郁、焦躁、情绪低落等心理问题。进入家庭寄养环境，能够快速抚平工作应激情绪，回归放松安稳的生活状态。武汉市公安局本次共有40只警犬光荣退役，住进领养人家中后，武汉市公安局警犬基地将进行终身回访，全程跟踪犬只生活状态。
3: 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4: 我是孝感台记者云庆勇。2026年顾满德机器化杯公路摩托车大奖赛孝感站将于6月27号至28号在孝感市奥体公园 HIKC 湖北国际卡丁车赛车场燃情开赛。该赛场是湖北省内首条按国际汽联 FIA 一级标准设计的卡丁车赛道，全长1240米，宽10到12米，设17个弯道，兼具挑战性与观赏性。届时，来自全国数十支车队100余名车手将展开巅峰对决。本次赛事设迷你 GP 国际组、国内组、青少年公开组及电车公开 AB 组五大组别，奖金总额高达100万元。最大看点之一是 Moto3 世界锦标赛冠军西班牙名将豪梅马西亚将与国内顶尖车手同场竞技。
5: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6月25号，湖北省第17届中学生运动会在黄冈开赛，来自全省17个市州代表团的313支代表队、7000余名运动员参赛。赛事设置了田径、篮球、足球、游泳、健美操、毽球、羽毛球、武术等11个竞赛大项，28个组别，205个小项。这也是黄冈首次承办省级综合性中学生体育赛事，该活动将持续到7月25号。
6: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日前，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2026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分析报告，宜昌稻花香、安琪分别以1369.16亿元、198.62亿元品牌价值上榜，位列榜单第71位、432位。稻花香集团深耕酒旅融合发展路径，打造特色白酒工业旅游新样本，多维赋能品牌增值。安琪生物集团业务覆盖食品原料、生物农业、前沿生物技术等多元赛道，5项成果达国际领先水平，主导产品一次合格率达99.6%。
7: 我是实验台记者肖岩。日前，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湖北省共有11个农产品成功入选，实验室云溪马头山羊名列其中。云溪马头山羊因其头部五角形似马首而得名，是我国肉皮兼用型地方优良品种。
8: 我是荆州台记者王道宪。今晚荆州市2026年青年群体就业服务攻坚行动精彩一下就在周五，中心城区夜场招聘季系列活动将在荆州吴越广场启动，38家优质企业将提供1300多个就业岗位，涵盖制造业、商务服务业等诸多领域。
9: 接下来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其实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
3: 专业补钙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9: 钙片基本每天都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湖北之声年终大促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液体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钱。活动随时恢复原价，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38块钱让您用上三效同补的液体钙，精准好吸收。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

0: 4001009928 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街头的灯光洒满每一个角落，灶台上的炉火跳动着欢快的火苗，一杯热茶温暖了心灵，一个频率陪伴晚归的你。我是何山，陪你在新闻晚高峰发现幸福。

0: 公共安全。
1: 低价瓜马销售乱象调查，被瓜去的不只是溯源马，还有消费者权益。
0: 委内瑞拉发生七级以上强震，强震已致235人遇难，超4300人受伤。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开始抢救。水源质量，
1: 40%以上污染。
0: 空气质量，
1: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霾型向尾气型转化。
0: 土壤环境呢？
1: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0: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码秒。继续，2000码秒。
2: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拯救自我。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4: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长青路高架，从长青路到泛湖立交北向南。第二位是雄楚大道高架，从高新大道到二环线东向西。第三位是楚汉路，从杏林西路到武汉长江隧道东向西。第四位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五位是民主路，从广场环路到临江大道东向西。
3: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世界城广场、世界城光谷广场以及光谷天地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4: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我们在网购商品的时候啊，可能不少消费者都碰到过低价特殊款啊，就是这些商品的外观和正规渠道款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只是包装盒上的商品溯源码被人给刮除了。商家多会以正品串货、刮码规避渠道审查为由简单解释。
3: 很多消费者呢抱着只要是正品就不影响使用的心态下单，却很少意识到被刮除的不只是一串渠道追溯编码，更是官方真伪核验、售后质保、问题产品召回等一整套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凭证。当刮码正品成为不少网店引流走量的常规操作，这类被抹去了身份信息的刮码商品值得消费者为差价买单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5: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6: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7: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
8: 价格也没啥区别啊，
7: 我没有办法确保他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他直接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5: 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类产品

0: 挂掉，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1: 记者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后留意到，瓜马销售在美妆品类里最为常见。一款市场价1530元的精粹水，在瓜马拆除外包装后，某二手交易平台仅售142元。卖家表示可以去专柜对比，如果需要送人，可以免费发带包装的。与此同时，酒类、品牌、服装、食品等品类里，瓜马销售的情况也十分普遍。一款1箱6瓶的白酒，在某电商平台的价格是588元，远低于品牌专营店1288元的定价。商家解释，该产品为宴席版，瓶盖可以兑换红包的兑奖码已经被刮掉。一位电商平台的管理人员告诉中国之声，商家进行瓜马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真实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
0: 比如运动品牌的鞋子或者包装上面会有二维码，可以溯源是从哪个经销商出去的。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通过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面有芯片。会直接把鞋垫拆开，把里面的芯片抠掉，因为品牌方抓到这个处罚很严重的，有的品牌会直接让他关店。
1: 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以自家产品举例介绍，品牌为各区域代理商分配专属溯源代码，严格禁止代理商跨区域销售货品。
2: 比如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保障区域经销商利益。如果销往河北，就会处罚。挂码之后扫不出来了，他就可以低价卖了。有的批发市场里边啥货都有，但是没有码，卖给谁都行，因为你也扫不出来。
1: 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尹先生表示，这类瓜码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美妆品类也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高发领域。一旦瓜码，到底是不是正品，消费者很难查证。
2: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进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这样最起码资金回来了，哪怕之前一瓶赚10块钱，现在一瓶赚2块钱，我也卖，就直接把价格降下来了。要买瓜码的产品，不会有售后的，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你也找不着人。
3: 今年3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当中，一起因销售瓜马商品引发的商标侵权以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受到了关注。涉事店铺购进相关化妆品之后，线上瓜马低价转售，还在店铺页面突出使用涉案商标。
4: 品牌方起诉之后呢？法院认定商家既构成了商标侵权，那瓜马销售也是属于不正当的竞争，判决商家停止侵权，并且赔偿66万多元。那么，瓜马销售存在什么样的法律风险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解释，我国法律对化妆品等特定类别商品的生产销售有严格规定。溯源码背后承载的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
5: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作为化妆品的相关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产品销售记录制度。溯源码也是化妆品企业记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方式。溯源码被刮去之后，将对市场整体的经营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
1: 徐洪涛表示，有不少店主认为刮掉溯源码只是避免品牌方查串货，不算违法。事实上，即便所收货品确为正品，这类私自刮码、跨区域转售的经营行为依然存在触犯法律的风险。
5: 对消费者来说，防伪码是验证商品来源和质量最便捷的方式。防伪码被刮去以后，会对消费者权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对企业来说，溯源码是实现供应链精细化管理、经销商分级管理，也能够精准召回问题商品。对市场整体来说，监管部门发现商品质量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溯源码追究相应经营者的主体责任， 也能够及时防控问题商品进一步扩。

0: 散。
1: 除了光码销售之外，也有商家擅自对正品进行分装或者翻新销售，最终被认定构成商标侵权。
0: 作为网店商家，在转售品牌正品的过程当中，应当秉持审慎和诚信的经营理念，不能随意转售一些来源不明的商品，应当对商品的真伪进行初步检查，特别需要核对上游供货商的经销资质授权文件、商品的交易单据，同时也要对这些交易记录妥善保存，以备后续的查验。在售中阶段，商家也不能随意的篡改商品，或者是发布虚假信息去对消费者进行误导，应当保持正品原有商品样态。在售后阶段，商家对于消费者反映的商品质量问题也不能推诿责任。
1: 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刮除防伪码后，品牌官方系统无法核验产品真伪，消费者买到假货的概率会明显上升。电商平台应顺应市场发展，通过技术手段建立相应的审验机制。
2: 例如，是否有权利出售品牌的商品，如果出现了刮码或者价格差异比较大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要求他们进行价格的说明？因为刮码销售会导致消费者摸不清它的来源，另外也不排除有一些不良商家会用假货冒充来进行销售。有的时候，商家拆掉了包装，甚至是换包装，对于品牌方对消费者的权益会造成很大的危害，需要平台和相关的主管部门有更加畅通的举报和投诉的渠道，从而能够及时的处理这类问题。
1: 徐洪涛提醒消费者，刮码销售往往以低价为噱头，在选择商品时不要单纯关注价格因素。
0: 对于化妆品、婴幼儿食物一些特定商品，还是要选择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被刮码之后销售的商品，应当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如果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反映，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商品刮码的问题，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举报，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防范青少年滥用药物。
2: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种成瘾性、危害性等同于新型毒品的危险物品——笑气。笑气的化学名称呢为一氧化二氮，是一种无色带有微甜味的气体，有麻醉的作用，在食品工业当中常被当作添加剂。笑气有着不可忽视的成瘾性，不少的涉案人员因为长期吸食笑气，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受到了严重的损伤。
1: 日前，浙江杭州警方就成功侦破一起特大非法经营笑气案，嫌疑人通过境外聊天软件遥控，在荒郊野外隐蔽交易，辗转区县规避追查，目前380多名嫌疑人落网，一个跨省笑气非法经营网络被彻底摧毁。我们来听报道。
3: 2024年12月初，杭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民警在工作中发现一条线索，有不法分子在杭州、绍兴等地非法从事笑气经营活动，交易频次高，资金规模大。
4: 最早我是发现这个运输笑气的这么一个骨干成员，他会通过这个境外的聊天软件啊招募相应的车手，然后还会对这些车手呢进行一系列的培训，这个指使他们进行一个贩卖笑气的行为。
3: 团伙成员之间不仅通过境外聊天软件联络，车手和上家每次碰面交易的地点也极为隐蔽。
4: 我们民警呢通过这个秘密侦查呢就确认了这个主要骨干的这么一个具体身份和车辆信息，成功锁定了一个以徐某某、魏某某为主的涉笑气网络犯罪的一个团伙，主要有负责运输的，有负责招揽客户贩卖的还有负责前往这个笑气源头的这个灌装厂家进货的。
3: 据办案民警介绍，买家通过境外聊天软件联系徐某某，随后将货款转至徐某某的微信或支付宝账户。为逃避追查，徐某某收款后会将钱款转至银行卡取现，再用现金向魏某某购买笑气，最后由车手负责运送至买家手中。循线深挖，民警迅速摸排到了位于浙江省外的一家笑气生产企业。民警还通过该笑气生产企业发现了其他非法经营贩卖笑气的违法犯罪嫌疑人。在掌握有力证据后，2025年2月至11月，杭州市公安局组织精干警力在浙江、江苏、山东、广东、四川等地分4波展开收网行动。
5: 从2025年2月份到11月份，我们总共开展了4波次的集中收网，在全国各地共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380人，其中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是267名，这个行政处罚是117名，缴获了这个笑气总共是8000余瓶，共2.6万余升，涉案资金现场缴获了将近20万。
3: 与此同时，专案组民警联合属地公安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关停了这家笑气生产企业。
2: 当专案组民警摧毁这场跨省笑气非法经营网络的时候，一个令人忧心的特征浮出了水面，那就是警方发现涉案人员呈明显的低龄化趋势，他们为何以身涉险？笑气的

0: 迷雾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危害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1: 据专案组负责人杨子江介绍，本案涉案人员中，无论是犯罪团伙成员还是购买校器的群体，普遍呈现低龄化特征，年龄基本在16岁到30岁之间，其中不少人还存在以贩养吸的情况。
2: 那么这些人普遍还有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劣吃好吃，来会选用吸食校器来麻醉自己。
1: 民警介绍，吸食校器并不会让人真正的笑，而是会使人面部肌肉痉挛，引发发笑表现。
3: 笑气呢，它会导致体内的机体存在一个缺氧的现象。那局部的缺氧呢，就是可能外周你会感觉到就四肢发麻，然后走路有点就是站不稳的这种感觉。如果一直持续吸食，那可能会导致就是缺氧的窒息，甚至会导致死亡。
1: 笑气为何会让人上瘾？周毅告诉记者，吸入笑气后，它会激活大脑中的特定通道，促使大脑释放多巴胺和内啡肽。这两种物质能让人瞬间感到兴奋、放松，甚至产生幻觉。而长期吸食笑气会对人体造成多系统

0: 那这种变性发展出来的症状就是你能够观察到的，包括瘫痪，然后大小便失禁，然后再进一步发展呢，会影响到神经认知，影响到记忆力，就是这些后果是很严重的，会影响一个人正常生活的能力。
1: 值得警惕的是，根据公安部最新的统计数据，2025年全国共发现滥用位列管成瘾性物质人员9.2万人次，其中滥用笑气的达到3.5万人次。随着滥用人群的不断增多，笑气的危害早已经超出了个体健康的范畴，更是对公共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2: 云听世界，
3: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记者从国家能源集团了解到，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大渡河流域是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水电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双江口水电站装机200万千瓦，作为大渡河流域上游控制性龙头水库，建成后将整体提升大渡河流域防洪发电综合效益。
1: 由中国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活动昨天在北京举行，暑期档影片的剧组主创集中对电影看点进行了推介。据了解，2026年中国内地暑期档上映的影片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为观众提供丰富多样的观影选择。
3: 记者25号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吴飞翔研究员团队了解到，该团队与合作者最近在湖南邵阳动物群中研究发现，保存较好的二叠纪吉林鲨化石，命名为新种邵阳吉林鲨，作为一类已灭绝的软骨鱼类。邵阳吉林鲨年代距今约2.56亿年，这是中国二叠纪地层中首次发现吉林鲨化石，也为认识二叠纪大灭绝前夕软骨鱼类的多样性演化提供了新材料。
1: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24号，委内瑞拉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当地时间25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委内瑞拉卫生部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在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表示，截至当地时间25号晚上7点，委内瑞拉强震导致遇难人数已经上升至235人，另有4300多人受伤。
3: 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了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行量已经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
1: 当地时间25号，美国政府公布了多项经济数据，其中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到4.1%，升至3年来的新高，凸显伊朗战事对美国物价带来的上涨压力。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4: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从2025年12月至今年2月连续3个月维持在2.9%，此后3个月涨幅连续走高。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剔除波动较大的食

0: 值，也就是 GDP 中值，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 2.1%， 较第二次预估上修 0.5 个百分点，远超预期。商业投资加速是拉动增速上修的核心引擎。媒体称，商业投资的激增可能与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热潮密切相关。此外，美国劳工部2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20号的一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降至21.5万人，较前值减少1.2万人，好于市场预期，显示出劳动力市场保持较强韧性。分析人士称，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出美国经济处于相对强劲的状态，但通胀顽固依然成为美联储决策的核心考量。预计美国国内通胀要回落到美联储设定的2%目标，还需要2年时间。美联储加息压力明显。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数据显示，美联储在9月议息会议上加息的可能性超过60%。
1: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2: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3: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4: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5: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6: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湖北省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鄂西北、鄂西南阴天到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最低气温19到24度，偏北风2到3级。
7: 明天到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午后鄂西北、鄂西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0到35度，最低气温20到25度，偏东风2到3级。
6: 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多云，22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多云到晴天，24到33度，偏东风2到3级。
7: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何山，
6: 我是雅婷，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是8点30分，我们将会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7: 再会。
8: 也都是追梦离家的孩童。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

0: 全部装起堆肥料，
1: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2: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3: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4: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2: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检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3: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

0: 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0: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

0: 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5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 煤炭和石油消费大棚。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河湾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炼煮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36.5%，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5: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65%，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啊增长了29.7%。
4: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6: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4: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12.7%，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0: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8: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9: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2: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0: 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1: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0: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三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1: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3: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1: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0: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闫玲，主播陈亮、婉莹。

0: 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0: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7.1临近，各地红色旅游升温，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汇聚奋进力量。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1: 伊朗和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6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领导人一道开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

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简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简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

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6月2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
王毅。

0: 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6日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2: 本台消息，6月2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3: 6月2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

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
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0: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游客在这里回顾建党历史，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年以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超150万人次。在江西，一批红色教育基地成为七一研学的热门课堂。吉安县油田镇是土地革命时期盐福根据地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域，老党员给青少年讲述革命故事。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人们回顾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举，坚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的决心。浙江长兴的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每天预约团体参观批次达20场，馆内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和文献资料，全面展示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历程。在江苏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开展行走的思政客实践活动，让越来越多的观众循着红色足迹而来，感受77年前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史诗。四川梓潼的两弹城景区推出了实景微党课、情景小剧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青年学子走进红色旧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老一辈科学家在艰苦环境里默默奉献、为国攻坚的事迹，让大家深受感动。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0: 据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同时要巩固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产基础，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各地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东揭阳、江苏苏州将禁毒知识融入传统文化和趣味游戏，湖南长沙禁毒部门对14万名技校学生开展禁毒知识宣讲。在重庆、浙江、宁夏、四川、江西等地，民警开设禁毒微课堂，通过仿真毒品模型拆解新型毒品的成瘾危害，教会学生识毒辨毒。内蒙古、云南、湖北等地公安机关将缴获的各类毒品进行无害化销毁处理。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和铁路、民航、公安机关依托火车站、航站楼，对防范传统与新型毒品开展科普宣传。中国海警局和海关缉私部门持续常态化巡查管控，全方位筑牢禁毒屏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重点聚焦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方面可能存在质量安全风险的工业产品。今天，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0: 前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对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30万元含至80万元之间的，不足30万元的，分别按照普通微短剧、其他微短剧管理。本标准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日前，我国单机容量最大抽水蓄能电站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全面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170万千瓦，预计每年可提供约17亿千瓦时的高峰电能，满足约16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4万吨。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并网发电。电站拥有设计高度315米的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万千瓦，兼顾防洪调蓄与发电效能。全部机组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今天，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的行车时间也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几内亚总理乌里巴的专访。乌里巴表示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等多项倡议，认为这些倡议将为中国和世界带来广阔发展机遇。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1: 委内瑞拉卫生部方面25号表示，24号委内瑞拉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35人遇难，43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大量建筑在地震中受损或倒塌，除死伤者外，有大量人员失踪。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该州首府拉瓜伊拉，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位于当地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在强震中被毁。
2: 在拉瓜伊拉州灾区，我们可以看到这座商业中心已经被完全摧毁，其他商铺和居民区也遭到严重破坏。
0: 此外，该州部分地区电力仍然紧缺。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政府救援队、医疗人员以及大型工程机械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同一天，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巴林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等对地区和全球安全至关重要。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相当于冲突前水平的约57%。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不久前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此外，针对有媒体称伊拉克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予以否认。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再次声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他还强调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也称，以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相关区域。白俄罗斯

0: 总统卢卡申科25号表示，他近日与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代表会面时，警告乌方不要试图将白俄罗斯拖入冲突。泽连斯基当天发文称，白俄罗斯知道应该如何采取措施维护局势稳定。乌方此前称，白俄罗斯在乌白边境部署的信号装置可以帮助向乌克兰发射无人机，要求白方撤除相关装备。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炎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炎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炎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2: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十堰云阳的桃子熟了，恩施鹤峰的树莓可以采摘了。仲夏时节，湖北各地特色鲜果陆续上市，鲜果快销，周期短，损耗高，如何提升鲜果的综合效益呢？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聚焦枝头飘香销路广，湖北鲜果经济乘热而上，林下重要红绿融合，团风打造山林增收绿色银行。在荆州建立从事农业生产，一不愁农资价高，二不愁农事缺工，三不愁粮食滞销。因为当地创新构建了一套1+10+100的全新农事服务体系，下沉一线做好田间服务。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去关注支部扎根田间产业链，建立创新土地托管模式，富民兴村。烂泥洼变身聚宝盆，宜城卫岗藕鳖共生，解锁荷花经济。
1: 绿野织锦，果蔬飘香迎盛季，乡村欢歌，缤纷满园会丰年，缤纷果蔬季。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仲夏时节，果香四溢。十堰市云阳区青区镇红门铺村的百亩桃林迎来了成熟采摘期，鲜甜多汁的鲜果吸引了众多游客来采摘，也成为村民们致富的好方式。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云阳台记者黄倩倩的报道。
5: 在云阳区青曲镇红门铺村甜蜜蜜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桃园里，沉甸甸的桃子挂满枝头，果香扑鼻。不少游客结伴来到果园，游客周女士：
6: 这里的桃子口感很好，又大又脆又甜，老人小孩都爱吃。
5: 过去红门铺村以传统桃树种植为主，农产品销售渠道单一，产业附加值偏低。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该村立足本土桃园生态基底，推动传统种植产业转型升级。

0: 实验室甜蜜蜜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旭，
1: 主打紧郊田园采摘、乡村文旅休闲，把单一的果蔬种植转型成了市民周末近郊游、亲子休闲的特色打卡点位。
0: 近年来，岳阳区聚焦特色果蔬主导产业，不断完善乡村旅游配套服务设施，串联精品乡村旅游线路，推动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双向赋能、协同发展。岳阳区农业农村局经作站站长郭俊，
2: 大力推广水果采摘与旅游融合发展，完善田间观光临时体验配套设施，串联乡村旅游路线，构建一农促旅、一旅兴农的格局，扩宽水果销路，带动民宿、农家乐增收，以农旅融合赋能乡村产业振兴。
3: 时下鹤峰县下平乡二等岩村的各类树莓迎来丰收季，各色鲜果吸引外地游客前来采摘，昔日的荒山坡如今成了游客争相打卡的甜蜜基地。来听鹤峰台记者周周、向申荣的报道。
4: 走进鹤峰县下平乡二等岩村，颜色各异的树莓迎来了丰产期。一颗颗金黄色的黄树莓在枝头相拥成簇，在阳光下分外诱人。重庆游客杨娇：
5: 我是重庆来的，因为我们那边没得那种专门的那种树莓种植园地，基本上都是草莓那种很平常的，所以说就想来看看。我只认得到最普通的那种红色的，我们小时候满山遍野的跑友那种看到过那种，那个黄色的那种我们都没见到过，还有那种乌红色的都没见过，应该是后期培植的专门的那种吧。
4: 2017年，曾在县城做理发师的农场负责人谢天返乡创业，发展树莓种植。如今园内的树莓种类已从最初的单一品种扩大到掌叶覆盆子、钝叶莓、红树莓、黄树莓、黑树莓等13个品种，还发展车厘子、水蜜桃等应季水果10余种，种植总面积达到40余亩。奇源水果农场负责人谢天：
6: 目前的话，成熟的应季树莓品种就是咱们的掌叶覆盆子，还有钝叶莓、牛奶泡，还有咱们的黄树莓、金秋啊，还有黑泡。从5月8号一直可以持续采摘到这个，11月10号左右。
4: 随着树莓的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越来越多外地顾客通过朋友圈和网络平台咨询下单，基地正积极对接快递冷链物流，力求让这份大山里的夏日鲜味走得更远。农场的蓬勃发展也为周边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增收机遇。谢天积极流转周边农户的闲置土地，忙不过来时便请农户参与果树栽种、除草等农活，让昔日荒山真正变为富民的梅园。奇源水果农场负责人谢天：
6: 施肥方面的全员的话都是铺的这个滴灌设施，半个月啊施一次水肥，然后拔草的话一年至少要请300个人工，这样子发工资的话大概是3万左右。
7: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3: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最近湖北特色鲜果集中上市，依托田园采摘、渠道突破、加工增值三大路径，各地鲜果实现了产销两旺。来听湖北台记者汪荣、周科义、张恒、姚涛、刘丽、冯超，天门台、随州台记者的报道。
8: 仲夏时节，果香四溢，荆楚乡野的生态农场迎来一波波游客。短途可达的城郊采摘园同样是人气爆棚。武汉新州凤凰镇500亩果蔬园里，小西瓜、草莓、番茄、羊角蜜挂满枝头，团队游、亲子游的客人络绎不绝。武汉市民徐女士：
9: 很适合全家过来游玩，老人可以过来采摘蔬菜，小孩子可以过来采摘瓜果。
8: 湖北东方神农生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科静：
10: 有10几个品种，一天接待1到2个团，一个团85人左右。
8: 采摘带旺了人气，渠道升级则让鲜果身价倍增。上个月，随州随县安居镇刘家台村的生态黄桃，凭借严格品控与标准化种植，与山姆会员商店达成长期直供合作，成为随州首个入驻该高端供应链的乡村黄桃品类，直接带动收购价同比提高30%。今年基地预计总产量20万斤，总收入近80万元，眼下是一派繁忙。
11: 随州随县安居镇刘家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先新： 这是我们从塔萨产业体制升级的关键一步。我们会持续优化种植技术、细化品控流程，持续深耕高端固定市场。
8: 鲜果销售之外，精深加工和文旅融合打开更大空间。在咸宁通山县，4.2万亩枇杷迎来最佳赏味期。当地依托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大范枇杷的品牌优势，策划采摘节、山地健康跑等14项特色活动。针对枇杷鲜果储运难、收益周期短等问题，去年总投资1亿余元的中采项目落地通山，构建枇杷种植加加工加服务全产业链。目前项目已基本建成投用，园区企业研发出枇杷膏、冻干等32类产品，实现鲜果全年转化。目前通山县年产枇杷2.28万吨，产值突破4.38亿元。湖北真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青：
12: 大果就做成冻干，中果呢就做水果捞，小果就做冰淇淋。今年100多万斤应该还能收到。
3: 眼下黄冈团峰县肚皮乡3000亩夜干花竞相绽放，当地依托山林资源推行零下种养配套仓储加工，借力电商拓宽销路，同时融合红色文旅打造红绿精品线路，依靠万亩林地成为群众稳定增收的绿色宝库。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刘新球、文豪的报道。
13: 6月盛夏，团峰县肚皮乡3000亩夜干进入盛花期，橘红的花朵漫山遍野，田间农户正忙着锄地拔草。肚皮乡林地总面积8.3万亩，覆盖率达61%，7分山水3分田的地理条件曾一度成为产业发展的短板，改变出现在2025年，种植户林田生。
14: 我们团峰社干呢，主要就是这个黄酮跟甘软素。我们的黄酮，数量就含量到了6.0以上，最高到了7.7，高出其他地方6-7倍了。
13: 依托独特的资源禀赋，当地决定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将这里打造成为全国唯一一家 GAP 规范化夜干种植基地，并配套发展林畜、林丰产业。团峰县肚皮乡种植户林田生：
14: 今年在我们合作社有1200万亩左右，每年就要跟我们这个技术培训3到4次，种社干其实是很好种的。
13: 当地中药材企业与种植户签订保价收购协议，稳定产品销路。很快当地的夜干种植突破6000亩，产量有了，配套的储存加工也要跟上来。肚皮乡三庙河村建起了5万吨标准化仓储库，配套480万元初加工设施，破解药材存储难题。与此同时，电商新业态同步发力，依托叶干、土蜂蜜等原料研发养生饮品，系列产品远销全国9个省份。目前该乡林下种养总面积2.8万亩，2025年经济产值达1414万元，吸纳2900余名当地村民务工。中药材仓库存储负责人苏梦喜：
15: 存量大概在300吨左右，每年大概收了150吨左右，基本上是农户种多少我们收多少。
13: 当地还深挖红色资源，打造红加绿特色旅游线路。肚皮乡对革命遗址进行修缮复原，串联东岳花海、紫藤谷康阳等文旅项目，推出重走红军路徒步体验活动，让林地从单一生产向观光、研学、康养多功能转变。全县累计投入800余万元奖补资金，组建技术专班上门指导，推动种养加加工加文旅全产业链成型。团峰县资规局造林股股长、高级林业工程师邵华军：
16: 林下种药，林间养禽，山上研学康养的林立方产业发展规模已稳步成型。团峰县以红绿相融为抓手，将全县43.7万亩林地打造成山区群众增收之。

0: 人口就业增收，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2: 在荆州建立时，当地一家农业企业以党支部为核心，创新推出一加十加一百的服务体系，把服务送进田间，把红利分到心头。如今这条党建引领、产业联动、成果共享的新路已经覆盖建立市164个村、26.8万户，在田间地头绘就乡村振兴实景答卷。来听荆州台记者田心怡、徐欢欢、佘国俊的报道。
3: 韩思武是建立市尺八镇陶氏村的一位普通农民，幼年丧父，两个哥哥又相继离世。2019年，在村党支部牵线下，韩思武与建立市上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签下协议，把自己和亲戚家的地一并交给公司领办的合作社托管。韩思武：
4: 我现在在合作社打工，一年总共7万8千块钱，还了10万块钱债，还有3万8千块钱。经过我两年努力，我把那个房子我重新搞了一遍，都交了一层。
3: 一人之变映照万家之星，而撬动这轮变化的支点是一个基层党组织主动向前迈出的那一步。建立市上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欧阳斌：
5: 我们从2016年开始呢，探索我们一家十加一百的那个模式，就是一个党支部带领我们10个区域服务中心，那个服务我们周边乡镇的100个村。我们不当老板，我们坚持干一件事，就是呢当好田保姆。我们呢党支部就是呢把所有人呢组织起来，拧成一股绳，我们的支部就是那个轴。
3: 农资贵，合作社统一采购，成本直降；请工难，合作社农机列阵，只保无人机往来奔忙；卖粮筹，合作社保底收购，烘干储存一步到位。上河农业打破传统模式，整合6家专业合作社，构建起党支部加联合社加合作社的紧密架构，把支部建在了产业链上，把阵地设在了田间地头。建立市上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党支部党员何伯武：
6: 我们支部有4名党员，每个人都发了证的，我负责联系周边4户农夫。

0: 带头人。每年的分红大会是尺八镇最热闹的日子，合作社常燕金码得整整齐齐。2025年，尺八镇依托上合农业，分红总额达到639万元，其中农户427万元，村集体212万元，诞生了毛沙塘村、江里村、老江河村三个百万分红示范村。建立是尺八镇村民杨永胜。
1: 去年分红我们分了10000多，党员带头干了，我们跟着干，心里踏实。
0: 建林市上合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欧阳斌：
2: 这个我们针对不同的农户，我们量身定制不同的帮扶的方案。不愿意种田的农户，我们采取700、800、900元每亩进行土地流转；没有劳动能力的农户，我们进行农田入股，按照137的利益分配模式，就是保证那个1000斤干稻谷，确保呢年终分红，然后呢超额的部分按照37比例进行分成。对于不会种田的农户，我们以499每亩的价格进行全程托管。
0: 全托、半托，农户依需点单，合作社全程掌勺。不仅如此，上合农业党支部还牵头搭建起金融担保、农资垫付、农业保险、订单收购、烘干带储五大保障体系，依托30000吨粮食烘干仓储设施，彻底抚平了农户丰收后的烦恼，让颗粒归仓，落袋为安。欧阳斌：
2: 我们的目标呢，就是向国家交1亿斤粮食。我们今年2026年呢，服务的面积呢，已接近是9万多亩地。如果说呢，是空调雨顺的话，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实现。
3: 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再到襄阳去看看。坐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百里长渠优质水源，襄阳宜城市镇集镇卫岗村盘活常年积水的涝洼闲置土地，打造藕鳖立体种养、河景观光一体的生态产业园。小小荷塘兼具生态价值和经济效益，为低洼涝区推进乡村振兴探索出可复制的致富路子。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的报道。
4: 宜城市镇集镇卫岗村连片荷塘铺展在楚皇城遗址旁，观光步道蜿蜒其间，粉白荷花点缀在碧绿荷叶间，游客漫步栈道，驻足拍照。可谁曾知，这片如今游人如织的网红打卡地，10年前还是让村民头痛的包袱地。宜城市镇集镇卫岗村党支部书记雷燕云：
5: 其实以前这一片是涝洼田，十种九难收，一下雨就淹，传统粮食作物收成不高。我们村两委集思广益，大家都认为不能守着水源受穷，所以决定因地制宜发展莲藕产业。
4: 2022年，宜城市镇集镇卫岗村党员带头现金入股，统一流转土地300亩，采用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发展莲藕产业。然而改种莲藕只是第一步，为了最大化土地效益，宜城市镇集镇卫岗村对接襄阳市汉江水产研究所，创新推出藕鳖共生立体种养模式。宜城市镇集镇卫岗村党支部书记雷燕云：
5: 甲鱼的排泄物为莲藕提供了天然有机肥，荷叶为甲鱼遮阳避暑，形成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生态循环。目前我们基地年产莲藕上10万斤，中华鳖5000余斤，母菌综合产值过万元，真正让涝洼地变成了稳赞不赔的水中银行。
4: 作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三道河长渠穿村而过，宜城市镇集镇卫岗村联合长渠管理处第3管理段精准调度供水，既保障藕田生长补水，又兼顾周边小麦田防涝需求。千年长渠为这片荷塘注入了持续发展的水利动能。在种养产业的基础上，卫岗村持续延伸荷花经济链条，引进太空莲、睡莲、王莲等15个观赏荷花品种，花期从5月持续至9月。依托省级和美乡村示范村建设，村里配套修建了一千三百

0: 长菊文化融合潜力，开发荷花茶、藕粉等深加工产品，完善文旅配套业态，让一池荷花持续释放生态与经济双重效益，绘就荷美乡村的鲜活样板。
1: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那牛羊遍野的天涯，奖励你。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件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五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总说一个老年人啊，身体健不健康啊，有几个衡量的一个生理的标准啊。你比方说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说的吃睡排啊，吃不吃得香，睡不睡得好，排得畅不畅通，这能够衡量一个人的健康。另外呢，你比方说我们说走路啊，这个人走路是不是很轻松，步履是不是很轻盈，或者说我们的体态是不是很平稳，这都能够展现出一个人的健康与否啊。其实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啊，什么动作呢？就是起身的这个动作。就是说一个人您坐着啊，然后您站起来，您看很简单的吧，对我们所有的健康的人来讲，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很简单的最基本的动作。您说我坐着好好的，哎，有点事我站起来，或者我坐着我出去走路，就这么一个动作。但是如果说对于有些人来讲，特别是身患一体多病的一些老年朋友来讲，他起身的动作很困难，那就说明他的身体机能呢，一个是衰老的很严重，另外就是有很多问题。那么确实我们有很多老人家说，哎呀，我这平时啊起个身都难呐，得扶着凳子，或者说撑着我们的腿，或者说要别人抽一下拉一下才能够起来。那说明什么？第一个，最起码您的肢体的关节，尤其是我们的腿腰已经没有力量了，或者说您的肌肉已经开始萎缩松弛了，没有弹性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啊。很多高龄老人呐，他起身很难，就是因为腿脚无力啊，腿没有劲，人的身体显得很沉重，所以想起身呢，确实很困难。那么这就说明您的关节老化了，或者说您的骨骼老化了啊，也就是骨质疏松，再加上我们整个脊柱啊开始萎缩，脊柱的承受力开始下降，所以腰没有力量，他就起不来。啊，还有一个就是有很多老人家说，哎呀，我这起身呐、啊、得慢一点，稍微不注意啊，一起来头就晕，然后呢站不稳，或者说赶紧要把个东西扶一下，要不然人甚至有摔倒的这种危险。那说明什么？说明您的平衡能力比较差啊。平衡能力呢，一个表现在刚才我们说的腿脚老化没有力量，再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脑供血不足。啊，很多高血压、低血压、动脉硬化、脑梗，或者本身得过中风的一些老人家，他就有这个表现。所以我今天呢，跟大家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就是提醒所有的朋友们，人到老年，一个很细微的动作就能够判断您的身体好还是差。那么从我们原黄金也好，活力资源宝也好，轻松固力健也好，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服用。腿脚无力，关节僵硬，轻松固力健就能够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让您的腿脚有力，关节灵活。脑供血不足，头疼头晕，站不稳走不稳，那么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能够增加脑供血，疏通血管，尤其是增加我们脑神经的营养，让您的平衡能力得到恢复，那自然腿脚有劲，走路就轻松啊，那就更别说这么一个起身的小动作，那就很灵活了。所以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啊，服用我们的系列产品，可以说是一个延缓衰老的一个很重要的帮助。那我们冬病夏治的活动呢，我就不强调了啊，每天都在进行当中，而且现在非常火爆，希望大家呢一定呢抓紧时间，赶紧行动，早一点用，早一点开展冬病夏治，早一点收获健康。
5: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6: 喂，你好，这朋友。
7: 哎，你好，你是周虎多人，我的头两个聊天。
6: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7: 我天津，
6: 就是想参加我们这个活动，买两个浮尘。
7: 哎，不就是那个手在冬天上发发，脚也些抽筋，
6: 手麻脚抽筋。
7: 对，还有血糖高，
6: 血糖也高。今年多大年纪了？
7: 现在68了。
6: 68啊，没有用过我们的产品是吧？
7: 哎。
6: 好好好，那您这样啊，手麻、腿抽筋、糖尿病，您都要考虑一下，有可能就是您糖尿病的并发症。
7: 好，
6: 这个我建议您就用我们的原黄金。
7: 好好好好，
6: 好，那您就直接跟我们常旺老师电话联系，您麻城那边就办理邮寄了。
7: 好好好，
6: 好，再见啊。
7: 啊。
6: 喂，你好，这朋友。
8: 啊，唐主任呢？
6: 哎，你好，你好。
8: 哦，谢谢你关心。
6: 哎，不客气，不客气，欢迎你啊。
8: 我用过软黄金，我肝硬化，肝硬化服了几次水，服了几次水的，在水里医院里住了三次院，每次住院的都是到点滴啊，都个有肺腔的，都积了不少水，抽点水都回来，还忙活了有那个消化道出血几次，也在。随着中心医院的治疗的，啊，治疗以后回来我都没抱着好的希望啊，我都回家，娃就不弄了。我们偶然之间，我听到你们这个收音机光娃这软黄金，娃什么好，我吃试试看。
6: 嗯。
8: 最后我都吃买了吃了，哎，他吃亏了，他原因那个他肚子老是肚胀，不想吃饭。
6: 哦，不想吃。嗯。
8: 哎，他好像是头消消化这个作用。
6: 嗯，那就是现在想吃了。
8: 现在每天吃一步子饭没。
6: 那很不错了啊。
8: 嗯。
6: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8: 53岁。
6: 等于说主要是这个肝脏受损了。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后来有没有再去复查过了？
8: 我姐今年我也没管他，没复查，我他没在那，真的我也没检查。
6: 哦，这两年有没有再到医院去复查了？
8: 是的，
6: 自己就说感觉了，就是消化了、吸收啊，都还是可以。
8: 嗯，
6: 肝功能正常吗？现在
8: 肝功能我也没查过，
6: 软
8: 件住院时候，这两年前住院时候，这一直肝功能都是正常的。
6: 哦，那行，反正您保持这个状态啊。第一个就是不要太累了啊，肝脏不好啊，就怕这个累。累了，一个是体力劳累，再一个呢，说实在，就是说熬夜啦、休息不好啊，这也是一个累，这个你要注意。
8: 哦。
6: 再一个呢，保持一个好的心情状态，心情舒畅，不要有焦虑啊、思虑过重啊，这个都不好。所以您这个呢，反正好好用吧。
8: 好好好。
6: 嗯，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8: 我是那个随州的。
6: 哦，随州的。您贵姓呢？
8: 小田的小。
6: 现在我们正在举行22届冬病夏治第1期公测的优惠活动啊，趁这个活动呢，可以直接去参加，然后来享受优惠。
8: 好，
6: 祝您健康啊。
8: 好，谢谢。
6: 好，再见啊。
5: 请随州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2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随州，为随州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6: 喂，你好，这朋友。
9: 哎，唐主任，你好，你好。
6: 哎，你好。
9: 活动参加了啊，全力去买药的。
6: 哦，你是哪里啊，婆婆？
9: 我是应城的。
6: 哦，刚刚参加了我们这个冬病夏治的活动了。
9: 对，都送了啊。
6: 就是，也活动赠送的。
9: 送的棉片啦，送的活力自然包啊，这个软黄金啦。
6: 可以。冬病夏治啊，这是我们老慢病的患者。把握住天时，培补阳气啊，鼓舞正气啊，能够更好的保持健康。那您这几年通过服用以后，具体帮您解决了哪些问题呢？
9: 人的精神还可以啊，吃饭的胃口还好啊，都是让我有胃病噻，就是胃不像从前那样不舒服啊，就是反正对各方面都有好处。
6: 您具体讲的话，原来除了胃病以外，还有哪些病呢？
9: 有风湿，再就跟头的，那原来我是在汉口的，就是噻。 但我是看个走私走，但妈那个的走私走，走的好到澳洲，都去走人钱的一晃啊，钱要倒的。
6: 哦，
9: 最前那一个是，当然最前的需要这么多年收，走人很要强些。
6: 哦，所以您刚刚说现在人的精神也好了。
9: 哎，对对对。
6: 那就是原来的话，长期的胃病，身体底子就不好。
9: 哎，对。
6: 然后呢，风湿关节炎呐、啊，全身的关节也有问题。
9: 哎，对。
6: 哦。那原来的睡觉啊，包括血压了、
9: 啊、
6: 这方面都怎么样呢？
9: 睡得好，睡得好，一晚上是睡得都要睡了七个多小时。
6: 现在睡七个多小时是吧？
9: 对对对对。
6: 原来呢？
9: 原来是睡得两三个小时，三个多的小时还是睡不着的。
6: 哦。
9: 这一上床就人就睡着了、嗯，睡眠蛮好。
6: 就是睡的质量很高。
9: 对，哎，这个可以。
6: 所以您看，您原来是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再加上原来年轻的时候事情又多，身体又劳累。
9: 对对对。
6: 所以这个就容易导致我们到了老年以后啊，问题都出来了，浑身都是病的这种感觉，尤其体现在一个精神气色都很差。所以我们一再强调啊，我最近特别跟大家说了，咱们元黄金啊、活力资源宝啊，它不是简单的去治疗哪个病。啊，很多人这里吃药那里打针，药没少用，钱没少花，但是这个身体就是好不了啊，这就需要我们加强一个整体的调养啊，怎么去调、
9: 啊啊啊
6: 怎么去调呢？并不是简单的去补，而是要抓住源头，增加您的骨髓造血干细胞的分化能力，让您的血液呢能够制造出来啊，这就是气血足了，精神饱满了，人的身体自然就健康了。
9: 我反正不是

0: 下午就晚上是洗的染黄金
1: 染黄
0: 呐、
1: 金
0: 啊，现在是浇的都行。
1: 啊，那
0: 我
1: 您这，
0: 每天每天都听你的课了，我骑20多年了，我是。
1: 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啊，不知不觉的回头想一想啊，10多年，您要说花钱肯定是花了一点，这十多年花钱，但是10多年下来，您的身体好啊。您要是不用我们的产品，可能现在还是一身病。
0: 对对，我从杭州回来今年有5年了，回来
1: 哦，
0: 就这些认得的一些人就碰到我现在。你瞧嘛，我老了还是那样。我说你快78了
1: 哎
0: 啊，我说我
1: 呦，
0: 老了。他说你还
1: 哦，
0: 是那个样子。
1: 那就是多年不见的一些老邻居、老
0: 对，
1: 朋友，
0: 对对对对
1: 看到您还是显得那么年轻，是不是？可以，我们很多老用户啊，都是实现了这个目标，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骨髓年轻，人就健康年轻”。其实这个年轻呢、啊，就是您刚才说的，吃得好、睡得好，然后精神好、气色好，这不叫年轻的吗？
0: 对对对。
1: 现在平时血压了、心脏啊，都还好着？
0: 还好还好，我每年都检查呢。
1: 都是正常的。
0: 这都是正常的。
1: 好好好，
0: 血
1: 那
0: 压
1: 个，
0: 也不高啊，血糖也不高。
1: 那您现
0: 现在
1: 在？
0: 是5点多点啊，6点呐、
1: 哦，那是很好，5点多、6点多很正常啊。那等于说您前几年一直在汉口这边。
0: 我一直在汉口24、5年了。
1: 哦，那
0: 原来我在汉口那肿瘤医院那一块，在那里住了的。
1: 那就是现在相当于是退休了，没什么事，在就回老家了。
0: 这是退休，退休了。
1: 可以，可以。
0: 都是过一段子退休，退休我有在汉口住了10多年，73岁，73岁、74岁才是回家，
1: 才回老家啊、那还行，反正现在70、80岁有这个好的身体就行了，好好的安享晚年啊！在这里我衷心的祝福您了啊！
0: 我都每天听你的节目啊，讲得
1: 多
0: 好啊！
1: 多听啊，多听多问多交流。

0: 好，谢谢你啊。
1: 好，再见啊，陈婆婆啊。
0: 再见再见再见。
2: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市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活动为大家准备了多重好礼，欢迎大家抓住最好的时节，积极行动起来。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老林家。
3: 哎，唐主任。
1: 哎，您好。
3: 你好，真的打电话很高兴。
1: 啊，好，有这个机会，那就跟我们具体交流一下您的情况啊。
3: 哎，对对对。我就回去那个软黄金呢，红的自然包，那个青铜工艺金呢都有我，是准备在金山有活动啊，7月3号。
1: 对，7月3号，我们有专家到金山，
3: 好好好，
1: 您到时候要是有时间呢，您自己去参加活动。
3: 好好 好。
1: 您等于说是我们老用户了，是吧？
3: 啊，我老用户，我10多年了，到的用那个软黄金呢，红的自然包，青铜工艺金我都有。
1: 原来是身体怎么不好，有哪些问题呢？
3: 我啦，原来就是身上有骨关节疼痛，
1: 嗯，
3: 现在那个青铜工艺金那个丸子有效，
1: 对，
3: 但是完了那个经常的便秘，
1: 哦，
3: 这个起那个火力自然包，
1: 对，
3: 但是软黄金的话呢，起这个心脏的话呢，针对心脏，这个对的话呢，大有很好的效果。
1: 哎呦，那太好了，您这还真是几个针对性的问题 啊，选择的很好。
3: 哎，对对对对。
1: 那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50年生的，
1: 76了，50年。原来关节是怎么不好？给我们具体讲一讲。
3: 啊，那关节是有点疼痛啊，麻木。
1: 是腿吗？
3: 腿。这现在那些症状都起效了。
1: 哦，那就是也不麻也不木了，也不疼了，
3: 是吧？现在不麻不木，又不疼痛，
1: 也不疼痛。
3: 哎，对对对。
1: 好，
3: 我每天晚上是一天两颗，早晨一天，晚上一天。
1: 轻松过滤键。
3: 哎，轻松过滤键。
1: 好，那个便秘是个什么情况呢？
3: 便秘正常的很，
1: 就是现在排便很正常，很畅通。
3: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哦，便秘得了几年呢？
3: 哎呀，这样的话，反正在家个前头后那个几年我闹便秘，哎呀，就是摸那门儿，恨不得割手肘。
1: 割手抠。
3: 哎，对对对。
1: 啊，这便秘的人呐，在我们节目当中都是这样说啊，解不出来怎么办呢？只有用手了，是不是？
3: 啊，是的啊。
1: 哎呦，那真是。
3: 现在用那个国内自然包的话呢，对这个便秘的话呢，好得很。每天的话呢，大便天一次啊，这个蛮明显。
1: 对，因为我们便秘啊，实际上要说复杂了也不复杂，它主要是几个原因，一个是年纪大了，脾胃虚弱以后啊，肠道运化的动力不够了。再一个呢，随着年龄增长啊，肠道的水分不够，就津液不足了。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老年人呐，肾气亏虚。肾气一亏虚以后，整个肠道的运化力都比较弱。当然现代医学讲便秘的也和肠道的菌群紊乱有关系，所以咱们这个活力资源宝啊，这个要祝贺您大便通了，您也轻松了。
3: 我前年这个丸子我没有见到，我一直用了今年26年，11年。
1: 11年了
3: 啊，11年。
1: 可以，
3: 我从15年就开始用。
1: 这也是您自己确确实实用的好嘛。
3: 对对对对，
1: 用得好您才有这个信心，才能够坚持。然后那个刚才还说了，原来心脏也不好，是吧？
3: 心脏有点小问题，我的问题不大。我去年是又买了一个疗程，我配这个红的自然包的话，配的等于服用，
1: 就配的原黄金。
3: 对对对。
1: 您是怎么不舒服了？是慌啊，还是疼啊，还是闷呢？
3: 还有点闷
1: 啊，有点闷哦。
3: 哎，
1: 原来有没有三高症呢？
3: 我没得三高症
1: 啊。没有三高症。
3: 哎，
1: 那还好，应该说
3: 不会血压了，血糖都没正常，
1: 都没正常。
3: 哎
1: 那可以。您这76，您这这么大70多了，血压、血糖、血脂一直很正常。
3: 哎，对对对。
1: 那就好。所以您看咱们几款产品啊，当然我节目当中也强调过，也不是说非要大家都把它用起来，但是呢，有时候偏向性的、针对性的，这样呢能够更快的解决一些问题，这样就更好。
3: 对，
1: 而且实际上您这组合起来也没有花太多的钱，早上吃活力资源宝，晚上吃原黄金，也就是一天只早晚各吃一次就行，再加上轻松过滤键，轻松过滤键也是早晚一次。
3: 我在配合服用。
1: 那领导整体来讲现在精神啊、气色啊都怎么样呢？
3: 我们免疫力很好，精神可以
1: 啊。免疫力好，精神好。
3: 对对对，
1: 可以可以。还能干点事情吧？
3: 我种7-8亩田的。
1: 哦，7-8亩地。
3: 我挺牛的。
1: 哦，还养牛
3: 啊。
1: 那行，您自己反正身体好啊，能做就做一点，但是呢夏天天气热还是注意休息好
3: 啊。对，写的不错。

0: 行，谢谢您的分享啊。您呢，就7月3号，您看要有时间就抽空去参加活动。
1: 我到上来，
0: 好好
1: 到上来，
0: 好。贵姓哪爹的呀？
1: 我不敢姓魏，
0: 姓玉。
1: 哎，对对对。
0: 好的好的，谢谢您的分享，祝您更健康啊，玉爹爹啊。
1: 好好，感谢唐主任。
0: 好，再见啊。
1: 啊，再见。
2: 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实验小学大门向西走30米，仙和堂。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的千里眼明目眼贴，欢迎广大朋友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哦，唐老师你好。
0: 哈哈，你好，你好。
3: 我昨天呢买的那个固定金的，昨天和唐老师那个买的买了一个疗程。
0: 哦，昨天刚刚去买的轻松固定金。
3: 我这次是第3个疗程了。
0: 哦，就一直也在坚持用，昨天又参加活动了。
3: 哦哦。
0: 您具体是哪里啊？
3: 我是跟唐老师是虹口镇，我是万泉镇，就是个镇。
0: 哦，洪湖风口那边是吧？
3: 对，我是洪湖，现在是安镇。
0: 哦，您是属于万泉镇。
3: 对对对，我是属于万泉镇。
0: 啊，好好，我知道知道。那前几天有一个老爹爹还跟我们专门交流过。
3: 哦。
0: 到风口很方便。
3: 我跟唐老师，我跟你讲一下啊。
0: 嗯。
3: 我这个病情就是9上10年的，头的是腰疼，腰疼是引起腿子疼了。
0: 哦。
3: 三个是在前年滑的时候，就是疼了1个月，就打针了，搞了个东西都搞不好。
0: 哦。
3: 现在是该是我到心肌红火，我说我那个东西就是说伤胃的，他是说是药酒，我就说我论活不得。
0: 嗯，对。
3: 我就在我们本村里搞了，我就这个病有10年，我就欢迎唐老师听一下。
0: 腰疼腿疼有10年了。
3: 不能走路了，就是一周跛了。
0: 哦。
3: 一直播的就是我们爱州的那个沈良，他是盖着我，他是说我他在那里考好的，他说洗衣服的时候都洗攻不下去，就是搞两个手撑的，他是盖着我，跟我就好去了，去了我就买个疗程去了。但是我们村里我的州的隔壁的都是有跟我上私家的一个嫂子，他也是说老是腰疼了，以前是烧社火，他也我烧社火，说不烧我怕烧的，我就盖着他，他买个疗程去，他现在还好。
0: 相当于是一个沈良介绍给您，您要介绍给这个邻居。
3: 对啊，
0: 就说您现在前后用了有2个浮尘了。
3: 这一次后呢，我就有3个疗程了。
0: 是啊，就已经用了有2个浮尘，这又买了一个浮尘。
3: 对，我用了2个浮尘了。
0: 原来的话就疼得不能走路了。
3: 原来不能走路，原来就是1个月，就是说打针的话，打一次针就是1个星期，打那个疼痛的针，缓2天就又滑了。
0: 哦。
3: 又缓4、5天又滑了。
0: 啊，就止疼的。
3: 他说我有红石，我家他在小医院的嘛，他总是说的，啊，你自己不疼的就行了嘛。
0: 是的，是的，
3: 是
0: 的。啊，
3: 他不疼，但是又疼，我就1年的时间呢，可以用打2500元，最少。
0: 哦，就一年的话，
3: 癌症的就是五波呀、六波这样打1个星期。
0: 哦，就是当风湿，然后就打那个反正止疼呐、消炎这方面的针。
3: 对对对对对。
0: 啊，哎呦，那您这还真是，您这刚才说腰疼、腿疼，算起来有10几年了。
3: 有10几年了。
0: 10几年了。
3: 腰疼有10几年了。
0: 哦。
3: 就是前年就是他的都就是花的就是腿疼，我就说这腿也疼瘫他的。
0: 那是你要不治。
3: 我一走，他们还盖着我烧社火。但是打钢针，有些人说打钢针了，当时好，就是过后的就不行了。
0: 是，这都是属于治标的方法，你不能治本呐、
3: 对呀、对对对。
0: 所以咱们轻松固力健呢，它很简单，就是吃，但是吃的效果是从本源上来修复关节软骨。而且呢，像女同志、一定要记住，这个长期劳累以后啊，骨骼的磨损是比较厉害的。这个腰椎也开始慢慢的压缩了，
3: 对对对，哦，
0: 所以这个提高了骨密度。那现在等于说，我看啊，2个浮尘下来的话，现在基本上生活都不受影响了。
3: 生活不受影响了，
0: 不受影响了，
3: 干重活了。
0: 哦，还能干重活了。
3: 也在这个背药水，同志原来背不得，现在在打药水呀、搞我们那个农活嘛，我们干
0: 是的，是的，是的，
3: 是的。
0: 就是又能够背那个农药桶打农药了。
3: 对对，以前都背不得。
0: 哎呀，那还真是。
3: 以前走路都走不得，还等着背桶子。
0: 是啊。
3: 以前会他那个隔壁的邻居说，他就问我他个，他说我以前老是打针，他盖着我是打钢针了，说这会我说不搞，我怕搞的。
0: 嗯。
3: 我说我还是消化炎。
0: 是的。
3: 这阵子疼的没得办法了，我说你还疼瘫他的，蛮疼的。这个腰一牵着几个几号那个下子下去那个螺丝拐这里来。
0: 是的，是的，是的。腰一不好啊，整个腿都受影响，腿要不好。生活就不行了，那还真不错，真是要祝贺您啊！确实，我们也替您高兴。所以咱们这个方法好不好，大家自己用。另外呢，口碑相传呢是最真实的。您是听亲戚介绍的，现在您要把这个好消息又介绍给自己的邻居，这样呢，大家能。

0: 够少走弯路了。
1: 对对。
0: 哎，
1: 我是看上了他的时候，我看到我把菜子拿个年羹都拿不起来。
0: 哦哟。
1: 关系跟他那个车也蛮老实，在一起玩的这样子。
0: 啊。
1: 他就说我今年呢怎么没有打针了？
0: 嗯。
1: 我说你如果你要是相信我，我就说得清。
0: 是的，是的，是
1: 的。在国书记旁边虹口，蝴蝶金的
0: 利民药店，
1: 那利民是姓唐。
0: 对对对，行，那这样我祝贺您，您贵姓呢？
1: 我姓王人呐，山里这里王。
0: 哦，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55岁了呢。
0: 哦，55岁啊，好的。那我祝贺您，好好巩固就行了。
1: 行，那你让我感谢你哈。
0: 哎，
1: 谢谢你。
0: 好的，好的，好的，好。哎，再见啊。
1: 啊，
2: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2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江夏，江夏在古一道街99号。古一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明天27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随州和汉口。随州在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后天28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安路。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请注意了，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脸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7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的优惠活动，目前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捧回各种好礼，重获健康。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轻松固力健，夏季补软骨固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3: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4: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北京时间20: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5: 坎坷时相伴左右，
6: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5: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7: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今天节目当中继续来为大家分享盲人空中影院，我们来播出无障碍影片惊蛰无声的尾声部分。
8: 发现白帆开J9309灰色小车，
9: 地上李楠的尸体还在冒着黑烟，严迪跑到马路上拦下一辆车，亮出证件。
8: 公安的，依法征用你的车辆。
9: 他在车流中风驰电掣。
8: 张队，让陈怡始终跟我通报位置。
10: 严队注意，白帆车辆已经锁定
11: 北西路方向，离你不远，来不及临时组织拦截，你盯紧了。
10: 陈怡三辆继续，让黄队、严队负责指挥，我去爆炸现场。
11: 收到了。
9: 赵红离开了指挥中心。
10: 严队，浅色小轿车是你的车吗？
8: 是。
10: 你可以抄近路，前面右拐。
9: 严迪根据提示追了过去。黄凯还没有从李楠死亡的震惊中缓过来，他和李楠的相遇完全是被设计的。那晚李楠去白帆家，白帆发消息让他先别上楼。等到黄凯戴好口罩帽子从楼梯间下去时，白帆发消息给李楠，让他先别坐电梯，爬员工楼梯上去。黄凯想明白了整件事情的经过，这是个局。
12: 你那天爬楼梯被人看见了。
8: 他会认出我的，他会把我供出来的。
12: 你知道该怎么做，当然是你来干啊。
9: 想到白帆为了拉自己下水无所不用其极，黄凯愤怒地将那个原本用来引爆的遥控装置扔进了旁边的湖里。树影中他用力扯下耳麦，泪水从眼角流了下来。
8: 陈一，爆炸现场怎么样？
10: 李楠确定爆炸身亡，是自爆还是别人遥控引爆
11: 不太清楚，没有其他人员伤亡。
10: 赵队已经赶往爆炸现场，
11: 黄队去支援你了。
9: 严迪的车紧紧跟着白帆。
10: 严队，前方十字路口白帆的车在等红绿灯，距离1公里。
9: 等红绿灯时，白帆拿出手机又开始发信息。天桥上，一个身材壮实的外国男人收到信息后看了看路面上穿梭的车流，严迪紧盯着前面白帆的车辆。
10: 严队，你转弯过去还有600米，前方红绿灯左转。你继续向前，红绿灯右转，别太快。严队，你离白帆200米，注意隐蔽。白帆靠边停车了，别离太近，小心爆炸物。
8: 收到。
9: 这时路边一辆空车忽然动了起来，撞向严迪的车头。
10: 严队，你撞车了，怎么回事？严队注意后面。
9: 又一辆车撞向车尾，
10: 小心
9: 侧面。那个外国男人遥控了这些车。
10: 严队怎么样？救护车马上到。
8: 我没事，继续追。
9: 严迪发现车门被锁，猛砸了几下车窗玻璃却纹丝不动。他抄起随身头盔再砸，拿最后从车窗中钻出来，拔枪奔向白帆的车辆，已空无一人。
8: 白帆骑车逃离，
9: 旁边就是地铁站。
8: 白帆可能进地铁了。
10: 严队，离现场最近的是地铁 A 出口。
9: 严迪跑向下行电梯。
8: 我现在下 A 出口。
11: 严队，
10: 黄队说无人机就不用了，
11: 他在赶来的路上。
9: 严迪心里有了些猜测，但没说出口。地铁站里熙熙攘攘，人潮涌动，在这里找人的难度可想而知。严迪边走边扫视着人群，黑衣长发的白帆就低调地站在等车的队伍中，黑色鸭舌帽压得很低，

0: 就在地铁门开时，严迪的目光锁定了他。
1: 发现白帆上车，
0: 严迪也跟着人群走进地铁车厢，不料快关门的时候，白帆突然冲了出去，严迪一愣，紧追不舍。
1: 白帆下车了。
0: 一转眼的功夫，白帆已经跑上楼梯不见了。严迪在大厅里张望了一下，看到远处白帆狂奔的身影，他立即追过去，只见白帆已经跑出了站。
1: 白帆出了一口，
0: 严迪一边汇报一边追。
1: 白帆跑向中心大厦，
0: 白帆跑得气喘吁吁，却还是甩不掉严迪。
1: 白帆在中心大厦北侧，
0: 追到一个僻静之处，白帆消失了。这时有人弄断了高空中一个钢铁吊篮，坠向严迪头顶，他就地一跃，避开了坠落的吊篮。然而刚起身，却被侧面放来的另一只钢铁吊篮重重砸倒。那个外国男人想出来，严迪伸手格挡，两人一起摔倒。老外一刀划在他的手臂上，严迪刚翻身压住那人，却被白帆从身后用粗麻绳勒住了咽喉。老外将刀捅入他左胸，生死关头，严迪一枪击毙了外国间谍。白帆急了，用力把严迪摔在地上，枪被摔出去好远。这时黄凯追了过来，白帆匆忙跑了。
1: 严迪，
0: 黄凯把严迪扶起来，解开麻绳。
1: 我没事，你去追，在那边。
0: 黄凯站起来，看了看严迪，朝着他指的方向追过去。白帆慌不择路地拼命逃跑，不敢停下来。这时黄凯突然出现，把他拉进一间空屋子。
2: 我就知道你下不去手，所以我才帮了你一把。
1: 我和李楠在你家楼道根本就不是偶遇，你们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我拉下水，对吧？
0: 白帆搂住黄凯的脖子。
2: 不是像你想的那样。
0: 他想狡辩，黄凯朝他开了枪。白帆十分震惊，剧痛之下他紧紧地攀住黄凯，却没有立刻死掉。黄凯面无表情地将他放在地上，白帆大口吐血，已经无法说话。黄凯一手持枪，一手摸出白帆的手机，查看里面的内容。白帆看起来已经快不行了。这时受了伤的严迪也找了过来，他四处搜寻，看到了黑屋子中躺在地上的白帆。严迪慢慢走进屋里，转过身，不出意外的看到了持枪对准他的黄凯。
1: 你手里的枪是我的吧？手机扔过来。
0: 严迪把手机扔给他，又回头看了看濒死的白帆。
1: 手上戴着手套，耳麦也没戴，刚才扯绳子的时候你把我的耳麦也扯掉了。你先打死我，再把枪塞到白帆手里，你还给他留了一口气，故意让他死在我的后面，你最后再摆出弹道检测合理的位置，所以你就是钉子。你想杀李楠和白帆灭口，结果被白帆夺了枪，把你反杀了。那手枪上只有我和白帆的指纹，你今天始终都没有开枪，这也没有监控。我刚来的时候你和白帆都已经死了，这就是你今天的计划。所有知情人都死了，赵红那边不会有任何的证据了，而且你的手机里面被植入了一张照片，是你前女友和白帆的合照，赵红那儿也有一份，你现在嫌疑比我大。你非要走到今天这一步吗？
0: 黄凯没说话，严迪伸出一只手，摊开掌心。
1: 这副高灵敏度耳麦，我出门的时候特意多拿了一份。你刚才的话，赵队长他们都听着呢。
0: 小组成员们听着对话，神情各异。
1: 王局说，这叫引蛇出洞。
0: 黄凯再次落泪了。
1: 黄凯，放弃吧。
0: 黄凯枪指着严迪，泪流满面。
1: 放弃以后呢？怎么面对？
0: 他的表情既懊悔又悲痛。严迪看着他，摇了摇头。

0: 最终黄凯收起了枪，把枪摊在掌心递给严迪。他看着这个师弟苦涩地笑着，严迪轻轻点头接过枪，握着他的手腕给他戴上手铐。
1: 人一旦把自己弄脏了，就拼命地想把自己洗干净，哪那么容易，越洗越脏。
0: 他自嘲地笑了笑，用自己的配枪开枪自尽了。现场来了很多警察，需要调查取证，还有120救护车的医务人员，行动小组的人也都到了。赵红和陈一从车上下来，其他成员迎上去。
2: 赵队长，
0: 建浩领着赵红和陈一走了几步，有人抬出了两具用黑布遮盖住的尸体。赵红走上前，掀开第一具尸体的黑布，露出了白帆的脸，嘴角都是血。他把黑布重新盖上，尸体被抬走了。赵红沉默了一会儿，才掀开第二具尸体的黑布。黄凯静静地躺着，右侧太阳穴下一片血污。国安队员们心情十分沉重。尸体被带走了，所有人都没说话。不远处，严迪独自坐在一个铁桶上，仿佛脱力了一般，姿态疲惫而脆弱。他闭着眼睛，睫毛沾着泪珠，脸上的神情是悲伤的。赵红走过去，坐在他旁边。
3: 其实我一开始也怀疑过你，所以谢谢你经受住了考验。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0: 赵红眼睛里闪

0: 就不想看竞争，我不想我们的战友任何一个人有问题，半个我都不想。他越说越难过，但还是安慰地拍了拍严迪，他知道严迪和黄凯感情好。坐了许久，两人收敛了情绪，起身离开。晨光出现，又是新的一天了。国安队员们小跑着，利索地上了几辆工作车。 赵宏目送着他们离开了这里，此时他的心情已经平复，面色也恢复了冷静。他转过头，看着身后的大厦，大厦里一间空旷的毛坯房中，王菊站在窗边看着下面的情形。赵宏处理好现场状况，走进大厦去见王菊。县长，显然这里成了王菊的临时办公点。 这儿空间挺大，都是毛坯状态。赵红拐了几个弯儿，赵红点点头，脚步未停。他走进王局所在的那个房间，王局还站在窗边，两人对视一眼，心里都沉甸甸的。
1: 真没想到，黄凯会自杀。
2: 他自尊心太强，就很容易突然崩溃，让人痛心的。
0: 王局皱着眉。
2: 得力干将出了这样的事儿，他心里也很不好受。
1: 我只是不知道怎么跟小玉交代。
0: 王局看了赵红一眼，深深的叹息。
2: 好在我们的惊蛰行动总算结束了。
1: 嗯。
2: 你先把惊蛰行动的收尾工作做好，结束调查。
1: 是。
0: 严迪坐在工作车里，脸上的伤痕十分醒目。
2: 脖子上的勒痕也很明显，车经过一个转弯口。靠边停一下，我去厕所。行。建浩把车靠边停下，严迪解开安全带。严迪一个人行吗？没问题。严迪下了车，关上车门，向不远处的公共厕所走去。他受伤不轻，肩上的悬吊带还吊着手臂。建浩看着他，眼神有些担心。严迪走进厕所。 一个男人正在洗手，然后拿擦手巾擦干水分。严迪一边看着镜子，一边抽出几张擦手纸。男人走出了厕所，严迪把擦手纸沾了水，仔细擦拭自己脸上的血迹。他四下张望了一下，确认厕所里只有他一个人后，他不慌不忙地继续擦脸。 随后走到垃圾桶前，扔掉擦手纸，顺手从桶里掏出一个用塑料袋包裹着的手机。严迪把手机揣进衣服口袋，走进厕所最里面的一个隔间，谨慎地锁上门。然后他撕开包裹在那个手机上的黑色塑料袋，随手扔在便池里。他拿起手机，找出通讯录，开始拨打电话。
3: 对方又是个外国人，桌上放着三个手机，他拿起其中一个，看了看来电显示，按下了接听键。严迪没有掀开口。打完电话，你把手机扔了，以后这种方式我们就不使用了。你们这次的清场行动应该快结束了，
2: 所以你会过关。黄凯完全不知道你。
3: 是你们故意引我们查黄凯。
2: 是啊，查出黄凯，你才能安全。
3: 所以是你们一直在逼他。
2: 话不能这么说，我们纯粹是为了保护你，你是最重要的。
3: 我知道你跟黄凯关系很好，但是没办法。你难道愿意被他们查出来吗？你们中国有一句成语，丢卒保车。
0: 严迪沉默着。
3: 你现在要去医院对吗？
4: 对。
3: Nathan已经做完植皮手术了，明天就转院。 今天是最后的机会了。李楠搞到的那种涂料是液体的。Nathan 那天被抓到之前是躲在一个广告牌后面，是吧？
4: 他趁这个机会把液体在他的帽子里喷了一些。
0: 画面回溯到影片开始时，内森被抓的时候，他躲在广告牌后面，在那个狭窄逼仄的铁架子里，拿出那瓶液体，撕开塑料袋。
2: 往自己的帽子里连喷了好几下。

0: 那顶帽子换回来，
1: 能做到吗？
0: Nathan
1: 绝对不能看到你的脸，我们担心日后他会供出你。你是我们最重要的资产，你必须安全。严迪面色有些迟疑。如果你觉得困难，可以放弃。我试试。这件事做完之后，你会进入睡眠期，我们不能再联系你。
0: 可能得等很长时间，我们才会唤醒你。任务布置好，两人的通话便结束了。严迪站在隔间里，拿出取卡针，把手机里的
2: SIM 卡取了出来。另一边的外国间谍也在做着同样的动作，也取出了自己手机中的 SIM 卡。 严迪把取出来的 SIM 卡扔进便池，按下了冲水按键，卡和前面扔的塑料袋都被冲走，瞬间无影无踪。做完这些，他走出隔间，将手机扔进擦手纸下面的垃圾桶，又从垃圾桶深处拿出了一顶和内森一模一样的帽子。严迪将帽子塞在衣服内面的口袋里，又看了看镜中的自己，随后走出了厕所。 他仍然面无表情，和进去时差不多，看上去毫无异样。在车里等待的建浩见他走出来，也没有生出丝毫怀疑之心。毕竟，谁能想到朝夕相处的领导、国安的正副队长都有问题呢？
3: 燕队，去医院吗？
0: 走。
2: 上车后，严迪系好安全带，建浩将车向医院开去。 早晨路上车辆不多，一路畅通，两人都很安静，谁也没说话。车子很快就开到了医院。严迪下了车，关好车门，走进医院大楼。看完急诊，严迪从左肩到左胸都缠上了绷带。
4: 他一边穿衣服，一边沉默着听医生说：“你这个伤跟黄队一样，没伤着骨头，回去注意休息。”
2: 严迪没吭声。“
4: 哦，对了，你回去跟黄队说，让他这几天再来找我一趟，我给他安排拆线。”
2: 听着医生的话，严迪心里更难受了。他内心痛苦万分，不想告诉医生黄凯已死的事实。 也许潜意识里还有一些负罪感，如果不是因为间谍组织要保他，黄凯或许也不会被拉下水，也就不会走上那条不归路。严迪走出急诊室，进了电梯，他来到另一个楼层，他没忘记自己还有任务要完成。穿过长长的走廊，内森的病房前有两名同事守着。
5: 严迪点点头，从病房门上的玻璃往里面看去。睡着了，刚睡。明早转院对吧？是。还是咱们队押送？是，还是咱们队。那我进去看看。
2: 他走进病房，轻轻关上门，两名同事毫无怀疑，在门口椅子上坐下了。严迪一眼看到病床旁的衣帽架挂着内森的帽子。 内森背对门口，睡得很沉，手被手铐铐在病床上。门口一名同事有点疑惑，看向室内，却见严迪只是站在病床旁边，没有任何动作，便又坐回了座位。严迪悄悄地从怀里掏出帽子，想去换衣帽架上的那顶。内森却忽然翻了个身，面朝他这边。 严迪只好停下动作，把帽子又塞回怀里。门口的另一个同事见他还没出来，也朝里面看了看。警觉的严迪已经缩回手，所以同事看到的还是他纹丝不动的背影。同事坐了回去，严迪的眼尾余光看见门口已经没有人影，恰巧内森的脸。

0: 又转向了里面，他赶紧把两顶帽子对掉了，把内森的帽子塞进自己怀里，神色冷静，动作很稳，丝毫不见慌乱。塞好后，他轻轻地拉开门走出病房，用平时工作般的语气询问门口的两个同事：
1: 明早你们俩去吗？
2: 去。辛苦。
0: 说完严迪就离开了。他走出医院大楼，建浩还在楼下的车里等他。严迪沉默地上了车，建浩开车离开了医院。天气十分晴朗，但灿烂的阳光似乎无法驱散黄凯之死带来的阴霾。夜半时分，天色极黑，万籁俱寂，一个人影悄无声息地走到湖边，在长椅上坐下，镜头转向正面，这人正是严迪，脸上的伤痕十分清晰醒目，他静静地坐着，像是在等什么人。身后传来脚步声，一个人走过来，坐在了他旁边，两人都没说话，也没打照面。静默了一会儿，严迪慢慢地把手伸进怀中，掏出那顶帽子，放在自己和那人之间，但他并未转身，那个人也没有转身，只是伸手拿过帽子看着。镜头上移，出乎意料的，此人竟是王菊。幽暗的月色下，湖面水波纹的影子在他们脸上晃动着，他们谁都没看谁。王菊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竟然装了一顶一模一样的帽子，他把两顶帽子放在一起看了会儿，确定看不出差异，便将自己带来的那顶放到严迪身边，严迪伸手拿了过去。
3: 一小时后你就把那顶帽子拿给对方，我们特意让内森在病房里多留了几天，还做了安排，都对了。
0: 严迪依然没吭声。
3: 五年前你警校刚毕业就被他们盯上，跟苍蝇一样。还记得你向我汇报的时候我跟你说那句话吗？
1: 一枪能敌百万兵，
3: 这就是你今天的作用。别小瞧你手里那顶帽子啊，里边已经涂了假隐身材。

0: 是千方百计让你成为钉子，成为一颗牢牢钉死敌人的钉子。
1: 接下来他们会安排你进入睡眠，这个睡眠期可能很长，等你再被唤醒的时候，真正的惊蛰行动才算开始，你这颗钉子才真正能发挥更大更持久的作用。还跟以前一样，你只跟我担心，局里没人知道，所以当着别人的面，我跟你这出戏还得演下去，不能出半点纰漏啊。
2: 是，
1: 当你被他们唤醒的那一天，
0: 我都可能不在现在这个岗位上了。
1: 这个双面身份会让你更加艰难，
2: 难为你了，炎帝。
1: 你永远别忘了自己的初心，坚持下去，做一个忠诚的战士。
2: 明白。
3: 炎帝的眼里蓄满了泪水，眼神中却是郑重与坚定。王菊朝他伸出手，他握了上去。王菊微笑地看着这个年轻人，随后站起身离去，只剩下炎帝独自坐在长椅上，静静地凝视着眼前的湖面。回望警校毕业后的五年，他作为双面间谍，始终在高压中行走于黑暗，没有同伴，无法倾诉。这五年他是孤独的，煎熬的。黄凯的沉沦与死亡让他心中充满了苦涩和悲凉，而王菊对他的认可与鼓励让他内心的沉重得到一丝释放，但随之而来的是更深的疲惫和空旷感。他在湖边坐了好一会儿，才站起身离开湖边，走进浓重如墨的夜色里。就像未来很多年，他都要像今天这样孤身一人行走于黑暗之中，然后迎接下一场风暴。
4: 棋局落幕，棋子终局，李楠贪利叛国，罪责难逃。黄凯虽非主动通敌，却因为畏罪隐瞒，被动协助间谍干扰办案，触碰纪律与法律的红线，为自己的懦弱和妥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白帆精心布局的渗透阴谋被彻底粉碎，涉密情报成功拦截，国家安全危机成功解除。所谓惊蛰无声，春雷乍动，暗流浮现，是危机的警醒。润物无声，默默坚守，是国安干警的日常。也许不会有轰轰烈烈的英雄壮举，但是在无数人看不见的战线上，他们剥离迷雾，抵御诱惑，守住底线，以无声的坚守守护山河无恙，万家安宁。

0: 将将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哼，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4: 我错了，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5: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刺府张居正一看王传来了，本想把这块事儿交给王传替他处理，因为这位刺府他没办法直接管理这件事儿。可是当他就要往轿里边进，没想到这个时候呼啦啦啦啦，在场所有的百姓全都给张居正跪下了。那老汉呢，一把抱住张居正的大腿，当时就哭了。老汉别看他年纪大，可是有个道理他懂。别看巡城御史王壮官挺大，但是和刺府张居正要比起来，那官职可差远了。再说王九思是奉亲命炼丹，王传那个官能管得了他吗？老汉一看张居正要走，你可不能走。你要走，我上哪儿告状去？他一把抱住了张居正的大腿，是泪如雨下，哭的是呜呜滔滔。这些平民百姓呼啦啦给张居正一跪下，张居正这心就翻个个，我不能走啊。张居正看了看哭得满脸泪痕的方老汉，再看一看跪在眼前这黑压压的人群，心里边增加了一种无限的激情。刺府张居正再也不能考虑到自己的个人安危了，他只得长叹一声，看来我头上的乌纱戴不住了，跟我来。张居正说完之后，领着王传大步流星的来到了妖道王九思的面前。这功夫啊，被老百姓团团围住的王九思心里边也盼着赶快来官军，好把他救出去。他一瞧张居正领着王传这些人马过来了，心里这个乐呀，哎呦，我的救星可下来了。王九思他懂个理儿，什么理儿呢？就是我是奉皇上的名义炼丹，那叫亲命炼丹，你张居正是朝廷的刺府，你就得听皇上的，你来了必须得保护好我。妖道王九思正买个滋儿的想着呢，只见身前来了一位大官人，身高在八尺左右， 您看那身材长得是非常标致，面似晚霞，黑中透红，红中透润，双眉带秀，二目深沉，五官端正，鼻直口方，头上罩着乌纱，双翅长，镶宝玉放光芒，堆彩云，二龙凰，一块明珠镶顶梁。再看身上罩罗袍，绣金蟒，下绣海水江崖，显得是张牙舞爪，神威壮。八宝袋缠腰杖，奇光异宝闪光芒，一步长髯在胸前来回的飘晃，二目炯炯有神光，显得是非常的威严，可以称得上一位美男子。王九思虽然不认识张居正，但是一看这位穿的官袍，就知道眼前来的这位一定是刺府张居正。
6: 啊，这张阁老，你看看，这些刁民要造反。
5: 张居正那发神威的眼神，扫了一下浑身妖气的王九思。你是谁？
6: 王九思一听这口气不善呢，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在下就是隆庆皇帝亲封的大真人王九思。
5: 你就是王九思？张居正刷的一下子，那两道眼光就像手电筒似的射过来了。然后张居正用手指了指倒在地上的方大林，这个人可是你派人打死的，
6: 他违抗亲命。
5: 什么亲命？王九思指着手上的灯笼非常骄横地说，
6: 我奉亲命炼丹，要征召童男童女，这方大林他违抗君命，把女儿藏起来，本真人今日亲自登门讨人，
5: 他不但不知错悔过，他还当街羞辱本真人，所以被我派人打死了，他是死有余辜。张居正一听到这儿是气冲斗牛，怒发冲冠。好一个亲命炼丹，你炼丹奉了亲命，难道你当街杀人也是奉了亲命？
6: 这是他咎由自取。
5: 当今皇上爱民如子，你这个妖道竟敢假借炼丹亲命，当街就把一个人活生生的打死，皇上如果知道，也定斩你不饶。
6: 这人群立刻爆发一种欢呼啊！张阁老说的对呀，杀人偿命，把这妖道给斩了。
5: 王九思本来以为张居正来了就是看到一个救星，谁知道啊，来个丧门星，他也来了劲儿了，当时就把那脸抻长了，
6: 他仗着皇上啊。
5: 哼哼，张阁老啊，你可别忘了，就是今儿下午的事儿，你反对皇上炼丹，皇上当着那么多官员的面骂了你一顿，你要是不保护我这个大真人，我让你乌纱不保。王九思说完这句话，那些百姓把目光都转移向了这个刺府张居正。
6: 张居正脑海里唰的一下子，就像过电影似的，高拱、孟冲以及隆庆皇上的形象。
5: 这个时候，禁不住血冲头顶，气满胸襟，是一身的怒气，但是他把气儿还是压下了。

0: 王九思，君父臣子千古不易，臣下做错了事，说错了话，皇上以圣宠之名及时指正，这本是朝中的纲常，有什么值得你这个妖道讥笑的？我今天倒问问你，这妖道，你非官非爵，竟敢用两顶金伞、六把黄伞开路，你这出门的仪仗超过了朝廷一品的大员，不要说你当街杀人，就这一项僭越之罪就可以让你脑袋搬家。张居正说到这儿，全场呼啦一下子沸腾起来了。张阿老说的对呀，他犯了欺君之罪，是谁给他这么大的权力，应该把他杀掉。王大人，在这王传呢应声就过来了。张居正用手指了一下王九思，你把这妖道给我拿下。你敢？王九思腾的一下跳起来，众照例给我抄家伙。他带领这几十名照例呼啦啦的就把刀枪棍棒都举起来了，把王九思团团的给保护起来了。双方的人马已经剑拔弩张，只要有人一声令下，就是一场见血的厮杀。张居正一想，不好，这双方一旦厮杀起来，就是一场流血的战斗，因为王九思他必定是奉亲命炼丹。张居正灵机一动，是高喝一声，把你们的刀枪棍棒全给我收起来。
1: 你还真别说，刺府这一嗓子还真好使，你看那些差官把刀枪棍棒都放下了。
0: 这个时候他来到一个小头目面前，你在哪个衙门当差呀？
2: 回大人，小的在顺天府当差。
0: 哦，顺天府三品衙门也不算小。你见过我身上的官袍吗？
2: 小的认呢，
0: 是一品大员的官服。那你再回头看看，你保护的这位王真人，他穿的是几品官服啊？这个赵丽扭过身看了一看，回大人，王大真人穿的不是官袍，是道袍。既然他没有官袍加身，你们为何还要保护他，反而还要违抗我这一品大臣的命令？
2: 这个小头目吧，回答不上来了。
0: 就这个机会，张居正非常严厉地说了一句，赶快领着你手下的人立即撤下卷，回到顺天府听候朝廷的处置。
3: 是，撤。
1: 这个小头们一声喊，把手下这几十人领走了，最后就剩下一个王九思。
0: 哎，你们别走。
1: 还没等这个走字说完，
0: 巡城御史王传一挥手，上。这些巡城卫士刷刷刷是抹肩头拢二背，把王九思就来个五花大绑，紧接着就把王九思押进了刑部的大牢。王九思被押进了刑部的大牢之后，他一点都没在乎。这个小子心里有数，他知道皇上吃他炼的丹还能用两天，两天之后皇上还得用他的丹药，到时候皇上就得派人把他接出去。到那个时候，我在隆庆皇上面前给你这个刺府张居正再

0: 现在的话说，那是一种激素，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春药。皇上吃了他的药，这几天还真就挺精神。过去皇上都是吃老太医的药，太医每次给他把脉问诊，总是非常婉转地告诫皇上，保重龙体，避免房事。其实不用太医说，皇上身体有病，他本身也没有这个能力。那两条腿软绵绵的，一点力气都没有，所以他根本干不了那个事儿。可是刚吃完2天王九思炼的阴阳大补丹，就感觉到是腿上有劲，胃口也来食欲了。当天晚上，孟冲又给他弄了一对金童玉女。这一番快活呀，隆庆皇帝感觉这药太灵了。这些药究竟是些什么东西，皇上根本就不知道。最让隆庆皇帝感到快慰的是，王九思可不像太医，让皇上杜绝房事，反而教给他呀采阴补阳，用些房中的秘法。那叫什么？那叫用男欢女爱、巫山云雨，当做一种治疗的手段了。用这种快乐消遣治病，天底下哪有这种美事儿？隆庆皇帝他忘了，这快乐就是快了，快乐了就快了了，快了了就快完了。单说这一天，皇上在贴身小太监的服侍下起来很早。皇上每天在吃早饭之前，先吃一颗王九思炼的仙丹。这天他吃完了仙丹，正要吃早饭，皇上一看，孟冲来了。孟冲，王九思的仙丹炼得怎么样了？
1: 哎呀，万岁爷，坏了，出大事了，这仙丹王九思炼不了了。昨天晚上王九思被张居正下令给抓进了刑部的大牢。
0: 这隆庆皇帝听到这儿，那眼睛当时就直了。孟冲，你说什么？王九思让张居正派手下的人给抓起来了？
1: 是啊，皇上，这话我还敢说谎吗？
0: 难道张居正他不知道王九思炼丹是奉朕的旨意吗？
1: 知道啊，万岁爷。这个张大人他什么都知道，可是他装糊涂。
0: 好你个张居正，你简直欺杀我也！这隆庆皇帝可气坏了。隆庆皇帝这边生气，孟冲心里边高兴啊。孟冲就开始添油加醋。
1: 万岁爷呀，王九思昨天晚上奉您的旨意去征召100童男、100童女，走到一个老方家，这个老方家他把女儿藏起来了。他说呀，根本不知道皇上要征召100童男、100童女。
0: 王九思就和他们理论一番，结果他们家那个臭小子拿个大棍子把王大真人给打了。这王大真人就红眼了，领着手下的人就把他打坏了。
1: 可能啊，手过重一点儿，把他打死了。正好这张阁老赶上了。
0: 张阁老就命令手下的那个巡城御史王传派人把王大真人给拿下了。啊！这隆庆皇帝一听，火气就更大了。好你个张居正，简直是反了！这回孟冲更高兴了。
1: 哎呦，万岁爷呀，你息怒！
0: 这隆庆皇帝毒火攻心，他能平息下来吗？药给他弄没了。他就问孟冲：“张居正这人呢？”“
1: 大概呀，
0: 他在。

0: 内阁。今天一大早，他就亲自到皇极门外，给万岁爷您上了一个折子。孟冲说的话，就掏出一份奏折，打开奏折，磕磕巴巴就念起来了。张居正在奏折里边就把方老汉一家的情况，包括方大林死的情况，跟皇上如实的禀告。最后，张居正在折子里边还写道：“查王九思并不是什么空同道人，早在嘉靖末年就混进京城，跟妖言邪术祸乱先帝的陶世宗王金之流勾结在一起。陶王之流被皇上裁旨发放口外，可是这个王九思恶习不改，在京城万岁面前照样蛊惑圣心。万岁皇帝，您千万不要忘记嘉靖皇帝是怎么一命呜呼的，您可不能再学先帝相信那些妖道之言。”
1: 别念了，皇上生气了，一挥手，
0: 孟冲啊连忙放下折子，抬头就看了看万岁皇帝。只见皇上真的气得闭着双眼，脸色是非常难看。
1: 王九思在什么地方？
2: 还关在刑部的大牢里。
3: 万岁爷，您快下旨，把王九思放了，好继续为您炼丹。要知道，您吃的仙丹可没了。
0: 俗话说，自古来聪明不过帝王。虽然隆庆皇帝有的时候一犯病，精神恍惚，上来一阵还浑浆浆的，但是他心里比谁都明白，这张居正口口声声说王九思是妖道炼丹，但我要是把他放出来，我不就是听信妖道之言吗？
1: 嘿，这功夫皇上就清醒了。
4: 孟冲，你去内阁传旨，我要在文华殿召见高拱。
0: 皇上来了一个主意，他想在高拱面前讨教一番，怎么处理张居正抓王九思这件事。高拱一接到圣旨，就猜出来了。其实这件事高拱早就知道了，因为一大早高福送走了邵大侠，就把这里的详情跟他一五一十的汇报完了。
1: 他一听这个消息，他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张居正这回可闯下大祸了，在心里边是幸灾乐祸。
0: 这个时候，魏学增赶到了内阁，他有一些人事上的缺员问题要跟高拱请示。高拱一看魏大炮来了，就把这个情况跟魏学增讲了。要说魏大炮确实是敢放炮。
5: 元府，
0: 您是不是觉得这回张居正捅了马蜂窝？高拱微微点了一下头。
5: 元府，您想错了，您怎么看王九思这个人？
4: 哼，这家伙颠三倒四糊弄皇上，不是什么好东西。
0: 魏学增把大拇哥一伸，
5: 元府，您的观点正确，加十分。
0: 张居正把他抓起来，这是大快人心的好事。一旦张居正因为这件事被赶下台，必将千古留名。高拱听完魏大炮说完这番话，他虽然不愿意听，但是他知道魏学增说的有道理呀。那么一会儿皇上要召见我，我应该怎么表态呢？高拱还真就畏难了。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你好。
3: 你好，收音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在每天的这个时间里呢，我们都会通过我们的这档栏目跟大家呢去传递健康，所以我们说这个栏目就是一个健康的栏目啊，也是啊让大家通过我们这个栏目啊来找回属于自己的健康。
2: 嗯，是的，也非常感谢李老师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啊做客咱们的直播间。很多的慢性病患者呀，每天在收听您节目的过程当中是受益了，
3: 嗯，
2: 对中医中药啊也是越来越喜欢了。
3: 对对对，咱们啊中医中药啊治疗慢性疾病啊，因为它是整体抓根基，
2: 嗯，
3: 并不是像西药那样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咱们说那样的治疗呢只能是救急，但是不能够解决根本的问题。
2: 对，
3: 就像我们经常说的那样，说呀急则治标，缓则治其本。在我们慢性疾病啊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要紧急送往医院进行紧急救治的。但是呢在慢性疾病日常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何来养护我们的五脏六腑不受损伤，在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讲到的健康两件宝，
2: 嗯，
3: 灵芝和肝肾滋了。
2: 对，
3: 它是由咱们七种颜色的野生灵芝组成的，像青芝、赤芝、褐芝、白芝、黑芝、紫芝以及黄芝，针对于人体的心、肝、脾、肺、肾、血管、神经等等这七大组织器官呢进行修复和调理的。
2: 嗯，
3: 咱们早在2000多年前《黄帝内经》当中啊其实就已经有所记载了。灵芝呢针对于心病啊能够激活心脏细胞的活性，能够进入我们的心包经去疏通经络，给咱们心脏啊提供充足的血氧。
2: 嗯，
3: 所以说像咱们心慌啊气短啊经常胸口像压了一块石头一样的憋闷的喘不过气，胸前区的绞痛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有很好的效果。
2: 嗯，
3: 因为经络通了，通道打通，又更充足的气血来到心脏为心脏所用，所以这些因为缺血缺氧所带来的这些症状啊也就因人而解了。
2: 对，
3: 肝肾的滋补膏方是咱们健康长寿的第二宝，它是靶向去滋养肝肾的。具体如何滋养肝肾，它的好处在哪里，咱们呢边接听电话边给大家呢详细的来进行讲解。
2: 接下来是李老师接听电话做指导的时间。喂，你好。
3: 你好，你好，你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请讲。
4: 你好
3: 啊，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啊。
4: 啊，可以交流。我原来是胸疼胸闷的。
3: 哦。
4: 左手麻木抽筋的。
3: 哦。
4: 血糖有点偏高。
3: 嗯。
4: 血压有点偏高，我现在血压、血糖都蛮正常了。
3: 哦，老人家是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是吧？
4: 是啊。
3: 您现在血压是多少？您知不知道啊？
4: 现在血压是128。
3: 哦，高压是128，低压是多少啊？
4: 低压85。

0: 低压85，那您这个血压不错呀啊。
1: 哥，现在蛮正常的吧？
0: 那是的，是的啊。
1: 给检查是吧？
0: 经常都在检查是吧？高压120多，低压80多是吧？
1: 哥，我现在是7点，原来是14点。
0: 哦，血糖原来是14点，现在是7点。
1: 哥，现在蛮正常的吧？
0: 你那个以前14点呢，太高了。
1: 哥，就是14点太高，我这现在的名字血糖是到7点啊。
0: 那你啊，现在这个血糖啊，降的也不错。
1: 哥，蛮正常的吧？
0: 您今年有多大年龄了，爹爹？
1: 我今年60啊。
0: 好啊，老人家，那您现在心脏情况怎么样啊？
1: 心跳还可以，心跳我检查的是心跳蛮正常的吧？心跳。
0: 哦，那现在心跳也是正常的。
1: 啊，都是酒吧的改掉了，不喝酒了，都是抽点烟了。
0: 哦，那很好啊。
1: 需要我就把酒都搬了。不喝了。
0: 对对对，老人家，烟酒啊真的是害人啊。
1: 啊，烟酒害人呐、啊、这个酒特别害人，不喝酒才好，一喝酒是不好。
0: 好，老人家，咱们现在血压血糖都很好，那您现在脚手麻木的情况怎么样啊？
1: 脚手麻木抽筋了，现在都不麻，都不抽筋了吧。
0: 哦，现在脚手也不麻木了，抽筋的问题也没有了。
1: 是啊，没有了，都改善了。
0: 现在啊，你一体多病的问题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啊。
1: 我买了3个疗程，4个疗程，5个疗程呢。
0: 那很不错啊，老人家，你现在对咱们的健康两健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1: 非常满意。
0: 哦，非常满意。
1: 对啊，我老听你这个讲座了，你讲座讲得好啊。
0: 谢谢您老的夸奖啊。你是哪里人呢、啊？
1: 我湖北仙桃长塘镇星火镇。
0: 哦，你是仙桃市长塘口镇的是吧？
1: 啊，
0: 您贵姓啊，爹爹？
1: 我姓刘啊。
0: 好，刘爹爹，对于您取得的效果呀，我要表示祝贺。
1: 好好好好，
0: 咱们啊，仙桃有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你也跟他们讲讲。
1: 好，我都讲的，结果呢，他们呢还不准备去买去啊。我还有过完多了去完了，我再去买一点给你。原来不想去完了，现在。一餐怎么能餐？都是饭量大了。
0: 哦，就是说咱们之前食欲也不好，是吧？
1: 他反酸的，这个肠胃，他谁去抹叫反酸的？现在去了那无损益的反酸的，就是吃不得米汤汁。
0: 原来就是肠胃也不是特别好。
1: 肠胃功能不好。
0: 哦，肠胃功能不好，经常的反酸水，胃不舒服。
1: 现在他吃着了，原来只是吃不进去，谁的脚生活都吃不进去，现在神经吃着了。
0: 好
1: 去肥肉，不去肥肉，不去萝卜。
0: 好，我现在听明白了，咱们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现在肠胃功能啊也恢复了，现在呢是食欲也好了，消化功能啊也增强了。
1: 哥，现在蛮正常的吧？
0: 那刘爹爹啊，咱们就坚持好好的服用。
1: 好，我坚持服用。
0: 那好，咱们有时间呢再打进电话，咱们啊再交流。
1: 好。
2: 好，也祝贺我们仙桃市长塘口镇的刘爹爹，他的肠胃病啊现在也不反酸水了，特别打来电话感谢。好，健康两宝在仙桃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3: 你好。
0: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啊。
3: 我去了那个林子，我的软的有病理现在改善了，病理性也改善了。
0: 哦，是夜晚小便多是吧？
3: 软的是尿频尿急嘛，都有嘛，尿分叉，改善呢总是改不干净，夜尿多。
0: 夜尿一个晚上有几次啊？
3: 那一晚上过半小时是一次嘛。现在好，现在要三两三次。
0: 那现在恢复的很好啊，爹爹。
3: 是的，现在蛮好。
0: 嗯，前列腺修复的比较好。那便秘呢？
3: 便秘也好了，便秘现在的分那个嘛，它排行嘛。
0: 哦，现在排便是香蕉便了，是不是啊？
3: 是的，现在蛮好。原来那是没得法，你例子不谈那个家常，就在厕所里正在硬翻白。
0: 哦，排不出来，遭罪了。
3: 排不出来。
0: 那好，现在啊，咱们通过健康两健保把这一大问题给解决了，是吧？因为咱说了，补益气血，气推血行，血液能很好的入养肠道，起到一个润肠通便的作用。所以现在你看看，大便问题解决了，前列腺问题也解决了。
3: 是的，现在蛮好。
0: 是的，蛮好啊，爹爹，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有77岁。
0: 哦，这马上也奔八了，是不是？现在这个身体状况调整的还不错啊。
3: 是的，我原来血压，我原来 毛区那里就是150啊，160。
0: 哦。
3: 在他现在是悬崖130呐，低的是80级。
0: 哦，原来你的高血压、高压的话就是156了。
3: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现在这个血压蛮好啊。
3: 现在蛮好。
0: 因为现在我们服用这个健康两健保啊，医保的七色灵芝片呢，就是来净化血液、增强血管弹性的。咱们血管弹性好了，血液质量干净了，那么这个血压自然而然就降下来了，而且还能长期保持一个平稳的状态，是不是？
3: 是的，是的，现在蛮好。
0: 爹爹，您对这个血压满不满意啊？
3: 因为我到70级嘛，那还那个血压有问题呢。
0: 是的，是的，现在这个血压啊非常好啊，不错不错，咱呀也不用担心呢出现中风啊、脑梗这些问题了。
3: 是的，是的，是的。
0: 你像我们有的一些高血压患者，血压一高，是吧，他就头昏啊、头疼啊、浑身没劲啊，是吧，甚至眼睛视力模糊啊等等一些问题，这都是高血压引起的。现在好了，咱们通过是吧健康两健保的服用，血液质量好了，血管弹性好了，循环通了，血压不仅稳了，而且血压高所给我们带来的一系列症状现在也没有了。
3: 是的，是的，是的。现在每天晚上起码要多睡软了的2个小时。
0: 哦，现在晚上睡眠比较好了，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是的，睡眠的时间睡长了。
0: 是啊，您现在晚上起来小便的次数少了，影响睡眠的一些因素没有了，所以睡觉也会更好一些。
3: 是的，是的，是的。
0: 爹爹，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听您的口音。
3: 我是应城的，应城三河。
0: 您贵姓啊，爹爹？
3: 我敢姓吴，吴良仪。
0: 好，那吴爹爹，今天咱们就交流到这里啊。
3: 好好，谢谢谢谢啊。
2: 好，应城的吴爹爹，一体多病，用健康的良保。这个高血压现在正常了，130的80级。另外，便秘现在每天一次很顺畅。前列腺的问题，尿频、尿急、夜尿多，现在也恢复的比较好。老人家说现在比原来啊至少每天要多睡2个小时。祝贺吴爹爹。健康良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4: 灵芝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5: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4: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5: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4: 灵芝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
2: 接下来我们实力走访，来到健康两宝用户的家中，看一看他们现在身体的变化。
6: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2: 今天我们来到了武汉市江夏区南岸2村21队王水玲王师傅家中。王师傅的老伴啊，因为高血压高到156，3次中风，生活全靠爹爹来招呼。王爹爹啊，听到我们的节目，给老伴买上了健康的良保。哎，现在老伴的情况怎么样了呢？生活上还需要爹爹来照顾吗？我们来到他的家中实地走访。爹爹你好啊，今天来到你们家里，这是盖的新房子还是挺好的啊。您贵姓啊？
7: 我姓王，王水玲。
2: 王水玲啊，老伴是个什么情况啊？
7: 他中风了的，是
2: 中了风的呀。
7: 中风3次。
2: 中风了3次啊。他是血压高吗？
7: 血压有点高
2: 啊，
7: 有150楼啊，不正常，反正他的血压不正常。他肿了，肿了，就是
2: 肿了是吧？
7: 整个
2: 大脑都是肿的是吧？
7: 不管怎么
8: 的，都肿了，
7: 脸也肿了，
2: 脸也是肿的啊。
7: 就是来打的吧，打老大的，打老大的。
2: 哦，摔着了是吧？
7: 在医院里
2: 啊啊，
7: 软的了
2: 啊，住院，
7: 3次软。
2: 嗯嗯，
8: 都安全。
7: 脂肪呢，住2次，在广州滨州医院里。住的是
2: 哦哦，
7: 治了治3次了
2: 啊，
7: 还要交1万块钱，屋里没得钱，没了没得办法，又转脂肪来了。
2: 那您看，您这住了3次院呢，为这个老伴儿这个病啊，一直没有想那个好方法，是不是很担心呢？
7: 啊，是的，很担心呐。我那听广播呢，听收音机，
2: 嗯，
7: 林志专门治 这个中风偏瘫是吧？后遗症有好处。哎，我们那叫来访就买了两个疗程，送一个疗程，
9: 一共有三个疗程是吧？
7: 哎，
9: 三个疗程吃下来见到什么效果了呀？
7: 头也不昏，耳朵也不聋也不动，现在耳朵也轰轰的叫。
9: 哦，耳朵原来有耳鸣，就是轰轰叫的情况，是吧？现在没有了。
7: 现在没有了，好起来。
9: 这个头昏的情况也没有了。
7: 哎，好多了。这个肠胃好起来，现在。
9: 肠胃好一些了。
7: 哎、
9: 原来肠胃是个什么情况啊？
7: 人家起不得饭噻，每天起得饭，起不了好多。
9: 哦。
7: 但是晚就不想起了。现在强多了，现在。
9: 啊、
7: 那每餐也起晚不饭，还可以。
9: 就是人的精神也特别好了，是吧？
7: 精神也好了，这其实有好处，还是可以，还满意。
9: 爹爹是您给老伴儿去买的药是吧？
7: 哎，是我给买的。每天有时候听手机啊，就是播那个节目噻。蛮多人打电话，治的好有好处。后来我就到脂肪城买的，效果也好，可以。又蛮好。
9: 啊。
7: 他说就是跟哪位不同了，可能可以走脚步时啊，什么都可以做了噻，洗衣服啊，做饭啊，都可以搞了，现在
9: 哦，
7: 都可以了，现在
9: 原来不行，
7: 原来不行呢，都我招呼了。
9: 哦，原来老伴儿啊还需要您来招呼，
7: 我就强起了，好起了。
9: 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啊？
7: 现在强起了，现在80的一百二，正常两手，正常两根，
9: 正常了是吧？
7: 哎。
9: 婆婆你好啊，
10: 好啊，
9: 啊，看到您总是笑呵呵的，看到您的精神特别好，
10: 好啊。
9: 哎，刚才老伴儿也表扬您说，在家里啊，您什么事都能够忙啊，洗衣服呀、啊，做饭呐、啊，不需要老伴儿来招呼你了，是吧？
10: 对，挺高兴的。
9: 不能再中风了呀！你看您中风了，您自己遭罪，这个家里人也担心，是吧？
10: 是的，反正起晚起的，反正的老公的动都不动。
9: 最关键的是咱们现在血压呀，80的120，一个正常的血压，这个中风的危险就解除了，是吧？
10: 还可以的哦，
9: 还可以哈。
7: 我到了现场了，我得给你问，他说吃的什么药，吃的这么好那个呢？我就说吃这个灵芝。
9: 哦，你在跟这个湾里的人也在宣传是吧？
7: 哎，都学的。
9: 您现在是主要在家里做什么呀？
7: 我在种田呢。
9: 种田。
7: 哎，有时候打的工啊，出去。
9: 哦。
7: 那还可以打工出去。有时间。
9: 这平时就是您跟老伴儿在这儿住吗？
7: 哎，小儿子在福建打工啊。
9: 哦，在福建，
7: 他都出去打工去了。
9: 王爹爹啊，我们今天也是第一次走到这个江夏，然后来到您的家里，看到老伴儿现在特别好，我们还是特别满意的啊。您住的这一块叫什么地方啊？
7: 南岸子，南岸村。
9: 南岸村。
7: 南岸二村，村里三个州的三个村。一二三，总共就三个片。
9: 哦，南岸二村。
7: 我这是二村。那边是一村南岸村。我这是最远的一个队，二十一队，这是这么好的一个队，我这个队。
9: 哦，21队。
7: 哎。
9: 啊，然后我看您这个是跟嘉鱼交界了，是吧？
7: 哎，交界的地方。
9: 啊。
7: 因为我想扶在这上去买呀，买两个疗程，还想。
9: 好，这个王爹爹，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7: 我电话是8120105。
9: 这个看到老伴儿啊，现在就像您说的，在家里什么事都能够做啊，而且也不需要你来招呼他。您在外面做事儿，他在家里把家里打点好，这一家就特别和睦了，是吧？
7: 哎，对对对，那是的。我刚才高兴的哭呀。
9: 好，我们看到你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也特别高兴啊。
7: 感谢。
9: 谢谢您啊，谢谢您的实话实说。
7: 农村人嘛，老百姓，我是从来不说狡猾的。幽默水墨是吧？
9: 对。李悦老师，
0: 哎，
9: 咱们农民朋友啊是最朴实的，有什么说什么哈。
0: 是的呀，
9: 就像这位江夏的王师傅，他说老伴儿啊，生活全靠他来招呼。
0: 很欣慰的是啊，咱们王水林呢，王师傅的婆婆现在啊中风恢复得特别好，生活啊能够自理了。而且现在啊，不仅仅他的生活能够自理，还能够啊在家里啊洗衣做饭。
9: 对对对，
0: 而且呢是头不昏了，耳不鸣了，肠胃功能好了，一顿呢可以吃一碗多饭。确实啊很让人欣慰啊。
9: 是
0: 通过咱们王水林王师傅这种朴实的语言呢、啊、还有婆婆爽朗的笑声啊，能感受到二老现在啊过得特别幸福。
9: 对他们的生活呀，我想起了中国一个词儿叫做男耕女织。你看爹爹啊，他们的这个年纪还不大，才60岁左右哈。
0: 对。

0: 如果说家里有一个中风偏瘫的病人呢、啊、需要人照顾，你想象一下，都是两位啊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
1: 嗯，
0: 家里呢大大小小还有一些事情，你说怎么忙得过来？
1: 对，
0: 所以那种生活呀是不敢想象的呀，连。
1: 嗯，
0: 我们经常啊有一句话说的呀，家里啊有一个中风偏瘫的病人呢，全家都跟着发疯。这个呀说的虽然有点夸张
1: 啊，
0: 但是事实的确如此啊。
1: 是这样的，嗯。
0: 所以这是实际情况。
1: 对，你看，不仅这个老伴儿现在安身了，儿子在外面打工啊，也很放心哈。
0: 是的，是的。但是最让人欣慰的是啊，王水林师傅的老伴儿啊，血压现在啊也正常了，120的呀，80。
1: 嗯，
0: 这样啊就避免了再次出现中风的情况。
1: 对，已经三次中风了，这不敢想啊。
0: 是的呀，有很多人出现脑溢血、脑梗的，一次都走人的呀，很多啊。
1: 嗯嗯，
0: 120急救车到了呀，也没机会治疗了。
1: 对。
0: 让人最为高兴的是啊，他很有眼光，选择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
1: 嗯，
0: 来净化他的血液，软化他的血管，清除血管当中的垃圾。所以说血液干净了，血管有弹性了，血压呀也就自然而然降下来了。
1: 嗯，
0: 血液循环畅通了，大脑的供血供氧啊跟上来了，大脑的神经得到修复滋养，那么他的肢体功能啊就恢复了。
1: 嗯，
0: 这也很高兴很欣慰，我们也要给他呀点个赞。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他的一个正确选择呀，改变了他整个家庭，也改变同时提升了他和老伴儿的幸福指数。
1: 嗯，
0: 所以说呀，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呀您出现了高血压，出现了中风，以及啊冠心病、糖尿病、血脂高的，包括啊已经出现了各种并发症的，哎，您这个时候就可以

0: 间，所以一个抓慢性疾病的根，一个呢抓住咱们健康的根基啊，强强联合解决慢性疾病的同时，为身体啊奠定一个坚实的健康基础。
1: 是的，
0: 所以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们啊，咱们现在啊也有活动，大家趁着活动买，花少钱啊治好病。
1: 对，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
0: 是的，这个活动啊，第一可以让大家省钱，第二个呢能让大家选择健康两件宝啊，能够实实在在的来解决我们的慢性疾病，让自己啊早日收获健康。
2: 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喂，你好。
0: 喂，你好，我是李老师啊，我们可以交流了。
3: 好好好，
0: 您是什么情况啊？
3: 我现在骑了你们那个银色已经骑了15个疗程了。
0: 哎呦，那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呀。
3: 我以前是在那个，我是在金门市，在外国五个疗程的，骑了那个15个疗程，是10个疗程吧？
0: 哎，对对对对对。
3: 准备，我这基本上快完了，我准备还买五个疗程，15个疗程，现在看是怎么回事。
0: 可以可以可以啊。
3: 比较好，原来满头这就疼了痒啊，这个酸辣麻呀、啊，那种东西起码消了，再就是还有那个尿道啊，
0: 嗯，
3: 这个每次小便呢还是疼痛哟，这还比较好，已经基本上感觉了。
0: 哦，
3: 在尿频尿急基本上都感觉了，睡眠比原来这还比较好。
0: 哦，现在尿急尿频的问题现在解决了。
3: 对对对对，我现在很多的这个把你原来不舒服的地方都消失了。
0: 哦，那原来还有哪些不舒服的问题呢？
3: 就睡眠呢，睡得蛮好。
0: 睡眠现在一晚上能睡几个小时？
3: 睡眠一般就睡得好的话，睡个5-6个小时，这还比较好。
0: 如果说晚上能睡5-6个小时，那已经是很不错了啊。
3: 睡5-6个小时可以，都蛮好。
0: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5了。
0: 哎呦，听不出来呀、啊，你有75岁。
3: 对对，我还过的身体按照正常来讲的话，还是可以，还是不是蛮差。
0: 对对对，听您说话很有劲儿，听着不像75岁的老人呐。
3: 对对对对，我觉得其实这个药还是我如果还是蛮好。我现在骑第15辆车，还是按照那个早上过晚上过再骑那个保健数字。
0: 好，你就按早3粒晚3粒啊，这个可以的。
3: 我准备这长期骑下去吧，骑一天是一天。
0: 好，咱们有这个条件啊，咱们后期就吃健康长寿量，没问题的。
3: 对对对，它也不是蛮贵啊，那个对部分人觉得感觉还蛮好。对的，我觉得还蛮好，不然的话我不会骑这么长时间。
0: 那是的是的，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湖北荆门的。
0: 好，您贵姓啊，爹爹？
3: 我敢姓刘，刘耀奇。
0: 好，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刘爹爹？
3: 我的电话是138。
0: 嗯。
3: 7294。
0: 嗯。
3: 1947。
0: 嗯，好，听到您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到高兴啊，郎家。
3: 啊，谢谢你啊。
0: 好，你的感谢收到了，有时间咱们再打电话再交流，好吧？
3: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1: 好，这位今年75岁的刘爹用健康的两宝，这个尿频尿急解决了，失眠的问题现在也解决的比较好，祝贺刘爹。
4: 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两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4: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 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

0: 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四号白布街大药房，
1: 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九九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0: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二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1: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0: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协对面同恩药店，
1: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磷脂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02783318199 833-18-199。
2: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3: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2: 灵芝，中药之上品。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2: 妈妈，
1: 真是犯贱！
2: 妈妈，
3: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2: 妈妈，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3: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4: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5: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四府张居正一看王传来了，本想把这块事儿交给王传替他处理，因为这位四府他没办法直接管理这件事儿。可是当他就要往轿里边进，没想到这个时候呼啦啦啦啦，在场所有的百姓全都给张居正跪下了。那老汉呢，一把抱住张居正的大腿，当时就哭了。老汉别看他年纪大，可是有个道理他懂。别看巡城御史王壮官挺大，但是和刺府张居正要比起来，那官职可差远了。再说王九思是奉亲命炼丹，王壮那个官能管得了他吗？老汉一看张居正要走，你可不能走。你要走，我上哪儿告状去？他一把抱住了张居正的大腿，是泪如雨下，哭的是呜呜滔滔。这些平民百姓呼啦啦给张居正一跪下，张居正这心就翻个个，我不能走啊。张居正看了看哭得满脸泪痕的方老汉，再看一看跪在眼前这黑压压的人群，心里边增加了一种无限的激情。刺府张居正再也不能考虑到自己的个人安危了，他只得长叹一声：哼，看来我头上的乌纱戴不住了，跟我来。张居正说完之后，领着王传大步流星的来到了妖道王九思的面前。这功夫啊，被老百姓团团围住的王九思心里边也盼着赶快来官军，好把他救出去啊。 他一瞧，张居正领着王传这些人马过来了，心里这个乐呀，哎呦，我的救星可下来了。
6: 王九思他懂个理儿，什么理儿呢？就是我是奉皇上的名义炼丹，那叫亲命炼丹，你张居正是朝廷的赐府，你就得听皇上的，你来了必须得保护好我。妖道王九思正买个滋的想着呢，只见身前来了一位大官人，身高在8尺左右，您看那身材长得是非常标致，面似晚霞，黑中透红，红中透润，双眉带秀，二目深沉，五官端正，鼻直口方，头上罩着乌纱，双翅长，镶宝玉，放光芒，堆彩云，二龙黄，一块明珠镶顶梁。再看身上罩罗袍，绣金蟒，下绣海水江崖，显得是张牙舞爪，神威壮。八宝袋，缠腰杖，奇光异宝，闪光芒，一步长髯在胸前来回的飘晃，二目炯炯，耀无神光，显得是非常的威严，可以称得上一位美男子。王九思虽然不认识张居正，但是一看这位穿的官袍，就知道眼前来的这位一定是赐府张居正。
7: 啊，这张阁老，你看看，这些刁民要造反。
5: 张居正那发神威的眼神扫了一下浑身妖气的王九思。你是谁？
7: 王九思一听这口气不善呢，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在下就是隆庆皇帝亲封的大真人王九思。
5: 你就是王九思？张居正刷的一下子，那两道眼光就像手电筒似的射过来了，然后张居正用手指了指倒在地上的方大林，这个人可是你派人打死的，
7: 他违抗亲命。
5: 什么亲命？王九思指着手上的灯笼非常骄横地说，
7: 我奉亲命炼丹，要征召童男童女，这方大林他违抗君命，把女儿藏起来，本真人今日亲自登门讨人，
5: 他不但不知错悔过，他还当街羞辱本真人，所以被我派人打死了，他是死有余辜。张居正一听到这儿是气冲斗牛，怒发冲冠，好一个亲命炼丹，你炼丹奉了亲命，难道你当街杀人也是奉了亲命？
7: 这是他咎由自取。
5: 当今皇上爱民如子，你这个妖道竟敢假借炼丹亲命，当街就把一个人活生生的打死，皇上如果知道也定斩你不饶。
7: 这人群立刻爆发一种欢呼啊，张阁老说的对呀，杀人偿命，把这妖道给斩了。
6: 王九思本来以为张居正来了就是看到一个救星，谁知道啊，来个丧门星，
7: 他也来了劲儿了，
5: 当时就把那脸抻长了，
7: 他仗着皇上啊。
6: 哼哼，张阁老啊，你可别忘了，就是今儿个下午的事儿，你反对皇上炼丹，皇上当着那么多官员的面骂了你一顿，你要是不保护我这个大真人，我让你乌纱不保。
5: 王九思说完这句话，那些百姓把目光都转移向了这个赐府张居正。
7: 张居正脑海里唰的一下子就像过电影似的，高拱、孟冲以及隆庆皇上的形象。这个时候禁不住血冲头顶，气满胸襟，是一身的怒气，
6: 但是他把气儿还是压下了。
7: 哼，王九思，君父臣子千古不易，臣下做错了事，说错了话，皇上以圣宠之名及时指正，这本是朝中的纲常，有什么值得你这个妖道讥笑的？我今天倒问问你，这妖道，你非官非爵，竟敢用两顶金伞、六把黄伞开路，你这出门的仪仗超过了朝廷一品的大员，不要说你当街杀人，就这一项僭越之罪就可以让你脑袋搬家。张居正说到这儿，全场呼啦一下子沸腾起来了。张阁老说的对呀，他犯了欺君之罪，是谁给他这么大的权力，应该把他杀掉。王大人，在这王传呢应声就过来了。张居正用手指了一下王九思，你把这妖道给我拿下。你敢？王九思腾的一下跳起来，众照例给我抄家伙。他带领这几十名照例呼啦啦的就把刀枪棍棒都举起来了，把王九思团团的给保护起来了。双方的人马已经剑拔弩张，只要有人一声令下，就是一场见血的厮杀。

0: 张居正一想，不好，这双方一旦厮杀起来，就是一场流血的战斗。因为王九思他必定是奉亲命炼丹。张居正灵机一动，是高喝一声：“把你们的刀枪棍棒全给我收起来！”你还真别说，刺府这一嗓子还真好使。你看那些差官，把刀枪棍棒都放下了。这个时候，他来到一个小头目面前：“你在哪个衙门当差呀？”“
1: 回大人，小的在顺天府当差。”“
0: 哦，顺天府，三品衙门也不算小。你见过我身上的官袍吗？”“
1: 小的认得，
0: 是一品大员的官服。”“那你再回头看看，你保护的这位王真人，他穿的是几品官服啊？”这个赵吏扭过身，看了一看，
1: 回大人，
0: 王大真人穿的不是官袍，是道袍。既然他没有官袍加身，你们为何还要保护他，反而还要违抗我这一品大臣的命令？”“
1: 这个小头目吧，回答不上来了。”
0: 就这个机会，张居正非常严厉地说了一句：“赶快领着你手下的人，立即撤下卷，回到顺天府，听候朝廷的处置。”“
2: 是，撤。”
0: 这个小头目一声喊，把手下这几十人领走了。最后就剩下一个王九思。“
2: 哎，你们别走！”
0: 还没等这个走字说完，巡城御史王传一挥手：“上！”这些巡城卫士刷刷刷是抹肩头拢二背，把王九思就来个五花大绑。紧接着就把王九思押进了刑部的大牢。王九思被押进了刑部的大牢之后，他一点都没在乎。这个小子心里有数，他知道皇上吃他炼的丹还能用两天，两天之后皇上还得用他的丹药，到时候皇上就得派人把他接出去。到那个时候，我在隆庆皇上面前给你这个刺府张居正再上上一本。我非要把你张居正这个乌纱帽借皇上的手给你摘下去。这回让

0: 脉问诊，总是非常婉转地告诫皇上保重龙体，避免房事。其实不用太医说，皇上身体有病，他本身也没有这个能力。那两条腿软绵绵的，一点力气都没有，所以他根本干不了那个事儿。可是刚吃完两天王九思炼的阴阳大补丹，就感觉到是腿上有劲，胃口也来食欲了。当天晚上孟冲又给他弄了一对金童玉女，这一番快活呀，隆庆皇帝感觉这药太灵了。这些药究竟是些什么东西，皇上根本就不知道。最让隆庆皇帝感到快慰的是，王九思可不像太医让皇上杜绝房事，反而教给他呀采阴补阳，用些房中的秘法。那叫什么？那叫用男欢女爱、巫山云雨当做一种治疗的手段了。用这种快乐消遣治病，天底下哪有这种美事儿？隆庆皇帝他忘了，这快乐就是快了，快乐了就快了了，快了了就快完了。单说这一天，皇上在贴身小太监的服侍下起来很早。皇上每天在吃早饭之前先吃一颗王九思炼的仙丹。这一天他吃完了仙丹，正要吃早饭，皇上一看孟冲来了。孟冲，王九思的仙丹炼得怎么样了？哎呀，万岁爷，坏了，出大事了，这仙丹王九思炼不了了。昨天晚上王九思被张居正下令给抓进了刑部的大牢。这隆庆皇帝听到这儿，那眼睛当时就直了。孟冲，你说什么？王九思让张居正派手下的人给抓起来了？是啊，皇上，这话我还敢说谎吗？难道张居正他不知道王九思炼丹是奉朕的旨意吗？
1: 知道啊，万岁爷，这个张大人他什么都知道，可是他装糊涂。
2: 好你个张居正，你简直欺杀我也。这隆庆皇帝可气坏了。
3: 隆庆皇帝这边生气，孟冲心里边高兴啊。孟冲就开始添油加醋。
1: 万岁爷呀，王九思昨天晚上奉您的旨意去征召100童男100童女，走到一个老方家，这个老方家他把女儿藏起来了。他说呀，根本不知道皇上要征召100童男100童女。
2: 王九思就和他们理论一番，
1: 结果他们家那个臭小子拿个大棍子把王大真人给打了。这王大真人就红眼了，领着手下的人就把他打坏了，可能啊手过重一点儿，把他打死了。正好这张阁老赶上了，张阁老就命令手下的那个巡城御史王传派人把王大真人给拿下了。
2: 啊，这隆庆皇帝一听火气就更大了。好你个张居正，简直是反了。
3: 这回孟冲更高兴了。
0: 哎呦，万岁爷呀，你息怒，
2: 这隆庆皇帝毒火攻心，他能平息下来吗？要给他弄没了。他就问孟冲，
0: 张居正这人呢？大概啊他在内阁，今天一大早他就亲自到皇极门外给万岁爷您上了一个折子。
2: 孟冲说的话就掏出一份奏折，打开奏折磕磕巴巴就念起来了。

0: 张居正在奏折里边就把方老汉一家的情况，包括方大林死的情况，跟皇上如实的禀告。最后，张居正在折子里边还写道：“查王九思并不是什么空同道人，早在嘉靖末年就混进京城，跟妖言邪术祸乱先帝的陶世宗王金之流勾结在一起。陶王之流被皇上裁旨发放口外，可是这个王九思恶习不改，在京城万岁面前照样蛊惑圣心。万岁皇帝，您千万不要忘记嘉靖皇帝是怎么一命呜呼的，您可不能再学先帝相信那些妖道之言。”
1: 别念了，皇上生气了，一挥手，
0: 孟冲啊连忙放下折子，抬头就看了看万岁皇帝。
2: 只见皇上见他气得闭着双眼，脸色是非常难看。
0: 王九思在什么地方？
3: 还关在刑部的大牢里。
0: 万岁爷您快下旨把王九思放了，好继续为您炼丹。要知道您吃的仙丹可没了。俗话说，自古来聪明不过帝王。虽然隆庆皇帝有的时候一犯病精神恍惚，上来一阵还浑浆浆的，但是他心里比谁都明白，这张居正口口声声说王九思是妖道炼丹，但我要是把他放出来，我不就是听信妖道之言吗？
3: 嘿，
0: 这功夫皇上就清醒了。
2: 孟冲，你去内阁传旨，我要在文华殿召见高拱。
0: 皇上来了一个主意，他想在高拱面前讨教一番怎么处理张居正抓王九思这件事。高拱一接到圣旨就猜出来了，其实这件事高拱早就知道了，因为一大早高福送走了邵大侠，就把这里的详情跟他一五一十的汇报完了。他一听这个消息，他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张居正这回可闯下大祸了，在心里边是幸灾乐祸。这个时候魏学增赶到了内阁，他有一些人事上的缺员问题要跟高拱请示。高拱一看魏大炮来了，就把这个情况跟魏学增讲了。要说魏大炮确实是敢放炮。
4: 元夫，
0: 您是不是觉得这回张居正捅了马蜂窝？高拱微微点了一下头。
2: 元夫，您想错了，您怎么看王九思这个人？
0: 哼，这家伙颠三倒四糊弄皇上，不是什么好东西。魏学增把大拇哥一伸，
2: 元夫，您的观点正确，加十分。
0: 张居正把他抓起来，这是大快人心的好事。一旦张居正因为这件事被赶下台，必将千古留名。高拱听完魏大炮说完这番话，他虽然不愿意听，但是他知道魏学增说的有道理呀。那么一会儿皇上要召见我，我应该怎么表态呢？高拱还真就畏难了。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

0: 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交杯酒。
1: 哎哎哎，那不文一吗？啊，
2: 对对对，那是电台的著名主持人文一。
3: 文一，29岁，身高1.75米，长相一般帅，电台著名主持人，名牌大学历史系毕业。他主持的清谈类节目《晚风夜话》收听率全市第一，被同事们戏称为“中老年妇女之友”。
4: 文艺，这儿呢，看见没？这儿呢。
5: 哎，大河，
3: 电台里有两种主持人极不正常，一种是上节目时滔滔不绝，平时寡言少语。还有一种是上节目时卖弄着港台腔，节目之外话则输得吐得掉渣，而文一则属于前者。此时文一走进喜宴厅，满面春风，肚子里却憋着一口气。
4: 文一，怎么才来呀？哟呵，西装革履，油头粉面的，和新郎叫板呢？
5: 什么呀，我刚主持完婚礼。小杰呢？
4: 包房里点烟呢。
5: 哎，大河，要不你帮我把红包给了得了，我这还有事想先走。
4: 哎，得了吧你啊，来了你就见一面吧，这知道的你是日理万机，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旧情难忘呢。
5: 我说你能别瞎说呀。
4: 哎，还跟我装，女友结婚了，新郎不是我，这事儿搁谁都得受伤。
3: 大河，娱乐节目主持人，文一同一办公室的损友，此人特点就是喜欢调侃，口无遮拦。
4: 哎，文艺，你那个皮筋儿理论是怎么说来着？
5: 爱情就像两个人在拉橡皮筋儿，受伤的总是不愿意放手的那个。
4: 有道理，受伤了吗，哥们儿？
5: 这社会，受伤的肯定是经济适用男呢。
4: 哎，这就是我们不为人知的烦恼啊。主持人这身皮也就骗骗外行去。你说哈，现在的有些女人眼睛里只有钱，眼眶都是圆的，眼珠都是方的。来，哥们儿，来和爱钱的女人咱划清界限，干一杯。
5: 成，这个我开车了，咱可乐吧。
4: 好吧，从此以后啊，咱们走咱们的阳关道，让他们过他们的奈何桥。
5: 干。
6: 哟，让谁过奈何桥呢？
3: 小杰，美丽女主播，音乐节目主持人，在成功的做了一大单广告的同时，也成功的把自己嫁给了客户。和文一曾有一段故事，小杰人生格言：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6: 文一，你怎么才来呀？错过典礼了啊。
5: 小杰啊，恭喜啊，祝你们白头到老。给红包。
6: 哟，谢了，回赠一张彩票，怎么样？有创意吧？祝君中奖。
5: 彩票，哼，真行啊！除了钱，你是不是不想别的呀？
6: 钱不好吗？
5: 好，钱当然好了。要不，你会嫁给那个小老头？
6: 文一，你太小心眼了。今儿可是我结婚啊！
5: 我先走了。
6: 哎，文一，文一，文一。文一，文一，文一，对不起啊。
5: 对不起？为什么对不起啊？
6: 我
5: 别说了啊，无所谓，新花历来都属于牛粪。
6: 你说什么呢？他是个有头脑的商人。
5: 相当有头脑，20块钱的衬衫贴个牌就卖200多。我说你们家真的是日进斗金呐。
6: 生意上的事儿你不懂。
5: 行，有老板娘的范儿了。
6: 嘿，文一，咱别斗气儿了啊，我希望还能和你做好朋友。哎，对了，有件事要告诉你，从下个月开始，我们家的猫神衬衫要给你节目冠名了，以后节目呼号也要改成猫神。

0: 人晚风夜话。
1: 这我得谢谢你啊，节目带的广告多，我的奖金也多呀。
0: 哎，你明白我的苦心就好。还有那张彩票千万别扔啊，我们俩的号码一样的，中500万最好，不中奖也留着好吗？因为上面有几个数字是属于我们俩的。哎，文一，慢点开车。
2: 属于我们俩的，一起进电台，2年的时间在做一档节目。

0: 一起资助的贫困学生都已经上高职，什么用？钞票，一张便可一叶障目。
1: 文一快步走出饭店，手里的彩票已经撕得粉碎，一扬手，回忆被风吹散。

0: 长眼睛没有？
1: 猫神晚风夜话。
2: 文一开着他的80000元小别克，在车流中不断超车，他想体会走在前面的快感，可惜他总是那个被人甩在身后的蜗牛。文一狠狠地握着方向盘，骄傲自尊就在掌心和方向盘之间被挤得粉碎。文一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一进门看见手机扔在沙发上，关机状态，固定电话答录机的指示灯在戏谑地眨着眼睛。
3: 你有8通留言。
4: 怎么不开手机啊？我有3件事要着急通知你呢。第一，从今天晚上开始，你的节目当中再加10分钟的软广告。第二，从下个月开始，猫神衬衫要给你的节目做冠名了。这节目名啊是难听了点，但是钱进来可是硬道理啊。到年底要是完不成广告进款，咱们的年终奖全得泡汤。第三，明天上午9点到会议室，咱们有个紧急的会要开。还有啊，最近你的节目这个收听率可是下降了不少啊，你得找原因呢。下礼拜找时间咱俩谈一次，听到留言赶紧给我回个话。我再次重申啊，台里要求主持人可是24小时开机的。我知道最近你有点不太痛快，但再不痛快职业精神咱不能丢啊。
5: 哎，儿子，这今年过年啊你还值班不啊？你说你们这主持人呢，平时天天上节目，这春节咋还做什么特别节目啊？
6: 哎呀，这大过年的谁听广播呀，都看电视呢。
5: 你这老头子瞎说啥呀。哎，儿子，这春节呀能在家待上2天不？
6: 哎呀，赶紧找个女朋友吧。
5: 别给我插话。哎，儿子，你爸呀到更年期了，这别人不爱听啥他说啥。儿子，妈想你，不忙的时候啊给家打个电话啊。你咋那么烦人呢你啊？
6: 我不等着抱孙子呢吗？
7: 文一老师你好，我是蹄子，你手机没开，我只好给您家打电话了。您交给我的音频我剪辑出来了，可是不知道存哪儿去了，原文件呢还让我给删除了。这段音频是不是您今天晚上要用的呀？对不起文一老师，您赶紧给我回个电话好吗？我会一直在办公室等。文一老师，你怎么还没回来呀？音频是不是今天晚上要用的呀？对不起对不起，哎呀，我该怎么弥补呢？文一老师，您快点出现吧，要不耽误晚上的节目了。对不起，对不起，
1: 真是祸不单行。
7: 对不起，对不起，文一老师，文一老师。
2: 文一重重地按下按钮，便开始怀恨这个高科技的时代。电话、简讯总是让烦恼提前出现，白白的让人多忧虑好几天。电视、电台、网络、报纸全面轰炸。人们知道的越多，担忧的也就越多。文一换了身衣服，狠狠地抓起车钥匙，去解决他目前唯一能够解决的问题。

0: 文艺老师，哎呀，您终于来了！对不起啊，对不起。
1: 丽缇，新来的实习生，大家都叫她缇子，长相清纯，头脑简单，到台里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了。目前每周上四个午夜十二点到凌晨五点的大夜班，其他时间则自觉自愿地给所有主持人当帮手，分明就是传说中的革命一块砖。
0: 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明明是保存在第一盘里了，可是怎么就找不到了呢？
2: 不用说了，不用说了。

0: 我重新录音，重新剪辑。
1: 那您录完我再帮您剪辑。
0: 不用，我自己来。
2: 喂喂，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文一说的话逐字逐句地变成了显示器上的波形。文一一边录一边想，如果心情也可以用波形显示，那么此刻显示器上应该拉直线了。
1: 文一老师，对不起啊，我妈总说我没头脑，还说我但凡是做一件好事后边啊就得闯一大堆的祸。
0: 没什么，这本来也不是你的工作，不过在这媒体工作你还是得学得机灵点。
1: 嗯，我记住了。文一老师，那个我给您冲一杯咖啡吧，您别生我气了啊。对不起对不起。
0: 不用这样不用这样，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再说了，你觉得做了件对不起我的事儿，其实我也会做对不起别人的事儿，而别人再去做对不起别人的事儿，生活本身就是一个相互亏欠的恶性循环。所以啊，得学会厚脸皮，把对不起当成打招呼，你就百毒不侵了。哎，这包糖给你。
1: 谢谢。呀，是喜糖啊？是小杰老师的喜糖吗？
0: 嗯嗯。
1: 您去参加婚礼了吧？小杰老师漂亮吗？听说新郎特有钱，是真的吗？
0: 不知道。
1: 对不起。
3: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提子看文一脸色不对，赶紧安分地坐回自己的位置。戴上耳机，鼠标双击电脑上的歌曲播放器。
0: 哎呦！
3: 突然爆发的声音把文一吓了一跳，手里的咖啡泼了出来。
0: 你整那么大声干嘛呀？你小点声。
1: 对不起，对不起，文一老师，耳机忘插电脑上了。
0: 你妈对你的评价一点都没错。
3: 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是文一上节目的时间。一周七天，天天不落。蹄子嘛，家在外地，常住电台15楼宿舍，所以一般晚8点之后，办公室里就只剩他们两个了。蹄子是个大大咧咧的女孩，常常会给文一添一些麻烦，但是也能帮上很多的忙。比如 CD 忘带了，稿子忘拿了，这时文一总会第一时间找蹄子。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一期的晚风夜话和您见面了，我是文一。直播间热线2258-1921 2258-1921，欢迎您的拨打。您好，这位听友。
4: 主持人呢？您好，我参与一下你的节目。我今年32，算是个有钱人。前不久我遇这个事儿，就是碰着个女孩，她挺喜欢我的，我也挺喜欢她，但是我总感觉好像她更爱我的钱多一点，因为我总感觉她没事老管我要这要那的，我现在就有点整不明白了。你说她到底是爱我呢，还是爱我的钱呢？我想请主持人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呢？
0: 听你这么一说，不知道有多少男人要羡慕你了，因为没钱被甩的悲剧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我该怎么帮你分析呢？看来任何人在金钱面前都会变得不自信呐。穷人是因为兜里没钱，心里没底，而有钱人呢，又担心自己的魅力没有钱的魅力大，心里也没底。到底谁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呢？其实啊，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对于爱情都只能抱有一种心态，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3: 作为一个谈心类节目主持人，文一一方面要充当情感垃圾桶，一方面也会把听众当作他的出气筒。听他的节目，你可以知道他今天的心情。今晚文一会不会失眠呢？
5: 把手机开了。
6: 这是年底了，
7: 今天的会儿什么内容啊？
5: 不知道啊，这年底都挺忙的，也不知道领导怎么安排。
6: 估计到
1: 张老师给您添点水吧。
7: 哎，谢谢啊，笛子，我明天上午9点有个导播的活，我有点事儿。
6: 你能帮我导一下不？
5: 行。哎，提子，那我十点那段的导播，你也帮我顺下来得了呗？
1: 好啊，没问题。
8: 哎，提子，提子，哎，我这个
5: 够意思
8: 说话
9: 了，你们
5: 讲讲。
10: 大家好啊，我归队了。
8: 哎，蒋杰，
6: 新娘怎么上班了？
10: 惊讶吧？来吃糖，吃糖，都吃喜糖啊！
8: 来来来，
5: 太好了，吃糖，沾沾喜气儿。
11: 哟，小杰，你怎么上班了？闪离呀？
10: 别胡说，台里有特别任务，蜜月旅行推迟了。哎，文一，吃糖。
12: 谢谢啊，
13: 给我，
8: 哎，给来来，给
14: 大家，
8: 给我一块，给我一块，
10: 谢谢
8: 啊！哎，我要那巧克力。
14: 领导到齐了吗？
10: 领导，
14: 开始开会了啊！好，现在开始开会。今天呢，我们的编播例会呢，主要讲一个重要的事儿，就是我们春节期间要展开一次大型的体验式采访活动，大家要真正进入到百姓家里去，体验他们的工作，体验他们的衣食住行，然后回来做专题，
5: 怎么体验？
14: 表达他们的幸福，也表达他们的烦恼。目前我们是一共设立了20多个体验对象，包括工人、教师和企业家等等。一会儿我会跟大家逐个交代，平均下来每人2个采访对象。
8: 这时间哪够采访？
14: 不过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跑农村线的小夏病了，一时半会儿还上不来，看看谁能接替他呀。
5: 活都干不过来呢，
13: 农村呢？哎，这大冷天
8: 可不是。
5: 哎，这要真体验起来怎么也得去2天。
14: 别议论了啊，静一静。我们是找了一个种菜大户，家里的大棚蔬菜都远销国外了，条件不错，谁能去啊？大河。
10: 大河行。大河
11: 主任，我不行，我春节特别节目还没准备呢。
14: 冬青。
15: 主任，这种小夏的日常节目就是我替的，
14: 那谁能去啊？这采访对象工农商学兵都有，不能缺项啊。
13: 这个是个苦差事，
15: 关键是忙不过来啊。
13: 当2天农民。
1: 主任，我能去吗？
14: 蹄子，能啊，怎么不能啊？太好了，年轻人就是应该多把握机会嘛。你们看看你们这些前辈啊，还不如人家实习生的觉悟高呢。文一，
16: 哎，
14: 蹄子采回来的东西你帮着把把关啊。
16: 好，
14: 好了，散会。
3: 一般来说，节日将近的时候是主持人最忙的时候，忙着做新年特别节目，也忙着自己节目的改版。像这样的体验采访，有经验的老记者基本就是去了解了解，抓几个细节回来就成稿了。可经验尚浅的蹄子却是实打实的消失了2天。
1: 哎，文一，这蹄子2天没来了吧？
16: 我就知道你要是不口渴呀，也想不起来他。
1: 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吗？怎么变得这么刻薄呀？
11: 哎，刻薄有时候并不是无情啊，它只是一种逃避伤害的工具。
1: 去，别跟着添乱啊！
11: 本来嘛，
1: 看样子这昨晚是没回来呀。哎，说不定这蹄子真住到农民家去了。
11: 嗯，
1: 这孩子心眼可真实。
11: 要是今天还不回来，没准哎，真被人留下当媳妇儿了。
16: 我看呢，还是给他打一电话吧。
1: 还是文一老师怜香惜玉呀。
10: 我回来啦！
1: 嘿，回来了。你文一老师可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11: 哎，我说提子，你赶大集去了？
16: 快放下来，你这背的都是什么呀？
10: 睡袋、方便面，还有林叔叔硬塞给我的蔬菜。
16: 你带这些干嘛呀？
10: 不是体验式采访吗？我得跟他们一起吃住啊，可是也不能真的把那儿当成自个儿的家呀，所以我就做了点准备。可是林叔叔啊，说啥都不让我吃方便面。
11: 哎，这林叔叔是谁啊？
10: 就是去采访的种菜大户啊。
11: 行，胆子够大，还能自来熟哈，是做记者的材料。
1: 哎，别说，这菜可挺新鲜啊。
10: 小杰老师，送给你了，我住宿舍也用不上。
1: 成，那谢了。
16: 蹄子，你怎么去的？
10: 坐大客呀，在哪儿上在哪儿下，林叔叔一路电话指导，要不我肯定找不着。
16: 你不知道可以叫台里的采访车吗？
10: 我是实习生啊，我能吗？
16: 只要是工作需要就可以，下回再有什么事儿啊，你多问问，我会告诉你的。
10: 谢谢文艺老师。哎呀，暖水瓶空了，我去打水。
1: 哎，得。
10: 你可歇着吧，要不啊，你那博爱的文艺老师又该说我剥削你了。
5: 剥削？
11: 哎呀，此刻呀，我应该说点什么呢？但我实在是无话可说呀。
16: 怎么那么多废话呀？
11: 哎，废话！我跟你说，说废话往往是人际交往的开始。
16: 得了，别贫了你。哎，铁子，
10: 嗯，
16: 你那采访怎么样啊？
10: 自我感觉相当良好，文艺老师啊，我在大课上就把稿子都写好了，您帮我看看吧。
16: 好啊。
3: 蹄子递给文一一沓信纸，刚刚展开的信纸还裹挟着寒冷清新的空气。文一看了看这些花花绿绿的信纸，每张都不一样，真是孩子，只有孩子才有这种朴实的热情。文一不禁想起了自己刚进电台时的样子，也像蹄子一样青涩，一样朝气蓬勃，一样不计报酬。
16: 哎，我说蹄子，
10: 哎，
16: 你看你这稿子啊，有个最致命的问题啊。
10: 什么问题啊？
16: 我们是高……
10: 哎，文一老师，稍等，我去拿笔哈，你等我一下。好了好了，你说。
16: 嗯，你看啊，我们是做广播的，真实的声音元素是最宝贵的。
10: 嗯，
16: 你看你这采访稿，最大的问题就是解说的话太多了，而采访对象的话太少了，真实的生活音响也少，而且啊，你这人物语言也不典型。
10: 嗯，
16: 你想想，一个农民站在地头上说话什么样，而坐在炕头上说话又是什么样，那情绪是完全不同的呀。
10: 对，
16: 你看啊，这唠庄稼说收成肯定是站在地头上更兴奋更有成就感呢。
10: 嗯，
16: 哎，像这儿，
10: 嗯，
16: 他种的蔬菜远销国内外等等，这样的话啊，你应该让林师傅自己来说，而且啊，最好是在他的大棚里说，典型环境典型音响肯定有感染力啊。
10: 是呀是呀，你不说我还没反应过来，当时啊，林叔叔激动的脸都涨红了。
16: 是吗？那你录了吗？
10: 没有。
16: 哎呀，那挺可惜的。
10: 没关系，文艺老师，我再去一趟。
16: 那倒不必了，你可以用电话补录。
10: 您不是说了吗，劳动中和坐在炕头上说的话是不一样的。文艺老师，我出去一趟。
16: 哎，你干嘛去啊？
11: 不会是现在就要去采访吧？
10: 不是，我去买狗粮。
11: 狗粮？
10: 我怕狗，农村呢，几乎家家都有狗，还都是大狼狗，所以啊，我想先准备好狗粮。
11: 实践出真知，不过告诉你啊，农村的狗是吃不惯狗粮的，你应该准备点包子什么的。
10: 楼下的小笼包行吗？
11: 哎，对对对，给狗行贿你也得投其所好啊。
10: 好，我就去买包子。走，路其实迈，心情是自由自在。
11: 你怎么又回来了？
10: 我忘拿钱包了。希望终点是爱琴海。
16: 这丫头，
12: 文艺老师还真是循循善诱啊，吓得我们呢都不敢说话了。
11: 嗯，多喷点醋行，今年甲流忒严重。
10: 去。
3: 办公室里的气氛有点微妙，但肯定不会持续太久。不是因为人善良或单纯，而是因为人很难凑齐。要说电台真是个好地方，主持人岗位是行弹性工作制，不上节目时可以不坐班，所以就算彼此间有点什么小摩擦，互相老见不着，时间长了也就淡了。蹄子在文妮的指导下又去了一趟农村，回来后又用心地做了一遍节目。
10: 这回怎么样啊，文妮老师？
16: 嗯，白开水
10: 啊，
16: 最多给你60分
10: 啊。这回我可是全程开着采访机，节目里面呢还用了很多的音响呢。
16: 从进门就开始录了？
10: 是啊。
16: 那咱们就这么办，这个专题啊就从进门开始切入，从进门到你们唠嗑，再到你和他一起去大棚，一路上的聊天内容啊，从这种菜到过日子，09年的收成，09年的得意事儿，还有对2010年的展望，全部都在动态的音响当中展现出来。嗯，再配上适当的解说，我想这一定会非常精彩。
10: 对呀对呀，姜还是老的辣。哎，文艺老师，我觉得我好像开窍了， 我会尽快改好稿子，到时候啊还要麻烦您再帮我看看。
16: 你也不用太着急，很多人还没开始行动呢。
10: 笨鸟先飞嘛，文艺老师，哎，您这么手把手的教我，我该怎么感谢您呢？
16: 不用客气。
10: 不行，知恩图报嘛。
16: 哟，这么严重啊。要不你帮我把1月1号的节目整理出文字稿，我要报优秀节目。
10: 好，我明天就帮您弄。
16: 明天晚上给我行吗？
10: 行，一定行。
17: 本期的广播剧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陪伴，我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重新看热榜，不用手机还能生活吗？说个心里话，经常自我否定，容易焦虑，如何改变？解忧杂货铺，家长别慌，爱好上网和网络成瘾不是一回事儿。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

0: 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从新看热榜。
1: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
2: 从新出发，
1: 大事小情平心而论，
2: 平心而论，
1: 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0: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的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在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如果现在立刻你身上的智能手机突然消失了，并且你还被告知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你都不能够使用网络，你觉得自己能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多久？别着急回答，先感受一下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内心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慌乱茫然，还是一种难得的想要深呼吸一口的轻松呢？我猜很多人可能都坚持不了几个小时就会感受到一种断联恐惧症。其实我们早已经习惯了在起床的时候摸手机，在吃饭时看视频，在睡觉前刷社交媒体，我们用手机工作、社交、支付、导航，它已经不再只是工具了，而像一个长在我们身上的电子器官，连接着我们与世界呼吸吐纳的每一个瞬间。但与此同时呢，你有没有那么一刻感到深深的疲惫，永不停歇的通知，碎片化的信息，无意识的滑动屏幕的拇指，以及那种好像一直在连接却又无比孤独的感觉？我们一边享受着智能时代的便捷，一边又似乎在失去某种对生活的掌控权和真实感。就在我们还在与这种矛盾情绪纠缠的时候啊，有一群人却选择了做一个看似疯狂的逆行者，他们的行为被称之为数字戒断，或者是数字极简主义。而今天呢，我们要走进其中一位实践者的故事。他呢是一位90后，做了一件在我们看来几乎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关掉了手机，进行了一场长达134天的没有网络的中国之旅。134天，超过4个月，没有手机导航他如何找路呢？没有电子支付他如何买东西？没有社交软件他如何排解旅途当中的孤独？更重要的是，当他主动切断了与数字世界的所有连接，那个通过真实感官接触到的物理世界会回馈给他怎样的风情和人情？他的内心又会经历一场怎样的风暴与洗礼？接下来就让我们带着这些疑问一起走进这场漫长的、安静的却又波澜壮阔的内心实验。
1: 当世界被装进一块6英寸的屏幕，当拇指的每一次滑动都构成我们的一天，我们以为自己掌控了一切，却可能是被算法和数据流无形的牵引。他一个普通的90后，却选择成为那个断开连接的人。没有实时导航，他在一张纸质地图上用指尖丈量山川；没有电子支付，他用现金交易重新触摸货币的质感；没有朋友圈的9宫格，他将风景刻进眼底，记在笔端。134天，从都市到乡村，从荒漠到海边，他像一个信息时代的鲁滨逊，漂流在离线的大陆上。他遭遇过无法扫码点餐的尴尬，也体验过被陌生人无条件信任的温暖。他感受过迷路时的焦虑，也找回了问路时人与人目光交汇的真诚。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关于存在与连接的深度心理学实验。当数字世界的喧嚣戛然而止，他听见了什么？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不用手机还能生活吗？
0: 刚才这段片花为我们勾勒出这场离线实验的大致轮廓。可能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啊，最好奇的就是那些最具体最琐碎的细节，这个人他到底是怎么办到的？故事的主人公我们暂且称他为小杨。他说啊，这个决定的萌芽源自一种我们都能够深切体会的数字疲劳。在出发之前，小杨和我们大多数人是一样的，被手机深度捆绑，每天屏幕使用时间动辄8-9个小时，各种 APP 的推送像无形的线牵动着他的神经。他回忆说，那种感觉就像是大脑里塞满了棉花，沉甸甸的，却抓不出任何一缕有分量的思绪。他渴望一种彻底的清空，想知道当自己从这张数字巨网当中挣脱出来，作为人的本真感受究竟是什么样的。于是呢，他做了一个详细到近乎苛刻的准备。首先呢，他买了一本

0: 厚厚的中国交通地图册，那种可以展开的像半张桌子那么大的。他用荧光笔在上面勾勒出大致的路线，然后呢，他买了一台卡片相机专门用来拍照，一个笔记本和几支笔用来记录。最后他取出了足够几个月花销的现金，并且把自己的那部智能手机留在了家里头。 134天的旅行，首先给他迎头一击的是效率的彻底丧失。在手机时代，我们去任何地方掏出相机或者是手机输入目的地，几条最优路线瞬间呈现在眼前，精确到了分钟。但是对小杨来说，找路重新变成了一件充满不确定性的事情，他必须不断地向人问路。一开始他非常不习惯， 他说呢，向一个陌生人走去，打断对方正在做的事情，或者正在看的手机，然后开口问路，这需要一点勇气，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行为在这个时代本身就是一种打扰。但奇妙的变化也正是从这种打扰开始的。他曾经在四川的一个小县城里迷了路，向一位路边卖橘子的阿姨求助。 阿姨不会说普通话，她也听不太懂方言，两个人就在那儿啊连说带比划了好几分钟。最后阿姨索性从摊位后面走了出来，拉着她的胳膊把她带到了下一个路口，指着一个远处的红绿灯反复叮嘱。那一刻小杨说，他感觉到的不是指路的这个效率低下，而是一种久违的人与人之间最质朴的热忱。 这种连接是导航软件冰冷的语音播报永远都无法给予的。另外，支付也是另外一个大的难题。电子支付的普及让现金在很多场景下反而变得不太方便了。他遇到过好几次在小商店或者是小餐馆，老板翻箱倒柜都找不出零钱。最尴尬的一次是在一个景区的自助售票机前， 他发现整个大厅的机器都只接受扫码支付，没有人工窗口。他在机器前愣了很久，那种感觉用他的话来说，说是这样的啊，我像一个来自上个世纪的穿越者，与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格格不入。然后呢，他只能求助于旁边的一对情侣，先把现金给他们，再请他们帮忙扫码买票。 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让他深刻体会到，技术便利在无形之中已经为我们的生活筑起了多高的门槛。然而，当这些笨拙和不便被一一克服之后，一种巨大的自由突然降临了。他再也不用在吃饭、上厕所的间隙焦虑地刷着新的信息了，再也不用在看到一个绝美的风景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这个角度拍照发朋友圈到底好不好。 而是可以完全的沉浸式的站在那儿，让风吹过脸颊，用所有的感受去记录那一刻的光影、气味和温度。这小伙子曾经在青海湖的一个傍晚看到了一生难忘的火烧云，天空从橙红渐变到了紫蓝，瑰丽的如同神迹。他下意识地去摸了摸口袋，却摸了一个空，然后笑了。 他就那样静静地坐在湖边的石头上，看着天色一点一点地变暗，直到星辰铺满整个天际。他说，那一刻他感觉到自己的内心被那片广袤的星空彻底洗净了一遍，无比的平静又无比的丰盈。他意识到，以前用手机拍下来的无数张照片，大多数都沉浸在相册里，再也不曾翻阅。而那个真正用心去看的傍晚，却深深地烙印在了他的生命里。 而这样的一段经历其实恰好回应了心理学的一个概念，叫做心流体验。当我们不断被外界的信息打断，全神贯注于当下的这个时刻，我们就能进入到一种高度兴奋和充实的心理状态。而手机的碎片化信息恰恰是这种状态的一个杀手。小杨发现，以前一两个小时不碰手机就心慌的他，现在可以一整天不看任何屏幕，专注的 看一朵云的变化，听一条溪流的响声。你有多久没有看着朋友的眼睛，好好聊一次天了？不是隔着屏幕没有表情包，而是能感受到对方语气里的停顿，眼神里的闪烁。当在线社交成为常态，我们常常在聚会上依然各自低头与远方的人连接，却与身旁的人失联。 小杨的数字戒断旅程将他推向了另一种社交境地，在习惯了扫码的世界里，他递出的现金和问路的话语让他一度成为他人眼中的异类。
1: 但也正是这种异常撕开了人与人之间那层被技术规训的薄膜。他遇到了因为没手机而被餐厅拒绝点餐

0: 当求助不再是一个请求发送位置的冰冷弹窗，而是一次有温度的互动，它找回了人与人之间最古老的连接纽带。它是如何从一个异类变成一个温暖连接的接收者与给予者的？这背后又折射出我们怎样的社会心理变迁？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
1: 不用手机还能生活吗？电话里提到的那个场景我们都太熟悉了，一群朋友好不容易聚在一块，结果没说上几句话，大家就自然而然地拿起了手机，各自刷起了短视频或者是朋友圈。我们似乎在用在线的方式来逃避在场的交流，这在心理学上甚至有个专门的词叫做一起孤独。小杨的旅行 就是将自己从一个高度数字化的社交网络里硬生生地给拔了出来，然后扔进了一个必须以最原始方式交流的世界。这个过程首先给他带来的是一种强烈的异类感。他讲过几个让他印象深刻的细节。有一次他在一个家装现代的快餐店里排了很长时间的队，轮到他的时候呢，他指着菜单说我要这个，然后把现金递了过去。 店员愣了几秒，然后指了指柜台上的二维码说：“不好意思，先生，我们这里是自助点餐，请扫码下单。”他解释说自己的手机不能用了，店员用一种混合了不解的同情的眼神看着他，最后叫来了当班的经理。经理最终用自己的手机帮他下了单，但全程都用着一种礼貌而疏离的表情。那一刻，小杨觉得自己像做了一个错事的孩子，他不是没带钱， 而是在那个数字化的消费空间里，他成了一个不合格的消费者，一个制造麻烦的异类。这类异类的标签有时候也会来自陌生人的好奇询问。在青旅或者是火车上，当他拿出指着的地图研究路线的时候，经常会引来旁人侧目。有人会直接问他，你这是在干嘛？ 在 cosplay 吗？还是在拍短视频？当他得知是在刻意的戒断手机的时候，大多数人的反应是惊讶，然后是哇，你好有勇气，我肯定都做不到。但言语当中呢，更多的是一种看待怪人的趣味，而并非是理解。然而， 也恰恰是这种异类的身份，也帮他滤掉了很多浮于表面的功利的社交，反而筛选出了一些更为深刻的链接。以前在旅途当中认识的一个朋友，常常结尾就是加个微信吧，好像加了微信，这段关系就得到了一个安放之处，即使后来再也不联系。这个动作本身也完成了社交仪式，但是小杨自己呢，没有微信可加。 如果他觉得和某个人非常聊得来，他就会主动提议，明天早上要不然一起吃个早饭，或者听说后面有座山的落日很美，要不要一起去？这样一来，交往的性质就变了，它不再是数字化的储存，而变成了一种即刻的需要兑现的邀约。他曾经在云南的一个客栈遇到了一位同样是独自旅行的中学老师，两个人在院子里喝茶闲聊的时候，从旅行的见闻到历史哲学，越聊越投机。但当晚他们

0: 开门的一位老奶奶连说带比划。老奶奶听不太懂他的普通话，但是从他疲惫的神色和巨大的背包里看出他的困境。奶奶二话没说啊，就把小羊给让进了屋子里，还给他下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那天晚上，老奶奶的儿子回来，用生硬的普通话和他聊着天，还拿出家里酿的米酒给他喝。第二天离开的时候，小羊想留下钱，但一家人坚决不收。奶奶只是拉着他的手，用他听不太懂的方言叮嘱着，那眼神里的慈祥和关切他看得懂。这种毫无防备不求回报的信任让他深深的动容。这叫什么呢？心理学家会给出一个解释，他说手机像一个人体的增强器，同时也像一个人际的隔离屏障。当我们拿着手机，我们觉得自己是强大的，有掌控感的，但这种强大感也隔绝了我们示弱和求助的可能性。而小羊放下了手机，等同于主动卸下了这层铠甲，显露出作为个体最本真、最不设防的那一面。这种脆弱性的表达恰恰是建立深度信任和亲密关系的关键，它激发了他人，尤其是那些在数字世界规则之外的人，他们心中最纯粹的共情和助人的本能。
1: 我们被许诺了一个连接一切的美好时代，万物互联，信息触手可及，我们似乎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掌控力。但与此同时，我们是否也正被这套我们自己创造的系统所裹挟，被一种时刻在线的隐形义务所绑架？随时随地回复工作消息，被 APP 推送蚕食的注意力，为点赞和评论所牵引的喜怒哀乐，我们享受了便利，却也在不知不觉中让渡了选择不连接的权利。数字极简并非是要倒退到原始社会，而是一场对自我主权的温柔宣誓。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赋予了公民被遗忘权，而我们是否也需要为自己争取一种离线权？这种权利不仅是拒绝在下班后回复工作信息的底气，更是一种主动选择逃离算法、回归深度思考、守护个人空间的心理能力。我们究竟是在管理工具，还是在被工具驯化？在这个智能时代，我们该如何为自己划下那条珍贵的、保护我们心理健康的数字边界？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不用手机还能生活吗？
0: 小羊的故事听起来像一个美好的乌托邦实验。134天，他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心灵上的洗涤，但他不可能永远在路上，我们也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去进行一场134天的断网旅行。那么这个故事对于身处钢筋水泥、被 WiFi 和移动信号全部覆盖的我们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啊，它最大的意义不在于要求我们每个人复制小羊的行为，而在于它深刻地提醒了我们一件事儿：在智能时代，我们需要一种离线的权利。请注意，我说的不是离线能力，而是一种权利。能力是你主动练习获得的，而权利是你天生就应该拥有，却可能在无形当中被剥夺的东西。这种离线权利首先体现在对工作和生活边界的捍卫。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了，就在不久之前，一个离线权的概念已经进入到了公共讨论视野。比如说，在去年的时候，澳大利亚就通过了新的公平工作法案，赋予员工在工作时间之外拒绝接听雇主电话和回复邮件的权利。而后来呢，法国、德国、意大利等许多的国家也早有类似的规定。那为什么我们需要从法律层面来保障这个权利呢？因为永远在线的这个文化正在严重侵蚀着我们的心理健康。那种生怕错过一条工作信息而产生的焦虑，那种在深夜收到老板微信的心惊肉跳，已经成为无数打工人的隐形工伤。我们需要的是一份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下班了的自由，是一段不被数字工作侵占、真正属于自己和家人的休息时间。这是离线权最基本也是最紧迫的内涵。而更加深层次的离线权则关乎我们的注意力和自主意识。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体验？本来只是想拿起手机看个时间，却被一条推送吸引，点进去刷了半个小时的短视频，放下手机却完全忘了自己刚才要做什么。在这个注意力经济的时代，我们每个人的专注力

就是各大科技公司和算法争夺的稀缺资源。 我们每一次的点击每一次滑动都被精准地追踪和计算，用来构建一个让我们更加上瘾的信息茧房。心理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们早已把人的认知偏误，他的研究已经是研究得相当透彻了，用来设计让我们欲罢不能的产品。而在这场部队等的博弈当中，我们如果毫无防备，就只会沦为被动的数据提供者和消费机器。 因此，找回离线权就是重新夺回我们对自己注意力的掌控，它是一种主动选择。比如设定每天固定的无屏幕时间，把手机请出卧室，让睡前的时光交还给纸质书和伴侣的交谈，它也是一种对错失恐惧症的克服，不再害怕错过什么热点新闻或者是八卦，因为真正重要的信息你总会知道的。 而那些被你筛选掉的大量的噪音，正是你大脑得以喘息的空间。我们可以从小圆的故事里提取一些微型的可以嵌入生活的数字阶段实践，比如尝试一次无手机周末，用现金去买菜，跟邻居聊聊天，去公园看看花草，或者在通勤的地铁上放下耳机和手机，观察一下周围的人。 你会发现，每个人的脸上都印着屏幕的光，表情是惊人的一致。那是一种既专注又空洞的神情，这个景象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警醒。我们现在明白了，不是要反对技术，更不是要回到那个刀耕火种的时代。 技术的进步归根结底应该是为了服务于人的幸福。哲学家韩秉哲在《倦怠社会》里描绘了一种功绩主体，人们在进行一种看似自由实则强迫的自我剥削，而我们主动选择离线，恰恰就是对这种自我剥削的一种抵抗。它是一种心理上的断舍离，清除那些冗余的数字杂物，为真正滋养我们的人和事腾出心灵上的空间。 小杨在结束134天的旅行之后，当然也重新回到用手机的日子，但他发现自己对手机的关系已经彻底改变了。他删掉了绝大部分非必要的 APP， 关闭掉了所有的推送通知，手机再次变成了一个工具，而并非一个主宰。他说呢，那种感觉就像是终于从一场漫长而嘈杂的梦当中醒来，重新感受到了现实的质感和分量。 所以回到我们节目最开始的那个问题，不用手机还能生活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不仅能，而且可能还会活得更加的清醒、深刻和真实。但我们与手机的关系绝不是一道非用不可与彻底禁用的单向选题。真正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保有那份随时可以选择离线的底线和权利。 你的注意力、你的时间、你的情感，是你生命当中最宝贵的资源，不要把它拱手让给一个被算法支配的数字世界。试着每天给自己创造一个离线的间隙，哪怕只有半小时。在那段时间里，你不是任何的员工，不是任何一个平台的用户，你就是你自己，去感受、去思考、去爱、去和一个真实的人四目相对的聊天。相信我，那种感觉是任何连接 都无法替代的。好了，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这个热门话题，不用手机还能生活吗？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谭征他说，这种脱离实际生活难以广泛推广的行为，本质上只是高于生活的艺术罢了。煎饼果子来五个他说，长时间盯着手机和电脑屏幕会

0: 我的工作呢，就是在这个眼压和颅内压的压力增大，所以每天下班回家之后，我呢会刻意留出一段时间不看手机，或者通过打扫卫生做些其他事情来转移注意力。 努力努力再努力，他说啊，我相信很多人其实都想减少对手机的依赖，但现在大多数的场景都离不开它了，连取个外卖都得用手机扫码。认知他说，凡事都要有度，使用手机就像是做人一样，要努力学会自控，强制不让手机等电子产品，不让用手机等电子产品，有点违背社会发展的趋势，并不现实啊。 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经常自我否定，容易焦虑，如何改变？解忧杂货铺，家长别慌，爱好上网和网络成瘾不是一回事儿。 同时你可以在九头鸟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
0: 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好，来到说个心里话的问答单元，来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这位网友问啊，经常自我否定，容易焦虑，带孩子也很痛苦，该如何改变呢？您好，
2: 我总是陷入自我否定，很多事情一开始兴致勃勃，可做着做着就忍不住批判自己，这种自我否定的痛苦让我难以坚持，最后只能中断。我小时候常被负面情绪和语言暴力包围，或许这些已经内化成了我的自我否定模式。我还有很强的进步焦虑，如果工作中感觉不到成长，就会焦虑痛苦，忍不住想换工作。这十来年，我换了10多份工作， 没能在任何细分领域深根积累。不过我曾经的情绪波动问题已经通过读心理学书籍自我觉察情绪根源反思情绪合理性慢慢调整好了。我以为自己已经超越原生家庭的影响，可时不时冒出来的自我否定却总在阻挠我做想做的事。一次又一次，我才明白自己并没有真正走出来，内在的自我否定模式依然牢牢地影响着我。现在我是全职宝妈，独自带娃，几乎没有社交， 和外界接触很少，自我成长完全停滞了。看着孩子一点点长大，确实开心，但作为我自己，我失去了自由，没法做想做的事，也没有成长进步，焦虑症又犯了。尤其是孩子特别粘人，需求没被立刻满足就会哭闹大叫，这让我更加焦虑烦躁。

0: 要自我否定的毛病呢？
1: 我们这一位啊，回答这位网友提问的老师，他是一个宝妈啊，有同样的经历和感受。我们来看看啊，我们的老师是怎么样说的啊。我们的老师说，请你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为什么呢？因为你很有非常强的啊自我觉察能力和成长动力，只要坚持，你就会在自我成长的路上越走越远，也会慢慢的学会停止自我否定。那么我们的心理老师想分享的是如何把自我否定的模式调整为自我关怀的模式。就像这位网友觉察到的，这个模式在心里积存已久，需要时间慢慢改变。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改变需要发生在潜意识的层面，而非仅仅停留在意识层面。我们通过读书、听课学到的知识，大多数都是在意识层面的。只有向内观察，探索内在的负面核心认知，看清无意识的反应模式，以及触达潜意识里被压抑的情绪和感受，改变才会真正的发生。那么可以继续学习一些心理学的知识，但是作为个人体验来说，更重要的其实啊，不是疯狂的学知识，而是要疯狂的去练习。当自我否定再次出现的时候，先停下来，别急着批评自己不应该这样，而是允许这个模式继续出现，毕竟这是多年的习惯，不可能一下子改变。那么在接纳它会重复出现的基础之上，试着和当下的自己来做一个深度链接，看看自己自我否定的是什么，你在对自己说些什么，这其实就是你的内在的限制性的信念。你可以试着调整这些信念，用友善关怀的方式去对待自己。比如当你觉察到自己在自我否定，比如觉得我非常没用，我很差劲儿，就对自己喊停，换一种说法，虽然这件事儿我没有做得特别好，但我理解自己，也接纳这个不完美的我。真正的成长就是在旧有的模式重现的时候保持觉察，接纳它，然后加入到新的自我关怀元素，让潜意识慢慢感受到，原来我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对待自己，这种方式让我更加舒服，也能够让我更好的生活。那么第二个方面，在这个阶段如何保持情绪方面的稳定呢？老师呢就用自己的经历，也是给这位网友来分享啊。老师说自己之前也是独自带孩子，老公工作特别忙，有时半个月都见不到人，爸妈和公婆在老家没法过来帮忙，自己又是个新手宝妈，什么都不懂。而就像这位网友所说的，那时候几乎没有社交，没人可以倾诉，再加上从小压抑的情绪，负面情绪找不到出口，那些年也完全停止了自我成长，后来就抑郁了。不过好歹啊，在后来的日子当中学习心理学，获得了成长，慢慢恢复了内在和外在的活力。那么结合老师自己的经验，觉得可以试试以下几个方面来保持自己的情绪稳定。第一，就是找到能够及时疏导情绪的途径。比如老师自己就是写书，后来呢就坚持每天写情绪日记，通过文字梳理和释放情绪，情绪激动的情况就少了很多。那么也可以找一些合适的倾诉对象，虽然身边没有朋友，但偶尔给家人或者以前的闺蜜好朋友打个电话聊聊天，也能获得心理支持。还可以寻找专业帮助，在平台找倾听师来倾诉，或者继续用文字在网络上表达，甚至呢可以找到一位咨询师做专业伙伴，这些都能够让你更有安全感。另外，照顾孩子的同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尽量睡好觉，吃好饭，多给自己一些关怀，别额外给自己施压。当你睡眠充足，吃得营养，情绪更加稳定，也会更有精力照顾自己和孩子的。第二，就是试着探索负面情绪背后未被满足的需求。老师自己当时就是通过这种探索，发现自己的核心需求是被认可，因为每次情绪爆发，往往是因为感受被否定，这其实和小时候被认可啊，这部分缺失是有关的。所以我们需要在合理的方式下啊，进行自我成长，主动满足自己未被满足的需求。一方面可以做一些让自己感受到被认可的事情，比如每天在这里的一些网络上的倾诉，他会被认可，其实你能给予孩子稳定的照顾也值得被认可等等。 另外一方面需要经常练习自我认可，比如参考这本书叫做《生命的重建》里的方法。

0: 我们每天对自己说几百遍，我赞同我自己，或者我就是我，我很安全。积极的自我暗示能够重塑思维模式，帮我们建立新的积极信念。第三，建立自己的支持系统。 老公晚上回家之后，你可以和他好好的来沟通沟通，可以告诉他你的不容易，也可以让他来抱抱你，既增进夫妻感情，也能获得安慰和支持。白天实在撑不住的时候，也可以找一位阿姨帮忙照顾孩子，或者做一部分家务，给自己减减压，还可以加入一些妈妈群，既能在群里吐吐槽，学些育儿经验，也能获得归属感和连接感。你会发现大家各自都有难处， 这个时候就不会觉得自己很孤独，有些热心邻居还能够给你实实在在的帮助。其实老师自己也是远离家乡和老公在外地生活的，自从认识了小区里的几位妈妈，她发现啊，这几位妈妈并不会排斥外地人，知道他们不是本地人之后，还会把家里种的青菜拿来分享，有时候没空接孩子，这些邻居也会帮忙顺带。 大多数人都是愿意传达善意的，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别人，当然人和人都是相互的，老师自己也会在能力范围之内帮助他们，这样不仅能够提升自己的价值感，还能收获助人为乐的快乐。其实不只是你需要这样的群体，很多妈妈都需要，您可以相互支持，也可以和孩子一起长大，对大家都非常好。
1: 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女儿现在颓废叛逆，我该怎么和她相处并且引导呢？我女儿刚上初一，性格要强，七年级突然增加到七门课，她可能不太适应，加上平时爱玩，不够努力，成绩下滑得很快。作为家长，我也没有正确引导，反而经常打压她，言语上甚至恶语相向。慢慢的，孩子彻底摆烂了， 心思完全不在学习上，上课要么看网络小说，要么睡觉，特别喜欢化妆打扮，却用很多劣质化妆品，其实一点都不好看，还不化妆不出门，时时刻刻都在反复照镜子，三餐想吃就吃，不想吃就不吃，把饮料当水喝，零食也毫无节制，平时总刷各种变装视频，沉迷网络游戏，对需要付出的事一概不愿做。 生活习惯很差，不讲卫生，几天不刷牙，不换衣服，房间脏乱不堪，衣服扔得满地都是，完全不整理。和父母也不好好说话，除了提需求，拒绝一切沟通。他自己也不自信，总跟不爱学习，习惯不好的同学玩，甚至学会了抽烟、说脏话，还出去打桌球，染上了不少坏习惯。 前几天给他转了私立学校，他吃不了苦，只去了10天就不肯再去，现在天天躲在家里看小说，想回原来的学校，我没答应。我想着反正他也不想读书，七年级下学期成绩全年级倒数，门门不及格，除了选择题几乎什么都不会，还不如在家待着，免得跟坏朋友学坏。孩子现在什么都不想干，整个人很颓废，没精神， 对吃喝也无所谓，躲在房间不出门，什么都不需要，就离不开电子产品。不过休学在家期间，我没给他电子产品。我特别讨厌女儿这一点，让她好好吃饭、学习，但凡提一点要求，她就要我买吃的、给钱或者给手机来交换。她觉得做这些事儿替我做事儿，所以必须要回报。以前上学时，她一不如意就用不上学威胁我。 写作业哪怕完成质量差，边做边不耐烦，基本是敷衍，还要我给他手机玩，这让我特别气愤。我自己本身无力感很强，平时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比如他作业完成得很差，还光明正大的要手机，不给就大发脾气，说我不遵守约定。比如最近休学在家，他想找原来的朋友玩，我一开始没答应，怕他染上坏习惯， 但想着他一周没出门，还是让他去了，结果比约定时间晚回来一小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批评他。比如他休学在家，什么都不干，昼夜颠倒，个人卫生和生活习惯都很差，却想看电视，我也不知道该不该答应。比如他已经在家玩了一周，我能接受他不上学、不学习，但习惯这么差，一直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作为妈妈，我该怎么做？ 完全没头绪。其实我潜意识里觉得养孩子很麻烦，遇到矛盾也不知道怎么引导。看到孩子躲在房间不找我，我反而觉得挺好，不想面对他。可他白天睡够了，晚上就时不时跟我要这要那，或者要手机，我不答应他就狂躁骂人，家里气氛特别压抑。
0: 好，我们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妈妈的回复啊，老师是这样说的，一口气写了这么长一段，还连带着十一个感叹号，能够感受到你对于这件事已经是充满了愤怒和无力了。而这段话里出现了两个核心人物，我们首先来梳理一下，第一个核心人物是初一的女儿，性格要强，不适应突然增加的七门课，平时爱玩，不够努力，成绩下滑很快，心思不在学习上，上课看网络小说和睡觉，喜欢化妆打扮，个人卫生和生活条件习惯都非常差。第二个人物是作为妈妈的你，没有正确引导女儿，经常打压，恶语相向，先是觉得养孩子很麻烦，不知道如何引导矛盾，不知道这样的罗列和梳理。这位妈妈，你自己如果是听到了之后会是什么样的感受？是的，你对自己和女儿的描述几乎全部都是负面词汇，而且用在女儿的身上的比用在自己身上的多了一倍不止。在这儿啊，我们首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叫做投射。对方身上让我们喜欢的特质，是我们潜意识当中向往的自己；对方身上让我们讨厌的特质，则是我们潜意识里无法接纳自己的一部分。从你对于孩子强烈的情绪和贬低的描述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你对自己的严苛和不满意。我们再来说说家庭系统，我们呢往往会陷入到一个误区之中，看到孩子贪玩，脑海里就会自动关联起玩物丧志，看到孩子喜欢玩手机和游戏便会如临大敌，很焦虑，四处询问专家该如何帮助孩子戒掉电子产品的瘾，看到刚上初一的孩子沉迷网络小说，喜欢化妆，显得有些放纵，就给他贴上了摆烂的标签。而我们忽略了孩子的行为是环境的产物，家庭系统的运作模式塑造了孩子的应对模式，孩子的行为是家庭系统的显性表现，系统能量正向的时候，孩子会展现出积极的行为与状态，系统能量负向的时候，孩子则会表现出消极的行为。换而言之，孩子就是家庭系统的警报器。你的提问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家庭当中存在着非常强烈的负能量漩涡，孩子一边无法逃避被卷入，一边又在用自己的方式反抗和挣扎。我很喜欢 NLP 课程里的一句话，很多问题之所以会重复出现，不是因为没有答案，而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看见问题的本质。因此，当我们只盯着孩子的行为表象去评判和焦虑的时候，其实还没有找到问题的真正的根源。第三，青春期孩子的发展阶段，你需要明白，青春期是孩子探索自我同一性的关键的阶段，自我的力量正是这个阶段逐渐形成的。从生命科学和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爱玩是孩子好奇的天性，爱美是对生命美好的本能追求，而所谓的放纵本质上是孩子在寻求对于自我生命的掌控权。你看，这样的理解，你还会觉得孩子的这些行为是严重问题吗？我们的焦虑通常源自于成绩等于人生成功的保障这样的信念。既然这个标准在孩子身上并不适用，不如先暂时放下这份期待和固有的认知。那么这个时候了，我们该如何应对呢？首先，我们可以用生命来影响生命。孩子的空心往往反映出家庭系统当中的生命能量的缺乏，家长需要共同参与到家庭系统的改变当中。系统里只要注入1%的积极的扰动，每个人就会自动调整位置，直至达到系统的新的平衡。具体啊，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李松蔚老师的家庭治疗课程系列，在这里的第一步是放过自己。或许你成长于充满否定和贬低的养育环境，这个让你对爱美爱玩追求自主产生了强烈的抵触和羞耻感，你自己从未真正掌控过自己的人生，凭什么女儿不可以呢？ 那么拥抱一下那个压抑多年的内在小孩吧，他也值得被关注，被温柔对待。与内在小孩的和解会让你的生命变得更加平和，而这种状态自然而然会带动女儿的转变。那么还可以怎样来应对呢？那就是有生命的学习。正如之前所说的，我们都是环境的产物，一个人独自改变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借助环境的力量，改变会自然而然的发生，但它也需要一个阶段。孩子为什么会沉迷于网络的小说？是因为在他的生活里，网文被塑造成了美好的代表。如果我们带他真实接触优秀的知识榜样人物，当他们的眼界和认知逐渐提升，他会追随什么样的模样的榜样呢？孩子为什么不爱学习，却喜欢变装视频和网络游戏？因为他在学习当中无法获得成就感，也得不到父母、老师、权威人士他们的认可，但游戏和视频能够给予他最大的正向的激励。谁不愿意留在常被肯定的环境当中呢？如果我们把生活当中的恶言相向、贬低、否定换成温柔或者是温暖的沟通和无条件的接纳，而并非是溺爱，对于正渴望被看见、被认可的青春期的孩子来说，这样的家庭氛围是不是更具有吸引力？孩子的空心摆烂或者颓废，并不是不珍惜他们的生命，而是还没在生活当中找到能够触摸到的温度，让人踏实的安全感。这也是在提醒父母需要多关注自己的成长，带着他用眼睛观察，用手脚实践，真实的感受是带他回归现实生活最有效的方法。最后想强调一点，家长持续的自我成长和坚持至关重要，生命的美好值得我们倾尽一生去追寻。

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继续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家长别慌，爱好上网和网络成瘾不是一回事儿。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0: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1: 当下互联网已经成为未成年人获取信息、认识世界和休闲娱乐的重要途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网民已达9.4亿人，其中近2.23亿是学生，占比达到23.7%。可不少家长发现，用了很多办法却无法制止孩子使用网络，更担心孩子是不是患上网瘾。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治疗师孙野表示，虽然学生使用网络频率较高，但家长们一定要区别开爱好上网和网络成瘾。如果是喜爱使用网络和电子产品，只需要加强沟通和引导，如果确诊为网络成瘾，那就需要专业的治疗介入。
2: 成瘾是指个体的强烈的或者不可自制的一种反复渴求滥用某种药物或者进行某种活动这种行为。就是尽管呢，我们这个使用的人或者这个做这个事的人，他会知道这种做法会带来一些严重的不良后果，但是仍然无法控制。它是有三个基本特征的。首先是耐受性增加，加大物质使用的剂量或者是增加这行为的频率和程度，能达到原来的效果。其次就是戒断反应，停止使用这个物质或者行为后就出现了一系列的生理或者心理的不良反应，包括我们说的心慌、手抖、恶心、失眠、焦虑、抑郁等等。第三个呢是冲动性的密钥行为，就是我们不会分场合、不分时间、不管它、不顾它的

0: 后果，强烈的想要获得这种成瘾物质或想去做这个事情，最终对我们人的身心健康都会造成危害，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工作生活还有学习。但是喜好就不一样了，喜好是我们的一个个人的兴趣爱好，对整个人和社会没有造成一个危害，而且兴趣爱好还能调节我们的心理状态。网络成瘾我们大部分发生是在青少年，过度的将网络作为自己生活的全部，他们可以不用吃饭，不用按时睡觉，整个生活是没有规律的，对其他的社交活动呢也变得非常漠不关心，对家里面人也缺乏亲情感，也不喜欢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如果不让他上网，就会出现这种非常明显的焦虑啊、抑郁、打发脾气，甚至会出现一些冲动伤人的这种行为。所以网络成瘾的患者呢会普遍会产生一种比较孤独的感，他对自己的这种非适应性的自我认知会受损，他会出现自我怀疑、自我效能感的降低，对自身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一般是持否定和消极态度的。但是我们的正常的爱好上网是和他有明显不一样的，我们大部分的人是将上网是作为一种工具来实现我们不同的目的，比方说娱乐、工作、学习等等，这种通过网络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呢是属于一种正常的行为，很少沉迷于此，这种是两者唯一不同的区别。发生这种行为成瘾之后，我们需要多久进行干预？从目前来看，我们的学术界也好，整个来看，成瘾行为是被认定为是一种慢性的脑部疾病，如果我们不及时进行干预的话，它会逐渐的加重，而且会带来一些很严重的不良后果。针对成瘾治疗还是十分困难的，没有一个特别有效的药物，所以如果出现这种上述成瘾的行为，我们建议还是尽早的到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一个咨询，越早的干预这个效果其实是越理想的。
1: 如果你也是这么反反复复的人的话，那我也是啊，所以还好啦，也不用太纠结。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3: 李爷你好，收音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通过我们的这档节目，大家都知道了，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啊。
2: 对，
3: 这两句话呀，让咱们越来越多的慢性疾病患者朋友们呢，越来越觉得这句话的含金量，而且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对咱们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啊是越来越认可了。
2: 嗯，
3: 首先我们说，不管是咱们两件宝当中的灵芝也好，还是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也罢，都是属于国药准字号的药。咱们说治病用药嘛，顾名思义，但是呢咱们这里的这个药不仅仅呢是能够让大家解决慢性疾病的问题，更能够为身体啊奠定一个坚实的健康基础。
2: 嗯，
3: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病多病杂，身体状况啊越来越差，源于什么呀？源于咱们整个机体啊是处于一种气血亏虚的状态。
2: 对，
3: 所以咱们老祖宗啊就给咱们啊下了这样的一个结论，说呀，人老气血亏，人老既然在气血亏的这种状态之下，脏腑组织器官功能自然而然也会衰退。所以上了年纪之后啊，我们很多老人家啊就特别容易出现一些头晕头疼啊，走路无力啊，抵抗能力下降啊，四肢冰凉啊，手脚麻木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衰老的表现。
2: 嗯，
3: 那与其说是衰老的表现，不如我们把它统称为叫气血的亏虚。所以我们说气血亏虚叫正气不足，邪自入内，所以上了年纪就特别容易啊出现多病于一体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2: 对，
3: 所以咱们听节目的叔叔阿姨们，咱们来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存在着两种或者三种甚至五种六种这样的慢性疾病呢？那么我们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大把大把的在吃药？而且在吃药的过程当中，大家仍然会发现这个疾病啊，很多的时候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尤其是像我们的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的患者，往往还会出现因为血脂高、血糖高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导致啊血管堵塞而引起的脑梗和心梗的问题。 甚至呢，由于动脉血管硬化所产生的血管破裂、出血等等的这样的一些中风的意外发生。
4: 嗯，
3: 所以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呢，有的时候感觉特别委屈。你说我餐餐吃药，顿顿不落，为什么我在用药的过程当中还出现了这么严重的并发症的问题呢？
4: 对，
3: 其实啊，这就是我们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没有抓住这个疾病的病因病根。在我们中医看来，解决这些疾病，我们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急则治标，缓则治其本。那么也就是我们通常所吃的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止疼药、活血化瘀的药、扩血管的药，我们只能啊把它称之为叫救急的、控制指标的这样的一类治疗方式和方法。真正解决根本，还得需要我们去净化血液，去软化血管。所以咱们健康两件宝正是抓住了疾病发生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采用了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两者结合，来帮助大家寻找健康。
4: 嗯，
3: 那么灵芝呢，我们说它不是单纯的一种灵芝，它是七色灵芝入药，凝聚了七种颜色的药物精华而制作的这样的一个灵芝片。每一种颜色的灵芝对应每一个脏腑组织器官，真正做到了五脏同调、气血同补、平衡阴阳、固本培元的这样一个目的。再加上咱们靶向滋养肝肾，那么针对肝肾进行滋补和调养的目的，就是让他们恢复它原有的功能，源源不断的生化更多的气血，为身体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所以我们说，一个是抓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一个是抓咱们健康的根基，再来帮助大家找回健康。所以健康两件宝，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用户朋友们啊，深刻的感受到这一点。我们要健康，要长寿，那么这两件宝贝啊，一样都少不了。
2: 好，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6: 啊，谢谢评论呢。
5: 您客气了啊，老人家您是什么情况啊？
6: 哎呦，我浑身那个冰箱起手的时候，血压高、糖尿病、关节炎，哎呦，那想不到小心点，你病了简直。
5: 那就是说你是一体多病啊，老人家。
6: 哎，浑身走都不能走，一摔一跤，走的摔几回了。
5: 哦，走路都不能走，经常要摔跤啊。就是说您是一个一体多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6: 哦，你我昨天我就查了血糖的，糖都是7.2、7.4啊。正常的。
5: 你餐前的血糖是多少你知道吗？
6: 餐前啊，6.0啊，6.4。
5: 六点呢，你这个血糖是正常的啊。
6: 是的，我85岁了，一过了过了。
5: 哦，你都有85岁了，那真听不出来啊。
6: 听不出来。
5: 你现在精神状态也特别的好啊。
6: 是，都说我精神状态好，我精神状态是一贯的都好
5: 啊。
6: 因为我妈说，当时还没医院，你晓得，老爸一定是离婚了，以后我总是急，晓得。
5: 哦，你老伴呢？
6: 老伴是做60年的，做18、19年。
5: 哦，那你更要把自己身体啊要照顾好啊。
6: 是的。
5: 您现在啊用健康两件宝啊，血糖正常了，那您现在的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6: 血压头些在查了，但是现在都蛮平和，好。
5: 哦，你现在血压也检查了，也挺正常的，是不是啊？
6: 是的。
5: 老人家，你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啊，血压血糖现在都比较正常。
6: 是的。
5: 那您现在的关节炎疼痛情况怎么样啊？
6: 不疼了。
5: 现在关节也不疼了。
6: 哎，这不能摔杆子，不能摔球童车那个滑子。
5: 好，
6: 包括的很。
5: 您现在啊这个关节不疼了，就是因为啊咱们健康两件宝啊是两宝的强强联合呀，不仅仅呢、啊、能够祛风除湿，还能够啊入五经调。

0: 老五脏，所以说经络通、循环通、代谢通啊，一通百通的情况之下，你看关节现在也不疼了。
1: 是的，是的，
0: 不错啊，老人家，你这一体多病的问题啊，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现在你的血压、血糖啊，包括关节问题啊，反应的啊都比较好。
1: 不是好，这长期吃。
0: 是的，咱们一定要长期吃啊，老人家，您对咱们健康两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1: 满意。
0: 好的，好的，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蔡镇镇
0: 的人。哦，是咱们武汉市蔡甸区的人。
1: 哎，
0: 您叫什么名字啊，婆婆？
1: 我姓肖，叫肖兰英。
0: 肖婆婆，我们今天就交流到这儿，有时间呢，我们再打电话，再沟通，再交流。
1: 啊，好，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啊，你老人家呢也保重身体。
1: 保重，好好，谢谢，谢谢。
2: 好，这位蔡甸的肖婆婆今年已经是85岁的高龄了，老人家用健康的两宝，现在血压、血糖都恢复得很好。他说现在餐前血糖 6.0, 餐后血糖 7.4, 非常好。还有血压现在也是平稳的。另外老人家这个关节疼，走路啊容易摔跤，现在这个问题也解决了。好，85岁的老人家，咱们照顾好自己，有健康的良保，也祝您健康长寿。健康良保长寿方咨询电话 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3: 你好。
0: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啊。你是什么情况啊？
3: 这个冠心病、糖尿病，这都有明显的好转。
0: 哦，你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对你的冠心病、糖尿病现在都有好转是吧？
3: 哦，对对，有明显的好转呐。
0: 那不错不错啊。当初你的冠心病和糖尿病都有什么症状啊？
3: 原来的冠心病。这个走路呢不能走快，
0: 哦，
3: 走快了呢，这个上气儿不及下气儿，
0: 哦，
3: 啊，胸闷，
0: 哦，
3: 现在呢这个情况呢都基本上好了。
0: 哦，也就是说之前咱们的冠心病是走路走快了，气就不够用啊，感觉到是啊上气接不了下气，是不是啊这个情况？
3: 对对，就胸闷。
0: 哦，那现在用上健康两健保之后，相当于咱们冠心病的一些不良症状现在全部一个一个都没有了。
3: 哦，对对对对，
0: 非常不错啊，咱们健康两保啊。第一宝灵芝，它就具备了净化血液啊、软化血管的作用。咱们冠状动脉这根血管啊，得到了软化，血液得到了净化，咱们心脏啊，供血供氧跟上来了，所以咱们这些不良的症状啊，也就慢慢的消除了。
3: 啊，谢谢谢谢。
0: 好，不错不错啊。咱们现在冠心病啊，反应的比较好。那你的糖尿病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3: 糖尿病现在原来这个腿啊。都痒，现在不痒了，现在都好了。
0: 哦，原来糖尿病皮肤瘙痒的这个并发症，现在啊也不痒了。
3: 啊，对对对对，
0: 那不错不错啊。老人家，您最近去检查过血糖没有啊？
3: 现在餐前5点多。
0: 哦，那您餐前5点多的血糖，那是很正常的血糖啊，不错啊。
3: 啊，对对。
0: 那您的餐后是多少？有没有去查过？
3: 7.7。
0: 哦，那你餐后血糖7.7，这也是很正常的啊。
3: 啊，也是正常的，是正常的。
0: 对对对，你的血糖正常了以后啊，你糖尿病啊所引起的并发症的不良症状啊，也会慢慢的得到消除的。
3: 啊，对对对，
0: 这就是啊，因为咱们健康两健保啊是两保的强强联合啊，一保的七色灵芝片呢，我们知道它是由7种颜色的野生灵芝萃取而成的灵芝清膏，灵芝的第一大功效呢就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所以说血液质量好了，血管弹性得到提升了。咱们心脏缺血缺氧的问题啊，也就自然的得到了改善和解决了，不良症状啊也就没有了。
3: 啊，对对，
0: 相当于您现在的冠心病啊、糖尿病啊这些不良的症状现在啊都没有了，是不是？都反应的比较好。
3: 哦，对对。
0: 您多大年龄了呀，爹爹？
3: 77嘛。
0: 哦，你都快奔八了啊，真听不出来啊，我以为你是50多岁呢。不错不错啊，咱们把身体调养好啊。咱们元气补足，咱们呀活上100岁啊，这也不是梦啊。
3: 啊，谢谢谢谢。
0: 不谢不谢啊，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随州的。
0: 哦，你是随州哪里的呀？
3: 随州郑州区虎南镇襄阳村。
0: 好好好，你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3: 肖光镇。
0: 好，你把电话留给我。
3: 13797-8011。
0: 好，肖爹爹，你也保重身体啊，有机会啊再打电话，我们再交流。
3: 啊，谢谢谢。
0: 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您保重身体。
3: 好。

0: 谢谢，
1: 不谢不谢啊，老人家，再见。
0: 再见。
2: 好，随州曾都区77岁的肖爹爹用健康的粮保解决了一个糖尿病的问题，一个冠心病的问题。糖尿病引起的皮肤瘙痒现在不痒了，另外这个血糖也很平稳，餐前血糖5点多，餐后血糖7点多，都非常好。他的冠心病啊，原来走路是上气不接下气，还有胸闷的情况，现在冠心病的这些症状也没有了。好，祝贺肖爹爹。健康粮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3: 哎呀，你好。
1: 啊，你好，我们啊可以交流了。
3: 哎呀，那辛苦了啊，把我这个情况反映的挺好的。
1: 好的，你是什么情况啊？
3: 我在六月份的这段时间呢，我是垮子，妈呀，走路我像晃晃神一样。走路是像晃晃神一样垮子。
1: 哦，就说您这个腿疼啊，走路走起来啊是歪歪倒倒的，是吧？
3: 个，但是我的这个我脑壳有点混乱，我是贫血。没去药之前呢，我是这个便秘也很呐，睡眠也不好啊。这通过这回吃了几回，买几回这药吃的，用了大约好多的时间。
1: 哦，也就是说你现在用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现在这个腿麻呀恢复的比较好，是不是啊？
3: 麻有转变，这个睡眠呢也好。电梯啊，这方面的都改善了。
1: 也就是说，咱们现在用上健康两件宝以后啊，

0: 还有个带过来，我原来啊，这个没七月之前的我这个薄细胞泡啊减少啊，我切了几锅那个生薄剂都没切好的
1: 啊，
0: 没生起来、啊。买这个凝脂剂以后呢，就升到了3.几，现在是2.2。
1: 哦，那也就是说你的白细胞的数量啊在减少啊。
0: 对啊。
1: 现在啊，服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在生发你的气血啊，所以说啊，你的白细胞现在也升上来了。
0: 那个升了3.几啊，意思说问题不大，不要紧的。
1: 好好好，那就是啊一个正常的指标了啊。现在
0: 是都觉得蛮好。
1: 好的好的，不错。
0: 还买得起啊，我这还骑了过多月的药。
1: 我跟你讲，张老人家，你现在失眠了，恢复正常了，白细胞减少呢，现在也升上来了。因为啊，咱们健康两件宝啊，一宝的灵芝，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它都是啊国药准字号的药。最关键的是啊，一宝二宝啊是强强联合啊，咱们一宝的灵芝啊是有七色野生灵芝啊萃取而成的灵芝清膏，不仅仅浓度高，药效更高。因为我们都知道灵芝素来被称之为叫仙草仙药啊，能够通五经调五脏的同时呢，还能够啊大补元气镇静安神啊。同时咱们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是靶向滋养肝肾，固本培元，所以老人家你身上的这些一体多病的问题啊，你看现在反应的都比较好，是不是啊？
0: 是是是。
1: 老人家，你之前说你这个有便秘，现在恢复的情况怎么样啊？
0: 我便秘现在也好了吧，搞定了。
1: 哦，现在便秘也解决了。
0: 真的是5天的一次。
1: 哦，原来是5天一次排便。那以前这个便秘还是挺厉害的，所以说我们的毒素啊就没有办法很好很快的代谢出体外，久而久之就影响血质量，也影响五脏功能啊。
0: 对啊，今天的这个节目我跟你说，现在好多时间我就每天听，我不用听好多收音机，哎呀，我讲的蛮好啊。
1: 非常好啊，老将。
0: 我该的很该的，以后我送给东风里面的防护信息才也好。
1: 哦，老人家你很热心，自己用健康两宝啊有效果，也介绍身边很多人也都在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是不是啊？
0: 是的。
1: 那他们现在用的情况怎么样啊？
0: 他们都提醒我都好
1: 吗？哦，你身边您介绍的这些朋友们他们用的反应也比较好，
0: 都感谢我了。
1: 好好好，听得出来啊，老人家你也是一个热心人啊。
0: 是的是的，我这人也现在做好事的。
1: 对对对，
0: 因为我是个好人。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我这人呢，这是个祝贺好人。
1: 是的，能够听得出来大家都是啊心底特别善良的人。其实啊，在很多时候咱们帮助别人也是啊在做好事做善事啊。
0: 是
1: 啊。您多大年龄啊？
0: 71岁。
1: 哦，已经72岁了。
0: 是啊，我两个婆婆来骑车用不？
1: 哦，婆婆现在也在用。
0: 我看到我骑的好大一骑了。他的呀，有血高啊，还有胃病啊，还有个血脂高高啊，都来吃这药。
1: 哦，那婆婆现在用的情况怎么样啊？
0: 她扶着墙去了。
1: 哦，婆婆反应的也比较好，是吧？
0: 对。
1: 那你现在这个走路情况怎么样啊？之前走路是晃晃晃啊，走不稳，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0: 现在好多了，我要不吃这药，我这走40分钟，我吃这药，我跟这走40分钟多了。
1: 好的好的，也就是说现在人有劲儿了，体力也增强了，精神也好了，干什么事啊都可以了，是吧？
0: 还好。
1: 好的好的，70多岁啊，老人家，咱们还是得劳逸结合啊。
0: 是是是是是。
1: 老人家，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是仙桃啊，西柳河镇的华文村石州的。
1: 哦，你是仙桃市西柳河镇的。
0: 对，华文村。
1: 爹爹，您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王悠年。
1: 好，爹爹，你把电话留给我啊。
0: 171-570-950。
1: 好，对于您取得的效果呀、啊，也向您表示祝贺。
0: 好，感谢您了啊。
1: 好的，有时间呢打进电话，我们再交流。
0: 好，
1: 那就聊到这儿，老人家，你保重身体，再见。
0: 好，再见哈。
2: 好，仙桃西柳河的王爹爹说，这个腿麻，走路啊都是一晃一晃的，睡眠也不好，还有严重的便秘，用了健康的两宝，现在腿不麻了，走路有劲儿了。原来晚上只能够睡2-3个小时，现在可以睡6-7个小时了。严重的便秘5天排一次便，现在每天一次很通畅。还有爹爹啊，原来这个白细胞偏低，现在白细胞也升起来了，免疫力增强了。爹爹说，要不是这健康的两宝，走路没有劲儿，也不可能现在到外面去做事儿。不光自己用健康的两宝效果好，还在积极的宣传介绍，让身边的老乡有一体多病的都赶快用上。好，祝贺王爹。 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

0: 02783318199 83318199。
1: 灵芝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2: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1: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2: 健康两宝的灵芝片，精选七色灵芝入药，青芝、赤芝、褐芝、白芝、黑芝、紫芝、黄芝，七种颜色的灵芝，针对人体心、肝、脾、肺、肾、血管、神经等七大组织器官进行修复和调理。
1: 《黄帝内经》记载，赤灵芝针对心病，激活心脏细胞，像心慌气短、心悸绞痛都能有很好效果。
2: 黄灵芝针对脾胃之病，可增强脾胃的运化，同时也能改善胰岛功能，促进胰岛素分泌。
1: 青灵芝补肝益气，促进肝脏造血功能，净化血液，血脂高、血压高都可以得到控制。
2: 白灵芝补肺气活肺，治疗老慢支、咳痰喘。
1: 黑灵芝益肾生髓，改善肾虚肾炎，消除腰酸腰痛、体虚乏力，消除易疲劳、尿频尿急。
2: 紫芝通经脉，对全身上下大大小小的血管进行全面清理，溶解血栓，修复硬化的血管，改善脑中风、脑溢血等心脑血管问题。
1: 健康两宝的肝肾滋补药方源于东汉末年，是医圣张仲景三大经方之首，历来为宫廷御医保密配方，后经药史专家破译，流传百年，谓之百年验方。
2: 好药方需要好药材，肝肾滋补膏方精选极品地道药材，内蒙古武川野生黄芪，浙江慈溪麦冬，宁夏中宁枸杞一号，西安长治党参，山东东阿阿胶及其他众多保密配方药材，道地药材，确保好效果。
1: 好药材更要好工艺，三斤药材一两膏，肝肾滋补膏方严格配比各味药材，遵从古法炮制，八道工序密炼成膏，好工艺让药物更好吸收。
2: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1: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0: 李老师，
3: 哎，
0: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两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3: 对，
0: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3: 对、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4: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0: 今天我们来到了仙桃市龙华山办事处黄林大队四组86岁的吴芳云爹爹的家中。爹爹啊，一体多病，高血压、低血糖，还有颈椎病，中风了几次，语言不清，行动不便。那通过用上了健康的两宝，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他的家中实地走访。
5: 你还在忙什么呀？这
6: 我锯柴，
5: 锯柴火呀。
6: 是，
5: 多大年纪啊？
6: 86。
5: 86岁啊。
6: 我这个人呐、
5: 啊，
6: 从这小孩起，我就一直老是病。
5: 老是病哦。
6: 长期的病。
5: 啊、哦，都些什么病啊？这一辈子的病啊。
6: 我跟你讲啦，开始我的母亲死了以后，母亲只要我父亲照顾我。
5: 哦。
6: 我从这，我打3年贫寒，
5: 三年什么呀？
6: 三年白日打白日。
5: 哦哦。
6: 哦，打三年白日是吧？我的后来就卖了一亩田给了，卖了一亩田就过我一病。后来一直从我参加工作一直现在有，我工作的四十年。
5: 哦，你是哪个单位退休的？
6: 我原来是粮所的主任。
5: 粮管所的主任是吧？
6: 对对 对, 对、嗯，原来是沙贼，沙贼原来叫沙贼，原来是汉江区
5: 啊、汉江区沙嘴，
6: 沙嘴这个粮所，
5: 粮所的啊、原来是在那里当主任是吧？
6: 对对对对对对、嗯、这个后来这个病呢、啊，由于这个年龄的增大，
5: 嗯，
6: 这个病情呢、啊、就越来越多，
5: 嗯，
6: 后来我患好多病呢，我脑梗。
5: 还有脑梗，
6: 脑梗
5: 哦，
6: 颈椎病
5: 哦，又是脑梗又是颈椎啊
6: 啊，这个又是高血压，
5: 高血压
6: 又是低血糖，
5: 低血糖啊，
6: 那这也高危的
5: 哦，
6: 我是后来中风，
5: 又中了风，嗯，
6: 中风我都吃饭的时候啊，
5: 嗯，
6: 那筷子拿的时候的，筷子掉的找不到，
5: 哦，都已经没有知觉了哈，
6: 就那天就于是就垮下去了，
5: 哦，
6: 垮下去呢，我的儿子啊媳妇啊，看到我就已经没得知觉了，把我弄到医院里去住，医院里去住了十余天，
5: 嗯，
6: 这个有一点好转，这个人呢就是有知觉的，
5: 嗯嗯，
6: 真是不想说话，
5: 这是哪一年的事情啊？
6: 前三年，
5: 就是前三年是吧？
6: 对对对对，这以外的就这样的
5: 哦，那完全是说不了话的嘛，是吧？
6: 对，就不行了，走不了啊，说不了话啊，等于还有其他以前的事情没说，
5: 嗯，
6: 不行了，
5: 嗯，
6: 是吧？后来回来呢，我就想着呢，看着那个、啊、我这个收音机啊，
5: 啊，
6: 我这个呢。原来也蛮我不怕上当啊，我老上当，老不怕上当
5: 啊。
6: 他说呢，可我搞个疗程试看看。
5: 哦，
6: 一看呢，哎，对蛮好，蛮对方。
5: 哦、这个，刚开始怎么就见到效果了？对了方了？
6: 对，一等于说我买开始是买两个疗程。
5: 嗯，
6: 两个疗程起一下给你，这个人他就等于这是这样。他走起来，这是外地就好些的，
5: 哦，
6: 是吧？这个效果蛮好了。
5: 嗯，
6: 我说还是接受去，我一直劝你，大概去打，去三年药，去三年这个药，您得去三年。
5: 哦，
6: 坚持去。
5: 现在看您说话也还是比较好了呀。
6: 现在就是因为，我昨天算了账，我已经有十种病。
5: 有十种病啊，身上。
6: 十种病。
5: 嗯嗯。
6: 我说我有啊。两怕呀，三不怕。
5: 两怕三不怕。
6: 哎、两怕呢，一呢，就是怕的啊，瘫痪。
5: 嗯嗯。
6: 睡的屋里不得动的，都没得法理。
5: 那还需要别人来照顾。
6: 日子几乎再好些。
5: 嗯。
6: 他也他的事，他不能老照顾你。
5: 对对对。
6: 睡的床上的就不能够家里落实，那这是一怕。
5: 对对对，怕瘫痪啊。
6: 哎，第二怕呢，怕搞得像少气。我们那头有一个啊。衣服脱的不想的穿了，盖子不想的盖，不管男的女的或者是瞎搞，这一切都少去，后来摸着外形的冻死了。
5: 哦，
6: 我说我这是怕这两怕。
5: 哦，
6: 怕这不怕的搞的床上不能动啊，怕的搞成烧气。
5: 嗯，
6: 这是我的两怕。
5: 嗯嗯嗯。
6: 三不怕呢，第一我不怕死。因为我会白色他堵上死你不能像这死的快点死好些，这是说真心话。还有这两不怕的，还有两不怕的、
5: 嗯、
6: 一个呢，我不怕呀，在这睡的床上不会是这样，因为什么呢？有这个银子或者后盾，
5: 哦，
6: 我有这个东西，其实就他是没的事，我、
5: 嗯、不担心，
6: 我原来像
5: 那
6: 样的、
5: 哦，嗯，
6: 我的现在都搞的也这样了，我说死的是给他现在搞出来的，
5: 对对对对，
6: 这个我不怕了，现在有这里把握，是吧？
5: 嗯嗯，
6: 第一个不怕呢，就是我不怕吃烧酒、
5: 哦，
6: 因为他什么呢？我这现在头脑比原来清白多了。
5: 对，您看您都86岁了，一点都不糊涂啊，
6: 因为
5: 说话也蛮有条理啊。
6: 因为现在呢，他有这个油啊。这脑壳啊， 他就原来断得快一些。
5: 嗯，蛮清醒了啊。
6: 搞不懂啊，原来这几个，这个再去说的这句话，把说的我死啊。
5: 哦。
6: 现在可以继续说下去。
5: 嗯嗯。
6: 所以我这个你现在这，刚我来讲的话啊。
5: 嗯。
6: 现在的情况还可以，是吧？嗯、
5: 可以啊。
6: 我原来是啊，我出去我是。我有两个保家我的
5: 啊，
6: 第一个拐杖
5: 啊，拐杖，我看您现在没有拿拐杖
6: 的呀。第一个呢，我有那个心脏病的
5: 啊，
6: 那个药啊，那个叫、
5: 啊、救心丸吗？
6: 救心丸
5: 啊，
6: 我有这两个保各保的呢
5: 啊，
6: 我就、啊、可以出完了。
5: 嗯嗯，
6: 现在呢，我有也不拿救心丸的
5: 啊，
6: 也
5: 不出拐杖
6: 也不要了，所以这、啊、这两个我都不要了，啊、我这。就这个对年纪支撑就
5: 是
6: 不可
5: 啊，
6: 所以这我现在蛮好。
5: 临时是最大的保镖了，
6: 对对对对对对、嗯。
5: 现在还经常出去走啊，出去玩啊。
6: 我昨天上街去，我这跟着走上街玩了，上仙桃
5: 啊，
6: 走去玩了。
5: 哦，自己走过去，那有多少里路啊？
6: 我这大概就这些，我们到前那个大社
5: 啊，
6: 大概两一公里。
5: 一公里啊
6: 啊，到那些呢，再有一华里
5: 啊啊，
6: 大概就走三华。
5: 啊，自己都能够走是吧？啊，不错不错，
6: 就
5: 跟着婆婆老伴俩一起是吧？
6: 有时间就我一个，
5: 一个人是吧？
6: 原来我的婆婆是怕我出去
5: 啊，
6: 怕我打高
5: 跟着你是吧？
6: 老打高子，原来
5: 老摔跤，
6: 我吃就回呀，打吃就回呀。
5: 哟，怎么回事啊？
6: 他原来就是脑袋不
5: 清醒，
6: 不清醒一搞就垮下去，找不到心了。现在这我今天没住院。
5: 今年没有住院是吧？
6: 对，我、
5: 整个一年都没有住院。
6: 没有。
5: 哦，不错、啊。
6: 我那都是一两次啊，住院。
5: 哦，原来就是一年要住两次院的是吧？
6: 一两次，这次也有一次，那是免不了的。
5: 啊，
6: 现在没住院。
5: 现在不住院了哈，
6: 这蛮好。
5: 您原来中风啊，是因为血压高中的风啊？
6: 我是心脏病。
5: 心脏病。
6: 这个走路啊，
5: 嗯，
6: 这吼啊，
5: 吼气是吧？
6: 吼啊，一个是吼啊，一个是心痛。
5: 哦哦，
6: 这都是好的，这都没得事、
5: 现在血压怎么样啊？
6: 血压没得问题。
5: 没有问题。
6: 我一般的，一般给的
5: 啊，
6: 高的是80啊，低的。
5: 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血压了啊。
6: 对、我今年可以。去那个诊所给你按几回，他说那些都可以
5: 啊，量了几次的都好是吧？
6: 都可以。高血压药我这今年没闯了，不用的。
5: 高血压的药现在都没有吃了是吧？
6: 不吃的，都是急诊。
5: 哦，
6: 嗯，
5: 原来血压高的时候高了多少啊？
6: 原来高也不算蛮高，也就是160啊，170高的是吧？
5: 高了160-170，低压呢？
6: 低压就是50多些啊。
5: 哦。
6: 楼市啊，
5: 就压差蛮大的啊，
6: 蛮大。
5: 嗯，那就是因为压差大，
6: 对，
5: 突发了中风的啊。
6: 什么？他有那时候一搞着中风呢？
5: 哎，
6: 是啊，就这个东西。
5: 嗯，
6: 我的血压应该说没得问题，我自己晓得。有问题，这脑子就昏了。
5: 哦，现在头不昏了。
6: 都不昏了，现在这个蛮好。
5: 嗯，
6: 还可以。这次我们是感谢
5: 啊。
6: 这个林子给我们做的这好事
5: 啊，
6: 不然我还会多活了呢。
5: 这个现在睡觉的情况怎么样啊？
6: 睡得好。睡得好。就是说话呢，现在还听不一定太清楚
5: 啊，已经很不错了
6: 啊。
5: 您说话都还是听得蛮清楚的 啊。
6: 就是除这以外，这还可以。现在心里啊。
5: 嗯，
6: 又不喘气，又不慌的，
5: 也心里也不慌了，是吧？
6: 慌，现在没得事，心里也没得事，这个完全好了、
5: 哦，完全好了啊，
6: 完全没得事，完全没得事。
5: 嗯，
6: 又不喘气啊，原来就，就老听着吼的，
5: 哦，
6: 没得事，
5: 就感觉气上不来一样。
6: 我在干居啊，搞这东西我就不吼的。
5: 哦，现在还能够干一些活都可以是吧？
6: 对。
5: 你要锯这个柴火呀，还是锯什么呀？
6: 锯柴火的，割出那柴木来的。
5: 啊、
6: 哦。然后就
5: 86岁了，还能够干体力活啊？
6: 我就喜欢做事，
5: 喜欢做事
6: 啊，
5: 闲不住的啊，
6: 闲会主持不住。 我们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呢，给我们做这好事。
5: 爹爹贵姓啊？
6: 我姓吴，我叫吴方云。
5: 吴方云啊，86岁了。
6: 86岁。
5: 您原来是粮管所退休的哈？
6: 啊，对对对。
5: 你有退休工资吧？
6: 有，一个月3900多块钱。
5: 3000多块钱是吧？那是够您自己生活了是吧？
6: 够。
5: 这个地方是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

0: 这叫黄林大队，先导是龙华山办事处。
1: 啊、龙华山办事处。
0: 哎、黄林大队
1: 啊，
0: 这个四组。
1: 四组。
0: 我叫吴方云。
1: 啊，嗯、您看看，我这是86岁了呀，您的思路特别的清晰，记忆力也很好啊。电话还能记得住吗？
0: 13楼
1: 啊，
0: 77194085。
1: 哎呀，您看看，这一口气都能够说出来啊。
0: 说出来，说出来。
1: 哎呀，这原来还是中过风的。
0: 哎。中国风啊，中国几次风
1: 啊，可以可以啊，86岁的老人啊，好，我们今天过来呢也是想看看您实际的情况，听您的实话实说啊。
0: 我说讲回来，因为我们只搞工作过40年工作过40年工作
1: 过，对对对对对对对，咱们就是要实事求是的哈。
0: 对对对，我说的讲回有什么用呢？是啊，就是啊，是坏就是坏，实话实说。
1: 婆婆，我们今天看到爹爹现在的情况也还是蛮好的啊。
2: 蛮好。
1: 婆婆，您多大年纪了？
0: 在我同年龄，小一个月。
1: 哦，你也86岁了呀？
0: 咦、
1: 原来爹爹中风的时候，可能你还是招呼的比较多一些吧？
2: 老招呼啊。不招呼不行呢。
1: 对对对，爹爹现在这个样子，你满意吗？
2: 满意。
1: 好，行，那你们二老就保重身体啊。
2: 好，
1: 行，好，我们走了啊。好。
3: 李月老师，
4: 哎。
3: 我们听到了86岁的吴方云爹爹和婆婆二老啊，是露出了爽朗的笑声。因为爹爹啊，高血压中风了几次，他说呀，嘴歪了，说话说不清楚，而且行动不便，走路走不了，头昏，经常啊还摔跤。现在老人家呀，说话特别的清楚，思路也很敏捷。
4: 对，现在啊是行动自如了。
3: 嗯，
4: 你们呢到他家里去走访的时候啊，老人家呢是正在啊干家务活呀。
3: 对对对，
4: 劈柴火。
3: 对，
4: 而且听到啊二老那个爽朗的笑声啊，我们呢就特别能感受到老人家啊现在啊身体好，生活呀、也很幸福。
3: 对对，
4: 老人家啊一个呢是有高血压的问题，并且啊还有心脏病，还有啊脑梗和中风。
3: 对对，
4: 并且呢还是几次中风。老人家啊也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啊，选择健康两件宝啊，通经活络，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修复啊受损的大脑神经，所以老人家现在啊肢体功能啊恢复了，能够啊行动自如。
3: 对，
4: 并且啊他这个语言表达啊我们都听得懂。
3: 对对，
4: 也算是啊这个比较流畅的。
3: 是的，
4: 但是呢跟正常人啊还是差那么一点点。并且、老人家以前嘴歪，现在啊恢复的也比较好。
3: 对对，
4: 通过老人家爽朗的这个笑声啊，以及他朴实的语言，说出了他们二老的心声啊。在这里啊，咱们应该给这位86岁的吴爹爹啊鼓个掌啊。
3: 对对，
4: 所以我说呀，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出现了一体多病啊，咱们啊也可以像咱们仙桃86岁的吴爹爹那样，积极的去选择健康两件宝，积极的去解决自己身上的慢性疾病。相信呢、咱们也可以啊获得健康。
3: 对对，
4: 因为我们坚信啊，一个积极的这样的治病的态度，一定是决定着我们晚年生活品质的一个决定因素。
3: 好，也祝贺吴爹爹二老。
5: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6: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5: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6: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5: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3: 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两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送10。健康

0: 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两宝的医宝东泰牌灵芝片，享受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你好。
2: 你好
1: 啊，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啊。
2: 我是软件全面性烟呐，垂直抽筋呐，大血压有哈偏高啊。我们在乡地方看呢，看不好啊。下午便买的，您的我初五的开始去的，我是到您那去了，不到半个月的时候的话，全面性烟就基本就正常的好了。到垂直抽筋的一两个月以后就没有抽筋的。一切都太正常，就是我感谢你们呢，就是我老听你们的讲座啊，他们把好药啊、好路、好产品呢，现场给我们呢，感谢他们。
1: 哦，客气了，老人家，你主要是前列腺炎、腿抽筋啊、高血压、啊、这些问题是吧？
2: 啊，对对对对。
1: 就是我们现在通过啊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现在啊您的腿抽筋的问题、前列腺的问题、血压高的问题，现在反应都比较好是吧？
2: 啊，对对对。
1: 另外老人家我问问您的血压高是一个什么状况啊？
2: 前两年的时候的话得过脑出血的，吃了个药以后我就啊，现在呢我屋里买了个监测仪啊，买了个量血压的一个罗，我量的话基本上都是130几啊。
1: 哦，高压是130多，那低压是多少啊？
2: 80几啊。
1: 哦，现在低压是80几
2: 啊。对对对。
1: 那也就是说咱们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啊，双向调节血压，现在血压也平稳了。
2: 对对对对对。
1: 您今年有多大年龄了？
2: 67。
1: 67岁这个年龄阶段呢，也是慢性疾病的高发年龄段啊。您现在啊一体多病，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现在啊身体都恢复得不错。
2: 啊，对对对。
1: 你对咱们健康两健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2: 满意满满意，这不满意，这现在能有病去医院的，这好多钱不能解决问题。
1: 对对对，我们的一些慢性疾病啊，就是要通过中医中药啊整体调养啊，才能够得到啊整体的五脏六腑的提高以及经络的畅通啊。对于那些急症啊，咱们是需要到医院进行紧急救治的，特别像你前两年这个脑出血，咱们必须要到医院紧急救治，去晚了可能真的就来不及了，是不是啊？
2: 啊，对对对。
1: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叫急则治标，缓则治其本，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啊就是来抓根本，帮助大家解决问题的。
2: 啊，对对对。
1: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2: 我是金山孙桥人。
1: 哦，你是金山县孙桥镇的人。
2: 对对对对对。
1: 您叫什么名字呀？
2: 我叫王张坤。
1: 哦，你把电话留给我啊。嗯，
2: 158-799-0596。
1: 好，咱们健康两健保啊吃了以后反应的比较好，咱们身边啊有一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咱们呀、啊、也多帮帮他们。
2: 好好，谢谢他，谢谢他，感谢他啊，在北方这为我们关心。
1: 好，不客气，有时间打进电话我们再交流啊，再见。
2: 好，谢谢谢谢。
0: 好，感谢金山孙桥的王爹爹给我们带来的好消息，用健康的两宝，前列腺的问题他说服用了半个月啊就解决了，还有这个腿抽筋的问题一两个月也没有了。另外爹爹的高血压曾经有过这个脑出血，现在用健康的两宝，每天监测血压高压130低压80，这个脑出血中风的危险也解除了。好，咱们继续坚持用健康的两宝，让咱们以后少去医院不去医院。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你好。
3: 你好。
1: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3: 我是一个中风的患者。
1: 哦。
3: 那个11年9月份中风。
1: 啊、
3: 嗯。我是5月1号劳动节那天，我给儿子打电话。
1: 啊、
3: 嗯。听这个广播，这个情况，就讲儿子的，我对这个女的，对这个我这个中风的男的。
1: 啊、
3: 嗯。有一定的帮助。这个儿子在外边，那就给我的媳妇打个电话，打个电话了。结果在5月1日的时候买的那个3个疗程，
1: 啊、嗯，
3: 3个疗程又送了2个疗程，当时晚上就打瓶子带回来，我就 不用了。
1: 哦，
3: 但是我听那个广播是早上的晚上的这个方案来服用的。
1: 对，
3: 服用了到了七月份，大概服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1: 嗯，
3: 他人就精神一毛就不变了。
1: 哦，
3: 他人觉得有轻松多了。
1: 哦，就是说服用了两个多月的健康两件宝以后啊，人感觉到啊精神好多了，脚手也有劲儿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对。再一个呢，便秘三天两天改不全，就这个便秘也改善了。
1: 哦，
3: 一直那个蛮正常。
1: 哦，现在这个便秘一天一次，现在蛮正常。
3: 对对对对对，血压高的话呢，我高的也是个顽固性的血压。
1: 啊，
3: 那因为我呢，妈的一攻啊，人怎么一摘一蹬下去啊，那个脸就发红。
1: 哎呦，
3: 那就上来了。查的话呢，妈189或者甚至200。
1: 你当时中风啊，是不是高血压引起的呀？
3: 就是高血压引起的，那个右边是脑梗。
1: 哦，就是因为高血压引起的大脑梗塞了。中风以后啊，手脚活动就不灵活了，是吧？
3: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您现在服用这个健康两件包以后，你现在的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3: 血压现在一般呢，有120啊，130啊，低压是70左右，80左右，这个嘛不超过90这个范围，哎呦蛮正常，脚是正常的。
1: 哦，现在血压高压是130，低压是80，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1: 老人家，你现在血压恢复的比较好，那你的这个中风啊，现在恢复的情况怎么样？走路有没有影响啊？
3: 走路现在有蛮可以，我每天在这个山坡，每天早上嘛7点多钟啊8点钟的样子，我在我这个地方有一个农村的一个水泥楼，它才来回有2公里楼。
1: 嗯，
3: 每天早上走个来回，晚上七点晚饭也走个来回，每天都加强了锻炼。
1: 哦，就是说咱们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现在血压恢复的比较好。另外呢，脑梗中风以后啊，现在脚手啊也灵活了，也能走个几公里没有问题了，是吧？
3: 没有问题，我坚持都是锻炼的，没有终止的。
1: 很好，老人家，你服用健康两件宝啊，现在啊血压也正常了，中风啊恢复的也比较好，便秘的问题呢也解决了，是吧？
3: 对对对对。
1: 你多大年龄了呀，爹爹？
3: 我今年是73岁了。
1: 好，老人家，73岁这个年龄啊，也是啊慢性疾病的一个高发年龄阶段啊。不过有幸的是呢，老人家选择了健康两件宝啊，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啊，而这个药最大的特点呢，它就是安全。另外呢，健康两件宝，一宝的灵芝和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是强强联合。一个是抓住病因病根啊，来解决五脏功能的问题，解决血液质量和血管弹性的问题啊。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从根本上啊固本培元，补足气血啊。所以两者的强强联合啊，咱们老年朋友一体多病的问题啊，可以说啊临床反应的效果啊都非常好。
3: 对对对对。
1: 尤其是针对于你们这些中风的患者朋友啊，它能够去修复我们受损的神经啊，同时呢提高五脏功能，打通经络。所以你看现在咱们中风的问题现在恢复得很好，是吧？生活能自理了，能走路了，大便也正常了，血压也降下来了，很好啊。
3: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药我看了那什么，我那个药名看了都是中成药嘛。
1: 对对对，
3: 没有其他的副作用。
1: 对对对，咱老人家用药啊，一定要把用药的安全啊放在第一位。
3: 对对对，还有反馈一个好消息，我那个婆婆，
1: 嗯，
3: 是腰间盘，
1: 嗯，
3: 腰间盘呢，我开始是买的3个疗程，我那到7月份呢，我叫我婆婆禁止吃，
1: 嗯，
3: 我叫她吃也是早上3颗，晚上3颗，一直吃到现在，我那个5个疗程吃完了以后啊，我8月份呢就买了5个疗程，送5个疗程，
1: 啊。
3: 就一直吃到现在，这婆婆俩都在现在在服用。
1: 哦，
3: 婆婆那个腰间盘也要好转了。因为我为什么说这个情况呢？
1: 嗯，
3: 那个婆婆在找孩子那洗碗呢，一更长时间，她就人就受不了，身体上的什么受不了。
1: 哦，
3: 这个又停止不洗碗了。
1: 嗯，
3: 那在这种情况有这个情况通了。
1: 好好好，
3: 这个同志通过服用，从7月份服用到现在，这个感觉没有了。
1: 好好好，不错，
3: 真的都是要洗碗呐，有胶子啊，不感觉那么痛了。
1: 哈哈，不错啊，像你婆婆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其实啊就是这个髓核压迫坐骨神经了，所以说呀、她站的时间长了以后啊，她这个腰部的局部啊就会压迫的疼痛啊。 现在呢，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它能够通经活络，对它腰椎间盘呢、啊、这个病灶髓核啊进行有效修复。这个病灶啊慢慢消除了，它不压迫神经了，慢慢它就不疼了。所以说婆婆现在做点马式是吧，弯个腰啊，站一会儿啊，是吧，也没有太大的问题，是不是啊？现在
3: 对。
1: 好，老伴这个情况我也跟您说一下。像老伴啊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啊，咱们晚上睡觉的这个床板啊很关键，给他换一个硬板床啊、哦。这个硬板床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们睡在硬板上啊，我们的腰部啊它是一个放松状态，
3: 嗯，
1: 对他腰椎间盘的恢复啊是有好处的。
3: 对，我跟婆婆都是睡的硬板床。
1: 对，一个呢要睡硬板床，最关键的是啊，健康两健保啊还是要来进行局部病灶的修复啊。
3: 对，都是早上三天晚上三天的服用，因为年纪越大，我现在这一干好的话了，目的就是人的颜色变了。
1: 哦，人的气色现在变了是吧？
3: 你说在五岁了，手啊跟年了都是在紫色，不是现在年的也跟手背啊都蛮清晰的。
1: 哦，以前的面色气色都不好是不是啊？哎，现在气色好了。
3: 对。
1: 现在相当于是老伴儿气色好了，面色红润了，包括手上的颜色也变得好看了是吧？
3: 对，颜色好多了。
1: 好了，你看其实健康两健保啊，它就是来补充人的气血啊，固本培元，补益气血，同时呢来修复和提高咱们五脏功能，打通经络，促进循环。所以我们说呀，气血从盈，循环通，代谢通，一通百通，气色好，精神好。
3: 对，是这样想的，我想给老伴呢，我终身的服用，给婆婆一年大概6000多块钱，坚持服。
1: 是的，咱身体好啊，不上医院呢、啊，就是在帮子女赚钱，也是帮自己存钱呢、啊。
3: 对。
1: 好的，老人家，我听您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洪湖，我是大沙的，大沙湖农场的。
1: 哦，你是洪湖市大沙湖农场。
3: 对。
1: 好，老人家，您贵姓啊？
3: 我姓陆，陆万章。
1: 陆爹爹，你把电话留给我。
3: 13558085269。
1: 好，鲁爹爹，我们今天就交流到这儿。您呢，也代我跟婆婆问个好。
3: 好，我看电视把时间到了，我把收音机打开给婆婆都得听。
1: 好的，有时间呢多听听广播，也欢迎你们打电话呀，再次来交流。
3: 好，行。
1: 好，你二老啊，保重身体，再见啊。
3: 好，再见。
0: 好，洪湖大沙湖农场73岁的鲁爹爹和老伴儿俩都在用健康的两宝。鲁爹爹啊，因为高血压高到了180-190，脑梗中了风，手脚不灵活。用健康的两宝2个多月，就感觉人啊轻松多了，精神也好多了，手脚也有劲儿了。老人家每天也在积极的锻炼，现在早晚走上几公里路都没有问题。现在血压也很平稳，高压130-120，低压70-80，非常好。老伴啊也用上了健康的两宝，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现在腰也不疼了。健康两宝用得好，鲁爹爹说呀，准备和老伴俩一直坚持用下去，身体好不往医院跑，算个经济账这也划得来。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送10。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5送2，买10送5，买20送12。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为了方便大家购买健康两宝，全国办理免费邮寄，场外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4: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两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 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重联心大药房，

0: 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0: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1: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0: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0: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1: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0: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1: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制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这个妖道王九思让张居正当街就给抓入了刑部的死牢，可是孟冲是恶人先告状，提前就当隆庆皇帝给张居正奏了一本。当张居正把他的奏本递给皇上的时候，皇上就不愿意听了。那么皇上也非常明白，既然这个刺府张居正和我作对，说是妖道炼丹，那么我如果把他放出来，那我和妖道不就扯到一块儿去了吗？可是他觉得王九思这仙丹还得炼，还得想办法把王九思光明正大的放出来。皇上也没主意了，皇上忽然之间就想起自己的老恩师高拱，那么他就想让高拱马上到文华殿合计合计王九思这件事。可是高拱本想就机会把张居正赶下台，该着也巧，魏学曾这天来到了内阁。要说这个魏大炮直筒子脾气，噼里扑噜的就把实科都说出来了。
1: 元夫，
0: 张居正把他抓起来，这是大快人心的好事。一旦张居正因为这件事被赶下台，必将千古留名。高拱一听心里不得劲儿。
1: 高阁老啊，现在皇上让你去，我想这是皇上拿不定主意，让您给他出个主意呀。
0: 其实魏学曾说这些啊，高拱早就明白，皇上现在正犹豫不决，想保全王九思，严惩张居正，又顾忌满朝文武官员的言论，所以下不了最后的决心。其实高拱心里啊也很为难，最后他一琢磨，行啊，走一步算一步，见了皇上再说。到了文华殿，皇上就向他讨这个主意。这个时候他一时就回答不出来了，说的就比较含糊。
1: 万岁，依臣之见，还是先把王九思从大牢里放出来。
0: 没想到他把这个意见亮出来，皇上根本没领情。放王九思，我这一道圣旨下去，王九思就能出来。可是找不出个正当理由，天下的百姓不得骂朕是个昏君吗？
1: 万岁啊，这件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老臣我一时想不出什么好策略，是否可以请高仪、杨伯、葛守礼这几个大臣都前来廷议呀，商量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2: 哼，皇上急眼了，就这么一件小事也值得兴师动众。
0: 要知道隆庆皇帝从来不在高拱面前发火，可是今儿个也来劲儿了。
2: 这件事啊，朕就交给你来吧。第一，王九思要立即释放，继续为朕炼丹。
0: 这第二嘛，张居正没有把朕放在眼里，一定要严惩。究竟怎么处理张居正，你回去马上拟一道票上来。隆庆皇帝说完之后，高拱就明白了。
1: 皇上起驾回宫，高拱回到内阁之后，就吩咐人把高仪请过来。
0: 高仪这个人是个又矮又瘦的老头子，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过，
2: 跟高拱的私人关系非常好，不过这个老头有个毛病，挺耿直，在朝廷当中是个敢说真话的一头犟驴，想说的话你拦不住，不想说的话你也撬不开他的嘴。今天高拱一见面就问他，张居正抓王九思这件事你有什么高见？高仪一听就明白了，这个犟老头就上来犟劲儿了。
1: 元福啊，
2: 我首先问您一个问题，假如昨天不是刺府张居正赶到这个场面，是你首府高拱赶上了，你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儿？你还真别说，高仪这一句话，高拱还真就没词儿了。是啊，假如昨天要是我，我也得把王九思抓起来。那皇帝爱民如子，那是天下的公开口号。可是现在，这皇上有的时候明白，有的时候他不明白呀。紧接着，高仪给他点破了。老兄啊，我看你诚心要借机会赶走张居正，但是这个时候你下手太狠，天下的百官恐怕都有想法。您不如这么办，这次您放过张先生一把，让皇上自己办。他手下不有大内的总管孟冲和冯保吗？让他们处理。高拱一想这个事儿也只好这么办了，就给皇上用非常婉转的语言写了一份折子，让皇上自己酌情处理。这皇上接到这份折子，心里头也不满意，这高拱不是和稀泥吗？把事儿推给我了。皇上知道高拱确实难，再加上皇上跟高拱有一定的私人关系，他也非常理解高拱。好吧，这件事也只好这么办了。他就把孟冲找过来了。孟冲一听说皇上叫他，颠颠的就来了。万岁爷，您有什么旨意啊？孟冲啊，朕的丹药不能耽搁，这内阁的张居正把王九思当街拿下了。这么办吧，把王九思先放出来，但是不能说他没有罪，因为这个事儿内阁也不好处理。你看看是不是给他编个名词儿啊？孟冲一琢磨，哦，高拱不愿意得罪人，看来得罪人这事儿就得我来办了。万岁爷，我看呢，这么办，放王九思先定个理由，就说先让他练仙丹，然后再审查他的案子，这不两全其美吗？皇上一听这孟冲这主意行啊，那这句话怎么说呀？哎，万岁爷啊，这句话就是，他想了半天，也没琢磨好一个什么好名词。哎，万岁爷，这么着，我现在就拿您的一道中旨。中旨是什么呢？中旨就是绕过内阁皇上直接下的旨意，叫中旨。去刑部的大牢把王九思提出来，先炼丹后查案，就是说这个案子没结，但是不能耽误皇上吃仙丹。皇上一听这是个好主意啊，马上就吩咐孟冲去办这个事儿。孟冲一听行，领命来到了刑部的大牢。这刑部的官员一听说皇上的宗旨到了，赶快就把王九思这个妖道移交到孟冲的手里。这王九思乐呵呵的跟着孟冲就走了。他心里琢磨，你张居正有什么了不起，皇上一道圣旨照样把我放了。单说王九思回到他炼丹的场所，马上就开始生炉炼丹。咱们是简短截说，到了晚上， 这个丹药就炼好了，然后他交给了孟冲。孟公公，这回啊，你把这丹药交给皇上，保证皇上快活一番。他这一说，孟冲想起来了，对呀，皇上一旦兴奋了，就得想小娈童。再说这深更半夜，上哪儿找小娈童啊？哎，他发现王九思这块就有现成的童男童女啊。他马上就跟王九思打个招呼，挑选了四个长得眉清目秀的小男童，把这几个小男童重新打扮一番，装扮成小太监的模样，要不进不了大内。然后给这几个小男童都上好了乌木牌，乌木牌就是太监的身份证。孟冲一看都准备好了，他就把几个小男孩和王九思刚练好的阴阳大补丹一块儿带进了宫中。进了内宫以后，得先找个地方把这几个小男童安顿下来。孟冲琢磨来琢磨去，就把这几个小男童交给了钟鼓司的王凤池。因为王凤池住那个地方特别偏僻，是一趟小平房，平时很少有人过去，不容易被人发现，所以把这几个小男童放在那儿是最安全的了。孟冲把这几个小男童安排好，马上把王九思

0: 炼制的阴阳大补丹给皇上送去了。你还真别说，皇上今儿个吃了王九思炼的阴阳大补丹，真就想找几个小男童快活一番。孟冲这回又立了一功，因为他提前就把这几个小男童安排好了。
1: 哎呦，皇上见这几个小男童好一顿快活，是风风雨雨来了一阵忙活。
0: 事儿过去之后，孟冲又把这几个小男童送回去了。孟冲以为自己做的事儿谁也不知道，可以说上有天下有地，再一个就是他孟冲。可是孟冲做的再巧妙，也没逃出一个人的眼睛，这个人就

着急呀、啊，心里想这回坏了，张居正要倒台了，他冯保的地位就不稳了。张居正是他在内阁唯一的靠山，高拱现在是想方设法把张阁老排挤在内阁之外。那高拱要是把握大权，能有他冯保的好吗？他心里特明白，这个时候张先生啊，你可千万别倒台。可是没想到张居正当街就把王九思给拿下了。冯保这火上的，牙床子也肿了，眼珠子冷冷着，坐不安站不稳，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心想现在唯一能救张居正的唯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李贵妃。这一天他急忙就赶到李贵妃的跟前，没等说话先哭了。这李贵妃一看，冯公公，你有什么心事？你快说话呀。因为李贵妃目前特别依赖冯保，今天冷不丁一看冯保，一见他面眼含热泪，心里好像挺憋屈。哎呀，贵妃娘娘啊！他这一哭，李贵妃更不明白了，冯公公，你有什么心事？谁欺负你了？不是啊，谁也没欺负奴才，在大内谁敢欺负奴才？这内阁的张居正，他为了皇上把皇上得罪了。冯保这句话一出口，李贵妃糊涂了。什么？张居正为了皇上的事把皇上得罪了？还有这么傻的人吗？冯公公，如实的慢慢讲来，别着急，先擦擦眼泪。李贵妃说着话，心疼的还掏出一块手帕替冯保擦了擦眼泪。冯保坐下之后，是详细的就把这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跟李贵妃学说了一遍。有一个妖道叫王九思，通过孟冲认识了皇上，说是能给皇上炼仙丹，让皇上长生不老，还能治百病。这个妖道呢，提出要在京城之内选一百童男一百童女，可是京城的老百姓谁也不愿意这么做，有的人家就把那女孩都藏到乡下去了。可是人家老方家不是藏，人家去年春天就把女儿嫁到开封府了。王九思这个妖道啊，他不信，逼着老方家把女儿找回来。这不是管姑子要孩子吗？人家已经出嫁了，上哪儿去找姑娘啊？最后说张居正赶到现场，就给王传下了一道令，把这个妖道王九思抓进了刑部的死牢。这一听啊，李贵妃对张居正是从心里往外佩服。要说贵妃娘娘跟内阁的首辅次辅根本没什么关系，也接不上茬。再说明朝不准许女人干政，什么事有隆庆皇帝挡着，他一个夫道人家根本谈不上他和这些内阁的老臣接触。可是今天他听冯保讲了张居正的所作所为，从心里边

0: 张居正才是一位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比高拱可强多了。在心里边，他对张居正就产生了几分好感。冯公公，要是听你这么一讲，张先生现在的处境很危险。
1: 是啊，贵妃娘娘，张先生的所作所为才是为了咱们大明的天下着想啊。
0: 李贵妃又点了一下头。好吧，冯公公，这个事我心里有数，我一会儿跟陈皇后再商量商量，看看怎么能救张先生。要说冯宝的鬼点子特别多，他本来今天趁着劲儿把小娈童的事儿跟李贵妃汇报一下，他觉得现在火候还没到，这把杀手锏我到必要的时候再当李贵妃的面端出来，现在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可是这关键时刻，我不能把孟冲私藏几个小娈童的事跟李贵妃抖了出来，我应该让太子爷把这件事抖了出来，到时候啊，你隆庆皇帝也乱不着我。如果我现在把这件事抖了出来，隆庆皇帝一旦知道我提供的消息，非得把我斩了，我得把自己躲个干干净净。到时候皇上你生气也好，发怒也好，怨不着我，是你儿子把这几个小娈童找出来的。一旦太子爷要是胜了，我还兴许能把孟冲赶走，当上大内的总管。到那天，你们爷俩呀，掐架掐去吧，谁胜谁败呀，是你们皇家自己的事儿，跟我无关。这样一来，既保住了张居正，我还能就机会赶走孟冲，这可真是一个两全其美的计策。就在冯宝想利用孙海领太子爷抓小娈童这个时候，你看真是无巧不成书，说曹操曹操就到。孙海由打那边溜溜达达的就过来了。
2: 孙海啊，最近这几天领太子爷玩的怎么样啊？
1: 回冯公公，玩的可好了，又扇啪叽又打瓦，是又捉迷藏又抓蛤蟆，都玩遍了，好像没什么可玩的了，没什么可玩的了。
2: 哎，孙海，你没看见钟鼓司打鼓那个老太监王凤池住的那地方
1: 有一棵大树吗？是啊，冯公公，是有一棵大树啊。那树上有个喜鹊窝，那喜鹊窝啊有一窝喜鹊蛋，帮太子爷上去把那几个喜鹊蛋给太子爷抠下来，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好，我这就领太子爷去。
2: 哎，孙海，别忘了啊，眼睛里边多留点神，看看王凤池那屋里边有没有什么可疑的情况。
1: 放心吧，冯公公，我这就领太子爷去。
0: 孙海来到太子爷身边，就把太子爷领到这棵大树底下，看着树上这喜鹊叽叽喳喳的叫着，
1: 两人研究怎么能上这棵大树。
0: 找梯子，
1: 对，找梯子。
0: 哎，就来到这小平房跟前了。
1: 两人趴门一看，哎呦，
0: 怎么里边有人？里边啊，坐着个老头，这老头就是那个老太监王凤池，手里掐个鞭子，四个小男孩就跪在他跟前。这太子爷好奇，一看这四个小太监他不认识。要说这小孩啊，眼睛最毒，宫里边来大太监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他不注意，要是一进来小太监他特别注意，都是同龄人，好奇心强。这四个小太监他怎么一个不认识啊？ 可是王

0: 王凤池认识太子爷，一看太子爷来了，扑通就给太子爷跪下了。哎呦，太子爷，您来了，您来了。
1: 你是干什么的？
0: 我是钟鼓司打鼓的。
1: 打鼓的？那你坐在这儿干什么？
0: 我有任务，我看这几个小伙子。
1: 那小伙子就是小太监，在宫里边都叫小伙子。
0: 啊、哦，他们几个犯了什么错误啊？没犯错误，他们把那个树上那喜鹊窝那喜鹊蛋呢，给掏出来了。呵，
1: 太子爷一听，这四个小太监把喜鹊蛋给偷跑了，太子爷当时可就发火了。由于太子爷这一追问，这才引出来冯宝的阴谋，得逞。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潜江 FM 87.4，荆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 ，FM 104.1，监利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半片不离其宗，不法勾当也有老祖宗，丢包买马偷梁换柱，假任冒充团伙行动，不贪便宜长记性，但愿从此骗子无影踪。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明清骗术大揭秘第三集。这宋氏四爷呀，咬完了小伙子的耳朵，擦擦嘴，把自己的计谋说了。小伙子捂着耳朵，满脸是血，也不敢叫唤，呲牙咧嘴的，直往里倒抽凉气。哎呀，哎呀，就您这主意，能管事儿吗？这四爷瞥了一眼，怎么，信不过我呀？来坐下，我先给你包扎一下。这小伙子坐在椅子上，四爷又在怀里掏出一包粉末来，给小伙子掸上药粉，一边包扎一边跟他说：“这事儿啊，我经历的比你多，放心吧，我这招绝对灵验。再说了，你当这人的耳朵好咬呢？这可是个技术活，你瞅瞅，药粉纱布我全都带来了，万无一失，你放心吧。今天呢，你千万别出门，躲好了，明天升堂你就照着我教你的说，绝对没跑。”这小伙子将信将疑，只好等着明天检验了。转过天来升堂问案，这县官老爷啊，绕屏风进暖阁，明镜高悬，高高在上，底下老头小年轻跪着。这老头啊，先是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县官老爷往下瞅瞅，原告啊，你说你儿子把你的门牙给打掉了，你可有证据啊？这老爷子颤颤巍巍的，又打怀里头啊掏出一个手绢来，打开了，里边包的是这颗牙。老爷，我有证据，您看看，这就是我那颗大门牙，您瞅瞅，安在前边严丝合缝的。说着，这老头拿牙还在嘴里比划一下。县官老爷点点头，被告啊，你对这件事儿还有什么说辞啊？这小伙子哭丧着一张脸，青天大老爷呀，都说百善孝为先，您就是打死小民，小民也不敢对父母不敬啊。这事儿啊，不是我爹说的那样，其实那天呢，是我爹他先咬了我的耳朵，把门牙给硌掉了。您瞅瞅，我这耳朵到现在还没好呢。小年轻说着，把纱布解开了，露出这只耳朵，果不其然，这耳朵少了一块，血迹斑斑。老头听儿子这番说辞，当时惊呆了。老爷，老朽这门牙确实是犬子殴打所致啊，绝不是像他说的那样。老头这边诉苦，小年轻的反而是转变策略了。青天大老爷，家父年事已高了，如果我做了什么让家父生气的事儿，这实属不孝。如今家父非要把我绳之以法，才能出了胸中一口恶气，那么大老爷，我求您，您就把我关起来吧，只要家父高兴，我这当儿子的干什么都行。县官老爷一听，嘿，心说吵吵吵吵，这儿子多孝顺，啪一拍惊堂木，放肆，公堂之上是讲证据的，本县岂能平白无故的冤枉好人呢？你把本县当成什么人了？仵作，过去验伤。这仵作闻听此言，走到小年轻的身边，看看这耳朵，检验了一番，回禀老爷，这伤势啊，的确是咬的。县官老爷点点头，原告啊，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呀？他这耳朵，哼，不能是自己咬的吧？他够不着啊。这老头一时间无言以对了。县官一看，成了，看来这小伙子说的是真相。好了，老人家，你诬告自己的儿子，按照反作呀，本县应该是杖责你80。念在你年事已高，儿子呢又是一片孝心，这罪责就免了啊！都下去吧，退堂。得，县官老爷一句话，这案子结了。宋师四爷这一招啊，成功的帮了雇主打赢了官司。当然了，这小年轻的从此搭上了半只耳朵。还有200多两金子呀，估计以后他也能老实点了。话说建阳有一个10几岁的少年叫超世才，这一年呢，小伙子去参加同事
考完了想回家，一看自己的行李啊，足足三大挑子。这超市财呢，瞅瞅兜里的盘缠，心说啊，如果说我雇俩轿夫把这行李挑回去，这太贵了，不划算。反正过不了俩月，我还得回来，干脆这样，我把行李啊就寄放在船上，让小书童挨着看着，我自己呢，从陆路坐轿子回家。这样一天的功夫就到家了。超市才打算的挺好，来到码头跟小书童一番嘱咐，自己可就进城找轿夫去了。一般这城门口啊都有一排小轿子，这跟今天的出租车似的，在门口趴活等着拉客呢。超市才一位翩翩少年，随身就带了一个包袱，雇了两个人抬的小轿子足矣了。到了地方，超市才找到一个轿夫询问价钱，一打听这路费只要2贯钱，超市才觉得挺划算的。行，那咱们这就上路吧。刚要上轿，这轿夫一伸手给拦下来了。哎，公子且慢，我们轿夫啊赚的是辛苦钱，您看这赶了一天的路，到了您要是不给钱，我们哥俩不就白折腾了吗？所以说这路费啊您提前赏给我们得了。超市才一听也行，打开包袱拿出2串铜钱递给轿夫。这一点超市才啊可是没有经验了，当着轿夫的面把包袱打开的。这轿夫一看，呼，这包袱里头不少钱呢，这位公子真够趁的，这包裹里头还2锭银元宝呢。俩轿夫互相一递眼神，全都心领神会了。超市才坐上轿子，俩轿夫一前一后抬起来可就上路了。阳春三月是春风拂面，轿子走起来甭提多舒坦了。超市才把轿子小帘一掀开，一路看着风景可就下来了。估摸着大约走了30里地，但见这条路是越走越窄，路两边这树是越来越多，行人也没了，酒馆茶肆也看不见了。超市才心里边可就犯嘀咕了，心说我这几次来考试从来没走过陆路，但是这官道应该是宽敞平坦，路上也是人来人往，这我知道啊，我看这条路怎么像是往山里走的呀。超市才探出头来，师傅，咱怎么奔山里走啊？您没走官道啊？这前边的轿夫啊赶紧回应啊，就是这条路，咱呢再往前走就接上官道了。超市才将信将疑，心说没准啊抄近路呢，走走看吧。过了大约半个时辰，这官道依然是不见踪影啊，两边的林子是越来越密，这轿子一路向上明显是进山了。超市才心里明白了，这俩轿夫啊是要把我抬进深山谋财害命啊。超市才心里害怕，表面上装的还是一副镇定的样子。两位大哥呀，我知道这不是通往官道的，你们二位是不是看上我这包里的银子了？说实话，我身上啊也就2个元宝了。我老爹是大富豪，就我一根独苗，即便是把这2锭元宝送与二位也没什么的，你们二位何必要谋财害命呢？这两位轿夫闻听此言停住了，把轿子一放，哈，既然如此，识相的快把银子掏出来啊，我们俩饶你一条小命。超市才呀按耐住恐惧，脸上跟没事人一样，把包袱就递给了轿夫，脸上还挤出了一丝笑意。这多大点事儿啊，要银子直说，非得这么干，真够小气的。哎，我说二位啊，能不能把我给送到官道上去啊？这俩轿夫接过包袱，看超市才一副镇定的样子，俩人心虚了，心说这位公子是见过世面的，可能碰见过事儿，也根本不搭理他了。这二位呀、啊、抱着银子卷包会撒丫子进山了。超市才看二位跑远了，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哎呀好悬呐、啊、好在这超市才聪明机灵，遇事不慌，这才捡了一条命，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
这俩轿夫为了银子要害人性命，可谓是胆大包天，算是亡命狂徒了。但是其实啊，轿夫里头大多数都是平头老百姓，他们有老婆有孩子也有良知，只不过这些人在做生意的时候也会时不时的耍点小聪明。比方说吧，福建有个地方，这里的轿夫啊就是如此。由打城西驿站到涧西这个地方大概呢有120里，平常日子口您花钱雇轿子要2贯钱就行了，如果路上客人少您砍砍价少给点也能过去。只不过有一样，这轿夫啊您得先付他钱，钱拿到手以后这轿夫就觉得掌握主动权了，是5里地1小些10里地1大些，遇上一点小坡就嚷嚷抬不动了，得让这雇主啊自己下来走着。往来的客人没有一个不挨宰的，赶上考试期间，考完试的学子们回家，客人多轿子少，这个时候正是轿夫发财的时候，他们是趁势涨价。以前呢2贯钱能走一趟，现在翻番了，同样的路程涨到3贯4贯甚至还得多，而且必须是先给钱，不给钱人家不抬。还有缺德的，交完钱以后啊，客人上轿了，抬出20里，这轿夫停了，来来来来来，下来吧，劳您驾挪挪窝，前边啊那个轿子您坐那个走。这怎么回事呢？咱拿现在的事儿打一比方您就明白了。好比说吧，您现如今赶上节假日，哪人最多呀？火车站、飞机场。就拿北京站举例子吧，好比说呀，平常日子您从北京站去通州打车的话150足够了，赶上节假日人多车少啊，正规的车没了，这黑车呢趁机开始涨价，原先的150现在涨到300了。好，司机呢您先得给他300块钱坐上车了，可是这车呀把您拉到四惠桥让您下车，这司机自己掏100块钱再打一辆车把您给送到通县去。合着里外里，这司机由打北京站拉到四惠桥净挣了200块钱，他呢赶紧掉头又回北京站接着等客人。当然了，咱这打比方啊，乱涨价的是黑车，正规的没那样的。当时这轿夫啊就是用这种小手腕赚钱，还没走到半路上呢不走了，非要加价才行。一般的学子读书人脸皮薄，不好意思跟他争执，再加上这条路几年才走这么一回，也就懒得争了，只好加点钱接着赶路。在城里头有个县衙的小管事姓刘，经常往返于驿站和涧西之间，自然的也没少受这些轿夫的欺诈。有一天呢，这刘管事又要去涧西办事，还得雇轿子。这刘管事心说，这些个轿夫常年的欺诈客人，这回啊我也得教训教训他们。这刘管事一转眼珠子计上心来，他找了两把破扫帚，拿着硬纸壳味啊给包成长条形的，外头呢拿棉纸给封好了，两边找2块绸缎给封上，乍一看呢跟凉皮整断的似的。拿着这个，刘管事出发了。驿站外头这些轿夫一看来客人了，都上赶着过来拉了。刘管事开口了，啊，我家里头现在有急事儿，着急出去，可是我身边呢没有现钱，谁能把我送到家轿钱我给2贯，另外再赏1顿酒钱。不过有一样啊，这半道上不能让我换轿子，你们看看有没有乐意走这一趟的呀。闻听此言，有俩轿夫走出来了，啊，我们愿意走一趟。刘管事一看，行，有上钩的，好，那就你们走吧。俩轿夫过来说，客官，您这段子我帮您放上。这刘管事啊赶紧摆手，啊，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啊，这是人家送我的，金贵着呢，弄坏了你们也赔不起。其实啊，这刘管事是怕露馅儿，一匹段子得多沉呢，这里头包的是一把烂笤帚，这一试分量就知道这是假的。刘管事啊亲自把这假段子给绑好了，俩轿夫抬起轿子出发了。一路上刘管事哼着小曲儿，欣赏着沿途的风景。等到下午终于到涧西了，有一轿夫问他说，客官呐，您家里头住哪条街呀？这刘管事啊装着恍然大悟，哦，对了对了对了，我差点忘了，我呀得先去斜街送封信去，走，先奔斜街。
俩轿夫得令把轿子抬到斜街，刘管事下轿嘱咐二位：“你们等会儿啊，我把这信呢送过去，一会儿就回来。啊，这个两匹绸缎先放到轿子上边啊，也算是先压在这儿吧。”轿夫累的呀，气喘吁吁的，也没搭话，一摆手那意思：“您去吧，放心吧。”这刘管事转头走了，绕小道自己可就回家了。

约摸着过了一顿饭的功夫了，这俩轿夫啊早就歇过来了。其中一个不耐烦了，哎大哥，您说这人黑送封信还不回来了。没关系，反正啊有两匹缎子搁轿子里头呢，咱呢拿走，何苦在这傻等啊。另一个轿夫一听啊，对，是这么一理儿。俩人抬起空轿子，由打涧西原路折回来了。到家的时候天都黑了，一个人说呀、啊、正好两匹缎子，咱哥俩一人一匹拿走就完了。这另外一个不答应了，哎这可不行啊，什么好东西都是有好有次的，咱俩出的力一样，得平分才行的。如果说呀、啊、这缎子成色一模一样，咱一人一匹谁也不亏啊，要是不一样咱还得单分。这轿夫啊只好答应了。俩人把这缎子卸下来，心里边还佩服呢，果然是上好的绸缎子，这么轻啊。他哪知道啊，它不是缎子，扯开棉纸里头还有一层，再扯一层还有一层，足足扯了三四回，只见里头啊有一个硬纸包，撕拉一扯掉出来的一把破笤帚，连带着还有一张纸条。俩人呢把这纸条拿到亮处一看，气的是破口大骂。为什么呀？感情这纸上写了一首诗，这么说的：轿夫常骗人，今也被我骗，若非两扫帚，显示两匹缎。这俩轿夫骂骂咧咧的，旁边邻居全听见了，就出来问怎么回事啊。这俩轿夫啊把经历如实说了一遍，这邻居啊都给逗笑了，说这位客官呢倒是挺会骗人的，不过这也怨你们，你们两个不该起歹念，现在看见是扫帚了所以骂骂咧咧，当初你们为什么跑啊？还不是贪图这里边是缎子吗？我问你们啊，人家是不是答应给钱了？答应了吧，可结果呢，你们二位贪心一起，中途私自跑回来了，这怨不得人客人吧，现在上当了你们后悔了，这能怨谁呀？只能赖你们自己。这俩轿夫啊被说得哑口无言，把这首诗拿起来，旁边呢有那栅栏，往栅栏上边一戳，气鼓鼓的回家了。一时间这轿夫被耍的故事在城里可就传开喽。三天过后刘管事回来了，他看见这首诗啊给贴在栅栏上了，故意走上前去问，哎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夏季是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的时节，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利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1: 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以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恢复年轻态，非常有利于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从而使你身体从内到外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原黄金7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78元。买10瓶送原黄金1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840元。买20瓶送原黄金35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815元。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0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42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2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737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578元。
2: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1: 贴全新明目千里眼，赏千里无限风光，看万里锦绣河山。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同一时间准时的和大家相约在空中电波，为您带去健康的祝福和问候。节目开始了，首先还是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们今年呢、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超大型的优惠活动现在正在全省统一的进行当中。活动非常火爆，尤其是我们专家老师啊所到的地方，很多新老朋友是齐聚一堂，免费的检查身体啊，交流健康啊，尤其是在现场还能够免费的贴视我们的千里眼啊，所以有很多老用户呢也是带着自己的亲戚啦、朋友啊到现场来啊，一起来参加活动。所以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机会啊，夏天呢是扶助正气、去除邪气的一个好季节。那么我们的活动呢也是给大家一个省钱的好机会，不管是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还是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都能享受多重好礼的赠送，希望大家积极的行动起来。那么这里我今天还是要再强调一下，朋友们都知道，就是我们在介绍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的时候啊，特别强调调理

0: 很重要啊，它和我们平时所认识的治疗啊是有点区别的啊。我们都知道有病大家到医院去吃药啊，打针啊，治疗疾病啊，有时候药对症呢确实很快，但是呢它容易反复的发作。而且老年人很多疾病呢、啊、说个真心话啊，大家平时也吃了不少药，吃的时候有效果，过后的病情又会反复的发作，甚至会加重，甚至呢会导致一系列的并发症。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反复的这样一个过程呢？就是因为您自身的身体机能没有得到很好的调养。所以您看我们元黄金活力滋养宝，它不是简单的去治疗某一种病，而是通过骨髓的滋养这个核心来帮助我们来进行整体的调养。那么这就和我们元黄金活力滋养宝的核心的成分是有直接关系的。我们强调过，像元黄金是珍贵版的骨髓滋养多糖，活力滋养宝呢是高级版的骨髓滋养多糖，它们是从纯天然植物药里面提取的活性成分，尤其活性多糖啊，按照黄金比例科学架构而成。那么从现代药理学的研究角度来讲，这个活性多糖的生理功效是非常全面的，首当其冲的就是能够提高免疫力，调节人的身体机能。我想这个是我们老年朋友远离疾病的最重要的核心问题。所以很多朋友说，我现在用了元黄金，用了活力滋养宝以后病了很少了，或者说这几年我都很少感冒了。你看这就是一个核心功效啊，没有病才是最好的嘛。第二个就是通过大量研究证实啊，活性多糖保护细胞的活性很重要，防止细胞的恶性病变啊，这个很关键。另外呢，它能够有效的去除氧自由基，也就是有效的抗氧化、抗衰老，保护我们的细胞，防止被氧化，保护我们的组织，防止被破坏。所以对我们的血管、对细胞、对我们的组织器官都有很好的修复的作用。当然它本身还有调节血压、调节血脂、调节血糖的作用，对于稳定我们胃肠道的菌群也有很全面的功效。所以你看这么多的作用发挥出来，您的身体能不健康吗？所以我今天呢就特别花点时间啊，跟大家强调一下活性多糖的生理功效。这就是很多朋友说，哎，为什么用了元黄金活力滋养宝以后，这也好了，那也稳了，这也健康了，那也正常了？因为它的活性多糖的作用非常全面。希望收音机前啊，身患一体多病的朋友一定呢要好好的感受一下我们元黄金活力滋养宝的真功实效。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喂，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好，电话接通了啊。
2: 哎呀，谢谢。
0: 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2: 我仙桃国和。
0: 哦，仙桃国和。
2: 对对，仙桃国和新华。
0: 用过我们的产品吗？
2: 我去年呢，只用过你们那个固力健的。
0: 轻松固力健。
2: 用的、还可以吧？你原来老就进了，他起来不就进了在一个我们按八什么？
0: 哦，
2: 腿部好像还是比原来很像。
0: 就是原来总是腿抽筋。
2: 对对对。
0: 现在不抽了。
2: 对对对对。
0: 原来关节都怎么样呢？
2: 关节倒好，关节我的关节倒好。
0: 那真不错嘛，那林子。
2: 我这还要抱，还得抱个搞事嘛。
0: 那很不错，很不错。那您这等于说关节都还是很灵活的啊。
2: 都好，
0: 都可以。就只用了轻松固力健。
2: 这我就买了活力健跑的。
0: 是什么时候买的？
2: 像是昨天我的儿子现在带回来的。
0: 昨天儿子帮你买的。
2: 对，还是打过你们那个电话。现在的工作人员呢，叫我去拿的。
0: 可以。您是身上还有什么问题吗？
2: 现在还买的人呢，这年纪嘛，今年多活两年了。
0: 对，反正是这样啊。确实，就像您说的，咱们人呐、只有健康才能够长寿。您要是今天这里有个问题，
2: 对对对，
0: 明天那里有个问题，或者血压高了、血糖高了，那迟早会出大问题啊。
2: 我的血压都够标准，我的血压老是一百个的八十。
0: 我就说这个意思，就咱们哪怕说身体好，但是我们通过服用活力滋养宝啊、元黄金啊、滋养骨髓啊，能够提高免疫力，能够延缓衰老嘛。
2: 是。
0: 那

0: 很不错啊，行，等于说是刚买的活力资源宝。
1: 啊，对对对，全是刚吃嘛。
0: 啊，行，那就好好用。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哎，对了，您贵姓呢？
1: 我免贵姓柳。
0: 柳，
1: 柳树的柳。
0: 好好好，行，那就祝您更加健康啊，柳爹爹。
1: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好，再见啊。
1: 好好好好。
0: 喂，你好，老人家。
2: 啊，你好，我用过一个福神吧，活力资源宝。
0: 一个福神的活力资源宝，现在用完了吗？一个福神。
2: 用完了，但是第二个福神因为开始用了。
0: 哦，现在开始用第二个福神了。
2: 哎，我主要就是肚子里原来就是肚脐那个安排，这人也疼。
0: 哦。
2: 大便都不成形，就是有点一天又是两次。
0: 大便有点不成形，一天有两次。
2: 哎。哦。吃那个活力自然宝，现在是一天一次，
0: 嗯，
2: 它也还是成型。
0: 哦，也成型了。
2: 哎，
0: 那个肚子现在还疼吗？
2: 但是不疼呢。
0: 啊，不疼了，那就好。
2: 但是不疼了、
0: 啊、就是主要是这个问题是吧？
2: 哎，
0: 这个情况有多长时间呢？
2: 那有两把多。
0: 哦，两把多的时间。
2: 哎，两把多，我都是听你这个讲座都讲得蛮好，但是一个是高科技。
0: 对，
2: 大品牌
0: 是的，
2: 我都蛮相信。
0: 好，
2: 我经常在听收音机的，前面的听。
0: 对对对，多听。
2: 但是你看，反馈的都说得好，都说得蛮对。那时候我就新买的那个，
0: 就这样，通过听广播也逐步的在了解。
2: 是是是。
0: 那您除了刚才说的这个问题以外，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2: 还有，就是原来就是肚子里不舒服嘛，那就是。吃饭的都家没的味儿的都不想吃
0: 哦，胃口不好。
2: 现在的都好啊，我都还要买的，我这都巩固啊、
0: 对，要巩固一下。
2: 原来口里都流口水。
0: 哦，流口水。
2: 一睡到都流口水，一醒都枕头都还湿的。
0: 哦，就晚上睡在床上。
2: 现在都基本上好啊。
0: 哦，那您这原来这个脾胃太虚了。
2: 啊。
0: 流口水这个情况也解决了。
2: 啊，又解决了，解决了。
0: 啊，现在吃饭的胃口怎么样呢？
2: 现在吃饭。也好啊，
0: 也好了，那就好。您看，您这原来啊，这个肠胃太虚了，胃气不足，而且脾虚的比较厉害。所以您刚说的第一个，肚子疼呐、啊，大便有点多了，不成形呐、啊，那就是脾虚，尤其脾阳不整呐、啊，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现在好了，那确实要祝贺您
2: 啊哈。
0: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70岁。
0: 啊、贵姓呢，弟弟？
2: 姓肖，
0: 姓肖，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2: 我是仁蒙的。
0: 好好好，那等于说这是又买了一个福神。
2: 哎，又买一个福神。
0: 好，那您就好好巩固
2: 啊。
0: 好，祝您更健康啊，肖弟弟。
2: 好好好，一样一样一样。
0: 好，再见啊。
2: 啊，谢谢谢谢。
3: 请云梦的朋友特别注意了，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老火车站对面。7月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云梦，为云梦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哎，唐建，你好。
0: 哎，您好，您好。
4: 哎，
0: 是我们老用户吧？
4: 我用了5年了啦。
0: 哦，5年了。
4: 我的话呢，原来是血压高。
0: 哦。
4: 那些是在我血糖都高，我在5年前嘛，我就是。听了你这个收音机里面，你广播买的活力资源宝。
0: 哦哦，5年前。
4: 其实3年活力资源宝啊。
0: 嗯。
4: 其实3年后的对血压、血糖、血脂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
0: 哦，您等于说就是三高都高了。
4: 哎，都偏高，血压是176/7，178/8，血压80/90。
0: 就是血压高到178了。
4: 哎哎哎。
0: 哦，那还真是要重视。
4: 发病药吃了后呢，去年就加了这个花了这个原黄金和活力资源宝代办你的专业。
0: 哦，就是去年开始两个组合起来用了。
4: 哎，组合起来用，组合起来用，对对对。
0: 嗯。
4: 这样用的话呢，这个血压血糖什么头昏眼了都被人家抢走了。
0: 哦，那就好，那就好啊。
4: 这个大小便都排得很正常。
0: 大小便也正常，排泄畅通。
4: 畅通，很正常，很正常，头脑也不昏了。
0: 啊，那血压是多少呢？
4: 血压现在我有个量压机，我3天到我做了嘛，那时间我就一量了，138，有的140的，就这个。
0: 哦，就是120多的，130多。
4: 哎，就这个意思。
0: 啊，那就行，140以下。140以下都可以。
4: 哎，因为我的年龄的话呢比较大了一点，85了噻。
0: 哦，那是年纪不小了，85了是吧？
4: 哎哎。
0: 哦，所以您看血压一下来，您自己就感觉得到啊，您就轻松了。
4: 我的精神蛮好。
0: 精神蛮好吧？
4: 精神蛮好。
0: 哎，这就是咱们。
4: 我怎么中餐？ 我能够钓鱼。
0: 哦，哈哈，那您这生活安排得很不错嘛啊。
4: 还可以打条鱼。
0: 就是也能劳动，也能出去娱乐一下，也能活动活动。
4: 哎，
0: 所以还是要有一个好身体。您要是
4: 我平常有个单身，我不要孩子们管，不要儿女们管。
0: 是一个人生活吗？
4: 没有，我的婆婆走了，走了5年。
0: 哟，那您还真是不简单，一个人生活，身体好。
4: 好。
0: 平时血糖量过吗？现在？
4: 现在还基本还是正常，我前不久我单位检查了，还是基本正常的。
0: 啊，就是刚刚检查了。
4: 哎，就是这个我老外抽筋去检查的。
0: 哦，那这当时查的血糖是多少，还记得吗？
4: 我这好像血糖是5.5，我记不清楚了。反正我看那个表，发了我的单位都不叫正常。
0: 啊，就是检查的那个结果没有异常的。
4: 没了
0: 、啊。那就好，那就好，那您这就放心了。85岁，血压正常，血糖稳定，血脂应该也正常了。
4: 哎，唐姐，
0: 嗯，
4: 我就是爱喝酒，
0: 哈哈，还爱喝酒啊？
4: 哎，我以前喝2杯酒，一顿现在是控制在1两酒。
0: 尽量的少喝，好吧？我这个话题，
4: 我只喝1两酒。
0: 这个问题我在节目当中讲过多次啊，反正
4: 对，我知道。
0: 自己掌握好啊，烟尽量不要抽，酒有些老人家喝了一辈子戒不下来，就少喝一点。
4: 我烟不抽。
0: 对，这自己掌握好。
4: 好，感谢。
0: 平时腿脚关节走路怎么样呢？
4: 哎呀，能蹦能跳。
0: 啊，能蹦能跳啊，您这啊，那真不错。可以可以，所以您看咱们总说一句话叫骨髓年轻，人就健康年轻。尤其尤其现在我们很多老用户啊，基本上都是把活力资源宝和元黄金组合起来，还有的呢就再加上轻松固力健，这样基本上把身上的问题全部都能够得到及时的调整。
4: 对，
0: 那就放心了。
4: 因为我们来教授关节痛的问题，我们用活力健。
0: 可以，只要身体好就行。咱们关节不好的时候就用轻松固力健，关节好嘛就自己平时生活加强保养锻炼就可以了。
4: 是的，我一码就是1年，你一次一码。
0: 我觉得您听您这一说话啊，我也感觉您平时啊，应该说心态应该也是比较好的。
4: 对，感谢你们那个友好产品啊。
0: 行，您呢自己一个人还是保重好身体啊。爹爹您是哪里啊？
4: 我都是城区。
0: 鄂州的啊。
4: 哎，鄂州的。
0: 贵姓呢？
4: 我姓吴，口天吴。
0: 口天吴啊。
4: 哎，
0: 好，用得好，自己好好巩固。另外呢，也跟周围的朋友们多交流一下。
4: 我上次跟你那个，跟我问你一个婆婆，我下的她这个情况。
0: 跟你周围的一个婆婆，一个邻居。
4: 我们在这个工程里面的。
0: 跟她介绍了是吧？
4: 跟她介绍了，她去年期满了半年期了。
0: 可以，那用得好嘛，大家互相交流，多帮助大家。好，那吴爹爹在这里，我祝你老人家更加健康长寿啊。
4: 好，感谢你，感谢。
0: 好，再见啊。
4: 好，再见。
5: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6: 哇，唐姐你好。
0: 你好啊。
6: 那个呢，奥体年的这活动我已经参加了。
0: 参加了活动了是吧？
6: 对。
0: 您是哪里啊，爹爹？
6: 我是中祥啊。
0: 中祥。
6: 啊。
0: 就是咱们这次第22届冬兵夏制的活动已经参加了啊。
6: 已经参加了。
0: 好。
6: 我都是山东啊，我都是交叉都在吃，一直吃的很好。
0: 用我们哪三种产品呢？
6: 就是这个缓震宝、轻松固力健、元黄金。
0: 就三种交叉的组合在用。
6: 交叉出来的就我这用的蛮好，蛮好。我原来呢就是腰间盘突出啊，我这个坐骨神经疼啊，这都好，这就有关节病。这边的轻松固力健呢，一吃就见效。当时见效。
0: 对，骨关节的问题，轻松固力健确实效果非常快。
6: 我这三种交叉起来的，这一直身体还是很好的，也没有最近也感冒都不感冒。
0: 那就好。您老贵姓呢？
6: 我姓鲁啊。
0: 是中祥的鲁爹爹。
6: 是
0: 您这一说我有印象了啊。您今年年纪应该也不小了。
6: 我今年95啊。
0: 是啊，我记得您年纪应该不小了。
6: 对，
0: 很不错，很不错。现在身体都一直很稳定吧？
6: 啊，稳定的很。
0: 像平时吃啊、睡啊，包括心脑血管的这些都怎么样啊？
6: 啊，我这些都好。啊，我也没得心脑血管疾病，也没得三高，都没得。
0: 那真不简单，95岁高龄了、啊。平时一般量血压是多少啊？
6: 我的血压一般都是正常的，80的150啊。
0: 80、120啊。
6: 啊，有时是75的150、130啊。
0: 啊，那都可以。
6: 嗯。
0: 平时自己头啊、心脏啊，感觉怎么样？
6: 我头、心脏，我觉得都很好。
0: 没有那种晕呐、闷呐、没有这种感觉啊。
6: 啊，没得，没得这会儿反应都没有。
0: 走路怎么样呢？
6: 啊，走路一般，我现在也不大远走，我没有远走过，我就走的不远，就天天在我们是个小区院子，我前面的小区院子转转活动。
0: 哦，那就很不错了。好多人要是按您这个年龄，估计连门都出不了了。
6: 嗯。
0: 您这还能在小区里慢慢的走一走，95岁了。这不是一般的年龄了、对不对？
6: 还可以。
0: 刚才说的最开始就是原来得过腰椎间盘突出，还有坐骨神经痛。
6: 啊，有原来这个骨关节以后有风湿。
0: 哦。
6: 这些都像可以的，都像没得什么事的。
0: 那这说起来您原来也是问题很多的人。
6: 是。
0: 应该也用了好多年了吧？
6: 我这用了10年了。
0: 你看，所以我想象得出来，您这么大年纪肯定是用了好多年的老用户了。
6: 嗯，我一直从那个照黄金一直用到现在。
0: 一直用到现在，活力资源宝啊、原黄金啊、固力健啊，我们的系列产品都用了。
6: 都用了，有时我还那个贴着眼贴，我也就是搁了，我贴了也觉得也很好。
0: 就是我们有时候这个活动期间赠送的千里眼。
6: 是的，贴了也很好。
0: 对。我们每一款产品我也跟大家讲过，说实在都能讲出它的科技含量高，都能说出它的真功实效，这都是我们研发的，而且也是我们像您这种老用户亲身验证的。可以可以，鲁爹爹您真是不容易啊，95岁高龄了、现在生活能自理，还能出门慢慢的走一走，这就是最大的收获了。
6: 可以，我还有时不还远点。
0: 哦，怎么对吧？还有点菜园子是吧？
6: 哎，有。
0: 那您这真不错，可以可以，保证好，慢慢的来啊，做什么事啊都慢慢的。
6: 啊，好，感觉产品好啊，这高科技。
0: 听到您健康我就放心了啊。您的活动也参加了，自己好好用。
6: 好好，谢谢。
0: 好，您保重啊，鲁爹爹。
6: 好，谢谢。
0: 好，再见啊。
6: 好。
0: 说实在的啊，20年呢、在我们人生当中啊，其实很快就过了啊。但是呢，对我们很多人来讲，这20年过来也确实很不容易啊。咱们今年冬兵夏治的活动啊，已经是第22届了。最近在我的印象当中啊，通过我们的电波来交流分享的老用户当中，有好多这样用了20啊或者10几年啊20多年的老用户啊，可以说一直在坚持，一直坚持听节目，一直在坚持用我们的产品。大家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产品好，所以呢坚持用下来了，人也就依然保持着健康年轻态。所以我一再强调啊，找到一个好方法对我们很多老人家来讲是不容易的，那么找到了，找对了，大家就坚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护好身体健康啊。所以我们滋养骨髓这么多年，能够让大家保持一个健康年轻态，这就是高科技研究的成果。骨髓机能退化是导致人体衰老和疾病产生的总根源，您把这个总根源的问题解决好，您的身体健康就有保障。所以您看我们这么多老用户，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啊，一直在坚持用，每年的夏天的3伏天，冬天的3九天，大家都在用，所以才能够维护好身体健康。那我们今年呢，又到了夏天，又到了开展冬兵夏治的好季节，希望广大的老慢病的患者啊，不管是老用户还是新朋友，都能够把我们的系列产品好好的用，坚持巩固，维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那活动呢，每天都在进行当中，非常火爆，希望大家也相互转告，积极的行动起来。
3: 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7: 啊，那好，那好，这回来的话去这个活力资源宝啊，去这种护理片，或者其他的话，现在都蛮好了。一直从2019年去接到现在。
0: 活力资源宝、青春护理健都在用。
7: 都在用，再搞再一次那个活动，那会为止我就去买了活力资源宝、青春护理片，就买了5瓶。
0: 都参加活动了，都买了。
7: 都买了，我就说我这在去了，这我是专门治这个，一个是头疼，一个是浑身瘙痒，再一。腰疼腿疼，那你真是做不得。
0: 腰疼腿疼，走不了路。
7: 现在都蛮好看，高血压的话高到200都好了。
0: 原来血压高到100-200，就是高压200，低压100了，是吧？
7: 对。
0: 现在降到多少了？
7: 现在降到80-83了。
0: 您刚说那个腰疼腿疼都走不了路了，是什么原因呢？
7: 就是腰椎啊，那个颈椎有点头天说是。
0: 您是？
7: 骨头坏死。
0: 股骨头坏死啊。
7: 对。
0: 那就
7: 疼。手术都没可以。
0: 那就疼得很厉害。
7: 对。
0: 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7: 现在能干活吗？
0: 能干活了。
7: 能干活。
0: 那真是要祝贺您。多大年纪啊，老人家？
7: 今年有马上就要进掉70楼了。
0: 现在这个皮肤还痒吗？
7: 现在不痒了。
0: 不痒啊。
7: 痒的就说三拇指的很少很少了。
0: 痒
7: 的这是天气变化问题，那就有看都蛮好了。
0: 都蛮好。
7: 感谢你们公司这个药搞得蛮好。
0: 好。不客气，您健康就好啊。几个主要的问题也都解决了，尤其关节啊，现在能干活了，这个很重要。
7: 对。
0: 您是哪里的，爹爹？
7: 我是平谷农场。
0: 全家熊口农场。贵姓呢？
7: 我姓张。
0: 谢谢您带来好消息啊，也祝您的身体更加健康。
7: 感谢你们了。
0: 不客气，哈哈，您健康就好。
7: 好。我反正我要没那个文化，这个大佬说什么又不会说话。
0: 讲得很好，就实实在在的嘛。好，再见啊，张爹爹啊。
7: 感谢。
3: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周六2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随州和汉口。随州在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明天28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安陆。安陆在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府东店。后天2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孝昌。夏季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年明目眼贴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应用。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住时机，及时的参与到活动中，给您自己一个重新获得健康的机会。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8: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9: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5: 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10: 53在53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 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之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11: 团风团风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5: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0: 轻松固力健，夏季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元黄金活力资源宝。
4: 龙头大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3: 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4: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老有所学，
2: 老有所乐。
1: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2: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4: 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2: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1: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2: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1: 咱们给退休生活
2: 打个样。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陪您乐享
3: 多彩夕阳。
5: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有请到的是荆州的玉先生。
6: 今天我来给大家唱一首《摘一场大笔山》。

0: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 好，下面有请到的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王先生，今天要用葫芦丝来吹奏梅花泪。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有请到的是刘先生啊，天津的牛先生的电话。
1: 我今天唱一首《孝敬爹和妈》。
0: 好，有请。
1: 好的。

孝敬爹和妈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们要发扬光大，常回家看看自己的爸和妈。

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鼎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1: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0: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6: 好，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是武汉的彭先生，一首《我爱桃花，我爱家》。

后我就想起了桃花，桃花盛开的地是我可爱的家，家乡盛开的桃花是我心中最美的花，桃上好水好一派，盛开的桃花。

流传多少佳话，好花好人好一个快乐心。

0: 好，这里是快乐老年擂台赛，下面有请到的是应城的张先生。
1: 在一个夜，也没人留住你，那上岗的风，它陪我哭泣。你的驼铃山风，浮还在我耳边响起，告诉我你是哪一个这里。喝一盏酒，我醉我。

黑里翻过雪山，穿过戈壁，可是不去一遍，还感觉了所有的笑。

起还是那一笔鲜花，才能两世一样的情，再望一样的情，再望两世一样的情，再望外又有土里是人相亲，莫知道，莫知道，莫知道，相亲。

胜利，必胜，必胜凄厉，必胜抽泣，蚂蚁圆怀夸大国，夸大国，圆怀夸大国，皮肤汗树谈何意，正气奉冒意，正气奉冒何意，正气奉冒夜下长安非鸣笛，多少事从敌，多少事从敌，多少事从。

0: 以旧换新活动，活动时间为6月20号至6月28号，敬请广大新老用户相互转告。本次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在全省各三通三宝专卖，让利惠民活动在全省各三通三宝专卖，本次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在全省各三通三宝专卖店均可享受，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
1: 三通三宝真伴侣，
0: 错过。
1: 三通三宝真伴侣，
0: 切莫错过。
1: 三通三宝真伴侣，一家一户好医生。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幸福快乐。人民身体健康，幸福快乐。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83624785，83624785。
2: 2026年6月27。2026年6月27。2026年6月27号周六的三通健康乐园，大家纷纷在打听啊，三通三宝前所未有的大型买赠活动，可以通三宝前所未有的大型买赠活动，可以打听啊，三通三宝前所未有的大型买赠活动，可以在哪里参加？告诉大家，这次活动是全省三通人都能够受益，您所在的三通服务站、三通五能够受益，您所在的三通服务站、三通五能够受益。您所在的三通服务站，三通五。

0: 我们这拿你的话跟这个九个字符，我们这拿个做句呢，你的话跟这个九个字符，我们这拿个那个当来学习问题的，哎呀，我相信的，我就个这个符，我就问我的啊说好啊是意思呢，他就不信呢啊说好啊是意思呢，他就不信呢，符我就问我的啊说好啊是意思呢，他就不信呢。我说听我的啊，这个这块好事啊，我就把这药包给付给你。我说啊，你这会支持我好，我这会就走了这好。
1: 嗯，
0: 我说这会支持我好，我这会就走了这好。
1: 嗯，
0: 我说快、啊、点，我说啊，你这会支持我好，我这会就走了这好。
1: 嗯，
0: 我说啊，就可以买回来，我就付你。
1: 嗯，
0: 他是不是提意见？
1: 嗯，
0: 那三天付三天一又高手。
1: 嗯，
0: 那三天付三天一又高手。
1: 嗯，
0: 那三天付三天一。又告诉提意见，
1: 嗯，
0: 那三天吃三天一又告诉不像那疼的呀，我就可以起来这个走路了。
1: 嗯，
0: 完了我的个老公啊，在大爷是我鬼子，完了我的个老公啊，在大爷是我鬼子。
1: 嗯，
0: 完了我的个老公啊，在大爷是我鬼子，疯了叫我要我答应呢，我还不认同啊，起来弄个大旗啊，我也要起了，啊要上班了，那不能我也要起了。啊要上班了，那不能给他骑啊，我也要骑了。啊要上班了，那不能牵了啊了哈。
1: 对，
0: 就算人家就三个就好像，哎呀，我刘军呢，谢谢奶奶是我救命恩人。我说的话有好像有，哎，谢谢奶奶是我救命恩人。我说的话有好像有，哎，谢谢奶奶是我救命恩人。我说的话有好像有，我刘军呢，谢谢奶奶是我救命恩人。我说的话有好像有好像。好喝的好喝的，
1: 嗯，
0: 不疼的，我可以下地的，我可以现在慢慢就把腰撑大了的话，可以搞的这个自理起，慢慢就把腰撑大了的话，可以搞的这个自理起，我可以现在慢慢就把腰撑大了的话，可以搞的这个自理起。
1: 好，
0: 那腰直不起来，也弄的跌的了，直不起来，疼了，直不起来。然后我这就搞到现在，来疼了，直不起来。然后我这就搞到现在，好了，直不起来，疼了，直不起来。然后我这就搞到现在，慢慢些，我又可以骑车子了。
1: 啊，
0: 哎呀，确实是奇迹真觉了。
1: 所以你相当于是从床上爬起来了。
0: 现在
1: 相当于是从床上爬起来了。
0: 现在
1: 奇迹
0: 真觉了。
1: 所以你相当于是从床上爬起来了。
0: 现在我可以骑车子的了哈。
1: 多棒！
0: 现在不像那疼的，我天天都敷嘛，我还是坚持。
1: 咱们三通呢，对于骨关节疾病
0: 敷嘛，我还是坚持。
1: 咱们三通呢，对于骨关节疾病。
0: 我天天都敷嘛，我还是坚持。
1: 咱们三通呢，对于骨关节疾病，特别是压缩性骨折的病人，它有专病专治的三号药。咱们三号药啊，配合针灸啊、热疗啊、磁疗啊、远红外疗啊，配合针灸啊、热疗啊、磁疗啊、远红外疗，它配合针灸啊、热疗啊、磁疗啊、远红外疗，

0: 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0: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0。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0。

是说您的肌肉、腿、腰已经没有力量了，或者说您的肌肉已经开始萎缩松弛了，没有弹性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啊。很多高龄老人呢，他起

0: 梅姐早上。
1: 哎，欢迎您。
0: 梅姐早上。
1: 不客气啊。哎，欢迎您。
0: 梅姐早上太辛苦了。
1: 哎呀呀，应该的，应该的啊！只要大家健康。
0: 我是染黄金和活力自然宝。我是染黄金和活力自然宝。
1: 健康。
0: 我是染黄金和活力自然宝，轻松国内间的老用户
1: 啊。
0: 我们爹爹婆婆两个人都少不了，
1: 哎，
0: 每天都得用它，
1: 哦，
0: 都少不了，
1: 哎，
0: 每天都得用它，
1: 哦，
0: 爹爹婆婆两个人都少不了，
1: 哎，
0: 每天都得用它，
1: 哦，一直坚持用啊。
0: 嗯，我呢，一个是呢，就是我们喝的就是那个活力自然宝，
1: 嗯，
0: 喝的什么喝的就是那个活力自然宝，
1: 嗯，
0: 喝的呢，就是我们喝的就是那个活力自然宝，
1: 嗯，
0: 活力自然宝喂，就是。在胃也消化不好啊，不想吃饭呐、
1: 哦，
0: 那喝那个活力自然宝就好了。
1: 嗯呐，哦，
0: 那喝那个活力自然宝就好了。

0: 量，甚至呢直接会危及我们的生命。尤其这个心脏和血压啦，像您老伴还得过脑梗，现在能够保持这个稳定，这非常好。我觉得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您能够正确的把我们的几个产品呢、啊、组合起来用，这个很好。实际上这样组合起来用的话，也没有花更多的钱。所以
1: 比医院的也便宜多了。我
0: 那肯定。
1: 医院之后软子才。所以上千上万了，开个这个手术都上万了。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那行，您贵姓哪了？您讲。
1: 我姓耿。
0: 姓耿啊。
1: 和你自然把我有三个月买的，两黄金我就有。
0: 那就这样组合。
1: 那中国里边还有一个疗程、感谢感谢那么一个产品。
0: 哎呀，您客气了。
1: 来得及时，跟我们都，你真是耍个不该耍话，给医院的开的药好些。他不是治愈，他不是治愈养的病，
0: 对对对对对，
1: 他是多方面的，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多方面的都是。你这边胃，消化不好，或者不想吃东西，或者是那个前后反酸，在那儿话呢，你喝了那个喝的自然宝丸，立即见效。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立即见效，我再都好了，胃都好了。
0: 对，这也是我们强调过的，它的功效本身就有改善胃肠道功能的作用嘛。
1: 我们两个老的，那以后哎，都每天接着喝，
0: 好，
1: 连着喝，软软喝，到最后。
0: 好，那就都保重好啊。您是安陆的是吧？
1: 我是安陆的，
0: 好，祝您二老更加健康啊，耿婆婆啊。
1: 啊，感恩感恩。
0: 好，
1: 谢谢，
0: 再见啊。好，
1: 感恩厂家生产，好的产品啊。
0: 好。
2: 请安陆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28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安陆，欢迎双击旁的听众朋友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您好，老人家。
3: 好，你好，你好。
0: 哎，爹爹，您贵姓呢？
3: 我姓严，叫严学明。
0: 哦，严学明，严爹爹啊。
3: 红湖人。红湖人。
0: 啊，多大年纪了？
3: 今年87岁。
0: 哎呦，也是高寿了啊。
3: 我红湖的资源宝已经用了5年。
0: 第五个年头了。
3: 在5年之前我有几种情况。第一呢，因脑腔梗引起血压偏高。这是一。第一呢，我那个膝关节的半月板的损伤了。
0: 哎呦，那是个麻烦病啊。
3: 对，你疼得像模样呢。疼得走路啊要拄拐棍，连上二楼啊三楼啊都要那扶着的，还有个搀扶。
0: 那就完全用不上劲了。
3: 对。还有一种病呢，一鞋子虫，因为我们是湖区的。
0: 是的。
3: 在年轻的时候啊，那么下水啊做了很多事，染上了血吸虫。因血吸虫呢，就整血吸虫啊，就整了2次。由于2次的血吸虫呢，是造成了血吸虫病肝。
0: 啊，是的，是的，肝脏受损了。
3: 像这种情况呢，
0: 嗯，
3: 一种是病了，确实是个病。
0: 是的。
3: 到哪个专科医生来诊断？
0: 那您当时已经形成肝硬化了，是吧？
3: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是慢性病，
0: 对，
3: 我就每天的听收音机，听到活力资源宝的这个广告后啊，
0: 对，
3: 我就开始用活力资源宝和轻松的固件。
0: 轻松固件，
3: 用轻松固件呢，用了一个疗程，那个半月板呢、那个半月板的疼痛啊就减轻了。
0: 哦，那太好了。
3: 又用了一个疗程呢，直到现在几年来呀、我这个半月板损伤的疼痛啊不存在的，
0: 那就自己能独立的走了啊，
3: 基本感觉的。从现在情况下呢，我那个血压一直在，越是冬天的呢，天气冷的时候血压是偏高一点，一波30左右。
0: 那正常嘛。
3: 像现在这种情况，高血压120左右，不超过130。这是我血压情况。
0: 血压很好。
3: 原来我走都走不动的。
0: 是。
3: 现在呀，我每天过去走5000步。
0: 哎呦，那不错啊。
3: 早上呢要走1个小时，走上4000步。
0: 很好很好啊。
3: 下午啊我们1000把步，下午放松。我是像这样坚持做的运动，所以我的精神状态啊一直都比较好。
0: 都比较好啊。
3: 都比较好。
0: 那就好，那就好。
3: 我现在还是。

0: 吸收用火力资源宝。
1: 对，坚持巩固。
0: 金属固定件我没有用了，因为我腿子已经好了。嗯、
1: 可以、坚持巩固这个。
0: 我听说火力资源宝啊，对这个肾脏啊是起一定作用的。现在我的肾脏很健康，我哪怕是八十几岁的人大家，
1: 嗯，
0: 人每天那一般八十几岁一二瓶多了。
1: 对。
0: 是
1: 啊，
0: 但是我夜尿很正常
1: 哦，就是夜尿也正常。
0: 冬天的，冷天气的时候，每天呢，这个的夜尿啊，不超过两次。
1: 哦，那也正常。很好，很好啊。
0: 这事是不是很正常呢？
1: 对，
0: 再一个呢，即使近几年呢，从来没感冒过。
1: 哦、从来没感冒啊。
0: 从来没感冒过。
1: 你看，这就说明身体好。
0: 疫情期间，别个这个阳了，那个阳了，我没阳过。
1: 那您这真是也算是个小小的奇迹了啊。
0: 所以我现在体会到，这个活力资源宝啊，确实对我起了很大的作用。
1: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这样。
0: 保健呢，身体保健的起了作用，我要继续用下去。
1: 对。
0: 我这个血脂敏感，肝功能正常。
1: 您现在吃饭怎么样啊？
0: 啊，吃饭很正常。我的肝功能正常。在前一个十天，我搞了个全面检查的。
1: 哦，刚刚检查了。
0: 肝功能正常，但是那个血虫我没得到。
1: 哦，那您就不用担心了嘛。
0: 抗体新型。没有先生了，
1: 可以可以。那我觉得您整体来讲啊，严爹爹，您现在这个状况已经很好了。吃也吃得好，睡也睡得好，再加上您刚才说的腿脚现在也能正常的行走，每天早晚还能够走。现在这个
0: 我经常搞下体力劳动，
1: 就是血压也很正常，头
0: 也很正常。
1: 现在头脑感觉怎么样呢？
0: 头脑不存在什么有晕了模样，这些情况不存在。
1: 啊，那就放心了嘛，您就无病一身轻了嘛，是不是？可以可以可以。
0: 头脑还晕过。
1: 可以，您老就这样坚持用下去就行了。
0: 就说用活力资源宝。
1: 就用活力资源宝。
0: 好好好好。
1: 哎。不容易啊，今年已经是87岁了，能够有这个好的状况啊，所以我们一再强调啊，老年人啊，这种整体的调养，咱们活力资源宝、原黄金滋养骨髓，那绝对是最好的选择。那就坚持用
0: 啊，好好好，
1: 行，我就祝您老更加健康幸福啊。
0: 谢谢谢谢，
1: 好好好，再见啊。
0: 谢谢你招呼啊。
2: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唐主任，
1: 哎，你好，你好，
3: 我是小张的，我今年80，我听了今年的啊，今年我就去叫我的儿子跟我去买呀。
1: 哦，今年才开始用，
3: 现在有优惠吧？
1: 对，
3: 我的优先慢接着在用。
1: 嗯，
3: 我原来的是高血压，不是高，不是低。
1: 哦，
3: 他这是肠胃不好，这是老口人。
1: 嗯，头晕。
3: 现在情况血压基本上是120/80，
1: 那血压很正常了。
3: 血压可以，肠胃是一天每天早上5点钟，就盖一次大手。
1: 那排便也很规律，
3: 肠胃蛮通畅啊。
1: 蛮通畅。
3: 嗯，
1: 那不错嘛，您这两个大问题现在都已经得到解决了。
3: 感谢唐主任啊。
1: 哎，您这话说的客气啊，还是您自己选择。您刚才说您听广播都听了好几年。好几年，您看今年您用上了就好，您要是不用，您现在还在听，您还是一身病。
3: 是是是是。
1: 哎，那您怎么原来不早点用呢？
3: 原来第一个是经济情况，
1: 哦，对对，
3: 有点不相信。

0: 的听众朋友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老林家。
2: 哎，唐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我是用的你们那个产品是，活力资源宝，跟那个新生护理间。
1: 哦，活力资源宝。
2: 用你这个产品用的5年多。
1: 嗯，
2: 很好，
1: 很好，
2: 产品很好。
1: 哎，
2: 介绍别人吃的也好。
1: 嗯，
2: 也有很大的帮助。
1: 哦，就是也介绍了别人也在用了。
2: 在这个周四的浑身酸疼痛、腰痛、肩周炎痛，都帮着这种感觉的呢。
1: 哦，就是关节。
2: 这个活力资源宝，我去了就有洗澡啊、摸黑呀、啊、干活呀、啊，不感觉到疼的呀。
1: 哦，就能感觉有精神了、
2: 啊。哎，对。
1: 您现在平时事情还多吗？家里的事情呢、啊，或者是干重体力活还多不多了？
2: 我就是在外面帮他们搞养殖的，这个喂鱼的，跟他们帮忙打鱼吧。
1: 哦，就是拉网。
2: 对。
1: 哦，那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很多骨关节疾病其实都是风寒湿啊这三方面所引起的，自己平时也要注意一下，水气重啊，这个也是一个诱因。
2: 这个一般像我这个情况，这个平时骨里面早一点晚一点 还要不要加量？
1: 不需要加量。
2: 不需要加量。
1: 不需要加量。您这样，您原来身体就用之前呢、啊、身体主要有哪些问题啊？
2: 以前的话就是洗澡磨合啊，搞像这做活的话好像太疲劳啊。
1: 嗯，
2: 现在用了这个东西以后你就不感觉到疲劳啊，
1: 叫做人、就是人的精神体力这方面都比现在好了。还有哪些问题呢？比方说原来肠胃啊、吃饭消化啊，
2: 那都比以前都好些。我以前这个吃跟东西消化是不见得太好啊。现在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啊。
1: 什么都能吃了。
2: 但是这个我还咨询你哈，这个水酒能不能够吃啊？吃这个东西呢？
1: 什么酒啊？
2: 水酒、米酒啊。
1: 米酒可以喝了，这个没有影响啊。
2: 没点影响的、
1: 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您原来的关节怎么样啊？原来有哪些骨关节的问题啊？
2: 我原来的颈椎、腰椎以前有个问题，这个轻松骨的延期现在好了80%-90%去了。
1: 哦，原来是怎么不好呢？
2: 哦，就是干活了之后酸痛啊，酸痛痛啊。
1: 就是劳累以后啊，这个关节就感觉不舒服了。
2: 对，对。
1: 那现在还是恢复了80%-90%的这个程度了。
2: 因为我还是在干活的。
1: 多大年纪啊？今年？
2: 我今年70出头了。
1: 哦，70出头。哦，那是、那这个年纪。
2: 我还要跌在50斤的人干活啊。
1: 哎呦，那还真不容易啊。
2: 都是要感谢你们这个公司的，你们这个东西给我的帮助啊。
1: 行，这个您自己呢也要注意一下，尤其这个夏天呢、啊、特别是雨水多湿气大的时候啊，注意一下，因为很多骨关节疾病呢、啊、尤其湿度，就我们讲叫湿气很重的时候，它就会影响很明显。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哎，行行行。您老贵姓呢、啊、
2: 我叫胡振才呀、
1: 啊。胡振才。您是哪里啊，胡爹爹？
2: 我是天门赵氏的。
1: 天门赵氏啊，好好好，行、那就祝贺您了啊。
2: 好好好。
1: 好的，那胡爹爹您自己保重好身体啊。
2: 好的好的，感谢感谢。
1: 好好好，再见啊。
2: 感谢
1: 好。
0: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周六2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随州和汉口。随州在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明天28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安陆。安陆在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府东店。后天2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孝昌。夏季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年明目眼贴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应用。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住时机，及时的参与到活动中，给您自己一个重新获得健康的机会。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轻松固力健，夏季补软骨固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

0: 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1: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0: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襄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2: 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0: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今天晚上多云到晴天，气温24到34度，偏东风2到3级。明天晴天到多云，气温25到34度，偏东风2到3级。后天北部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部阵雨转中到大雨，气温24到31度，偏东风2到3级。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午后鄂西北鄂西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全省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31到35度，最低气温20到25度，偏东风2到3级。明天鄂西南多云转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恩施地区28到31度，其他地区31到35度，最低气温鄂西南19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7度，偏东风2到3级。后天鄂西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阵雨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恩施地区24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4度，最低气温鄂西南19到22度，其他地区22到26度，偏东风2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时期，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

0: 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1: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0: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1: 黎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七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2: 去年四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0: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0: 并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4: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3: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4: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连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

0: 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100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1: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2: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1: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2: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1: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2: 把它清理完了，最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1: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2: 说一千多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3: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所以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1: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2: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树不止。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4: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3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0: 第4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6: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7: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6: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8: 我们现在发动请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修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哪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情况见证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4: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4: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
9: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0: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11: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0: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1: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9: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11: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9: 直到被丢弃。
10: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吗？算了，不吃了。
9: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12: 妈妈，我饿了。
13: 妈，我饿了。
14: 妈，我饿了。
15: 妈，
16: 妈，
15: 我饿了。
16: 我饿了。
17: 我饿了。
14: 妈。
18: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9: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4: 北京时间7点整。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新闻。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文章回信精神，研究部署加快六 G 产业创新发展等工作，关志欧主持。
2: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开展集体学习研讨，关志欧主持并讲话，李殿勋、孙伟出席。
1: 纪念中原突围胜利80周年活动在大悟县举行，诸葛宇杰出席并讲话。
2: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湖北首次作为主宾省亮相。
1: 光谷启动 AI 光博计划，3年引育300名博士人才。
2: 武汉上榜全国暑运铁路热门城市，亲子及学生成出行核心主力。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我是周田。
2: 我是孟源，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今天晚上多云到晴天，气温24到34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午后鄂西北鄂西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全省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31到35度，最低气温20到25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文章回信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措施，部署安排六 G 产业创新发展等工作。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文章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科技人才相互促进互为支撑的基本逻辑，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释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要把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作为重中之重，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要发挥教育的先导性、基础性支撑作用，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改革和完善人才发展机制，打造国内一流科技创新高地、优秀人才集聚地。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湖北实际抓好贯彻落实，坚决扛起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稳步提高粮食单产和效益，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抓好村社区粮委换届工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努力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为民造福的实际成效。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学习老党员老同志的坚定信念和优秀品格，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要组织开展好七一走访慰问等活动，帮助老党员老同志解决实际困难，传递组织的关心和温暖。会议审议了湖北省关于加快六 G 产业创新发展的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强调要发挥好我省在六 G 领域的基础优势，加快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助力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支持重点高校企业整合资源，协同推进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坚持成果导向，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度参与标准制定，打造一批标志性产品和应用场景。要健全工作机制，完善政策体系，为六 G 产业创新

0: 新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按照省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要求，昨天上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开展集体学习研讨。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省委常委、武汉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学习并作交流发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有关同志到会指导，省政府副省长参加学习。会议指出，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湖北的光荣使命，是国家战略任务，要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坚决扛起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的政治责任，要把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建设作为支点建设的关键一招，作为湖北“十五五”发展的重大任务，举全省之力推动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建设走深走实，要锚定目标定位，切实增强机遇一时、危机一时，聚焦重点，持续用力，深化体制机制创新，营造一流生态，奋力把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打造成为引领中部、辐射全国、融入世界的创新增长极。会议强调，要强化顶层设计，制定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建设实施方案，细化任务、责任、实现，形成明晰的路线图、时间表，要抓好规划落地，把实施方案与“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有机衔接，与推动武汉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更好发挥武汉区域科创中心的创新策源和辐射带动功能。要夯实项目支撑，加快谋划实施一批重大科技项目、重大产业项目、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为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建设提供基础载体。要优化组织架构，加强统筹协调、协同联动，定期调度工作进展，切实把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建设抓实抓细抓出成效。会议强调，要对标学习先进地区，进一步完善创新支持政策，敢为人先，敢闯敢试，要深化思想观念创新，树立有呼必应、无事不扰的服务企业理念，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要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不断强化一抓到底的执行力，奋力推动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建设迈上新台阶。
0: 湖北台消息，纪念中原突围胜利八十周年活动昨天在大悟县宣化店镇举行，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出席活动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继承和发扬中原突围的革命精神，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而努力奋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屈朝晖、省军区副政委赵章平出席活动。诸葛宇杰强调，继承和发扬中原突围的革命精神，要自觉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谋划和推进湖北工作。中原军区老领导、后代代表李平表示，将把中原突围的革命精神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动力。中原军区老领导、老战士、烈士后代代表、党史、军史专家学者、省直有关单位、孝感市及大悟县相关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湖北首次作为主宾省亮相。来听湖北台记者沈雅杰、田畅的报道。
2: 本届博览会吸引49个国家和地区参展，27个国家独立设馆，3000余家境内外企业齐聚，今年首次设立了新智生产力专区和绿色发展专区，聚焦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等前沿赛道，精准对接中亚市场新需求。记者沈雅杰。
3: 去年湖北和中亚地区的贸易额是增长了26.6%，其中新能源汽车、光电子信息等机电产品的出口是在持续的增加，市场需求变了，今年湖北作为主宾省带来的展品也变了。 长飞光纤、华工科技、多家实验室，从光纤通信到北斗导航，可以说湖北中国光谷的拳头产品来了一个全家福。
2: 武汉达梦数据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志宏，
4: 我们这一次展会上来带来了四款产品，像哈萨克斯坦，他们现在也在做相关的这个数字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快速的帮他们进行这种数据底座的落地，是非常精准的服务于咱们中亚市场的。这两天呢，在展会上，也有很多客户来了解我们数据库的软件。
2: 土库曼斯坦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董事阿拉佐夫·别根奇，
5: 我们需要优良的设备和技术，我们对这个非常感兴趣，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参观并去湖北实地考察。
2: 光谷名片越擦越亮，未来产业也在加速出海，比如低空与智能制造板块，电鹰科技带来全系列无人飞行器，正是瞄准中亚国家地广人稀、森林防火和应急物流需求旺盛的特点。新能源整车与智能驾驶领域，东风等车企带来的产品也精准匹配了中亚市场对低碳化交通升级的需求。湖北省商务厅贸发中心主任邓倩，
6: 是前期对湖北与中亚五国的经贸合作情况进行了精准的分析和研判，把这些当地所需要的一些产业的展品然后带过来，为向西开放合作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搭建平台。
2: 展会期间，湖北还配套举办2026中国湖北中亚贸易投资合作暨湖北新疆阿克苏经贸合作对接活动，推动更多湖北造从展品变商品、从意向变项目，在更大范围做实向西开放合作。湖北省国际商会跨境电商专委会秘书长毕威，
7: 我们可以去中亚国家去设立海外仓，像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是我们未来合作的一个方向。
0: 西石高铁下周正式开通，十堰与西安将进入一小时交通圈。地处鄂陕交界的云西县没有坐等交通红利，而是提前布局产业协作，以吸引近40家陕西企业跨省扎根。湖北台记者吴简雅、刘巧璐、赵龙文报道。
2: 来自西安的云海航空看中云西的天然场景优势，去年七月跨省布局低空产业，十一月项目顺利投产。高铁通车后，云西将成为东进西出的关键枢纽，人才、物流、市场对接都将更加便捷。再加上十堰新能源动力电池等配套优势，企业迅速扩产，打造中西部工业无人机制造基地。湖北省云海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于西平，
8: 云西这边呢，它是低空全域开放的全天候长距离的一个耐久试飞，测试效率提升40%以上，千米的海拔落差、山谷暗流全域也有完整的一个高低压，节省了一个跨区域试验成本，载荷调试时间呢也是节省了近一半以上。
2: 湖北省云海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魏晨，
9: 二期项目本月已经建成，新增智能产线和精密装配车间，零部件加工、整机组装到试飞运维，整个链条都能在本地完成，在今年年底争取将产值做到2000万以上。
2: 四年前，陕西企业奥维工业也率先在云西布局生产节点，依托本地制造业配套优势快速成长，如今产品已占全国市场份额近40%。随着高铁开通在即，企业进一步加码产能，燃气装备核心产品市场份额持续扩大。湖北奥维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金钊，
10: 我们企业做了一个长足的发展，带动了很多跟我们相关的一些企业也入驻进来了，现在自主生产率达到75%吧。湖北汽车学院我们在做一些有最新一代产品的研发。
2: 目前云西已吸引近40家陕企落户，涵盖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高端装备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上下游联动的产业集群逐步成型，实现产业先通、红利前置。借着高铁通车契机，云西还打造西石鹊桥协作平台，推出专项补贴、科创金融等帮扶举措。十堰市云西县科学技术和经济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昌龙，
11: 西石高铁开通后啊，将牵引发展格局系统性重塑。2026年计划新增规上工业企业30家以上，省级专精特新企业10家以上，将高铁经济通道转化为通道经济。
1: 湖北台消息。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25号主持召开省委组织部部务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及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部署全省组织系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举措。他强调， 要将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理论武装的重要内容，深化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把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同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重点工作结合起来，推动全省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0: 昨天，拥有万亿级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武汉光谷正式启动 AI 光博计划，计划用3年时间定向储备300名博士人才。湖北台记者王丹、罗浩洋报道。
2: 武汉东湖高新区正式启动的 AI 光博计划，锚定 AI 芯片、智能传感器、人形机器人三大全球竞争关键赛道。与以往不同，本次计划将引才关口前移至博士在读阶段。国内双一流高校、QS 世界大学排名前150的海外名校在读博士均可申报，招募对象限定2027至2029年毕业的应届在读博士，重点吸纳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电子信息、自动化、机械、材料科学等紧缺专业人才，每年定向吸纳约100名优质应届博士人才，3年累计储备培育300名产业技术骨干。入选储备库的博士毕业后，在光谷就业或创业，可直接认定为光谷3551优秀青年人才，将获得20万元专项资助及安居出行等30余项专属服务。活动现场，长江存储、华工正源等30余家企业集中发布200多个优质研发岗位，年薪最高达80万元。企业负责人与博士生开展1对1洽谈，不少人当场达成初步意向。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博士生江天一：
12: 这个政策本身对于我来说吸引力是非常大的，更多一点让我看到了就是从资源和产业角度，能让我所学的知识能够发挥应有的才干。
2: 据了解，武汉东湖高新区已连续17年迭代升级3551人才政策，本次 AI 光博计划2026年度申报通道已同步开放，符合条件的全球在读博士可在9月30号前登录光谷人网在线申请。
1: 今年，湖北省高校新增175个本科专业，理工农医类及新闻科专业占比超80%，设置方向紧密对接国家战略与湖北现代产业体系。这些新专业瞄准哪些赛道？考生如何选择？来听湖北台记者汪佳瑞、唐清辉的报道。
13: 今年聚焦国家战略急需领域，湖北头部高校同步推进前沿专业布局与扩招提质。华中科技大学聚焦人形机器人、光电感知与通信芯片等前沿领域，新增智能制造工程、交叉工程2个本科专业，同时扩大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电气工程等热门工科招生规模。华中师范大学新增数据计算及应用、智能装备与系统2个专业，招生计划连续3年增长，今年突破5600人，新增名额重点投向理工科、双一流学科及 A 类专业。华中科技大学本科生院招生工作办公室科长周阳：
14: 智能制造工程是依托于我们学校的机械学院，交叉工程是依托于我们华中地区唯一的未来技术学院，来培养高端复合人才。
13: 华中师范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项目主管张爱：
15: 湖北的考生只要是你把主类填满6个不重复的这样一个专业，我们能够做到6保1，不用担心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
13: 近年，湖北省低空经济、集成电路、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加速发展，催生大量专业人才缺口。全省25所高校集中增设37个相关专业点。武汉科技大学新增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湖北三峡航空学院增设飞行技术专业，填补运维人才缺口。武昌首义学院开设低空飞行器工程技术、无人机系统应用技术等本科专业。在数字经济领域，江汉大学在全国首创开设数字贸易专业。武汉科技大学本科招办老师肖肖：
16: 我们学校呢是湖北省高校本科里面唯一一个开设低空技术与工程的，符合低空经济的这块人才的需求。
13: 武昌首义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金鑫：
17: 我们会跟企业进行这种深度的合作，让学生呢在大学4年当中就能够接触到企业最新的项目、最新的场景。
13: 江汉大学招生与就业指导处副教授崔莎莎：
18: 我们很多专业是与时俱进，数字贸易是放在了我们学校的商学院，贸易相关的行业都是可以从事的。
13: 布局新兴赛道的同时，湖北还新增39个专业点，重点服务制造业提质转型、基础设施智能化升级和大健康产业发展。 湖北大学、武汉纺织大学。

0: 州被列为第三批全国禁毒示范创建城市。湖北台记者程德明报道。
1: 昨天，湖北多地开展了禁毒宣传活动。在黄冈麻城，禁毒社工深情讲述帮扶戒毒人员回归社会的工作故事，引发现场强烈共鸣。全校师生代表集体进行禁毒宣誓，以铿锵誓言筑牢拒毒思想防线。在襄阳枣阳，民警带来毒品仿真模型，从传统毒品到伪装成奶茶粉、跳跳糖的新型毒品，逐一为市民讲解识别方法和危害。黄冈麻城博达学校高一年级政教主任彭协：
2: 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说非常具有教育意义，让他们了解所有的毒品对我们的伤害，学校也会禁止这种违禁物品进入学校。
1: 昨天，武汉邮局海关结合口岸查获案例，发布跨境寄递禁毒安全提示。今年以来，武汉邮局海关在寄递渠道查获夹藏在汽车玩具、积木玩具中的大麻种子，以及伪装成保健品、减肥药等物品的违禁品。武汉邮局海关查验科副科长文生巧：
3: 所谓的特效减肥药可能就含有冰毒，而特效的安眠药可能就是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因此在海淘时，大家需要提前了解法律法规，认准正规渠道，切勿因好奇或侥幸落入有毒陷阱。
1: 除此之外，新型毒品伪装手段层出不穷，大家需要格外警惕。外观酷似贴纸的毒品邮票，实则表面浸透致幻类毒品成分，仅0.1克即可使人产生严重幻觉。名为预言的新型致幻剂，吸食后会让人完全丧失理智。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新型毒品被掺入电子烟油、零食之中，不少年轻人误以为是潮流玩具或海外网红单品，殊不知已经触碰法律红线。在此，海关工作人员提醒市民，切勿购买来源可疑的境外商品，也不要随意代收陌生包裹。武汉邮局海关查验科副科长文生巧：
3: 要严守物流寄递规范，个人在收寄快递时应配合实名制要求，不帮身份不明的人代收代转国际快件或邮件，尤其要警惕对方以给好处费的方式委托代取来路不明的包裹。
1: 据统计，2025年湖北外流贩毒人数三年降幅达74.8%，外省来鄂办理毒品案件数降幅达53.7%。襄阳、宜昌获评第二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武汉、十堰、鄂州被确定为第三批全国禁毒示范创建城市。
4: 湖北台消息，昨天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年暑运出行趋势预测报告显示，2026年暑运出行市场整体呈现稳中有升、结构优化的特征。作为华中重要枢纽，武汉既是暑运期间热门出发城市，也是较为热门的暑期旅游目的地。报告显示，暑运期间铁路热门到达城市预计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西安、郑州、武汉、南京、长沙。同程旅行研究院预测，今年暑运铁路出发客流将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深圳、郑州、武汉、西安、南京等地。大学生家校往返出行以及亲子家庭暑期出游往返等均为较为核心的出行需求。暑运出行的主流交通方式依旧是主要公共交通工具，特色旅游列车是今年暑期家庭出游的热门选择。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旅游列车预订热度较去年同期提升70%以上，集交通、住宿、观景、休闲游玩于一体的旅游列车，精准契合亲子家庭、中老年游客偏爱慢节奏、沉浸式深度旅行的消费需求。报告显示，2026年暑运出行客群中，亲子、学生客群仍是绝对核心主力。国内机票客群中，亲子客群占比约38%。学生客群占比约29%，两大客群合计占比超过60%，是国内暑运出行的最核心群体。国际机票客群中，学生客群占比达到37%，是暑期国际航班的出行主力。亲子客群占比约23%，同样是国际出行的重要群体。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一组短消息，
1: 昨天以"潮起自贸港，智慧新江城"为主题的三亚崖洲湾。

0: 科技城高新区武汉产业合作发展对接会在武汉举行，来自武汉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高校院所、南繁种业、深海科技、数字经济、未来产业等领域的代表以及三亚市相关代表共70余人参会。
1: 昨天，武汉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审议了《武汉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草案。该条例已列为2026年正式立法项目，导航、电子地图等新业态被纳入监管，设定资质及安全义务。
0: 共抓大保护生态护豚行2026新罗护豚季活动昨天在洪湖市举行，相关与会单位签署新罗段长江大保护共管合作协议，进一步健全长江大保护协同共管机制，并同步启动2026新罗护豚季，旨在示范跨部门协同保护，汇聚社会护江力量，共同守护长江生态安全和生物多样性。
1: 眼下正在武汉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热展的寻邑夏商汇集多件创下考古记录的之最级文物，其中一件迷你带盖铜鼎惹人注目，器物高约5.1厘米，重约50克，出土于河南安阳农行干校一处未成年人墓葬，是国内已知体量最小的商代青铜鼎。
0: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王浩田、彭兰香、张晓东、田园，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5: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7: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7: 我不会游泳。
6: 没事儿，我教你。
7: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6: 切，游泳都不敢。
7: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6: 好啊，走。
8: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9: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10: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1: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玉。
12: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125所高校在鄂预估录取分数线公布，湖北上线招生数智综合平台，助力考生志愿填报。
11: 产业风口催生新专业，湖北高校新增175个本科专业点。
12: 西石高铁开通在即，云西抢先布局产业协作，近40家陕企跨省扎根筑集群。
11: 昨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武汉、十堰、鄂州被列为第3批全国禁毒示范创建城市。
12: 电商平台低价捡漏刮码商品，消费者无法溯源，真假难辨。
11: 电影的夏天开启，2026暑期档片单发布，近80部影片精彩上映。
12: 国际方面，伊朗战事烧掉美国至少10000亿美元，美国军火商大赚特赚。
11: 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预计在本财年内正式成立，专家分析，此举是为了满足它不断膨胀的军事野心。
12: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1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1: 高考出分了，相信不少考生现在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的分数能上哪些学校，能不能冲一下更好的学校呢？截至目前，已经有125所高校在鄂预估了录取分数线进行了公布。
12: 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推荐报名名次物理组前1300名，历史组前200名，复旦大学预估分数线为物理类670分以上，物理类医学不含护理645分以上，历史类647分以上等等。
11: 特别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的是，预估录取分数线是由各高校提供，仅供参考，而实际录取分数线可能会有较大变化，填报志愿时仍需谨慎，具体可拨打各高校公布的电话进一步咨询。
12: 长江云新闻记者也从湖北省招办了解到，湖北省招生数智综合平台的志愿填报 智能参考系统于昨天正式上线，免费向全省考生开放。这个系统呢，专为湖北考生量身打造，紧密贴合湖北省招生政策与考生的实际需求，提供精准专属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
11: 今年湖北省高校新增175个本科专业点，理工、农医类及新闻科专业占比超80%，设置方向紧密对接国家战略与湖北现代产业体系。这些新专业瞄准哪些赛道？考生该如何选择呢？我们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14: 今年聚焦国家战略急需领域，湖北头部高校同步推进前沿专业布局与扩招提质。华中科技大学聚焦人形机器人、光电感知与通信芯片等前沿领域，新增智能制造工程、交叉工程两个本科专业，同时扩大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电气工程等热门工科招生规模。华中师范大学新增数据计算及应用、智能装备与系统两个专业，招生计划连续3年增长，今年突破5600人。新增名额重点投向理工科、双一流学科及 A 类专业。
15: 华中科技大学本科生院招生工作办公室科长周阳：
16: 智能制造工程是依托于我们学校的机械学院，交叉工程是依托于我们华中地区唯一的未来技术学院，来培养高端复合人才。
15: 华中师范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项目主管张爱：
17: 湖北的考生只要是你把主类填满6个不重复的这样一个专业，我们能够做到六保一，不用担心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
14: 近年湖北省低空经济、集成电路、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加速发展，催生大量专业人才缺口。全省25所高校集中增设37个相关专业点，武汉科技大学新增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湖北三峡航空学院增设飞行技术专业，填补运维人才缺口。武昌首义学院开设低空飞行器工程技术、无人机系统应用技术等本科专业。在数字经济领域，江汉大学在全国首创开设数字贸易专业。
15: 武汉科技大学本科招办老师笑笑：
18: 我们学校呢是湖北省高校本科里面唯一开设低空技术与工程的，符合低空经济的这块人才的需求。
15: 武昌首义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金鑫：
19: 我们会跟企业进行这种深度的合作，让学生呢在大学4年当中就能够接触到企业最新的项目、最新的场景。
15: 江汉大学招生与就业指导处副教授崔莎莎：
20: 我们很多专业是与时俱进，数字贸易是放在了

0: 我们学校的商学院和贸易相关的行业都是可以从事的。
1: 布局新兴赛道的同时，湖北还新增39个专业点，重点服务制造业提质转型、基础设施智能化升级和大健康产业发展。湖北大学、武汉纺织大学等高校针对性开设功能材料、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等专业，为传统产业升级提供人才支撑。
2: 湖北大学本科生招生办公室主任詹静：
0: 把更多的计划重点倾向新工科专业，所以广大考生可以特别关注湖北大学的新工科专业。同时呢，我们的文科包括师范类也是传统优势学科。
3: 近两年，湖北具身智能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人才缺口也越来越大。这段时间，湖北多所高校在机器人相关专业上掀起了一场从课堂到赛场的数智教育改革。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1: 近日，武汉大学机器人学院开展特色实训结课考核，教室里60名大三学生正在紧张调试20多只形态各异的机器人灵巧手。这些灵巧手全部是他们从零开始手搓的，老师只提供电机和控制板，而绘图设计、3D 建模、穿线调试全由学生自己完成。灵巧手能完成5次抓取才算过关结课。
2: 武汉大学机器人学院大三学生吴子卓：
4: 先去网上去看一些论文，去寻找一些思路，进行了 3D 建模，在做完的那一刻，然后能看到他能抓起来东西，还是挺自豪的。
1: 这门面向大三本科生专项开设的机器人灵巧手课程，理论学时有4个，而实践学时却有18个。去年底，武汉大学还揭牌了5个数智教育通关实验室，并联手宇树科技、优必选等行业龙头企业，把机器人知识变成一个个闯关任务，让机器人学会一支舞、跑起来，甚至开挖掘机。达到通关标准的学生能拿到企业颁发的通关工程师证书，大幅提升就业竞争力。
2: 武汉大学机器人学院副院长李淼：
5: 是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从本科生的培养到博士生都是远远不够的。开设企业和高校之间的联名课程，让我们这边的本科生去做一些开创性的探索，加速整个机器人和具身智能走进真实的社会。
1: 华中科技大学则升级育人模式，深耕产业全链条体系化培育，依托机械学院、启明学院和华工科技企业孵化器，鼓励本科生从核心部件开始自主研发，再延伸到整机集成。学校不仅提供技术资源，更指导学生完成项目立项、推进落地、对接投资人，建立完整的商业思维。
2: 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曾祥瑞：
6: 提供资源和技术上的支持，鼓励他们多通过这些实际的项目、动手的项目去锻炼他们自己。
2: 华中科技大学大二学生方体红：
7: 我们甚至可以从电路板、电机层面就去进行一个研发，有很多相关老师在做这方面的事情，也有很多丰富的这个教学资源去让我们使用。
1: 依托完善的培养体系，目前这支跨学科团队已扩充至30余人，成员覆盖机械、自动化、设计等多个学院，形成结构研发、算法控制、产品运营全链条闭环。今年，他们不仅打造出全国高校首台由本科生研发的1米级人形机器人，还在5月举行的 RoboCup 机器人世界杯中国赛上拿下类人组 SMALL 组别冠军。
8: 随着高考、中考相继收官，暑期旅游逐渐升温，湖北各地景区持续上新，推出各种优惠，为暑期文旅市场注入新活力。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3: 6月以来，湖北多地景区面向中高考生推出凭准考证减免门票的福利。在恩施鹤峰平山峡谷，不少毕业生手持准考证享受半价优惠。在新晋打卡点定格青春，景区还整合游船、妆造、旅拍、茶饮4大业态，推出毕业生专属旅拍88折等优惠。
9: 游客潘林豪：
10: 我们是网上预约看到的，拿这个准考证到地方可以享受半价的优惠。
3: 暑期研学游同步升温，不少家长带孩子在动手实践中开阔眼界。来凤县新建成青少年综合实践教育中心，集国防、科创、刑侦、红色研学于一体，孩子们在这里操作专业仪器，提取指纹，检测血迹，破译摩斯密码，在真实情境中体验探案的乐趣。
9: 来凤县第二实验小学学生袁小文：
11: 原来每个指纹都不一样，还包括血迹检测、足迹检测、摩斯密码这些帮助我们找线索。

0: 别考验细心和逻辑。
1: 恩施州来凤县教育集团融创教育教务部研学导师功力，
2: 刑侦课用的是专业痕迹检验仪器，国防课有仿真战术场地，科创课配齐了全套真实的实验器材，孩子们在这种真实情境里主动探索。
3: 乡村游同样人气旺盛，不少家庭走进城郊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在古城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湖北月调、石花魁面、黄杨木雕、武山八大碗等瑰宝全景呈现，千年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学生苏一彤：
4: 这里的木雕真好玩，我以后我也想当一个残疾人。
1: 襄阳古城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黄远生：
5: 结合暑期研学、文明实践、文旅惠民等重点工作，常态化开展传承人驻馆展演、手工体验、工艺讲解、亲子研学等特色活动，让静态的文物展品活起来。
6: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7: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8: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9: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10: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11: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2: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3: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正赛抽签仪式已于北京时间6月26号举行。
14: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名单啊，女单方面呢，共有三名中国选手入围了女单正赛，其中郑钦文对阵了32号种子捷克选手希尼亚科娃，王欣怡对阵科恰雷托，张帅对阵安德莱斯库。
13: 是的，男单方面，中国选手吴亦丙入围男单正赛，首轮将迎来严峻挑战，他们将对阵七号种子塞尔维亚名将诺瓦克德约科维奇。我们来连线湖北台记者金若涵。目前来看，中国四位选手签运一般，郑钦文再次抽中去年首轮失利的对手希尼亚科娃，怎么看本次温网的走势，有哪些预测呢？若涵你好。
15: 好的，两位主播早。应该说昨天下午的这样一个抽签结果出来以后，在整个的网络圈里面应该说是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这样一个关注啊。郑钦文的这种抽签的结果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就是因为他的第一轮对手希尼亚科娃在去年的第一轮当中就曾经淘汰过郑钦文，在三年前也曾经淘汰过郑钦文，两个人之间是有过四次交手，那郑钦文只赢了一次，输了三次全部是在草地上。我们知道温网也是在草地进行，应该说有网友就列出来啊，他说这个概率大概是十几万分之一。不管这个签是到底是怎么出来的，我想必须要面对。哎，倒是郑钦文本人是挺轻松的，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当中还发了一段自嘲式的这样一个视频，就是过山车式的开车，形容自己在草地上的表现。应该说从整个的这样一个抽签结果，除了第一轮之外，其实后面的也不好走。比如说潜在的对手有热身赛非常表现非常出色的巴图科娃，第三轮潜在的对手是五号种子安德烈娃，也就是新科的法网冠军。第四轮会面对草地精灵穆霍娃，或者是新科的法网女单亚军赫瓦林斯卡。那么所在的四分之一区还会面临苦主萨巴伦卡。应该说这样的一个签位，对于现阶段的郑钦文来讲的话，应该我们球迷要保持一个比较客观理性的状态，就是能走一轮算一轮，因为现在郑钦文的排名大概是100多位，而且今年以来大家如果关注网球的也看得出来他的状态不是太好，而且草地是三种类型场地当中郑钦文最不擅长的一种。应该说如果说第一轮能够闯关的话，我个人就觉得就是一种进步和提升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可能大家看温网看郑钦文的这种比赛会抱着一个

0: 期待值放得会更低一点的心态。那另外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星宇的签运也一般，两人分别遇到的对手第一轮也不是太好打。应该说中国女单的三位这样一个签运应该说都不算特别好。另外唯一的一位男单选手吴亦丙在首轮就将迎战德约科维奇，有人就开玩笑说也许结果不一定能够赢，但是至少能够去中心球场感受一下百年温网的这样一种氛围。
1: 我们知道这个四大满贯比赛当中呢，温网相对来说呢是中国选手啊比较难以攻克的一项。李娜她的最佳战绩呢是八强，郑钦文呢在温网的最佳成绩呢是到第三轮，有哪些原因呢？
0: 我觉得这个原因应该是多方面吧。首先从这个场地类型来看的话，国内目前没有太标准的草地网球，目前的草地网球都主要集中在欧洲，特别是像英国、德国、荷兰这些地区，而且每年这样一个草地的比赛的周期也非常短，因此无论是中国选手的训练也好，还是比赛也好，都有一定的难度。另外呢，中国选手特别是过去体制内培养的选手来讲的话，他长期是依赖于冬训的，因此中国选手很容易在澳网当中去出成绩。然后到六月份的时候，应该说经历了全球几大洲的这样一种飞行以后，体力各方面应该说已经受到一定影响，而且和法网的间隔时间非常的近，只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因此对于职业网球选手来讲，这个调整的空间不是太大。第三个方面来讲的话，温网它其实是非常挑打法比较有个性的，温网历来也出现过好几次非种选手夺冠甚至黑马的情况。那么也就是说温网比赛像这种草地比赛，它有两个利器，一个是发球，一个是快节奏的打法，而这两点恰恰可能是大部分中国选手不擅长的。中国选手比较擅长的还是底线型的这种对拉，包括郑钦文，他可能从小在西班牙训练，我们也知道他比较擅长的是红土，比较习惯的是这种上旋式的打法，而草地是更喜欢平击球的这种类型。在中国选手历史上最好成绩的是郑洁，曾经进过半决赛，当年他也是以非种子外卡的选手这样一个身份进入，但他当时能够取得好的成绩，就是靠着非常灵活的脚步以及非常快的低弹跳的这种节奏，最终是进入到半决赛。不管怎么样，我们也期待啊，这一次中国选手能够在温网有一个不错的表现。
2: 直通美加墨，燃情世界杯。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关注到世界杯。北京时间6月27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的第三轮中，登贝莱半场完成了帽子戏法，帮助法国队4-1战胜了挪威队。另外一场比赛，塞内加尔是5-0战胜了伊拉克队。
3: 截至目前，本届世界杯已经晋级的32强名单中都有谁呢？三轮完赛晋级的有 A 组南非、B 组瑞士、加拿大、波黑、 C 组巴西、摩洛哥、 D 组澳大利亚、 E 组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 F 组荷兰、日本、瑞典。
1: 此前两轮结束提前出现的有 A 组的墨西哥、 D 组的美国、 E 组的德国、 J 组的阿根廷、 I 组的法国和挪威以及 K 组的哥伦比亚。
3: 本届世界杯的晋级名单也出现了很多黑马，让人意想不到，其中就包括厄瓜多尔。在昨天的一组第三轮比赛中，厄瓜多尔队意外爆冷，以2-1战胜了德国队，并且取得了本届世界杯的首胜，这着实让很多球迷都没想到啊。
1: 是啊，这个德国队呢是传统的强队啊，在本场比赛之前呢，德国队啊已经小组赛两战全胜，提前小组出线。尽管这场比赛没有得分，但是无碍德国队依旧以一组头名出线。厄瓜多尔队则凭借这场胜利啊，小组赛阶段取得4分，排名小组的第三，同样取得了出线的资格。
3: 根据新华社消息，厄瓜多尔总统丹尼尔·诺沃亚发布行政令称，为庆祝厄瓜多尔队在美加墨世界杯中晋级淘汰赛，全国26号将放假一天。
1: 根据新华社的消息呢，与德国队的这场比赛的胜利呢，引发了厄瓜多尔多地大规模的庆 庆祝活动，在首都基多、最大城市瓜亚季尔等地，数以千计的民众走上了街头、广场等公共空间，挥舞国旗、吹响喇叭，组织车队巡游并鸣笛庆祝，表达喜悦之情。
3: 是的。与此同时，亚洲的足球劲旅韩国的晋级之路则没有那么明朗。随着一组德国队以1-2爆冷不敌厄瓜多尔队， F 组日本队以1-1战平瑞典队，两场赛果的接连出炉彻底打乱小组第三晋级榜单，让原本就岌岌可危的韩国队出现形势雪上加霜。
1: 是的，这两天呢，两场赛事引发的连锁效应呢，让韩国队啊迅速的冲上了热搜，什么德国报复韩国，日本也在报复韩国，韩国遭三连暴击等等，甚至呢有网友列出了韩国队突围的11项条件，并且测算出韩国队出现率跌至了86%。
3: 本届世界杯改制之后，48支参赛球队采用全新的晋级规则，12个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剩余8个淘汰赛名额由所有小组第三名中成绩最优的8支队伍决出。
1: 而前一天呢，身处 A 组的韩国队末轮呢不敌南非，错失了积分的优势，三轮战罢，取得1胜2负，积了3分。净胜球为-1，位列小组第三，失去了出线的主动权，只能被动地等待其他小组的赛果。
3: 本寄望于其他小组冷门赛果帮助队伍突围，却未曾想接连迎来不利局面，两场关键赛事成为压垮韩国出线希望的关键。传统强队德国爆冷负于厄瓜多尔，让后者斩获4分，稳稳锁定小组第三，挤占了宝贵的低分晋级席位。 F 组日本战平瑞典，不仅以1胜2平积5分稳获小组第二顺利出线，也让瑞典拿下4分，跻身众多小组第三中的头名。
1: 两场结果叠加呢，大幅抬高了小组第三的晋级的积分门槛。现在呢，韩国在第三名的队伍当中排名第6位，球队陷入到了出局的边缘。
3: 本轮多场比赛的赛果让大量韩国网友心态失衡，纷纷在社交平台发表过激言论，宣泄不满。不少韩国网友直言，仿佛全世界都在针对韩国，韩国的出现概率堪比买彩票中大奖又被晴天霹雳击中的概率。还有网友脑补赛后背后的引擎，德国是为了向韩国报复故意输球给厄瓜多尔，日本和德国刻意针对韩国，断送了我们的出线希望等等，这些言论特别多。
1: 那韩国队眼下的窘境啊，固然有其他比赛爆冷的影响，但是更多还是源自于自身的表现不佳。相较于日本队沉稳的小组赛表现、稳定的晋级态势，韩国队呢本届赛事状态呢起伏明显，中场的控制、失误管理以及进攻组织方面都准备不足。
3: 是的，比如说面对南非队的高压逼抢和身体对抗，韩国队在中场控制、失误管理和进攻组织方面确实显得准备不足，球队拥有了控球却缺乏向前的有效推进，在必须稳住局面的比赛中也未能展现出应有的节奏掌控能力。
1: 后续剩余小组赛的赛果呢将最终敲定韩国队的命运，而这场充满戏剧性的出线拉锯也将成为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阶段最受关注的看点之一。
4: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2碗了。
5: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呀，满屋飘香。
6: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7: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6: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5: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6: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5: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6: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7: 好，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呢都会和大家聊一聊各种慢性疾病，包括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心脑血管疾病等等，它的一些发病原因，以及咱们该如何科学对症的来防治。同时把以中医中药为代表的灵芝益寿胶囊介绍给大家。好，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8: 哎，李安你好，收听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跟大家探讨健康。
7: 是的，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啊，大多是这个一体多病，比较常见的就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心脑血管疾病，以及中风、骨关节的问题、失眠、便秘等等。那还有一部分中老年朋友呢，哎，会出现低血压的问题。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也想请陈主任跟我们聊一聊这个低血压究竟有没有危害呢？
8: 低血压呀，危害